0: 线已经达到了四连阳啊，全市场超过了4200只个股上涨，128只个股呢是涨停，只有2只个股跌停，赚钱效应是相当的不错啊。昨天的盘面里藏着不少的细节，最大的反差就在于指数勉强翻红，但是个股啊却出现了普涨。
1: 昨天早盘开盘不久的黄白线便分化明显，中小盘的个股走势明显要强于大盘和权重，微盘股指数日内涨幅超过3%，而上证50和中证500反而是跌的，尤其是半导体板块集体重挫，跌幅达到了3.24%。
0: 而更有意思的是资金的大腾挪啊，昨天的成交金额大约是2.2万亿，比前一个交易日缩了将近是4600亿，缩量了，但是个股反而涨得更多，那钱去哪儿了呢？从板块的涨幅榜当中不难看出，似乎是撒向了像电网、锂矿、有色等等的低位板块。
1: 五个关键词啊，可以概括昨天全天的核心矛盾：指数小涨，个股普涨，科技大跌，低位狂欢，缩量轮动。那其实同时我们还想到另外一个词儿，叫做经络。一经络万物生，资金从科技股的高低切换已经顺利完成了吗？还是说有更深的信号？稍后节目嘉宾一一为您讲解。首先带您走进昨夜华尔街。
2: 市场波诡云谲，大鳄点石成金，饕餮盛宴，资本无眠。昨夜华尔街。
1: 好，昨夜华尔街一起来往下关注。美国能源信息署公布了最新的原油库存数据，截止到7月17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增加了200万桶，此次增幅使得商业原油库存达到了4.117亿桶，比过去的5年同期水平低6%。
0: 报告称啊，上周美国的汽油总库存较前一周是增加了80万桶，汽油日均的产量增至了970万桶，硫分油的库存是增加了140万桶，日均产量增至了530万桶，但是目前硫分油的库存呢是比5年的平均水平还低了10%。
1: 此外，过去的4周，美国成品油呢总供应量平均为每日2040万桶，较去年同期下降1%。汽油的需求量过去4周平均为每日890万桶，夏季高需求持续消耗成品油的库存。
0: 上周全美的汽油平均价格是每加仑4.06美元，比前一周的3.89美元是上涨了4.4%，而柴油的局面比汽油要更加严峻。柴油的基准价比上周是上涨了34美分，达到了每加仑5.13美元，这也是中东事件爆发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了。
1: 更值得注意的是啊，美国能源信息署指出，美国炼油厂的产能利用率已经达到了96.1%，那么这就意味着美国炼油厂已经没有更多余的炼油能力了，可能会使美国的燃油库存持续处于危险的低位水平。
0: 好，我们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球资本市场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欧美股指，道指下跌0.97%，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15%，标普500指数下跌1.21%，英国富时250指数下跌1.25%，德国 DAX 30指数下跌1.56%，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1.64%。亚太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上涨0.25%，深圳成指上涨0.44%，创业板指上涨0.25%，科创50指数下跌3.78%，恒生指数上涨1.28%，日经25指数上涨0.46%，韩国 KOSPI 指数上涨4.4%。再来看一下大宗商品方面 ，NOMEX 原油大涨6.37% ，COMEX 黄金下跌2.4%，美元指数上涨0.32%，美元离岸人民币上涨0.04%。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超前看。
3: 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4: 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

0: 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5: 刚才我们说到啊，昨天的市场缩量普涨，前期高高在上的科技巨头倒下了，流出的资金滋养啊，电网啊、锂电、有色等一大批低位板块，不少人会用一经落万物生来形容这个场面。那这种经落对于市场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
6: 乐观的人会说啊，资金从过度拥挤的科技赛道当中流出来，去滋润更多的板块，这是健康的风格在平衡，有利于行情走得更远。而悲观的人则会担心说，科技是这轮行情的主心骨啊，主心骨倒了，其他板块的上涨能够撑多久呢？会不会只是一种虚假繁荣呢？
5: 那我们就结合一下历史经验来帮大家理理这个思路啊。从2016年至今 ，A 股总共出现八轮典型的高低切行情，高位板块在切换的过程当中，平均下跌幅度为-12.8%，而当高位板块是科技链时，切换之后的跌幅更大，历史平均跌幅达到-16.1%。
6: 而且从科技牛市的回调节奏来看，我们就以创业板指为例，历史上经历过3次比较大幅度的回调，分别是2019年的4月至6月回调21.92%，持续了42个交易日；2020年的2月到3月回调了20.75%，持续了20个交易日；2021年的2月到3月回调25.09%，持续也达到了26个交易日。
5: 如果我们参照历史上科技股高位回调的经验，当前这轮调整处于什么阶段？是刚开始呢，还是接近尾声？当前的一经落万物生，是健康的风格在平衡，还是行情主心骨松动的危险信号呢？介绍一下，今天早上请到节目的嘉宾是李潘。早上好，您如何解读？
7: 好的，主持人，各位股票大家早上好。那么刚才主持人问到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个人观点会非常的明确，这种一经落万物生的盘口是一个健康的盘口。当然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很多股民朋友可能会觉得说，这一轮的主线是科技，如果科技真正就此倒下，那这一轮主线还在吗？其实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思考，反向思考一下，我们只问一个问题，如果说这种科技的继前排的连续的继续的上行，继续延续，会发生什么？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这个就迎刃而解了。大家想一想，科技前排，什么叫科技前排？就是那些半导体、元器件、存储芯片、CPU 等等 PCB。那么这些方向，他们在上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他们的市值在连续的大增？而且即将上市的长兴等等这一批市值更大的品种，它将会导致市值在涨，你所消耗的资金也会连续的增加。所以当市值的这一批品种连续上涨之后，整个市场的资金量的增幅和增速是缓慢且有限的。那么在目前当时当下，现在的这个成交量可能两市加起来是2.1万亿，前期高的时候最高3.9万亿。那么在这种成交量的配合之下，当它的市值增长速度过快，那么科技前排就会裹挟整个市场的资金，就会导致一个现象，它的无限上行，导致什么？导致一九现象。我相信这个现象很多朋友也看到了，随着指数的不断上行，然后不断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出现一个抱怨的声音，说这哪是牛市，然后股票指数是在涨，但是我手上的个股却不断的下行。所以这是科技前排，如果它不一经落，那么万物自然生不了，这是它的第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一次的科技调整，很多朋友，我们就以半导体为例，可能大家会觉得说，这些品种调整它调的是不是太狠了， 打的是不是太多了？其实如果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来给大家进行解读的话，我会认为，我说人家打的真的很克制了，真的很克制了。很多朋友说你这个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从高位跌落跌幅都相当的巨大，凭什么说他打的比较克制？我们可以简单来算一算，你就以半导体为例，这属于打的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的，我们把这个跌

0: 幅来进行区间统计，大家看一下跌了多少，36%，从高位下来。大家可能会说，那这个跌幅还不大吗？我们再来看别的，比方说 CPU 这个方向跌的可能更多一点，从高位下来然后到低位跌了多少呢？整体的跌幅是40.17%。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半导体跌36%，那么个股的平均跌幅估计一般情况下比指数跌得多吧，那么个股跌多少呢？40%或者45%，很比比皆是。那么指数跌40%，个股跌5%，是很正常吧。那么很多朋友说，这个幅度已经很夸张了，凭什么说是克制的？大家不要忘记了，在今年上半年，有一些券商提出来了一个参数，叫做即时平仓线。即时平仓线是多少？是115%。115%折算过来，就是如果你以1:1的杠杆比例来进行配资，来进行融资的情况之下，那么接下来跌多少呢？跌42.5%，即将导致爆仓。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它的整体跌幅其实都是卡在了这个点，要爆不爆，然后你只要不是过分追高，你只要是在低位相对买一点的，那么打到这个位置来，给了你缓冲的机会。所以实际上它是在延缓或者在克制，让大家不要进行追涨，不要强行爆仓，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你去看一看，现在全球市场当中，就科技端的前排，像韩国综合指数，30个成年人一个爆仓，那么这个我们不希望发生。所以在这种条件之下，它是一个极为克制的行为。那么第三，作为价值投资而言的话，我们都提倡，但问题是科技前排涨得越凶，它所消耗掉的速度太快，导致的这个价投的投资价值就越弱，它其实恰恰成为了泡沫。所以我想说这样一句话供大家参考，我以前学股票的时候，我老师告诉我，一枝独秀它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你说一轮牛市所有的股票都跌，就一部分股票涨，这是牛市吗？就不是牛市。所以说只有当它们回落，一经落万物生之后，才是真正的万紫千红花满园。好的，主持人。
1: 好，补充一个小的问题啊，如果说现在的情况呢，出现一个资金的风格腾挪和这个再平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前期的科技会是一个持续下跌的状态，还是逐渐企稳的状态？接下来的这个主要的风格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0: 好的，那么如果说科技出现的是这个调整，那么有的朋友可能说，你看前两天，尤其是前天周二的时候，科技不是先一打，然后出现了大幅反抽吗？很多朋友说，那它跌得深，它自然该反弹的大吧？实则不然，实则不然。大家要知道，我们刚才说了，他们的下跌其实是克制的，一旦接近了115%的即时平仓线，就出现了止稳，然后出现了反抽。但问题在于，它的上方套牢盘太重了。接下来科技会怎么走呢？如果说按我个人的想法，我可能给出了提示是，他们可能先反弹之后，然后呢，接着缓步阴跌，慢慢的平。所以说这个节奏可能更符合未来的要求。因此，大家对于科技依然要保持谨慎。好的，主持人。
2: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搜新闻。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央行7月24号将会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上期所就修订《上海期货交易所交易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上半年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北京鼓励发展资源经济，加大算力券等支持力度。广东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34.2%和29.7%。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3: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4: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3: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4: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5: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6: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8: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0: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

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好戏，
0: 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3: 好，买卖有行当。关注科技股的投资者感受到的是连日的上下巨震，但是关注有色金属板块的人感受到的是底部起来的稳稳幸福啊！昨天的有色金属板块指数大涨3.51%，黄金、电解铝全线发力，八只个股牢牢封住了涨停。
4: 触发因素首先当然还是海外的宏观利好落地了。美国6月份的 CPI 数据是大幅的低于预期，彻底的降温了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市场预期。另外，黄金作为美元计价避险的资产直接走强。沪铝还有铜等等的工业金属的进口成本压力也在同步的缓解。
3: 中报业绩超预期，也为行业带来基本面的支撑。龙头标的预告利润大幅度的爆发，紫金矿业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391亿元，同比大增68%。洛阳物业预告上半年的净利润155亿到165亿，同比涨幅达到了78.76%到90.29%。矿产金啊、铜啊、锂的产能持续释放，量价齐升，兑现了盈利。
4: 前期有色金属板块是跟随大盘出现了明显的回调，半年的跌幅是超过了40%啊，估值处于历史的低位。那么现在宏观利空消退，加上半年报业绩的验证，科技呢自己分流之下，板块是否已经走出了持续性的行情呢？就有色金属板块的走势，我们继续请教场内嘉宾李盼，听一下他的观点，你怎么看？
5: 好的，主持人，我认为这个有色板块的超跌反弹正在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也听清楚了，我说的是超跌反弹，而不是新一轮上行的开始。那么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判断？我们简单来说一下。那么对于有色板块而言的话呢，熟悉底盘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去年到今年整个的有色一路也是在看多过程当中，但是真正到了高位大概也就相当于是这个位置，每一个高点的前三天，每个高点的前三天底盘均提示过风险，然后的话呢后面就下行，并且在提示风险之后也跟大家说过，估计半年到一年之内不会去看他们。那么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说为什么做出这个判断？其实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近段时间他们上涨是跟外围消息有关，对吧？确实有外围的一些利好，包括美股的 CPI 等等这方面的因素在里面。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要注意，这一轮行情有很多品种，我送大家六个字，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叫什么呢？叫不加速无见顶。这六个字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就是我们牛市当中最重要的逻辑是什么？不是行业逻辑，记住，不是行业逻辑，是什么？是资金逻辑。什么意思？就是说一轮牛市凭什么上涨？是因为行业出现了大举的反转，然后引发了市场的追捧吗？这只是一个辅助因素，最重要的因素说白了就两个字，钱多。钱多能涨，钱不多不能涨。钱不多放在熊市，再好的行业逻辑涨不起来。所以牛市第一逻辑是资金。那么也就是当很多品种它如果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向上的加速，并且加速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出现了巨额的放量，就意味着在低位进场的资金在高位把自己的筹码给释放出去了，那么这种加速就自然会形成见顶。而如果说我们这几年整个行情处于一种慢牛过程当中，我们为什么能够使得每一轮行情打下来它都能够再起来，无论是指数还是板块，那是因为很多板块和指数它并没有加速，不加速所以无见顶。那么对于有色而言，有没有加速？明显是有加速的，无论是在这一带附近的快速的上行，这一带附近的快速上行以及高位的巨量堆积，所以说在这种高位有量的情况之下，这一波的下行过程明显高位的这个高点在不断的下移过程当中，所以说高点在不断的下移，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市场逐级降低的一个态势。那么因此短线的确有上行，而且量能不错，大家会想会不会把科技端的资金接过来，那么我提示大家它的反弹可能还有，但是如果一旦触及到了下降压力线，那么它的反弹可能就此结束，因此可以当作反弹来对待，但是不要盲目追涨。好的，主持人，
4: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中国确定未来五年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国资委部署下半年六大任务，央企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划定路线图。商务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投入资金撬动比例提升至1:10.3。上半年中央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上半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创下历史新高。浙江到2030年数字经济和

0: 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达到14%。接下来是一组公司公告，云南哲业公司签订5.7亿元到8.55亿元磷化铟晶片供货协议。中无人机预计2026年半年度的净利润同比增长63.66%至82.54%。汇云泰业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72.6%。五矿新能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是3.4亿元到4亿元，同比扭亏为盈。新材拟以5000万元到1亿元回购公司股份，日久光电拟以5000万元到1亿元回购股份。
1: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看陈吉祥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获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陈吉祥。
2: 你好，主持人。截止到昨日市场收盘，我们看到市场啊出现了一个缩量的震荡格局。那板块热点呢在快速的轮动，眼下市场到底该怎么去选择优质方向来进行跟踪？那么昨天我们其实又给大家讲到一个话题，叫做超跌中报绩优方向。那在昨日讲完之后啊，市场的盘面表现继续沿着行情高举高打，像正通电子、汉森制药，包括力新能源等等，都出现了底部明显出现接力连涨的行情。那么这种行情啊，市场俨然成为了新的锚定的方向。为什么呢？除了这个低位啊超跌，还有中报绩优的双重属性，类似于该股方向接下来仍然有进一步啊遭受资金抢筹的预期。当然这种方向到底怎么去看，今天同样的啊，我们还是把这份被错杀的方向中报预增超5倍低价超跌方向的清单，如果到现在您还没拿到，请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领取。好，那么除此之外啊，七月份回购热情啊持续高涨。事实上来说啊， A 股在回购方面啊历来呈现一个规律，叫做震荡式回购升温，底部区间回购密集的一个显著规律，类似于2018年年底啊以及2024年年底的这个底部啊显现的特征。同样大额回购增持啊助力了这个底部的构筑。那当前在七月份经过这波下跌，不少上市公司积极展开回购注销或者是增持动作啊频频不断。那么截止到7月20日收盘，已有将近385家公司密集披露回购的公告，同时啊还有将近120家公司左右那么迎来了重要股东的净增持。那么眼下止跌企稳的特征就十分明显了。最近的这个天山铝业、福日股份、冰化股份最近上市公司底部啊有明显的回购增持特征，同时呢中报预期业绩同时展开大规模的这个净利增长。最近股价跟大盘走势完全不同啊，大盘在共振底部构筑底部区域，但是呢这些股票类型显然走出一个啊往上出主升的感觉。当然类似于该股票还有很多，到底怎么去挖掘？那么今天同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份低位掘金大额回购增持中报预增翻倍的啊清单送给大家。屏幕前的各位，如果到现在您还没有领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啊，通过三大因子聚焦七月回购增持方向的风口，同时叠加多路资金抢筹低位核心方向，而且机构这块一致预测中报业绩大增，三个维度三个因子共同总结这份低位掘金大额回购增持中报翻倍的清单。那当然了，大额回购的行情可不只是现在在走，横看2024年当时的顺浩股份底部特征已显，那么在整个沪指啊大跌将近7.34%的背景之下，逆势走出一个翻倍的行情，那么背后就有两层逻辑，绩优属性业绩高增长，同时啊这个公司股价积极回购，不仅是2024年的顺浩股份，包括2024年的正单股份同样也是如此。同期大盘指数也面临一波下跌，但是该股一季报大增4倍，半年报大增10倍，同期啊两月份公司啊开启回购的增持计划，一路飙涨涨超10倍啊。当然对大家伙来说到底怎么去捕捉和把握，今天呢我们同样还是给大家准备这份低位掘金大额回购增持中报翻倍的清单送给屏幕前的各位。如果这份资料您还没有领到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那我们以该份清单一只个股为例给大家展示看一下。那么该股呢

0: 7月20号，公司公告计划2亿至3亿啊回购股份啊，是妥妥的这个大额回购的类型。同时呢，三家险资目前重仓持有 Q2 还获得北向资金增持约152%的幅度。关键是最新的中报预增将近3倍，是妥妥的是大额回购加增持的双重利好的案例。那么技术面呢，该股在最近一段时间横盘以后啊，回踩了上升趋势线的一个支撑位，底部出现了一个止跌特征，那么接下来又有希望走出一波啊往上拉升的预期啊。当然类似于该股还有很多，到底该怎么去把握和捕捉，今天同样的我们还是给大家准备这份低位掘金大额回购增持中报翻倍的清单送给屏幕前的各位。如果这份资料您还没有领到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陈金强是结合近期市场变化给您梳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领取一次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若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02787812345。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高兴。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5: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昨天沪深的市场是缩量的窄幅小幅的收涨啊，但是之前表现最为强势的科创板块却是再次的大跌，这对于后期行情有什么影响吗？操作当中又应该做出哪些调整？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场外特邀嘉宾，来自财达证券的刘佩莹，听一下她的观点。早上好。
6: 我们看到昨天市场是一个缩量小反弹啊，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整个上涨涨跌家数比来说的话，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其实并不是很差，但是涨幅也并不是很大。那么从这一块来说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了像微盘股这个方向，其实是在整个市场唯一一个放量上涨的快递指数啊。那么在这一块，我觉得在缩量的行情下面，微盘股确实是有一些表现的机会的，所以说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去做一些适度的关注，只是我个人觉得它的空间可能并不是很高啊，毕竟在中报季，所以说大家也把握好这个节奏。另外来说的话呢，科创50昨天也是缩到了一个地量，那么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调。那么在放量反弹之后有一个分歧缩量回调，其实也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现象。我觉得科创50可能在这几天也会迎来一个小反弹，但是这个反弹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力度，如果不能够放量的话，那么科创50很有可能还会继续延续是一个震荡磨底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大家还是需要去观察一下，不要去逢反弹去追高啊。另外来说的话，像原油最近表现是比较强的，说明整个地缘来说的话还没有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那么如果原油继续反弹，对于我们的科技股来说也会形成一定的压制，所以说在配置上面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现在配置像石油或者是煤炭这样子的一个板块去做一些均衡的配置，去降低我们整体持仓的一个波动率，或者是仓位目前来说还不要过于太重啊，那么等待这个时机稳定之后，然后再来去看一下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操作机会。好的，主持人。
1: 好，配音师认为呢，行情正在震荡筑底啊，结构性行情会延续，操作上建议均衡配置权益资产，要对冲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好，回到现场，怎么看最近这段时间的操作？我们继续请教李盘。
7: 好的。那么给大家提示一下，我认为未来慢是整个行情的主基调。当然这个话说完了之后的话，大家说我的去年前年说不定都没挣钱，你跟我说慢，我心里面很难受。但是呢，先给大家可能站在我的角度，我先给大家吃一个我个人认为的定心丸。就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到底第一止跌了没有呢？第二市场是不是没什么机会？未来能有多大空间呢？那么我的观点提示大家，我认为未来有可能从现在开始到未来半年时间整个指数都是震荡上行。首先这个是观点，供大家参考，独家之言供大家参考。那么熟悉我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一轮行情的话呢，我在我的一些直播平台提示过，这一轮的低点我个人认为是3750，而这一次的最低点相

对来说也比较巧一点，比较巧合，最低是3741。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这个点位看的好像有点意思，正好，为什么正好在这个位置？那么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一轮行情的调整，它叫什么？它叫超大喇叭口。超大喇叭口，其实要是放在以往的行情当中，一旦当喇叭口出现，它其实是一个见顶形态。但是呢，当喇叭口成为中继形态的有没有呢？也有，但是目前到底是见顶还是中继？我个人认为是一个中继形态。所谓中继，就是完成这个形态之后，后面指数将会走出来。你看这每一次高点创新高，创完新高就创新低，再创新高再创新低，看到没有？这是喇叭口。所以接下来呢，大概率是再往什么？新高上面去创，但是不要因为觉得我画的这个线特别陡峭，就认为哎，是李盘说的，接下来指数半年时间内可能有新高，然后的话这么短的时间继续上行，不是，因为屏幕比较窄，我要这样画，你可能会觉得特别难受，因为画不到屏幕之外，也就是说很缓慢的以这种方式上行，不是这个斜率，所以说不要把时间看得太快。而我跟大家说的，为什么叫慢是未来的主基调，是因为大家要知道这一轮行情它。在高位的时候，资金有明显的 ETF 赎回的时候，就是因为速度太快了。速度太快了，高位在这个位置曾经出现了连续的1.5万亿的资金赎回。那么结果呢？本周连续在低位，上周五到本周出现了有5000亿的低位的 ETF 的流入行为。那么这个流入行为就意味着，哎，终于有资金进场了。但是很有可能。

0: 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0: 我叫田小咖，为了不让包子王嘲笑，我开始突击学习天文知识，绕着月球轨道获取图像的人造卫星突然神秘失联。更惊讶的是，原来可以转动手表实现空间移动到月球上面去。我和咖宝们一起去月球探险了，真是太刺激了。以后还有什么好玩的冒险呢？咖宝车神，你们是最棒的。第十四集，拯救干旱任务。
1: 哦耶，接下来3天都不用去上学了。
2: 看样子你很高兴啊，你就这么不想上学吗？
3: 我不是讨厌上学，
1: 但是我更喜欢玩。
4: 小咖，你假期准备做什么？
0: 我去奶奶家帮奶牛挤牛奶，然后做奶酪。
5: 哇，做奶酪？
0: 对啊，早上应该会去河边抓鱼，或者去田里挖土豆摘玉米来吃。哇，
1: 好想吃哦。
0: 对啊，还可以骑着赛马天雷在树林里到处跑。
1: 小咖，我把我的机器人送你，带上我一起去好吗？
5: 我们也好想去。嗯，
0: 没问题。
5: 太好了。
0: 奶奶，我们来了。
6: 企鹅派派也来了。
0: 哎，很严重吗？发生什么事了？一点水都没有吗？
7: 对呀，都挖到地底下50米了，也不出水。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呀？
8: 妈妈，发生什么事了？
0: 就是已经好几个月没下雨了，田里的庄稼都枯死了，井里也没有水了。
1: 那就是吃不到土豆和玉米了吗？
6: 哎呀，你怎么只想着吃？那牛奶呢？还可以做奶酪吧。
0: 牛奶？我是花花呀，你能挤出奶吗？哎呦，花花说他身上没有奶呀。奶奶，村子后面不是有水库吗？
9: 哎，你说水库呀。
6: 哎，村里面舀水可真严重啊，我在家里还每天浪费那么多水。
3: 所以啊，为了节约水，我就很少洗澡。我用的水比一天要上十几次厕所的小轩要少多了吧。
6: 天哪，水这可是女生的秘密啊，你丑包子实在不可原谅。
1: 救命啊，我错了，我错了。
6: 给我站住，尝尝我小轩飞腿的厉害。他们俩可真是一对好搭档呀。
0: 那么我就
6: 小咖，你要去哪儿？
0: 等一下，我马上回

0: 我是你妈妈，随你叫吧。
1: 小康，今天有什么情况吗？
2: 因为很久没下雨，田里的庄稼都枯死了，大家都没有东西吃了。
0: 是吗？知道了，让我用透视光波把水源都找出来。
1: 先等会儿，没必要用你那个方法，直接让天空下雨不就好了？
3: 你会降雨？难道说卡宝车神拥有那种能力吗？
0: 啊，不可能，我们哪会这个呀？
1: 真是，居然小看我。看好了，要下雨了。天灵灵，地灵灵，天灵灵，乌嘎沙嘎，乌嘎沙嘎，乌嘎沙嘎。
3: 好奇怪，你在干什么？
1: 有的少数民族遇到干旱的时候，就会像这样跳舞祈求下雨。
0: 祈求下雨？这样傻傻的跳来跳去就会下雨吗？
1: 哎呀，只有我一个人跳，效果肯定不够啊！你们两个也快来帮忙，
3: 我们也要，
0: 我们也要。
1: 不想要下雨了吗？那就算了。
3: 好了，我做。熊一霍克，帮帮我。
0: 哎呀，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0: 结果不是眨娃娃眼睛，就是跳奇怪的舞。哎，不管了，开始吧。
1: 那么，开始了。天灵灵，地灵灵，天灵灵，
0: 天灵灵，地灵灵，天灵灵。
1: 不敢上岗，不敢上岗，不敢上岗，
2: 不敢上岗，
0: 不敢上岗，
2: 不敢上岗，
0: 不敢上岗。
1: 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妈妈，你快看天上。
3: 真的有下雨嘞！
1: 赐我一场雨吧。
3: 该不会又要变成失忆傻子了吧？
1: 你放心吧，我又不是雄鹰霍克。
3: 吓我一跳。可是你呀，还真是一点忙都帮不上啊。
2: 都帮不上啊。
0: 我就说了，让我去把水源都找出来嘛。透视光波，水源探测开始。这里没有，得去别的地方找找看。火箭助推器，
3: 快一点，跟上雄鹰霍克，
1: 抓紧了。

0: 这里有水，很丰富的水源哦。
1: 真的吗？那我们挖个洞让水流出来吧。
0: 但是水源在很深很深的地方。
1: 所以呢？
0: 只靠我一个人是做不到的，可能需要救援巨人出马了。
1: 救援巨人吗？我明白了。

0: 闪现吧卡某，救援巨人。
1: 田小咖你好啊，今天有什么事呢？
2: 熊鹰霍克你们两个都在啊。
3: 热爱企鹅派派也在哟。
4: 卡某朋友们，我需要你们帮忙把地底下的水源挖出来。
2: 但是我们不擅长挖地。
5: 没问题，可以的。
2: 好吧，虽然有点困难，但也不是没办法。
4: 空天员，你说该怎么做？
5: 我们用救援重剑来挖这个洞。
2: 对，好主意，队员们，来发挥我们超强的救援实力吧。
6: 收到，救援巨人合体。

0: 救援巨人，救援重剑。救援重剑，暴钻回旋。地下30米，没有发现水源，继续往下挖。地下60米，还是没有发现水源。
1: 雄鹰霍克，你是不是看错了？
2: 怎么可能？我明明看到了。
0: 底下100米。
3: 啊，雷苏格达，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0: 好消息是，
3: 再往下钻一点就会有水了。
0: 耶吼，非常好，那继续吧。
2: 等等，空天员，坏消息呢？
3: 前面被一个巨大的岩石挡住了。
0: 岩石？
4: 哎呦，手好疼啊！哎呦，
0: 这块岩石也太硬了吧！
2: 大铁塔，再用救援重剑看看。
1: 空天员，绕开岩石，往旁边挖不行吗？
3: 行不通啊，这块岩石实在是太大了。
0: 是吗？那么试试这个。救援巨人，能量提升。救援重剑，聚合波。

0: 倒数5、4、3、2、1。能有机会展现我们的实力，非常荣幸。
1: 别忘了，水源是我找到的。
2: 雄鹰霍克也很棒，
3: 妈妈也很棒。
4: 那我呢？
2: 至于你吗？普通。
4: 怎么就针对我？
2: 才不是嘞，你也是最棒的。
4: 谢谢你哦，田小咖。
0: 田小咖，我去给村庄洒点水。
2: 好的，拜托你了。
5: 救援重剑，回位。
6: 狙击炮启动。

在卡宝们的帮助下，奶奶家的村子终于摆脱了干旱的困扰。为了预防干旱，我们要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哦。卡宝车神辛苦了。

0: 我叫田小康。放假期间，我和朋友们来到乡下的奶奶家玩，但是最近连日的干旱让整个村子都陷入了危机。为了解除旱情，卡宝们出动寻找水源，在卡宝们的帮助下，村子顺利解决了缺水难题。知道了干旱的严重性，大家一定要节约用水哦。卡宝车神，真的太感谢你们了。第十五集，消失的都市瓦斯。
1: 龅牙神偷大哥，您不饿吗？我们点个外卖怎么样？
2: 哪有钱呢？为了做这个升级版宝拉宝，我把我的积蓄都花光了。
3: 我们好像已经有好久没有拿到工资了。
1: 我们就不该有什么期望，今天还是吃泡面吧。奇怪呀，大哥，燃气灶好像坏掉了。
2: 不会吧？估计是燃气用完了，昨天就觉得火有点小了。
1: 哎呦，现在连泡面都吃不上了。
2: 等一下，我有个好主意，既能

0: 挣钱有那折磨人的好方法。
1: 啊？咦，怎么大半夜的还在施工啊？啊，你们辛苦了，你们现在是在修什么工程呢？
2: 啊，这是燃气管道的修复工程。哦，
1: 这样啊，可是现在也太晚了吧？
2: 没办法，突发状况嘛，为了居民们正常用气，我们只能加班了。
1: 哦，那也是，那真是辛苦你们了。
2: 快点，在天亮之前一定要搞定。
3: 哦，田小康，老公，你快来看看。
4: 妈妈，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5: 今天妈妈的朋友要来我们家玩啊。
1: 什么？你的朋友？啊，我难得不加班，在家好好休息。
4: 妈妈，火灭了。
5: 没火？哦，天哪，怎么回事？
3: 怎么偏偏是今天没气了呢？
1: 老婆别担心，你们改天再聚怎么样啊？
4: 那是不可能的，别做白日梦了。
5: 哦，喂，包子王妈妈。哦，我今天家里要招待朋友，能让我借用一下你家的燃气灶吗？
6: 哎呀，小康妈妈，你是不是又忘记交燃气费，所以被停用了呀？
4: 才不是呢，我可是一直都按时交燃气费。
6: 等等，你现在这是在向我发脾气吗？
5: 哎呀呀，我现在可是有求于他呢。
4: 哎呀，才没有呢，我没有发火了。
7: 知道了，现在过。哎呀，怎么回事？我们家的燃气灶也不能用了。
8: 今天早晨在附近这一带的住宅区突然没有了燃气供应，许多住户没法正常使用燃气做饭。城市燃气公司回应说，现在燃气明明是正常供应的状态，可是在这一片小区却有这么多市民没有办法使用燃气，他们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1: 感觉这是有人在作案呢，我得马上加班展开调查。
4: 哎呦，这可怎么办呀？我有办法。
9: 小柯，我像是会做饭的样子吗？
4: 任务芙蓉，不是做饭，你只要把这口锅弄热就行了，锅子热了鱼就熟了，知道了吧？
9: 那你应该早一点说。好的，我的朋友，让我来帮你。热看极光。
4: 任务芙蓉。
9: 哎呦呦，是激光太强了吗？
4: 被妈妈知道的话就完蛋了。
5: 哎，小康，放这的平底锅哪去了？小康，
4: 完蛋了，
5: 36G 走位上策。
1: 城市燃气公司那边绝对是正常供气的，但是居民家却没有燃气，真奇怪。
10: 会不会是半路漏掉了？
1: 等一下，这样来看，昨天晚上。
2: 这是燃气管道的修复工程。哦，
1: 喂，你好，是城市燃气公司吗？昨天晚上附近小区里有维修工程来着，完全没有安排过维修。果然，
4: 为了买游戏才攒了那么久的零花钱，都花在锅上了。
9: 对不起啊，小康，我不知道平底锅竟然那么脆弱。
4: 算了，说起来你也是为了帮我才那样。哦，是爸爸，
5: 他不是回去单位加班了吗？芙蓉，能听一下他们说话吗？
9: 好的，收音装置启动。
8: 不管怎么说，这里很可疑啊，在这里挖开看看就会知道为什么没有燃气了。好，开始了。好的，
5: 这样的话，任务芙蓉，你能看见地底下吗？
9: 这种情况特警巨人应该比我更擅长吧。
5: 特警巨人，我知道了。

0: 么事啊？
1: 特警小队，我们小区的燃气突然都断供了，爸爸说那里很可疑。
0: 我很擅长处理这种事，交给我吧。雷霆探测启动。这看上去好复杂呀，自来水管道、下水管道、燃气管、电线和电话线管道都有。那是什么？燃气管道还连着一根奇怪的小管道，
2: 那不是连通其他小区的管道吗？
0: 不对，那边是后山呢，山上没有居民。
3: 早就该偷燃气去卖了。
4: 就是啊，这样就有钱买披萨了。不对，要吃最好的牛排才行啊。
0: 故意燃气盗窃罪正式逮捕你们，你们有权保持沉默，但是所说的都会成为口供。
4: 怎么又是这些家伙？
3: 神偷大哥，警察来了怎么办？
5: 怎么办啊？
6: 我们不是有新武器吗？出来吧，宝拉宝二号。宝拉宝二号出击。

0: 二号出击！
1: 这次轮到我了，特级巨人瓦斯枪。这就是特级巨人的力量。特级巨人雷霆手杖。
0: 有两下子，宝蓝回旋镖攻击！
1: 不要！
2: 你们还好吗？
3: 天哪，发生火灾了！闪现吧，看好救援巨人！救援巨人，燃气就要爆炸了！
4: 队员们，是时候展现我们真正的救援实力了！救援巨人，合体！

0: 巨人前进。发现漏气的管道，救援铁臂启动。
1: 幸好没事了。就这样，在特警巨人和救援巨人的帮助下，城市燃气的

0: 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 欢迎加入九十号，
0: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3: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4: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5: 害怕吗？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6: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全部自己是完全错误的。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香三人，四，恢复掖庭自由，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家。
1: 现在由刘少奇，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胡副同志，宣读中央军委关于重建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领导人的命令。
2: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电令：蒋介石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惨案，使我军 损失了数千名优秀儿女，全党军民极大的愤慨，特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新四军政委，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卓、陈军长等
3: 悉心整治改军，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中华民族，坚持抗战到底。
4: 日本人不领蒋介石的情啊，发动了豫南战役，消灭了汤恩伯、李先洲三个师。
5: 虽然西吉新四军客观上帮了日本人的忙，
6: 泼他一盆凉水也好，让他明白，狼就是狼，是要吃肉的。
7: 老马，
6: 啊，
7: 家乡，
6: 嗯，
7: 恩来来电报问，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咱们要不要参加？
6: 蒋介石不答应的十二条，我们绝不参加参政会。
7: 1940年1月15日。 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他全面地、深刻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向，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著作。文章彻底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顽固派的反共谬论。
8: 我想请你给罗斯福的夫人打个电话，向她解释一下皖南事变的真相。
9: 总统特使居里先生不是在重庆吗？他肯定比罗斯福夫人要起作用啊。
8: 委员长，第二届参政会就要召开了，可严方面7名参政员拒绝到会，您看怎么办？
10: 他们不来，我们开我们的。
9: 可共产党的参政员若不来，
10: 不正说明了你剿灭新四军不是误会，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9: 夫人说的有道理啊，嘉华，你就再去请他们来参加这个参政会。好，
10: 夫人，
9: 你招募的志愿空军何时才能参加战斗呢？美国的态度不知道会不会改变，飞机会不会如期运到？
8: 嘉华，无论如何，要把共产党请来参加这个参政会。
10: 委员长，中共的态度是很强硬的，如果您不让步，他们是不会松口的。
8: 12条我是不会答应的，至于怎么让他们来参加这个参政会，那是你的事，
10: 我会尽力的。
11: 陈呐，嗯，咱们新四军重建以后呢，还没有打过一个漂亮仗，嗯，我们是不是商量一下，找鬼子的空子，狠狠地打他一下，壮一下新四军的军威？
12: 有的，我完全同意啊。哎，给粟裕打个电话，让他过来一起讨论一下。
11: 好。

0: 哎呀，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刚要给你打电话，你就来了。
1: 李长江投敌了。嗯，
0: 他怎么会投敌呢？哎，前些时候不是在讲如何参加新四军的事吗？
2: 日本人给了他一个第一集团军的中将司令，他就投降了，
0: 还准备大后天在泰州召开成立大会，然后参加日军的春节大扫荡。
2: 这个王八羔子！
0: 老子非要宰了不可！
3: 对，打他！
4: 粟裕同志啊，你认为打李长江有把握没有？
5: 打他？太容易了，他手下有一半的军官都是爱国军人，只要枪一响，他们就会倒戈。好，我们就拿李长江开刀。他们的想法跟我是不谋而合。 我也在考虑重建的新四军要有所建树，打一场大的胜仗，让全国全世界都看看，新四军是如何在前线跟日寇浴血奋战，而亲日派又如何在背后打黑枪的。如此，
0: 也增加了我们政治斗争的筹码。
6: 司令。

0: home to the American people.
1: (笑)苏玉这一仗啊，真是打在节骨眼上了。哎，你详细说说。

0: 的。现在看来，老猫的不反击，那是世界上最强的反击。
1: 是啊。好，我来。啊。我是周恩来。
2: 来。
1: 委员长啊。
2: 来，残障会马上就要开了，你们还是参加吧。
1: 参政会之事，中共中央是有言在先的，现在十二条没有落实，叶挺将军也没有放出来，肇事者没有得到惩处，别人会说中共是言而无信啊。
2: 那十二条我看过了，不是一下子全都能落实的，先开会，开完会我们再一条一条的议。
1: 委员长，你是知道的，我们中央政治局定的事，我一个人是不能推翻的，我必须电告中央。
2: 明天就开会了，哪还来得及？

0: 没有共产党的参加，参政会还有意义吗？
1: 拭目以待吧。罗斯福的卢边谈话就跟苏联跟日本签订的中立条约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想解除日本的威胁，保护自己对付德国。
2: 哎，苏联和德国不是也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吗？
0: 哼，
2: 希特勒总有一天会背信弃义进攻苏联的。
0: 你说蒋介石要是听到这个消息，会作何感想啊？上次斯大林和日本人签了个约，蒋介石就吓了个半死，赶紧让胡宗南把准备进攻延安的部队给撤了回来。现在罗斯福又来这么一下，恐怕他就成了肉锅上的蚂蚁喽。蒋介石表面上对出卖中国的条约进行反对，哼，私下他对罗斯福是感激涕零啊。
3: 这其实是一个东方慕尼黑阴谋，我们必须予以揭露。一个恶魔的暗影徘徊在太平洋上，这就是远东新慕尼黑的暗影。这不是老洋伞张伯伦先生的绥靖政策的简单再版，而是在欧洲与远东新局势下面产生的新的帝国主义阴谋。
4: 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想对日本让步，来拆散德意志三国的同盟。

0: 周公。
1: 哦，严老板，请坐。哎，
2: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0: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情报向你汇报。
2: 说吧。
0: 德国军队将于6月22日突袭苏联。
2: 哦，消息来源可靠吗？
0: 绝对可靠。我的一个老部下是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的武官。
2: 我立即把这个情报报告严。
3: 斯大林怎么还没有回电？是不是密码有问题啊？
4: 密码是斯大林派专人送过来的，应该不会有错。
3: 那他怎么不回电？要不要再发一次？
5: 老毛，老毛，
3: 嗯，
5: 莫斯科回电了，谢谢中共的关注。此消息经核查，确为谣言。苏德两国政府准备在报章上辟谣，痛斥英美挑拨苏德关系。

0: 俊的考验。
1: 来人了，赶紧赶紧来
0: 七十四军本来战斗力就不强，又长途跋涉从江西赶过来增援，路上又遭到日军的袭击，损失惨重，不得不向南撤退。
2: 启电学院，无论如何长沙不能丢，在下周同盟国在各个战场失利的情况下，他已经成为备受世人瞩目的英雄城市，这时候放弃长沙势必会影响同盟国的必胜信心。
0: 魏佐，我认为放弃长沙，这也是天卢战法中的一个环节。日军虽然攻占了长沙，但已精疲力竭，士气低落，而我们的援军已全部到位，阿南危机如果再不后撤的话，恐怕就要全军覆灭了。
3: 报告学长官来电，日军已退出长沙城，朝新墙河方向逃窜，我军正在追击中。
2: 这个胡子，
4: 主席啊，你请我打牙祭，怎么连个肉沫都没有啊？
5: 对湖南人来说，有辣椒就算是打牙祭喽。
4: 没想到啊，没想到延安也这么艰苦。
5: 这艰苦啊，得靠我们去打破。首先要打破敌人军事上的封锁，敌人重兵深入我们的根据地，这意味着敌人的后方同时也空虚了。过去的十六字方针，那是敌进我退。伯承同志啊，在百团大战之后，对日军实施的三光政策，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方针，很有成效。
4: 敌进我进？
5: 当然不是硬拼，而是把部队化小，像孙悟空变成虫子那样，飞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去。
4: 敌后的敌后？哦，我明白了。
5: 冀中平原的地道战，鲁中南山区的地雷战，都有很多成功的范例。村字为战，人字为战。
4: 主席，我知道我们怎么样深入敌后，取得反扫荡的胜利了。
5: 嘿，你这抽什么烟呢？这么呛人。
4: 嗨，这哪是什么烟呢？是干树叶子。
5: 你个八路军的副总参谋长，也不至于寒酸到这种地步。
4: 哼，不瞒你老兄说啊，坦克生了个女儿，五块钱的津贴只够他们母女俩补补营养。
5: 拿去。哎呀，拿着。烟酒不分家。
6: 自家做的鞋，买双鞋吧，买双鞋。你们知道不知道啊？前两天
7: 买双鞋
6: 被劈死人了，
7: 是不？
6: 那把谁劈死了？一个正开会的县长。不知道吧？
7: 真不知道啊！
6: 这老天爷不长眼，劈死个县长算个啥？应该把这毛泽东劈死。
8: 走。
6: 就该批他！
8: 你刚刚说什么？毛主席都敢骂？
6: 我就是骂了，咋的？
8: 骂毛主席？
6: 干什么你们？啊？干什么？不要你们转，我自己走。
5: 小翟。
3: 啊，主席。
5: 我问你几个问题，你要实话实说。
3: 是，主席。
5: 你说武家婆姨，把自己的两个儿子，一个媳妇儿，都送到了抗日前线。打仗啊，都是要死人的，他为什么毫无怨言呢？
3: 他们抗日也是为了保家卫国啊，没有国哪来的家呀？
5: 那我们现在也是在抗日啊，也是为人民的利益嘛，可他们现在为什么会怨声载道啊，指名道姓的骂我毛泽东呢？
3: 主席啊，你看啊，今年大旱，他们粮食的收成少了一半，但是公粮呢却涨了一倍，就连剩的粮食

0: 和明年要种的种子也被那些干部给拿走了，所以他们不骂人才怪呢。
1: 那你说是抗战重要还是老百姓的生存重要？
0: 当然是老百姓的生存重要了，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们还怎么抗战啊。
1: 是啊，边区出现了经济问题，又要抗日，又要考虑到老百姓的生存，你说该怎么办呢？
0: 但是主席啊，那活人总不能被尿憋死啊，办法不都是人想出来的吗？
2: 这样，罗斯福已经宣布对日全面禁运石油，看来美日的谈判宣告破裂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啊。
3: 对，苏联卫国战争的形势已经好转，但我们边区形势很严峻，我们得想想办法以解燃眉之急啊。
2: 是啊。哎，前一段办事处不是收到华侨捐来的军需和医疗物资了吗？可以马上运到延安去。
3: 很难呐。胡宗南在陕甘宁边区四周设了五道封锁线，根本运不过去。
2: 我想到了一个人，可以从他的方式过去。
3: 谁？
2: 卫立煌。
3: 卫立煌？
2: 对。
4: 我们边区的干部和我们留守兵团的士兵，每天的彩金只有五分钱，每个月的薪水也只是一元钱，而国民党的一个军官，每个月的薪金就是800元，就连我们中央领导也只是他们的1%啊。由于封锁造成了物资的极大稀缺，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

0: 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须，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须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芝麻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须，浑身通透又舒坦。
3: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4: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3: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啊。

0: 舒展了。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肌。

0: 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5脏6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4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8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4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8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2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8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8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6: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8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8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8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2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8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真心的建议大家
7: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锅滋养

0: 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3: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4: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5: 欢迎加入救场，
4: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6: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4: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7: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4: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8: 你尽早给我离开90号。
4: 看他们勇往直前，
9: 害怕吗？不害怕。
4: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不调动敌人，我们3万人怎么对付敌人呢？所以啊，我建议故技重施，派罗炳辉率红12军佯装主力引敌入东，而我们红军的主力呢，还是从敌人的缝隙中穿过去，到新国地区休整。
3: 罗炳辉，中毛共军的3大主力之一，他在，驻毛共军就在。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成功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8: 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

0: 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们抗大的学员一张纸就要用4到6遍，目前连我们解放日报出版印刷都成了问题了。边区的土特产运不出去，武器装备和医药用品也运不进来，所以现在造成的一种情况，我们的八路军战士一个人只有3到5发子弹，如果受了伤也只能用1-2次药。所以现在部队中流传着一句话呀，打仗靠刺刀，受伤听天命。
1: 主席，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啊。
2: 林老，我不是让你来做检讨的，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咱们到陕北来是干什么的？
1: 当然是干革命的。
3: 干革命的。
2: 现在日本鬼子蒋介石想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你们说该怎么办啊？我们只有3个办法。第一，革命不下去了，不革了，解散回家。第二呢，是不愿意解散又没有办法，等着饿死。第三是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
3: 嗯，我同意。第三个办法。
1: 第三个办法。
4: 各位，现在正值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敌人正以大量的兵力在向我们进攻，在目前这个情况提出精兵简政，不就等于束手就擒吗？
5: 就是啊，现在比起国民党来，我们的部队已经精简很多了。
4: 我们已经精得不能再精了，
6: 是不是？
5: 毛主席来了。
6: 毛主席，毛主席，
7: 毛主席，毛主席，
6: 请坐，请坐。
5: 毛主席，
2: 哎，大家都坐吧。李先生，我看了你精兵简政的提案，很受启发，特地登门求教。
8: 主席啊，我是党外士绅，提出精兵简政这个建议，是我有感而发，想不到把主席给惊动了。哎，
2: 谈不上惊动，不管是党内党外，讲的有道理，我们就该听啊。啊，
8: 主席啊，现在人满为患呢，其实人多也未必办事效率高，在我们目前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还维持一个庞大的办事机构，这样会给边区的人民带来很大的负担。
1: 对对，确实是这样。先生的提案不但中肯，而且还卓有远见呢。
2: 是啊，精兵简政也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如果能够兵精政简，就会克服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机构更适合战争的情况，就显得越发有力量。
3: 对啊，
5: 是
3: 说的好。
5: 对
3: 啊，是啊，高屋建瓴啊。
5: 是啊。
9: 総理の任を辞する意向を成果にご奏上くださいませ。

0: 意見の相違で辞職など子供じみておる。君たちは分かっているのか。選択の責任を陛下に押し付けていることだと。誠意でもって陛下と憂いを共にする気がなくば東条内閣組閣を陛下に奏上するまでだ。
1: 来，你怎么没打个招呼就回来了？我这不是回来跟你们同甘共苦吗？你不是说要派车子去西安接你的吗？我这是给老蒋啊释放的一个烟幕弹。
2: 原来啊，你这是搞的什么鬼啊？
1: 哎呀，我们延安现在还很困难，我想给大家搞点物资，就把华侨捐赠的一批军需物资和药品器材先用火车运到了西安。到了西安以后，雇了两辆大卡车，再运到洛阳，从卫立煌的防区穿了过来。
3: 你是怕蒋介石怀疑，来了个瞒天过海呀？
1: 正是啊。
2: 卫立煌这个老朋友，我们算是没有白交啊。
1: 哎，对了，有一个新情况，东条英机被任命为日本的新首相。
3: 哦，战争疯子当首相，看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即呀。
4: 哎，难道说这东条英机当了首相，日本就没有可能从东边进攻苏联了吗？
3: 1939年苏日的诺门坎战役，东条英机曾任关东军的参谋长，虽然战役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回国了，却是发动这场战争的积极支持者。日军的惨败把一种恐惧心理渗透到日本军人的心中，东条英机也不例外。另外啊，他是日军军部南下派的领袖，所以他不会采取冒险北上进攻苏联的行动。
2: 美国的绥靖政策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1: 是啊，日美一旦开战，日本要支持战争，必然会加紧对中国的掠夺，
3: 根据地的压力只会加重，不会减轻。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就要开始了。
5: 近卫辞职，东条继任，这样会加速日本崩溃的速度。把日本出一个军人内阁，这样可以把从单纯的侵华战事无限扩张而引发世界大战。到时我们就可以利用英美苏的力量消灭这个远东的侵略罪魁祸首。
6: 校长，校长，有两卡车的军用物资经卫立煌的防区进入了延安，
5: 看来不能把卫立煌再放在第二战区了。
6: 但是他在当地民众中抗日的声誉很高啊。
5: 那容易，把他调到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当主任。
3: 来啊，我想让王胡子带着359旅全部开往南泥湾开荒种地搞生产。
2: 南泥湾？
1: 我记得1939年初359旅派了两个团到南泥湾开垦，耽误了农时，还收了1200担呢。
3: 是啊，这次再把延安的中央机关、边区机关和学校、留守部队都出些人进去，秋后收获4-5万担粮食是没有问题的。
1: 好啊。
7: 祝老总啊，曾经对南泥湾做过全面调查
3: 啊。
7: 他说南泥湾是由三道河川组成，这里人口稠密，物产丰富，但是后来清政府在镇压回民起义的过程中几乎将南泥湾的居民杀尽了，所以至今这里人烟稀少。
3: 那里有大片的荒地，还有原始森林，肥水都不缺，又是延安的南大门，屯兵的价值是非常高的。
1: 那就这么定了吧。
8: 日米両海岸はもはや何の意味も持たない、煙幕のようなもんだ、現実をごまかす手段だ。連合艦隊司令長官

0: 山本五十六大将は12月8日に奇襲攻撃を仕掛ける。
1: でも
2: 由于日寇的疯狂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经济封锁，使边区的财政经济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困难。要解决经济困难，我的回答就是四个字：自力更生。解决边区困难的总原则是：第一，精兵简政，分流人员，减轻人民的负担；第二，各机关、各部队、各单位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从今天开始，我们政治局的每一个同志都要以身作则，带头执行。
3: 周副主席
4: 啊，
3: 你的信访的真好。哎，那我都过来瞧瞧。
5: 还有看看呢，
3: 你们看，副主席仿的多好，
5: 仿的真好，
3: 是不是？
2: 哎，你们说我这仿的还行吧？
3: 多好啊，你看看，
2: 这样吧，你们都别看我仿了，我们今天就来一个仿线大比赛，好不好？
6: 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1942年底，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

0: 这个临时谈判协定啊，实际上是出卖了我们中国。日本占了便宜，他还会和美国打起来吗？这个日美谅解方案差不多谈了半年，日本方面一直不肯让步。为什么现在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呢？真是不可思议啊！日本人是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 打击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现在的谈判，哼，不过就是放个烟雾弹。可是经过美英的经济制约，日本的原料和燃料已经枯竭，国势已衰，他还能和美国打仗吗？孤注一掷，先下手为强啊。这么说。
1: 太平洋战争很快就要爆发了。嗯，我看顶多也就是半个月的事儿。主席老总，日本已经下达了向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起进攻的命令，行动代号攀登高峰1208。这是我们的情报人员接获的日本海军的一封密码电报，破译出来的意思是，按照原定计划于12月8日发动攻击。
0: 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军舰都停泊在瓦胡岛的珍珠港，日本海军要攻击的一定是珍珠港。恩来，你赶快把这封电报发给老蒋，让他转告美国方面。
1: 好，我立即转发。

0: Ему румлы! Что в там рыть?
1: Хай!
2: 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0: 叫池部忠。1939年，八路军击毙日本名将阿部圭秀，就是因为他破译了日本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阿部圭秀的电报。
1: 这么说，他也可以随时破译我们的电码了。
0: 我正在组织人编辑一部顶级的密码，
1: 抓紧时间。
0: 咱们给罗斯福的电报，他做答复了吗？
1: 就像当时斯大林不相信德国会入侵苏联，塔罗斯福也根本不相信日本会偷袭珍珠港。
0: 美国人也太麻痹大意了。
1: 不是麻痹大意，而是恰恰触碰到了大家的软肋。
2: 好消息，好消息啊！
1: 怎么了，布雷先生？
2: 今天凌晨4点，日本突然袭击了珍珠港，太平洋舰队遭受重创，罗斯福总统已经下令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3: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我们的抗战是非常有利的。第一，日军的扫荡势必逐渐的减弱，已经没有大举增兵的可能了。第二，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进攻可能会减少。第三，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增大了。第四呢，中国的民主政治前途也更大了。
4: 这场战争会不会早结束呢？
3: 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是苏德战争的一个转折点，战场的主动权已经转到苏联方面来了。日美战争的爆发解除了日苏战争的危险，苏联就可以从东部抽调一部分兵力向西，因此欧洲的战事可能要结束的早一点。英美苏打败了德国，回头再来收拾日本，我估计啊，也就是4-5年的时间，战争就可以结束。
5: 好，我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3: 国民党会减少进攻，但并不是不进攻，我们对国民党的政策要一打一拉，有硬有软。有同志认为啊，对国民党硬会坏事，其实不然，当硬则硬嘛。阎锡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狠狠地打了他一下，他反倒对我们客气了。日军扫荡的规模肯定会缩小，但是凶狠度有可能增加，不然他就无法支持他们在太平洋的战争。所以我们切不可松懈。
6: 我们应该发表一个对太平洋战争的宣言。中共的宣言没什么新意。
2: 好消息，好消息，委员长，好消息啊！刚才胡大使从美国来电报，说宋院长已经在联合国共同宣言上签了字，现在中国成了四大签字国之一啊。
7: 好，
2: 委员长，
7: 太好了。
2: 罗斯福总统已经提名你为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

0: 其实啊，现在洛府去搞农村调查了，驾祥又休病假，我想把少奇调回延安来，你觉得怎么样？
1: 少奇同志理论水平高，

0: 我不这么看。我认为首先要占领的是东北。
1: 东北？
0: 对，东北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有大工厂、大城市，有许多重要的军事工业设备，另外，东北背靠苏联，可以直接得到苏联的援助，可进可退。从长征开始，我们就一直想打开一条连接苏联的通道，但几次努力都失败了。
1: 啊，看来你已经着手抗战胜利后的布局了。
0: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面临很多问题。
1: 我们要解决抗战的问题和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
0: 最重要的是党的自身建设问题。党的自身建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党的过去的历史要有一个统一的正确的认识，达不到这一点，就没有全党钢铁般的团结，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二是党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如果思想建设跟不上去，党员的人数再多也没有用，终究会成为一盘散沙，被敌人击破。
1: 言之有理啊。遵义会议我们要参加，有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当时为什么只解决今日之危，而没有解决政治路线的问题呢？
0: 当时的情况嘛，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条件不够成熟啊。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解决军事指挥就是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1: 哦，我明白了，主席。
0: 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认为有必要在延安开展一次整风运动。
1: 好，我支持你。
0: 沿河涨水了，哎，派马把爱卿同志接过来。他是大作家，不敢怠慢。
2: 啊，不会啊，主席，昨天晚上已经把他接过来了。
0: 啊，
2: 我跟他谈了一下文艺界的事情，他说，延安文艺界是不是要整风了？
0: 那倒不是，但不能说延安的文艺界就没有问题。现在有些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这些人来延安之前，把延安想得太好了。来了之后呢，看到了缺点，见到了不符合他们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发牢骚。所以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党报上。看来是要解决一个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啊。
2: 主席，爱卿同志建议开一个会，请主席去讲一讲。
0: 我说话他们听嘛。
2: 主要是让大家有一个交换思想、统一思想的机会，疙瘩解开了，思想统一，有利于我们的事业嘛。
0: 现在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司令朱德的军队，另一支呢是鲁司令。
2: 鲁司令
0: 就是鲁迅先生啊。
2: 那好吧，
0: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跟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工作对其他革命工作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2: 好，那会议是不是得有个名称啊？
0: 我看就叫延安文艺座谈会吧。啊，
2: 好。
3: 整风运动作为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实现了全党在毛泽东旗帜下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使毛泽东在党中央的地位更加确立，也使共产党对干部和党员的领导更为有力。
4: 戦争は始まる。しかし我が軍は新通順とバルー相手に策がなく、ならばその急所をつけばいいだけだ。八路本部に兵を集結させればいい。
5: 言うはやすしだ。

0: でに挺身隊を八路本部のある浅田に派遣済みだ。少ない部隊で素早く進軍すれば全ての八路を消滅できるだろう。はい。
1: 这帮该死的小鬼子来了多少人还不清楚，但火力很猛啊。我建议所有的干部、后勤、医务人员全部拿起枪来。二，钻敌人分路合击捷克部的空子，趁隙突围。三，我率司令部和北方局机关为第一纵队，我们沿青藏河以东由南向北突围。罗日清，
2: 到。
1: 你率野战政治部、党校、鲜花社为第二纵队，从东突围。
2: 是。
1: 姚立三，
3: 到。
1: 你率后勤部门为第三纵队，从东北角突围。
2: 是。
4: 大家都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1: 立即分头行动。
2: 是。

0: 这样，小鬼子就跑不了了。是，这样，小鬼子就跑不了了。是，绝对能把他们连窝端。没错，是。在去年一年的反扫荡战争中，根据地的军民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歼敌方法和对敌战术，像华北平原和山区的。 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和破袭战，华中水网地带的水上游击战，都是采取了群众运动和军事斗争相结合的典范。只要我们把这些战法推广出去，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我们就完全能够把进犯根据地的敌人挤出去。下面。
1: 请麻雀战的英雄李殿兵给大家介绍打麻雀战的经验。麻雀战没那么巧，你们都见过麻雀，去觅食的，总是鬼鬼祟祟的，一双眼珠子四处乱溜，捉一粒谷子它就飞。 你怎么也打不着他，咱们就用麻雀这种鬼心眼儿对付鬼子，让他逮不着，打不中，挨了打还没奈何。

0: 像陆军大臣、陆军参谋总长于一身，
1: 简直成了幕府将军。日本鬼子是彻底疯了，裕仁没有别的选择。
2: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5: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2: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

0: 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2: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

0: 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扫码领，扫码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限时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扫码添加客服，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可以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直接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扫码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吃亏，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厂家的限时福利，快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6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老人和小孩的脾胃是需要特别照顾的，有2个独立内胆分开煮，按需求控制米饭的软硬度，更加人性化，一家人都能吃得开心。操作界面功能设置清晰，有按键式和触控式，毫不费力，左锅功能和右锅功能一致，烹饪模式可以自由按需求选择，单锅煮、双锅煮都可以。
1: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 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直接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

0: 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
2: 你们敢不敢要啊？敢要的话就直接拿走吧。这次活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我们不卖，有缘看到的朋友都能领一个，好不好用亲自感受。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1: 今天扫码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拿出手机扫码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

0: 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就能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犹豫，别观望，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4: 欢迎加入旧时行，
3: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3: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6: 这里是九十行，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3: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7: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行。
3: 看他们勇往直前，
8: 二哥，不害怕。
3: 就在湖北卫视。

0: 那现在中央谁来主持工作？算是王明在控制吧。怎么不是恩来呢？这也许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吧。吕子，前面的道路已经被朱少良部堵住了去路。他们喊话说，我们二十六路军违反了军令，擅自行动，勒令我们返回。
1: 朱少良这个王八蛋，自己不抗日，还不全老子们抗日了？抄我的命令！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用酒方AI股票机，用酒方选股票，用酒方左交易，用酒方左交易，用酒方AI股票机AI套股，用酒方九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 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哎，怎么这么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 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 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0吧。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6: 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
7: 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

0: 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好，主席啊，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以后啊，咱们延安鲁艺的朋友们全都下到群众中去，创造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好节目。
1: 这个兄妹开荒了，就是个很好的节目，乡亲们都喜欢看，场场爆满啊！
2: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嘛。老蒋又在放屁，说我们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是与民族的人文精神不合，还把内忧外患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说我们是新式的军阀割据，破坏抗战，妨碍统一，暗示两年内要消灭共产党。
0: 看来我们得还击他一下。
1: 对，得狠狠地反击他，
2: 不但要驳斥他的理论，而且要把共产党的主张告诉人民，把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也告诉人民。
0: 好，这个事情呢我来抓。
2: 对，要把它当成一场战役来打。
3: 校长今天心情不错。
4: 那是当然了，你想想，
3: 自抗战伊始，我国民政府得不到多少国际上的援助，而现在是大不相同了。欧洲的战局是越来越明朗，美国人在太平洋战场上取得了主动权，尤其是夫人这次访美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你说该不该高兴？不过共产党的问题，
5: 校长，学生制定了一套闪击延安的计划。
3: 好了，你去吧。
2: 李师啊，什么电报搞得神秘兮兮的？
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2: 知道是为什么吗？
6: 说是为了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并考虑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性，要求各国共产党独立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2: 外交司令，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理由。
0: 主席啊，我觉得呢，这就是斯大林想让英美两国尽快地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2: 共产国际解散也许不是一件坏事，它能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和创造性更加加强。
5: 这次闪击延安着重点就在一个闪字上面，所以我们在调集部队的时候必须在十分隐蔽的情况下进行。原来何方部队的第一军和第九十军调到滨州和洛川一带

0: 原来守卫陕甘宁边区的部队37军和38军一起兵分九路闪击延安。
1: 这次闪击延安的行动由胡宗南将军担任总指挥，务必于7月10日前完成一切行动，等待进入攻击。
2: 皖南事变的时候我们已经吃过一次大亏了，这次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把胡宗南打回去。
3: 国民党调集了陕甘宁边区四周的军队有30-40万人，不是那么好打退的，如果不从晋察冀调兵回来，很难打退胡宗南的进攻啊。
1: 所以呢，我还是主张以政治解决为好。
4: 可是如果政治上解决不好，我们可就被动了呀。
5: 胡宗南以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不过是挑了两筐鸡蛋叫卖而已啊。我们只要扔上两块石头就全给他砸烂了。
3: 啊，
5: 这两块石头啊，一块是军事石头，从五台太行抽调10个大团西进准备应变；另一块是政治石头，集中力量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第5纵队的行为，并向全国各界和国外著名通讯社公布朱老总致蒋介石和胡宗南的电报，
0: 以及国民党特务张迪飞
5: 制造反共宣传的内幕。另外在延安召开一个群众大会，声讨顽固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行，声势越大越好。还要请在延安的中外记者都来采访。
6: 保卫边区，
7: 保卫边区，
6: 要团结不要分裂，
7: 要团结不要分裂，
6: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7: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8: 同志们，8路军新4军在没有分文经济支持的情况下抗击了1/2以上的侵华日军，支持了敌后的残破河山，可有些人竟骂我们是奸军奸党，还叫嚣要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胡宗南手下的军队放着小鬼子和汉奸不去打，专门对我们进行围剿，甚至集结重兵想要来进犯延安。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只要他敢来进攻，定叫他有来无回。紧急动员，制止内战，保卫边区，
7: 保卫边区，
6: 保卫边区，
7: 保卫边区。
5: 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却急于进攻解放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负，可耻也负。我们现在正式向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提出要求，请你下令把胡宗南的军队撤回何方，请你取缔中央社，
0: 并惩办国民党特务张迪飞。
9: 我一再强调，舆论造势要谨慎，部队调动要保持秘密，可你们现在弄的是满城风雨，人尽皆知，这还叫闪击吗？
10: 几10万大军调动不可能不露一点风声，更何况那边的老百姓都是向着中共的。
11: 英美两国大使求见。
9: 再见。
12: Goodbye。
9: 再见。
12: Goodbye。
9: 替我去送送他们。
11: 是。
13: 校长，我们都想好了。
9: 不用想了，让胡宗南把部队撤回来吧。
12: 是。
14: 现在看来我们的政治攻势用得非常成功啊。
3: 我们只用了一块石头

0: 就把胡宗南的鸡蛋给砸烂了。
1: 主席，主席，你找我？嗯，啊，听说侯家沟有两个村的妇女都生不了孩子，有这回事吗？
2: 知道，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1: 是不是水有问题啊？你有没有请中央医院的大夫去化验一下水啊？
2: 这种小事，中央医院的人恐怕不愿意去啊。
1: 人命关天，怎么会是小事呢？你去跟副院长说，是我请他们去的。
2: 好，我现在就去。
3: 美英在诺曼底登陆，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现在反法西斯的形势越来越好，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准备啊？
1: 这次把你叫回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制定一个抗战胜利以后的政策和规划。
0: 子文呐，自抗战以来，大后方重庆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法币也是一落千丈。你看看这些，我想请你，请你出马，解决当前这个困境啊。
4: 那孔祥熙呢？他干什么了？
0: 经济弄成这个样子，你说还能继续用他吗？
4: 要我当这个财政部长，可以。那你得先惩处一批人。
0: 惩处什么人呢？
4: 名单都在这上面。文官打头的是咱们孔大姐夫的亲信，武官打头的是你黄埔的爱将。
0: 看来你子文准备这份名单是有备而来的。
5: Clementine Gunman is brought into the corps. All along the front from Yunnan down to Chongqing, half of them fit and half of them starved to death. More than 1,000 men, mass halfway, half of them died. I asked them where their government rations were. They said the officers had made off with them.
6: Maybe just as well. Look at this.
5: Is this true?
6: I had someone check. Basically, no one gets in or out.
5: Well, I better tell President Roosevelt about this.
1: 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为了挽救败局，他们力图打通大陆的交通线，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华北攻占了郑州，在湖南攻占了长沙，在广西攻占了桂林，而国民党军队却节节败退，国内民众怨声载道，也引起了英美对他们的不满。
3: 嗯，哎，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顾祝同和你谈过了吧？
1: 嗯，谈过。
3: 罗斯福希望蒋介石和延安握手言和，何应钦和白崇禧希望我们派人去谈谈。
1: 我们不怕他。中共拥蒋抗战和拥蒋建国的方针是始终不变的。
7: 好，下一个。好嘞，
8: 给点，
7: 这点，
8: 先生。
7: 给，谢谢。
8: 先生，
7: 好，买十斤米，你这也不够啊。那能买多少啊？
9: 只能买六斤。
7: 六斤？
9: 你买不买？
7: 买吧，买吧。啊，有三兄。
9: 哎呀，柯四兄，
7: 下一位。
10: 哎，
7: 我找你找的好苦啊，柯四兄啊。你这。柯四兄，
9: 那好，
7: 说起来让你见笑。
9: 下一位，
7: 你看我这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六斤米呀。
10: 嗯，
7: 嗯，哎，
9: 好了，
7: 跟我走，啊？
9: 哎，
7: 柯四兄，这家店是用美元的，我有美元，走啊。
11: 哎，你好，给我拿。两袋大米，
12: 等一下。
11: 一箱牛肉罐头，一盒阿司匹林。
7: 哎呀，柯四兄，

0: 这多不好意思啊！这一共多少钱啊？
1: 先生，一共是210美元。怎么这么贵呀？是啊，
0: 我在香港买只要80几美元。这些都是进口的物资，是要收关税的。嗯。哎，科斯兄，你看。 新加坡华侨捐赠的抗战物资，怎么会在这里售卖？
1: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委员长，哎，先生，您不能过去。委座，蒋委员长。哦，贾庚先生，你怎么来了？快到屋里坐。
1: 我就不进去了。我只想问委员长一句话：新加坡华侨总会捐赠的物资，怎么会在益丰洋行出售啊？
0: 有这样的事吗？
1: 这还有假？ 你看，这是我刚从益丰洋行买来的。你如果不信，现在就可以跟我去看，里面什么捐赠物资都有，用品、食品、药品，一应俱全呐。好，
0: 贾庚先生，我调查后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那好。
2: 王先生，为什么一定要来延安呢？我倒想看看被国民党说的一文不值的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子。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

0: 怎么样啊？
1: 延安跟重庆那是天壤之别呀！
0: 啊
1: 一个跟老百姓鱼水相融，一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
0: 来来来，请。
2: 哦，毛先生，你就在这么简陋的地方指挥八路军和新四军？啊，
3: 虽然简陋了点儿，但是很实用
2: 啊。
3: 这窑洞最大的特点就是冬暖夏凉啊。
0: 包瑞德先生，我们到延安之前都是天当屋地当床啊，
3: 我们已经很知足了。来来来，请坐。
0: 来来，请坐，坐，坐，
3: 大家坐。
0: 啊，请。
3: 中国共产党人与美国合作的态度是真诚的。
4: 毛先生，我们可以在延安多看一下吗？
3: 当然可以了，在延安，你们可以参观任何一个机关，任何一所学校，任何一个个人呢。啊，这酒啊，是晋察冀前线送来的庆功酒。这汾酒在清朝的时候就很负盛名。我们希望各位在领略汾酒醇厚芬香的同时，把延安的抗战决心和建立联合政府的真诚介绍给全世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空洞的概念，它是由许许多多的人民组成的，只有人民的全体觉悟奋起，民族才会有活力，抗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0: already called Mr. Cheung to recognize the Communist Party, as well as other delegates of small parties, and allow them to participate in military conferences.
1: 有没有具体的条款?
2: Any specific provisions?
0: There is. I've already obtained a document with detailed provisions intended for you.
2: 有具体条款都在上面，请您过目。
1: 蒋委员长本人是否同意这个文件上的观点呢？
0: Should be no problem.
2: 基本上同意。我们可不可以修改其中的一些条款？
0: Of course we can. We're going to talk on this, right?
2: 既然是协商，当然可以修改。啊，好 ，good.
3: 告诉你们一个没有想到的消息啊！重庆发来电报，史迪威将军已经被调回美国。 接替他的魏德迈将军已经到达重庆了。我估计是啊，史迪威援助延安的计划已被否定了。罗斯福在处理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时，最终还是迁就了蒋介石啊。赫尔利的这个五条，中心点只有两条，支持蒋介石，统一所有中国军队。
4: 这可是个大阴谋啊！哎，我们还有没有必要跟他谈呢？当然要谈。既然赫尔利是罗斯福的特使，我们不妨通过他向罗斯福转达我们建立联合政府的意愿。
3: 那我们的南下支队行动是不是缓一缓啊？一刻也不能缓。哦，来，请坐，喝点水。 赫尔利先生，这修改以后的五条协议，你们看过以后有没有其他的意见？I
0: think all these proposals sound reasonable.
1: 没有意见。OK。赫尔利先生，你认为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蒋先生能同意吗？No
0: problem. I suggest we sign it first, then I take it to Chongqing and have Mr. Cheung add his signature.
1: 让蒋先生。好啊。 那就签字吧。
2: OK, let's sign.
1: 好，我们就把这修改后的五条协议分别用中英文打印出来。赫尔利先生，打字还得有一会儿功夫。这样，到我的窑洞里坐一会儿，咱们吃完了晚饭就签，好不好啊？
0: Excellent.
2: 那太好了，走。
5: 南下部队的将士们，你们这次出征的任务，就是在平汉路南段和粤汉路两乡建立抗日根据地，迎接大反攻的到来，
6: 坚决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大家有没有？

0: 自分の計画は陛下の批准をいただけましたでしょうか。
1: さらに兵240、航空機16000、軍艦9000、これは何の冗談だ。今の日本にこれほどの動員と生産が可能であろうか。
0: しかし自分の計画通りにいかなければ日本は負けます。
1: 計画？ざれ事に過ぎるだろう。この問題はもう考えなくてよい。
2: 9.98新手金条藏到家，
3: 一枚金条只要9.98，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两套当做传家宝。
2: 9.98，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5: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6: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7: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6: 银满箱，不如
7: 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送空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7: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这是真的吗？
6: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7: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6: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8: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2: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三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二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7: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推出流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6: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年木马图，而大家所

0: 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赵红一角，被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0: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2: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1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池上，完美保留神秘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金体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0: 是的，1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1枚金条啊连1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3: 9.98元稀有金条藏到家，
4: 1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3: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5: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

0: 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1: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0: 银满箱，
1: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2: 好消息，这的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0: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2: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0: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0: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

0: 有块988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1: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他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一可见。
2: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3: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2: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3: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好消息，这的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1折销售，全部1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6: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

0: 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7: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午间版的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早盘我们看到几大指数呈现出的都是一个低开低走的一个格局，纷纷都是跌破了五天均线的支撑，而且是个股普跌，成交量再度萎缩。那目前这种盘面的态势应该怎么去解读，操作上应该怎么来应对？那今天午间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国都证券投资顾问高卫明和九方云投资顾问徐宏斌，欢迎二位，一会儿来听听我们两位嘉宾对目前市场态势的分析和解读以及应对的策略。那对于早盘的表现，我们先来做一个简短的回顾，进入到早盘阅无数。
2: 上了年纪的领一个，喜欢要善养生的领一个，怕麻烦怕费事的更要领一个。你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但这是真实的活动，我已经扫描二维码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上了年纪的领一个，喜欢要善养生的领一个，怕麻烦怕费事的更要领一个。二，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左边炖个排骨汤，右边焖一锅喷香白米饭，一餐饭汤菜饭同步出锅，不用分两次操作，更不用守着灶台来回跑，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六大智能程序，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行，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一小时软烂入味，时间还能自己调，炖两三个小时都没问题，煮粥默认半小时，熬出来绵密香浓，小孙子也爱喝，搭配304不锈钢丽兰，平时还能当鸳鸯火锅用，逢年过节招待亲友一锅涮两样，热闹又方便，全自动炖煮设计，煮粥不扑锅，煮饭不加生，炖肉不糊底，不用一直盯着做饭，全程心里有底，预约保温也都有，晚归也不怕吃冷饭。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上了年纪的领一个，喜欢要善养生的领一个，怕麻烦怕费事的更要领一个。
4: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

0: 米饭，这一案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用九方，
2: 九方。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请简单回顾一下早盘市场的具体表现。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早盘 A 股市场整体呈现的是震荡调整的走势，市场的交投热情明显有所降温，两市半日合计成交金额是1.23万亿，较昨天的同时段相比是大幅萎缩了2306亿元。盘面上来看，板块的分化轮动特征较为显著，局部的热点像 AI 应用端、半导体等板块是呈现反复的活跃态势。截止到午间收盘，可以看到上证指数方面是下跌了1.2%，最终报收在3830.19点，深成指下跌1.77%，创业板指数下跌1.78%，科创50指数微幅收红，上涨了0.27%。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个股方面的情况。截止到午间收盘，上涨家数是548家，下跌家数4939家，涨停32只个股，跌停4只个股。再来关注一下资金方面的动向。今天上午资金主要流入到了半导体、地面兵装、军工电子、专用设备等板块，流出前五的方向分别是电力、元件、通信设备、工业金属以及证券等方向。那以上呢就是截止到今天午间收盘为大家准备的各项数据了，具体应该如何分析和解读呢？咱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主场。
3: 我们看到今天早盘除了个股普跌之外呢，最为显眼的就是成交量再度出现了萎缩，按照这样的一个成交量，可能今天收盘也是2万亿左右。但是这个是不是可能一个非常低的量了呢？我们回溯过来，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今年最低的量是在4月3号，也就是清明节前的那一个交易日，这个地方是缩到了1.67万亿。然后我们看到大盘起来了。首先这块啊，我来请教一下徐国斌，那是不是意味着可能如果按照这样来推的话，可能大盘离真正的这种底部出来，可能还需要再煎熬那么几天或者一段时间？大家特别希望的是能不能复制前期的那种局面，你觉得这种概率大不大？
4: 我觉得概率还是挺高的啊。那么今年3月份的一个市场调整，我们看到因为中东的一个事件，那么接下去呢，市场整体是用了大概2周左右时间，才形成一个底部震荡的一个区间，随后才选择方向。那么这一次的调整自本周一打出一个阶段性低点来看的话，那其实在目前这个位置形成一个震荡整固，也就3个交易日左右。那么这3个交易日左右，按照目前的一个时间周期来看，可能还需要1周左右的一个震荡整固，市场才会去选择方向。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会问，那么市场已经达到这个位置，那真正做多的资金他们可能去哪里了呢？那我个人判断下来，因为下周正好是有重要的相关的存储芯片的企业要上市啊，那么市场也在关心啊它上市之后对于整体市场的一个节奏的一个影响。那么如果预期是比较平稳的、平缓的，那么下周市场的资金重新回流的概率呢，才会更高一点啊，所以观望的资金可能会偏多一点。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今天的市场下跌呢，一方面还是需要有一个震荡整固的一个需求，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海外市场目前表现呢也是不太有利。一方面啊，隔夜这个美股那一边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调整啊，特斯拉的一个跌幅也是比较大。那么同时我们看到盘中的韩国市场今天盘中一度跌幅是超过5%，那么在海外市场表现不太有利的一个情况下，那今天整体的A 股市场再加上市场的一个资金偏观望，所以下跌加速呢就比这个上涨加速要多得多啊。不过从情绪周期来看的话，今天基本上又成为了一个情绪冰点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啊。昨天是一个情绪修复，那么今天又来到了一个情绪冰点。那么我们也知道，每一次情绪冰点反而是有利于一些短线交易者的这个寻找机会的这么一个节点啊。如果在情绪周期去

0: 寻找市场机会，第二天碰到情绪冰点，那么可能成功概率并不是很高。那么今天既然是打出了一个阶段性情绪冰点，那么下周走反弹的概率呢，我认为可能会更高一点啊，这是从概率上面去判断的。那么今天的一个市场热点呢并不是很多，基本上呈现出一个偏普跌的一个态势。首先我们看到有色金属在这两天的一个表现呢还是比较不错，但是呢隔夜我们也看到像黄金价格也出现一定的一个震荡，那么有色金属板块也是出现了一个回落啊。那么其中虹桥控股今天是下跌6%，那么紫金矿业包括四川黄金都是调整为主的。另外我们看到像软件开发这一尤其是今天调整是偏多一点，那么软件板块在这一波本身就没怎么好好的一个上攻过，那么反而是市场出现调整它又把它给带下。那么中国软件是下跌超过8%，那么网速科技以及深信服都是调整为主的。另外我们看到像前两天强势的生物医药板块，那么今天呢也是调整居前。那么哈药股份是跌破了5日均线，龙神荣发也是调整为主，包括海思科也是回探平台的一个下沿线的一个支撑啊。那么今天唯一的在市场中稍微有所抵抗的主要还是在银行这些相关的一个方向。那么银行里面我们看到中信银行打出阶段性的一个小高点啊，宁波银行快要创新高，包括江苏银行也快要挑战前高的这么一个结构的一个走势。另外我们也看到啊，整个半导体芯片国产链还是在整个市场的调整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资金的一个关注度，那么除此之外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亮点可以呈现出来。那么昨天我们也看到像电网设备有些异动，但没有呈现出这种连续的反弹的一个走势啊。所以当下的一个态势呢，我认为应对的一个策略就是先耐心等待啊，等待市场在这一波的一个盘整整理啊度过去之后，等待市场的一个方向选择。那么大约的一个时间节点呢，可能下周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分水岭。那么技术上我们看啊，10日均线下压什么时候可以站上10日均线，或许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信号啊。所以耐心目前是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特质啊。
1: 好，刚才是听到徐宏斌的介绍，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高伟民。我们看到今天几大指数都把5天均线给跌破了，似乎说明可能这个调整呢还会继续延续。你认为就是如果说大盘在调整，可能会不会再打出一个新低来？另外，如果说大盘希望它能够止跌企稳，我们需要看到哪些条件？
2: 好的啊，首先我们觉得从现在短线的市场来看的话呢，整体波动还是有所加剧的啊。当然跟上周啊市场整体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不能这样去简单的对比啊，但是我们还是觉得上窜下跳的这样一种行情，在近期的行情当中表现出更加多的这样一种特征。那么主要应该还是在于现在这样一个位置，多空分歧啊还是比较大。这种大呢，主要还是由于中长期的啊，就是科技板块的这样一个获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丰厚。那我们也知道啊，市场有这样一个规律啊，就是涨多了啊要调整啊，跌多了要反弹。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呢，确实是这样的一个局面，市场当中体现的比较明显，那也造成啊对于后市大家的一个分歧也在提升。那指数啊是否会创新低？哦，之前也在跟大家一起讨论的过程当中提到过啊，上证指数啊现在我们来看是相对来说是最弱的啊。所谓的最弱的是怎么样来衡量呢？我们看到上证指数现在已经在年线下方运行了多个交易日了啊，年线下方，年线现在是3954点啊，那么它现在在年线下方已经运行了1周多，将近2周的这样一个时间，那我觉得还是走得比较弱。但其他的指数来看的话呢，深成指的话啊，我们是探过年线啊，然后本周反弹又拉上去，那么今天呢再次试图触及年线这样的一个位置。创业板和科创板啊相对好一点，那么离年线还有一定的距离。那么这一点来怎么来看呢？我是觉得关键的一个位置啊，年线应该是中长期的一个趋势线啊，这个位置我觉得应该还是要有一定的啊，多方应该还是要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守护的啊。所以啊，我是认为即便是啊指数有 再探的一个可能性，但是空间也不是太大，因为我们看到了绝大多数指数啊离年线已经在年线上方，或者说已经是在年线附近啊，那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概率会比较大一点，所以整体下跌的空间我觉得是有限。
1: 这个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只是主板下跌？

0: 空间有限，但是我们看到双创指数离年限还有一段距离，有没有可能还会下来考验一下？
1: 我觉得这个概率也不大啊，因为我们也知道，从长期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科技啊对于经济的一个影响会越来越大啊。那么从国家战略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也是鼓励啊科技在未来的一个发展。那么从产业资本来看的话，虽然啊之前我们也有过讨论啊，在过去的一两年当中，产业资本投入是不是过快了啊？未来收缩的话会对整个行业形成影响嘛？那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分开来看。我认为未来整个科技板块，我觉得板块内部的分化会加剧，也就是说啊，一些龙头的品种将越来越受到资本的这样一个关注啊，包括产业资本，包括资本市场的这样一个关注。所以啊，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我们之前提到了一些相对啊，就是科技板块当中啊，包括像存储啊，包括像光电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龙头的品种，其实在这波调整当中啊，他们的抗跌性还是比较强的。所以从这点去研判的话呢，其实未来这些带权重的品种，如果说他们没有下跌空间，或者说他们是逆势上行的，其实指数是会被带上来的，包括科创50啊，包括创业板指数等等这些。我觉得只要权重没有问题，那我觉得其他的一些个股的调整，我觉得是板块分化的一个具体体现，对于指数来说影响不大。所以对于投资人来说的话啊，无论是在科技板块当中继续去淘金啊，还是转向估值较低的，其实我觉得估值较低的也有机会啊。这波行情到现在为止，其实上一周和本周，其实低估值的品种的一个回升啊，还是挺明显的。有一些票啊，还是走出了将近10%左右的这样一个回升，就是逆势上涨。我们看到跟指数来比的话，是逆势上涨。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研判的话呢，我觉得两者都有机会。但是在选择品种方面，我还是觉得是行业的一些龙头标的以及有比较强的业绩支撑的品种。
0: 就是说在你看来，其实大家大盘要真正的企稳，还是得看那些科技权重他们什么时候能够止跌了，大盘就能够稳住了。
1: 对，
0: 好，刚才是听到两位嘉宾对目前市场态势的分析和解读。那对于今天早盘有什么样的一些板块表现应该值得大家关注呢？休息一下，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数据放大镜。
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2: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3: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4: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7: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9: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
13: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处，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人才。
14: 欢迎继续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

0: 就用九方之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今天为大家选择的数据是下跌2.68%。可以看到，今天早盘一度表现活跃的锂电池板块在盘中是一度冲高，随后迎来了明显的回落。那么截止到午间收盘，板块跌幅已经超过了2.68%。个股当中，天弘锂电、蔚蓝锂芯、科达利跌幅均超4%，国玄高科、诺德股份、德福科技等个股也是同步的走弱。锂电池板块此番的冲高回落，究竟是资金借着利好兑现出货，还是新一轮上涨启动前的洗盘换手？短期值得我们来重点的关注吗？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1: 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高卫民高老师啊。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看到近期很多就是前期的大涨的一些科技股的资金呢，纷纷在往外溢。本来就以为说可能很多前期超跌的一些品种，质地也不错的品种，应该来说可以享受到某种资金带来的这样的一种反弹。那么看到锂电池板块持续下跌啊，科技股从资金从那里出来之后，似乎也没有青睐这一块，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 首先一个啊，我们认为有相关的一个新兴产业的联动特点在里面啊，因为我们也知道，锂电池板块之前的一个走强啊，其实还是跟新兴产业，尤其是像新能源汽车等相关的一些产业，它的一个发展有很大的一个关联，包括像那个智能设备等等这些，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关联在里面。所以呢，你说把锂电池归纳到传统行业，那如果说是能源这一块来看的话呢，其实确实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啊，但是从现在的一个从过去一段时间的市场上涨的一个逻辑来看的话啊，应该还是新兴产业所带动的市场的一个机会，所以这波下跌呢也是被波及到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成熟的锂电池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我们看到它的一个估值并没有像啊 AI 等这样一些科技产业的品种啊，在这波上涨当中是估值非常高的这样一个水平啊，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估值啊，而且甚至有一些龙头品种的一个估值还算是比较低的啊。所以之前您提到的啊，市场觉得啊，从科技股里面出来的资金是否会转移到这样的一些板块，因为这些板块还是具备成长性的。但是有一点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因为有很多的，尤其是像新能源汽车这样一个产业，虽然我们看到一些数据还是比较不错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像六月份啊，整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渗透率达到60%以上了，那也是一半以上啊，都是新能源汽车的这样一个天下，所以对于相关的配件啊，尤其是电池这一块的影响会比较好一点。但是我们还是要看一个绝对数值啊，因为整体来看的话呢，7、8月份啊，整体销量这一块啊，应该还是有所回落的，整车的这样一个销量。那除了这一块之外呢，其他一些智能设备其实出货量我们还要去仔细的去分析。但总体来看的话呢，其实电池板块的这样一个表现，肯定不可能啊，像人工智能啊、机器人啊等这样的一些行业，它的一个增速，因为你倒推到5年前，甚至更早一点，其实它的一个增速是非常惊人的。但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呢，这个应该也是回归到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增长，所以从这点来看的话呢，受到波及以及调整，我觉得也是正常。但是后市的一个走势，我觉得它应该还是会维持估值修复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毕竟啊，我们在正常的生活当中，现实的生活当中所运用的这一块还是在不断的提升，这个它是有运用基础的啊，非常明显啊，有运用基础。你不像现在很多新兴产业，其实真正的生活当中的应用还要过一段时间我们才能够体会得到，但这一块呢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个人觉得估值修复是整个锂电池板块在调整之后未来一个大的方向。
1: 当然可能只说弹性可能不一定那么强，但修复是肯定的。那另外呢，关于操作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徐宏斌。一方面就是说，现在这种格局下是不是可能短线确实难度特别大，如果要参与的话可能是不是眼光要放长一点。第二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知道下周一长兴上市，那这个世界的刺激之下，沿着这条思路，能不能挖掘一点机会了？来，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徐宏斌。
3: 好，那么首先我个人认为，接下去一旦市场开始这个走好的话，那么重点还是在整个国产链的科技发展端。首先我们看到国产半导体的里程碑，就是隔夜长兴科技发布公告，下周一正式在科创板上市。那么长兴科技作为存储芯片GM 龙头，那么目前其全球份额已经增加至约为7.67%，位列全球第四，中国第一，打破了国外巨头 头的一个垄断。那么长兴上市呢，其实也是国产半导体行业的里程碑意义的一个事件啊。那么很多资金。

可能担心它下周一如果上市，那么对于整个市场会不会有影响？那我个人认为可能不太会有什么太大影响，因为毕竟我们整体的份额和全球来比的话，目前份额还比较小，未来还有非常高的一个成长性啊。那么再者呢，我们也看到今天盘面虽然是宽幅的一个巨震啊，虽然大部分的相关板块是处于调整的，但是在半导体芯片中的国产链盘中还是异动非常的明显。那么这些异动的国产链的相关的品种主要还是围绕算力产业链啊。那么刚刚结束的世界人工大会智能大会上，我们看到最吸引眼球的不是大模型巨神智能，反而是华为领衔的国产的超节点集群。因为我们都知道国产算力啊，由单卡的一个突围现在进入到系统级的一个升级时代，半导体产业链的价值量可以说是重构啊，尤其是华为长芯供应链的相关上市公司有望在接下去是核心受益的。那也就是说一旦市场修整到位，什么方向才有可能形成市场的一个共鸣？原来市场可能在挖掘会不会在大模型，会不会在巨神智能，但现在看下来的话，市场聚焦的可能是超算节点这些相关的一个方向啊。那么当然我们该如何去挖掘呢？那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华为半导体既有潜力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那么其中给大家梳理出华为半导体核心受益的方向，那么再从里面来给大家梳理出啊核心受益长芯上市以及中报绩优预期的，再从里面梳理出技术层面是即将要加速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华为半导体既有潜力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国内外尤其是在人工智能这些相关的一个方向，它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的。那么北美大模型闭源，而国越拉越小，哎，赚利润的国内目前紧缺，所以从整个科技链算，即便海外的资本开始有这个下行的这个预期，但是国内的一个算力的一个紧缺程度依然还是存在，所以我们这边的需求量它并不会回落。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海外市场的一些相关上市公司也公布了它未来对于这个资本开支的这么一个预期，像谷歌啊反而是提高了它的一个资本开支。那么盘口上我们看到国产 AI 硬件其实已经开始走自己的一个节奏了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看到盘面上国产清洗设备高纯材料双核心的智纯科技今天是打出了一个低位的一个首板，那么它本身也是华为的合作伙伴，也受益于长芯的一个扩产啊。再者我们看到像博通集纯也是今天打出了一个低位的一个首板啊。那么首先公司也是 SOC 芯片的核心，同样也是华为的合作伙伴啊。那么在未来一段过程当中，国产链进一步的一个释放，尤其是超节点这些相关方向，那么谁如果是华为合作伙伴，尤其是在整个算力产业链中的，那是不是更容易受到市场资金关注的呢？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的华为半导体既有潜力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就是在整个华为半导体核心收益方向中给大家整理出这个核心受益长芯上市以及中报绩优预期的，再从里面梳理出技术形态目前是即将要加速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华为半导体既有潜力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那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华为半导体真正核心的设备供应商，那么主供高价值量的刻蚀薄膜沉积等设备，核心受益长芯的一个扩产啊，一季报啊环比增长超三倍的一个增长，虽然中报还没有发布业绩预告，但是公司在手订单达到了850亿，锁定潜力的一个预期啊。那么技术层面如何呢？我们看一下，上行的一个趋势呢依然还是比较明显的，虽然近阶段我们看到整个科技线出现一定的一个修整，但它整体的上行趋势依然坚挺，说明市场的预期是非常高的。那么前面第一波的一个波段，这个涨幅达到60%，回踩趋势线之后，第二个波段有70%的一个涨幅。那么这一次又是一个二次的一个回踩，一旦起势的话，它的一个波段的一个空间是不是比第一、第二次更大呢？我们拭目以待。当然，类似的案例

0: 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华为半导体极有潜力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
1: 好，如果大家对刚才徐宏斌的这一番分析啊非常的认可，也非常感兴趣，想进一步的了解详细内容，第一次扫码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的学习资料。本行为的属于公益服务，所以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大家可以自愿的参与。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

0: 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肠道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到机
1: 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速效应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套。

0: 欢迎各位收看由一只股道九方 AI 股票机呈现的投资有道小课堂，我是今天的投资顾问毕玉凯。那我们今天呢来聊一聊一个最实用最古老的系统，均线系统。那很多小伙伴啊，可能刚开始打开 K 线图，看到满屏的线条就头痛。其实呢，均线啊非常的简单，那它其实就是过去 N 天的平均的收盘价的一个连线。那五日均线就是把最近五天的收盘价加起来除以五，然后画一条线。那均线的核心的一个价值就是一个字，是。那第一呢，均线就是让你能判断趋势的一个重要指标。那股价在均线之上运行，说明势头向上。那股价呢在均线之下运行，说明趋势向下。那就像火车在轨道上跑，轨道是方向，就是趋势的方向。那最常用的组合啊，往往就是五日均线、二十日均线以及六十日均线。那我们可以看到，五日均线其实是作为短线，二十日均线看中线，六十日均线是看长期。那三条均线多头排列，也就是说五日在二十日之上，二十日呢在六十日之上。那这就是最强势的上涨趋势信号。那第二呢，大家也要关心一下均线的金叉信号作为参考。那当五日均线啊从下方上穿二十日均线，就是叫做金叉，通常意义上呢代表着短期的趋势走强。那如果反过来，五日均线下穿二十日均线，其实就代表短期的一个趋势转弱。但是要注意的是，均线是滞后指标，金叉出现其实趋势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不要盲目的去追高。那一句话总结一下，就是均线不能预测未来，但是它能告诉你现在的趋势往哪走。顺势而为往往要比逆势抄底安全得多。那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的技术分析模块啊，支持一键调出多周期均线系统，帮你快速判断个股的趋势方向。以上就是今天的投资有道，更多的实用内容欢迎关注湖北卫视天生我材抖音账号主页橱窗，选购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让 AI 帮你看清市场。我们下期再见。
1: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请教高贝民。那目前这种态势下，操作上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2: 首先一个啊，肯定是要控制仓位啊，因为你控制仓位，指数再往下探，你也没子弹去补仓，这是一点。那另外一个的话呢，是仓位还是要均衡配置。所谓的均衡配置，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啊，科技股未来即便还能走强，那它肯定也是有分化的。
1: 对
2: 啊，因为不可能像过去一段时间一样啊。是整个题材啊全都上行，那么很多个股呢是连续的快速上行，那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呢在未来应该不大可见了，而且是一些优质的龙头品种，它有可能会形成像过去一些我们说的现在说的是老灯一样的一种慢牛的这样一个走势的概率会更大一点啊，所以配置方面啊应该还是要适当的注意啊，去区分啊，那么是有业绩的还是纯题材炒作的。那另外的话呢，之前我们在节目之前也讨论过啊，也就是红利板块啊，其实还是可以关注的，因为半年报正在发嘛。那现在对于这一块来说的话，我觉得机构资金的配置啊，应该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如果说啊，你过去一年两年有可能对这个不是太关注的，其实还可以回过头来去看一下啊。当然，红利板块里面的内容品种还是比较多，行业也比较多啊。除了银行、煤炭等这样一些比较明显的行业之外，其实还有一些涉及到相关一些消费的等等这样一些品种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我觉得只要

业绩保持稳定增长，同时啊，每年的一个分红率啊维持的比较高啊，3%、4%甚至更高的这样一个水平。那我觉得现在去布局的话啊，其实等它一个估值修复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这方面来看的话呢，仓位可以均衡的去配置。原来有可能大家啊，就科技股行情好，我一股脑在科技股里面啊，没有几天或者说那个一两个月，我翻个几倍，这种我觉得大家不用去这样去考啊，这毕竟是很少很难得的这样一个投资机遇，而且很多人也是很难把握的。如果说你追求更长时间的更稳定的投资收益的话，那我个人觉得还是要注重啊，就是整体的一个业绩成长的一个稳定性。你比如说我今年增长了300%，明年就亏损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没多大意义了啊。你这个你把握不好时机的话，就是买卖点位很重要。

0: 斩草。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二宝，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7: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8: 我自认为我的所作所为都是问心无愧的，我不敢说我的工作没有任何过失，但是也绝对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给我扣一顶顶帽子，
9: 岂有此理。
10: 老蒋逼着我们围剿，我们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铜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5: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5: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

0: 新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陛下は貴殿の任を解かれなされた。後任には鈴木貫太郎とする。
1: 老毛，你对东条英机下台有什么看法？
2: 日本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穷凶极恶，机关算尽，那也挽救不了他彻底失败的命运。
3: 报告。
4: 哟，好消息啊！
1: 嗯，
4: 王振王守道在湖北大武山与李先念胜利会师了。
2: 好啊，命令王振王守道把四个干部连留给李先念，继续南下去建立湘鄂赣抗日根据地。另外，让王树声率领两个老团和一批干部开赴河南，结成一条从华北到华南的长蛇阵。
5: 主席，恩来来电报说蒋介石不肯在协议上签字，还在公开宴请参政元时说共产党要求成立联合政府，他不能同意，弄得赫尔利狼狈不堪。
2: 哼，蒋介石倒行逆施，赫尔利盲目自负，让他去碰个钉子也好啊。
5: 文院长，我来给你拜年了。
6: 恩来，新年好。
5: 新年好啊。
6: 嗯，坐下谈。
5: 好，请坐。
6: 恩来，无论你们提出什么条件，有两点是不可以变的。第一，国民政府只能还政于国民大会，不可以就给党派会，这一点不可以变。这第二点，要保证国民党的执政地位，这一点也不可变。
5: 这样，联合政府不就成为一句空话了吗？这和赫尔利将军给中共的许诺相去十万八千里啊。
6: 哦，
7: 我一直宣称美国只是调停国共两党的关系，绝无干涉中国内政的想法。
5: 你们只要求中共交出军队，却不结束一党专政，这样谈下去没有结果，谈判毫无意义。既然这样，那我就只有告辞，返回延安了。
2: 恩来啊，这次谈判为什么这么快就破裂了？
5: 我分析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帝国主义集团和我们本质上的不同，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支持老蒋反共，而且他们把美国大使馆比较讨厌蒋介石的戴维斯、谢维斯这些人弄回了美国。另一种可能是美英苏在雅尔塔召开的会议有利于老蒋。
2: 这是蒋介石和赫尔利在唱双簧，跟我们兜圈子。
5: 嗯，
2: 我现在关心的是雅尔塔会议究竟达成了什么样的约定。
5: 苏联方面没有通报，但是估计

0: 这种条约有损于中国利益啊！不管他，掀开了七大，统一全党的思想，做好最后决战的准备。1927年、1935年那样艰难的环境，我们都冲过来了。哼，我就不信这关冲不过去。是啊，上车。
1: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请毛泽东主席讲话。同志们，17年前，党的六大为了摆脱白色恐怖。 不得不在莫斯科召开，而现在党的七大却可以光明正大的在抗日的圣地延安召开。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已经有了19块根据地，有1亿拥护我们的人民，有120万党员，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了一支打败日本侵略者。
2: 建设新中国的和谐力量。在本次会议上，刘少奇同志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共产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了。 而我们的一个六大喊了多少年，却召开不了。如果我们再不统一思想，那么我们所有努力和成功将前功尽弃。
3: 委员长希望定在哪一天召开？
4: 这个会越早开越好。定在5月5日开，可以吗？好，就定在5月5日。
5: 一切战争都是统一的战争，他们要攻击我们的苏维埃俄国，我们在流血，我们伤口。乡亲们，
6: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苏联红军已于今天攻入柏林，希特勒已经自杀。
2: 丽娜，看你疯的啊！红头绳掉了都还不知道。丽，快拿小凳来，爸爸给你扎上。嗯。
7: 对，
2: 坐下。丽娜。
7: 嗯。
2: 你看过白毛女吗？
7: 看过，看过2遍了。
2: 哦，那会唱那个扎红头绳的歌吗？
7: 会唱，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欠烧不能买，车上20红头绳，给我那儿扎起来。哎，不对呀，这红头绳不是你买的，是我头上掉下来的。<笑>
2: 我的小娃娃，
7: 主席，大家对犯第三次左倾错误的同志很有意见，在酝酿名单的时候。 都不同意把王明博古和王稼祥列进去。嗯，
8: 是的，尤其是对王明，意见特别大。他只参加了一次会议就借病不去，而且还是中途退场。听说他还写了一首讽刺七大的诗，影响很坏。
7: 会议马上就要转入选举程序了，有很多同志在问我：一，选不选犯过错误的人？二，要不要照顾各个方面？三，中央委员是不是都要选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人？我的看法是啊。

0: 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啊？啊，我也犯过错误，是不是我也不能选了？六大没有选陈独秀，四中全会也没选李立三，这都是不对的。能团结有错误，并且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那才是真正的团结。中国革命啊，现在有很多山头啊，这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我们要消灭的不是山头，而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还有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我们所要求的知识完全，是集体的完全，而不是个人的完全。只要在某一个方面有专长，并且有学习精神，其他条件都符合的人，可以选进中央委员会，对吧？
1: 下面开始唱票，唱票期间，大家可以自由活动。
2: 毛泽东一票，朱德一票，刘少奇一票。
3: 主席呢？啊，怎么没见得出来呀、啊？他的身上有一包骆驼牌香烟。
4: 那烟我早就看到的时候啊，出来了。
0: 在说我什么呢？
5: 啊，彭德怀啊，说你认了个新职，监票员。
0: 我是担心王明选不上，啊，一直等他的票过了半数，我才放心。他要是选不上啊，大家心里都会不安。来来来，抽烟吧。
3: 好。
4: 给他给他。
3: 主席啊，
0: 嗯，
3: 我的呢？
0: 嗨，你抽烟斗吧。
3: 骆驼烟得抽啊。主席，我们能不能自己给自己投票啊？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选举啊，不是个人的问题。自己选不选自己有自由，啊，只有自己选自己对党不利的时候，那才不对。否则的话，那就应该自己投自己的票嘛，啊！
6: 我们很多同志都不是中央苏区的，对王稼祥同志的情况都不是很了解，只知道他犯过错误，这次因病又没有参加会议，所以没有选他。
0: 人非圣贤，岂能无过啊？稼祥同志参加过二三四次反围剿。从长征开始，他就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没有洛夫和稼祥同志，遵义会议是很难召开的。到延安之后，他一直执行的是正确路线，工作非常勤奋。我们党的很多文件都是由他起草的。还有一点，当年王稼祥同志长途跋涉，历尽重重艰难险阻，从苏联回国，凭着超强的记忆力，准确无误地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为革命做出了贡献。人只要工作，就难免犯错误。稼祥同志是功大于过的。
5: 嗯，我同意。
7: 同意。
8: 同意。
5: 我同意。
7: 同意。
5: 同意。
9: 主席。主席啊。现在呢，咱们每一个代表，
10: 主席，
9: 每天的伙食标准就是：白面一斤二两，小米三两，猪肉四两，鸡蛋两个，蔬菜一斤二两，豆腐六两，豆芽五两。
0: 不错。会不会超支啊？
9: 会延了期，超支是肯定的。
0: 老周啊，
11: 主席。
0: 你这里有没有鲜辣椒啊？
11: 现在七月份只有干辣椒。
0: 中午给我那桌多加一个蒜苗炒干辣椒。
11: 好嘞，好。

中国古代啊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

挡住了他的出路。一座叫太行山，一座叫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用锄头挖掉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无穷无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少一点，有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观点，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啊，感动了上帝，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这两座山给搬走了。现在啊，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帝国主义，一座叫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定决心啊，要挖掉这两座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的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中国的人民大众一起起来，和我们一起来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六大，一个是共产党的七大。两个大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的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和中国的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会议以团结的大会和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为党领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0: 现在的形势比六个月前三五九旅从这里出发时有了巨大的变化。日本已经是日暮途穷，败局已定。你们的任务是要把一字长蛇阵的头接起来，然后配合华中部队举行大反攻。
1: 请大家记住啊，兵民乃胜利之本，只要我们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壮大人民力量，就可以立于不败之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消灭尽。英勇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前赴后继，在抗日战争的最后关头。

0: 粉碎了日伪军多次进攻，收复失地，为夺取全国抗战最后胜利打下了良好基础。
1: 军委统计科统计了一组最新的数字，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共作战12.5万次，歼灭日军52.7万人，伪军118.6万人，攻克县城364座，攻克据点12708个，解放国土100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亿，我军兵力也由5万人发展到120万，民兵发展到260万人。
2: 好啊，把这组数据发到解放日报上去，让蒋介石知道，他如果仍然坚持一党专政，中国共产党完全可以对他说不。
3: 主席，
2: 好消息，
3: 你看，中英美发表了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
4: 苏联没参加？
3: 参加了，但是他和日本有互不侵犯条约，所以没有签字。
4: 蒋介石去了吗？
3: 没有去，是通过电报呈签的。
2: 这是最后通牒。看来苏联对日宣战也就是这几天的事了。我们也得把脚步加快。
5: 好啊。
6: 見たところ、ポツダム制限は回路制限の、日本は戦い続ける、勝利を勝ち取るまでだ。
7: Prime Minister Suzuki's speech is actually refusing to surrender unconditionally. I propose we use the atomic bomb.We must immediately inform the president of this resolution and ask him to sign the form.
0: In 1945, 8月6日, 美国在日本广岛丢下了第一颗原子弹。

0: 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一夜之间，150万苏联红军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向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进攻，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日军的防线。
1: 知道会快，但是没想到能这么快。
2: 主席，
1: 给斯大林同志的电文发出去了吗？
3: 发了。
1: 再给我发几个电报。
3: 是。
1: 一，令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向附近城镇的日军发出通牒，
4: 限期向我作战部队缴械投降，
1: 一切伪军伪政权率队反正，听候变遣。二，令原东北军的吕正操、张学思、万毅及八路军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迅速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出发。三，令贺龙、聂荣臻部由绥远、察哈尔、
4: 热河向南推进，
1: 迅速收复太原。四，令郑维山、李先念及鄂豫皖边区迅速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局，统一指挥第40辖区和河南省委、河南军区向日伪军接受投降。

0: 今天是渤海腾欢的一天呢、啊、也是我全国同胞在饱受痛苦备受煎熬之余应该欢庆鼓舞的一天。
1: 鬼子败了，
0: 我们遥祭国父告慰。

0: 亲。去吧，把荣家所有沙场布全部捐出去做标语，把长列剩下的人全部派出去买鞭炮，免费发给全上海的市民。
1: 父亲，前一条没问题，后一条恐怕行不通。
0: 怎么了？
1: 全上海卖鞭炮的现在都在免费发放，

0: 这个胜利来之不易啊，知道了中国人民该团结一致，实现和平民主建国的时候了。
1: 报告主席，参加会议的人员都到齐了。
2: 啊，走，开会，布置受降工作去。
1: 好，走吧。
3: 先生，庆祝晚宴已经准备好了，您看。
4: 现在不是庆祝的时候。受降名单呢？
5: 已经拟好了。

0: 我们已经召此名单，传令国军各部，让他们不可松懈，全速推进，去敌占区受降。
1: 北宋，中共在敌后毕竟有近百万人马，一个受降代表都不留，对外恐怕说不过去吧。
2: 你也知道，他们在敌后有上百万的人马，而我军偏居于西南和西北。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共产党的部队参加受降，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3: 那样的话。 敌占区的大部分重要城市、交通线和上百万日军装备，势必落入中共的囊中。
0: 是啊，
4: 吕正操和李运昌部已经接近山海关，贺龙、聂荣臻部正在推进，郑维山、李先念部。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

0: 须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八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

0: 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胫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

0: 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 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

0: 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

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区？

0: 想与谎言交织，
1: 这里是九十行，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2: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行，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3: 害怕吗？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4: 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中央军委让我过来，看看你这边有没有解围的办法。
9: 敌人增兵，我们也增兵。
8: 一三军团都在赣江前线，哪来的兵增啊？
9: 你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第五军团呢。
10: 赣江沿线都有敌人的重兵把守，我们刚从赣州这个泥坑里拔出腿来，难道又要去跳另一个泥坑吗？
11: 但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长乐
1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5: 看行情
16: 用九方，
15: 选股票
16: 用九方，
15: 做交易
1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5: 九方。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18: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什么事啊？
1: 老总，刚收到的，军事委员会特级命令。
0: 蒋介石命令我军停止一切行动，原地待命。

0: 一边又把我们当贼放，这个老蒋好像忘了，我们也是国民革命军啊。他没有忘，正因为我们是国民革命军，他蒋介石是中国战区的最高司令官，如果我们违背命令，他会以此大做文章的。
1: 中苏美英四国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和同盟国受降的办法中明确规定，所有的日军。 都应该向就近的盟军部队投降。我们也是盟军的一部分，啊，而且离日本人更近，受降是名正言顺的。他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的司令官的命令，能比同盟国的效力更大吗？
2: 另外，华北、华中、华东各抗日根据地。
1: 那都是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用鲜血浇灌出来的成果。我们辛辛苦苦种了树，现在轮到摘桃子了。他蒋介石凭什么呀？从峨眉山上把手伸过来就要摘桃子，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好事吗？
3: 就是嘛，这种自私霸道的命令，管他干嘛？
4: 依我看啊，马上回各根据地跟他抢。
3: 从延安到太行山，就得走上大半个月。
5: 再到华中、华东各根据地，就得花上更多的时间。这确实是个大问题。还有一件事，老蒋现在一定会向美国人求援，让美国人用他们的军舰、飞机帮他们运兵，而我们呢？我们的部队虽然离日军很近，但我们的将领都在这里开会，用两条腿追美国人的飞机，难呐。
6: 有一架美国的飞机，也许可以用上。美国飞机？嗯，收上。啊，那是3年多以前了。有一架美军的飞机发生了故障，就迫降在我们太行山根据地了。飞机修好以后啊，我们专门在长治的黎城县给他们修了一个简易机场。从此以后啊，只要美军飞机路过山西，都降落在这个黎城机场。
2: 昨天，一个美军的机组说要去山西，问我们有没有什么需要的，他们可以帮忙。有这个好事儿啊！
1: 啊，
2: 这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笑>
1: 我跟美军观察组很熟，向他们借飞机的事，我负责去联系吧。
2: 嗯，可是有一样啊，我听说那是一个货运飞机，能不能装人，就不知道了。
1: 哎呀，管它是个什么机啊！
7: 能把你塞进去就可以了吧？<笑>
8: 如果能飞到黎城啊，那就等于飞到了我们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家门口，包括我们去华中、华东，怎么着也得给我们省一半的距离。
9: 嗯，
7: 我看就这么定了。他蒋介石用美国飞机运兵，我们就用美国飞机运将。他几十万兵，总不会快过咱们一二十个将吧？是不是？<笑><笑>
10: 白主席，你是怎么想的呢？
11: 各解放区我不担心，怎么都会是我们快。我现在关心的是东北。
10: 没错，其他地方美国能帮我们运兵，可东北怎么办？
11: 东北现在可在苏联人的手里，万一他们交给共产党。
10: 这倒是个大麻烦呐！东北方面，我自有安排。布雷先生，子文他们在苏联那边有消息吗？
11: 大公子刚刚传来消息，苏联人开价过高，卡在了几个问题上。
10: 哪几个问题？旅顺港驻军，还有长春铁路各占50%，经营管理权归他们所有。
11: 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
12: 大公子和宋部长态度坚定，要求拒绝签约。事可从今，亦可从全。Поздравляю, пожалуйста.
13: С успешным завершением подписания. До дна.
14: Товарищ Зянь.

0: Что же вас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ло в этой карте? Что вы даже не обращаете внимания на торжественный момент подписания протокола?
1: У меня лишь любопытство.
0: И что же вас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ло?
1: Помню, много лет назад при учебе в СССР я бывал в гости здесь в Кремле. Помню, тогда здесь на стене висел портрет Ленина. Я хочу спросить у маршала Сталина, когда вы поменяли коммунизм Ленина на гегемонизм Петра Первого?
0: Знаете, все в жизни меняет. Разве не извинился коммунист товарищ Дзян, став исповедовать взгляды своего отца?
2: 东北除了自身优势之外，占住东北，就能在地域上与华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我们就有了一个最巩固的后方基地，这是其一。其二，东北紧邻华北根据地，按照就近受降的原则，那也应该是我们去受降啊。主席啊，我们能够想到去东北，难道蒋介石就想不到了吗？想是会想到的。 但未必会真重视。第一，他现在是急于收复华南、华中大片地区，胳膊一时还伸不到东北去。第二呢，老蒋这个人，我跟他打了20多年交道，这个人呢，从来就没有相信过自己，总是靠大树抱粗腿。谁抢依靠谁？东北现在在苏联人手里。 以他的小算盘，肯定又是想通过谈判拿着利益去做交换，坐等苏联把东北交给他。
3: 记者辽军区李运昌部正在北京，准备解放东北门户山海关，可以派支小分队先轻装进入东北。哎，至少可以先探个路吧。
2: 嗯，就先这么办。
4: 魏作的安排虽然面面俱到，可毛泽东 会不会乖乖地听命呢？
5: 布雷先生，立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电邀毛泽东到重庆来和谈。是。特大新闻！特大新闻！蒋委员长电邀中共领袖毛泽东前来重庆谈判。
6: 合适民族大计，能和当然好。我看民盟啊，应该力促毛泽东成型。可是老蒋其人能让人放心吗？他能让人放心，就出轨了。当初蒋桂战争， 蒋介石口口声声用人格担保，让我去南京谈判，我信了他，结果我这一去，就做了他老蒋3年多的班房。这国民党的元老胡汉民，应该算是蒋介石的前辈了吧？宁汉分裂的时候，他还鼎力支持过他，后来因为约法之争和蒋介石翻了脸，蒋介石呢，说是请他吃饭。
4: 结果一进门，就把人给扣了。何止这几个？粤军总司令徐崇智，也说是请吃饭，一进门就被罢官革职，押到了船上。还有杨虎城将军，说是既往不咎，被诱骗到南京见他，至今还在牢里待着呢。
7: 还有张学良将军，他们还是拜把兄弟啊。 一时糊涂送他去了南京，至今还被软禁着。你看那老总，蒋介石这个家伙呀，假借和谈之名，扣押政治对手，早就是他惯用的伎俩。这要是再闹上一出，鸿门宴怎么办呢？老毛，这趟重庆啊，你还真不能去。
8: 你说他会来吗？
9: 他来不来，已经不是他所能决定的事了。
7: 如此一来，
2: 破坏和平，发动内战之责任就尽归中共了。
6: 是啊，布莱舆论确实不利，可从心里来说，我当然希望润公能够以弥天之大勇前来重庆促成和平，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啊。
2: 民盟来电，也是立足主席去重庆啊，他们也无非就是担心我的个人安全，未必真的不想促成和谈嘛。
3: 不管是不是，摆明了蒋介石就是以和谈之名行拖延之实，主席，咱可不能上他这个当啊。
4: 他要是真想和谈呢，那先让他撤掉不许我们受降的命令再说，否则理亏的还是他。
2: 那就暂且不复电，先用老总的名义给他发电，重申我们受降的权利，同时抓紧时间把我们的人派出去。
4: 好，走吧。
5: Who is that on the bus?
7: I have no idea. I just responsible for the arrangers.
5: Oh my god, so many. How can I fit on my plane?
8: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9: 小心啊！
8: 来，
9: 哎呀，这个飞机啊，你坐过了没有啊？
7: 这么大的飞机啊！Excuse me，
10: 哎，
9: 我也没坐过。
10: 各位首长，你们是来坐这架飞机的吗？
9: 对对对，
11: 黄豪同志，有什么问题吗？
10: 啊，没有什么问题啊。哎
7: 呦，Michelle， how many paratroops are on the plane？
5: Two， only two。
10: 哎 ，No no no， it is not enough。I will find more。
12: 各位首长，等我一下。我去就回，等我，一定等我。
9: 哎，怎么跑了？哎呀，别急了，别急了，再急就成肉饼了。
13: 哎，上
14: 来，明同志，明同志，坐
9: 这里可以坐，这里可以坐，慢点啊，你就坐那，
13: 慢点啊。
15: 哎，我说林彪同志啊，咱们两个换一下怎么样？
13: 为什么？
15: 哎，你看你啊，长得这么瘦小，啊，万一这个飞机啊飞到半空中，它打转。你挨着门口这么近，甩下去怎么办啊？你看我这个拐头大，这卡得住啊！
12: 哎，各位首长，各位首长，那个麻烦下去一下
13: 啊？为什么呀？
16: 刚上来
13: 啊，就是
12: 飞降落伞，为了安全。
9: 哎呀，不用那个东西，不用，
12: 拜托拜托拜托了，为了安全，下去一趟吧。
13: 哎呀，好好好，
16: 哎，好好好，
13: 走走走，下去。
16: 哎呀，这刚上来。
12: 这伞是从美军那儿弄的，都在这儿了啊！哎，对，弄牢了啊！
17: 好，
12: 要是出什么事儿，我可负不了责。
17: 没问题，
9: 首长，我看看，
12: 我这样挺好的。
17: 行了，
12: 没事，
17: 你就放心吧。啊，
9: 哎，我提个建议，我们大家一起合个影，留个纪念，好不好啊？
17: 好好好，
9: 好，
17: 小平同志说的对。哎，以免这个飞机掉下来以后啊，还没有一个纪念呢。
18: 这架货机上的21名乘客，后来有3人成为共和国元帅，10多人成为中将以上的开国将领。
19: 我华北、华中、山东各根据地的作战部队，均遭到日军的激烈抵抗。迄今为止，除一支日军自愿向我军投降以外，我各受降部队的前进都在受到阻击，并且遭到重大伤亡。
3: 还有啊，抗战都已经胜利了，蒋介石竟然还允许一个战败国的军队合法的抵抗战胜国的军队，嘿，他这叫什么中央政府啊？简直就是无耻之尤。
20: 不仅如此，他们还通过中央社发表新闻，大肆宣传，邀请毛泽东主席去重庆谈判。如果我们不去，就把不愿意和平的责任推给我们。
21: 一方面以防匪的名义不让我们受降，另一方面把我们推向风口浪尖，让全国人民都盯着我们，不去就是破坏和平。
19: 现在看来啊，蒋介石是一心要打内战了。以前呢，他一只手对付日本人，

只有一只手对付我们，现在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我们要早做迎战的准备啊！

0: 老孙，唱段戏吧。
1: 唱哪段？
0: 单刀赴会。
1: 俺不会。
0: 哎，前几天不是还听你唱过吗？
1: 俺说不会就不会。
2: 爸爸，什么叫单刀赴会呀？
0: 爸爸不是给你讲过三国的故事吗？刘备和孙权，你还记得吗？
2: 记得。
0: 刘备和孙权为了争地盘，眼看就要打起来了。孙权手下的大将鲁肃急了，就邀请关云长一个人过江到孙权的地盘上去谈判。
2: 啊，一个人去啊？那关云长打得过那么多人吗？
0: 他这次去可不是为了打仗啊。
2: 大将军不打仗那多不好玩啊。爸爸，你还是给我讲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吧。
0: 这个娃娃，你可别小看了这单刀赴会啊。关云长独闯龙潭立了大功，这个功劳那可比他过五关斩六将要大多了。
2: 爸爸，那孙伯伯为什么不肯唱这段戏呀？
0: 你孙伯伯今天有心事。亲爸爸一个。再亲一个。
3: 去。
0: 我反复考虑过了，这趟重庆应该去。去有去的好处啊。
3: 有啥好处啊？
0: 蒋介石连发两封邀请电，无非就是料定我不敢去重庆啊，好把内战的责任推给我们，他想将我们的军呢。好啊，我去，来个卧槽马，一举破了他的如意算盘。我们久居延安，全国各界对共产党的了解不深，加上国民党长期造谣扭曲，很多人对我们不免有误解和疑虑。这次蒋介石拿谈判邀请电来大肆制造舆论，把全国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这也恰好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舞台。我去重庆可以借这个机会破除大家的疑虑和误解，表达我们的和平诚意，宣传我们的政治主张，由此联合大多数共同努力促成和平。风险嘛，自然会有一点，但也没那么可怕。蒋介石最后的一招无非就是扣住我毛泽东，逼共产党签城下之盟。可他不明白，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解放军不是我毛泽东私人的，离开了毛泽东，地球照样转，中国共产党照样还是中国共产党嘛。所以我建议中央现在就提前安排，做好分工。恩来长期负责与国民党的统战工作，这次跟我去，负责具体谈判的过程。我走以后啊，由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外增补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以便还有五个人开会，继续中央的集体领导和决策机制。蒋介石真的要扣我，社会舆论与他不利，反过来就是扣了我毛泽东，中共中央照样正常运行，他扣了人也要挟不了中国共产党，自然也就不会做这种赔本的买卖了。
4: 那好，我这就安排给蒋介石复电。
0: 先不急，这封回电还是先替你去，不要替我。
5: 主席，你不是决定去了吗？
0: 蒋介石赌我不敢去，我越不表态他越高兴，越会把调子唱得高。事不过三，第二封不去，他肯定还会发第三封，等他把和平的调子吹上了天，回不了头了，我再去就能争取更大的主动权，让他下不了台，不得不跟我们真和谈。
5: 先生。
6: 夫人，我去一下就来。夫人先生请说吧。
3: 延安回电，派周恩来过来，还是不提毛泽东。
7: 再发邀请。
3: 已经发了两封了，还要发呀？
7: 不仅要发，再让美国大使赫尔利和张治中去延安，当面去请。另外通知吴国桢，让他随时准备召开记者招待会。
3: 明白了，我这就去安排。
8: 主席这次啊，
9: 要是我觉得这个方案不
10: 太是，还真是人靠衣服马靠鞍的。
9: 主席，
10: 这新衣服一换，土豹子也变洋气了
9: 啊！我看看，我看看。主席，其他地方都挺好，
10: 嗯，
9: 就是你穿的这双布鞋，
8: 嗯，
9: 不太合适啊。
10: 啊，
8: 是啊，
9: 是该换换啊，不配套了，
8: 是不合适。主席，我给你换双鞋吧。我这脚也大，我的皮鞋啊是在重庆新买的呢。
10: 哎，又不是去当新郎官，还真得从头到脚一身心呐。
8: 哎呀，换
9: 那当然，你是代表共产党形象，不是代表你一个人呐。来来来，
10: 好，那你就换吧。
8: 来来来，主席啊，
10: 好吧。
8: 对对对，
10: 恭敬不如从命了。
7: 主席啊，
10: 嗯，
7: 毕师说的对啊，你第一次到重庆去，形象很重要，这个礼貌你到重庆就带上它。
10: 给我扣这么大顶帽子，我受用不起啊。
7: 这叫考克礼帽，拿破仑和革命先驱孙中山都戴过，到重庆就戴上它，有领袖风范。
8: 老毛，这件新大衣啊是裁缝新给你做的，也戴上。
10: 夏天还没过完呢，重庆又是个大火炉，你是诚心想把我热死呀？
8: 哎，饱带干粮，暖带衣嘛。万一时间要延长呢，有备无患嘛。啊，
10: 嗯，好吧，带上，有备无患呢。这下你们可以放心了吧。
8: 啊，
7: 主席，
10: 嗯，
7: 时间到了，该出发了。
10: 好
8: 啊，走吧
10: 走吧。
8: 啊，好，
10: 走
8: 走走。
10: 乡亲们，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啊，
11: 主席，
12: 主席，
13: 主席，
14: 娜娜要跟爸爸说什么来着？
2: 爸爸再见，爸爸早点回来。
10: 哎，呵呵，嗯，
15: 主席，
10: 嗯，
15: 我和大红马送送你。
10: 好，
15: 主席，
10: 嗯，
15: 还想听俺的单刀会不？
10: 嗯，唱一曲。
15: 那俺就唱两句。
10: 嗯。

0: 哎哎哎，烫！
1: 主席，
2: 烫！

0: 请问对于蒋主席的第三封电邀，毛泽东先生有回复了吗？
1: 委员长，第三封邀请已发出数日，目前中共方面仍无任何回复。
2: 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共方面已经拒绝和谈？
1: 本党不代表中共，不便妄加揣测，但目前举国上下期盼和平，政府体恤国运民生，一

0: 电赤城三次电要，中共方面却屡加拒绝。而在前线，中共部队亦违反军令，大肆越界，争抢受降。中共是否有意和谈？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记者朋友们，自有判断了吧。
1: 延安有消息了，
2: 怎么回事？
3: 刘部长，是不是延安有消息了？
4: 是不是延安的复电？
1: 是延安有消息吗？
3: 是延安的吗？
0: 是延安的消息。毛泽东先生可能迫于各界压力，已经同意赴渝谈判。

0: 这府先总理的新画像不错，够大，够气派。今天政界、军界、文化界、民盟、青年党，还有各国的使节，甚至连妇女界、工商界都请齐了。看来政府这一次和谈还是很有诚意的。
1: Ambassador, are you satisfied with the arrangement for the banquet tonight?
2: Ah, this is fantastic.
3: $9.98， 新手金条藏到家，
4: 1枚金条只要9.98，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3: $9.98，财富金条藏到家，
4: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7: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8: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7: 银满箱，
8: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3: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

0: 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2: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将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2: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石上，完美保留神秘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一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一折超低价格面向。

0: 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0: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1: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2: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4: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2: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4: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横不断带，竖不断细，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0: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1: 银满箱，
0: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4: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 真的吗？
1: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0: 40万分之1呀、啊，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1: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6: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一、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4: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0: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1: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0: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1: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5: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4: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质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可见。
0: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 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0: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

0: 张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1: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2: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分手。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7: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9: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8: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9: 好的。
10: 连半天都不到，天宝山阵地怎么会完呢？
11: 是真的，共军在天峰山的山后埋伏了一支兵马，居高临下，一下子就把我们阵地给冲垮了。
12: 陈济棠的部队到了什么地方？
13: 在韶关一带停滞不前。

0: 凯呢？接到命令后也没有开吧？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解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相丹青，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成功。
1: 用九方AI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AI股票机
3: AI 套用九方，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Ambassador, are you satisfied with the arrangement for the banquet tonight?
1: Oh, this is fantastic. It's a very nice place. I'm so surprised that Mr. Chiang does respect Mao Zedong so much.
2: 给面子。明知道人家是多少年待在山沟沟里的土包子，偏用西式的鸡尾酒会招待。你们这是存心给人家出洋相啊？
3: 这才彰显得出我党是名门气象，源流正宗啊，岂是那些犄角旮旯里的野狐禅可比？
4: 是啊，
5: 到底有没有诚意，这很难说呀。哦，你就没有发现今天这里少了一个行当吗？
4: 什么行当？
6: 各界人士全请了，可除了国民党自己的中央社，你还能够看见其他新闻界的人士吗？

0: 中国共产党主席也拜中国国民党的先总理了？
1: 当然要拜。哦，
0: 不是一家人，倒拜起同一个祖宗来了。
1: 中山先生愚公是领导民主革命、推翻帝制的领袖，只要是中国人都应该怀念和尊重他老人家。于斯，我年轻的时候也曾在国民党的中央工作过，当时多蒙先生教诲，至今记忆犹新，不敢稍忘。至于说党派之间，戴先生想必还记得吧，中山先生当年亲自制定的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那时候就是一家，在中山先生那里又何来什么党派之分呢？先生为我中华奋斗一生，留下和平建国之未了遗愿。作为后辈，润之今日能够前来重庆参与和谈，为我中华和平建国之大业略效绵薄之力，正是继承先生的遗志，完成先生心愿的最好方式。大任在肩，遥思先贤，又岂能不拜中山先生啊？

0: 再来控制舆论，能有多大用处？说的是啊，但是来了也是好事嘛。现在人在我手，害怕逼不出个城下之盟。用一个毛泽东解决整个共产党，划得来？
1: 他们不会轻易交出自己的地盘的。
0: 再难也必须解决。
2: 诸位，诸位，诸位，委员长事务繁忙，等候期间，闲着也是闲着。我出个谜语，哪位愿意来猜猜吗？嗯，
3: 好，好，好，
4: 好啊！出谜语，我喜欢。哎，陈先生，你是有名的文胆呐，动脑筋的事不能缺了你吧？<笑>
2: 哪里哪里，有润公和表老在此。
4: 哪有我的份儿啊！润公，表老，要不您二位也赏个脸？啊，润公的意思呢？
2: 舍虎猜谜也是雅兴嘛。表老若是有意，我虽不在行，也不妨凑个趣儿。好，好，好，好，好，好，
4: 那就说好了，毛公一位，表老一位。
2: 何总司令一位，陈先生一位。嗯，说谜面吧。好，我的谜面是日本投降之原因，打一个古代人名，答案不限数，只要是言之成理，多者为胜。好，
4: 哼，正应实景。
2: 那么，哪位愿意先亮答案呢？
4: 我先来。
2: 我的谜底是屈原。答得好，美国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日本就投降屈服了，故日本之败可称屈原。答得好。表老呢？
5: 我来说说我的。美国的原子弹只是一方面。
2: 苏联百万红军最后一击，消灭了数十万关东军。日本随即投降，所以屈原之外，当有苏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更不止一朝一夕，蒋委员长统帅几百万的国军将士，八年浴血，困苦艰难，故日本之最终投降，根本在蒋委员长抗战到底，一柱擎天，赫赫功勋，可曰蒋干。
1: 嗯，好，
2: 其实毛公的答案又如何呀？
3: 哈哈，我猜出了四个答案。
2: 四个，
4: 文相啊，
3: 屈原、苏武、蒋干、共工。
2: 共工
3: 啊，
2: 前三个没问题，最后这个共工做和解，
3: 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结成同盟，这是战胜日寇的外因。蒋委员长领导全国抗日，功莫大焉，而我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坚持敌后抗战，同样做了大量的工作，功不可没。还有各民主党派、爱国团体和志士人人，也都为抗战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所以啊，前三个答案之后还应该加上这第四个共工。
1: 还是润公见识广，技高一筹啊，今晚之胜者非润公莫属啊。
5: 罗先生
3: 啊，
5: 我是中央通讯社的记者，负责

0: 采访和报道今晚的酒会，方才毛先生做了四个答案，我有两个问题，不知是否可以请教毛先生。
1: 请讲。
0: 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抗战时期贵党所属的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打侵略者，却专门制造摩擦，扰乱正面的抗战，这些事实都是有目共睹的，在抗战胜利之际何来共工，还请毛先生回答。
1: 不着急，你第二个问题呢，一起讲完吧。
0: 好。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贵党抗战不出力，当此抗战胜利之际却违反中央军令，大肆争抢受降，意图扩大割据，这算不算是窃取国民政府血战八年得来的胜利果实呢？
1: 这位记者朋友，我也请教你两个问题好不好啊？你说共产党争夺胜利成果，证据何在？
0: 华北、华中那么多日战区都落在了你们的手里，这难道还不是证据吗？
1: 好，我再请教你第二个问题，那么多日战区为何都落到了共产党的手里啊？
0: 这主要因为你们离日战区近，所以让你们趁机占了便宜。
1: 对，你说我们挨得近啊，这句话说对了。按照常理，不抗日的军队应该离日寇越远越安全吧。你刚才说八路军、新四军不抗战，现在又说我们离日寇近，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啊？至于说我们游而不击，抗战以来八路军、新四军始终坚持在敌后抗战的第一线，与日寇近在咫尺，血战不断，以致最多的时候日寇不得不调出侵华日军的60%和90%以上的伪军来围剿我们。如果说共产党不抗日，日寇怎么会如此劳命伤财，残酷扫荡呢？至于说到受降，按照波茨坦公告与盟军颁布的受降命令，日军应一律向就近的盟军部队投降，我们也是盟军的一部分，就近接受日军的投降，于情于理，又有哪一点是在窃取胜利的成果啊？这是正当的权利。
2: 蒋委员长到。
3: 文之兄，我们可是多年不见，不好意思，来晚了。
1: 蒋委员长日理万机，岂是凡人可比？等你是应该的。
3: 啊，来，
1: 夫人。
4: 您好。

0: 八年抗战，百废待兴啊！和平建国需要全国同胞同心同德。在此，我代表中央政府，欢迎毛泽东先生不远千里来到重庆，共谋和平。我也代表本党敬蒋委员长，也为共同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统一、
1: 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干杯！诸位，有酒不能无诗啊！润之，你我诗友多年不见，能否当场挥毫赠诗一首啊？
2: 对呀，久闻润公的诗名，今天也让我们开开眼吧。
0: 哎，作诗需要心情，何谈未成？心忧牵挂，此刻哪有心情写诗啊？
1: 新诗需加以时日，旧作亦可呀。
0: 这样吧，1936年我初到陕北，写过一首《沁园春·雪》，改日我登门拜访，将着作奉上，请亚子兄多多指教。
1: 好，一言为定。
0: 润之在。

0: 这里就不喧宾夺主了，吴院长。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陶瓷啊，太有气魄了。 文情并茂，气势恢宏。表老，此词当辉映千古，虽苏心在世，未能抗首也。对，
1: 哎，
0: 表老，我们应该尽快把这首词在重庆发表啊！好啊，好，好。
2: 来来来，请大家吃花生，别客气啊。亨利啊，你也来一个。
3: 哦，别客气啊。来来来，
2: 周公，正谈判呢。您这是干什么？
3: 我们这是在谈判吗？
2: 哦，不是在躲茶馆啊。周公，何出此言？何出此言？ 你们说何出此言啊？连续三封电报，请我们到重庆来谈判，你们却没有准备任何谈判的方案。好，你们拿不出方案，我们出好不好？可是，我们谈判的第一天就把我方的方案交给你们了，到现在石沉大海，天天做着这里干耗。
4: 周先生,
5: you don't have to worry. There's no hurry. We're still working on it.
2: 赫尔利大使，你亲自到延安去，代表美国政府中间调停，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请我们来这里耗时间吗？

0: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政府花了多大的心思，把他毛泽东请到重庆来和谈？
1: 事先都说毛泽东不会来重庆，所以也就没人说过真要准备谈判方案。
0: 岳军兄，你太自以为是了。贺尔利跑到我这儿来发脾气，说是我拿他美国人在开国际玩笑了。
1: 是。
0: 都怪我们懈怠失职，我们正夜以继日地加紧制定谈判方案。伟作，您看，对方案有什么具体要求？
2: 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只能有一个军队。
0: 军令必须统一。伟作，如果让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只怕毛泽东很难答应啊。
2: 明白，政府风格可以高一点嘛，只要交枪、交地盘、高官厚禄，都可以给嘛，哪怕给他个新疆省主席。
3: 是，
0: 好了，你们二位先下去吧，我还得开会。
4: 是，
0: 我们继续。
2: 阎锡山部第八集团军已经进驻太原，傅作义部散三军经平绥县进战归绥，
0: 胡宗南部38军经陇海县向郑州推进。
2: 很好，命令各部队继续加快速度。
0: 想让毛泽东在谈判桌上乖乖听话，就只有拳头比他硬，地盘占的比他多。
2: 是。
5: 哎，好舒服啊！今天由延安发来的电报如下：
6: 来了。
5: 第一，李先念。
6: 主席啊，
5: 周副主席，
6: 一天拜访20多个民主人士，你这脚啊，受得了受不了？

0: 我没事，好不容易来一趟重庆，大好的统战机会，啊，怎么能够歇着呢？嗯，好香啊！这是地道的重庆龙抄手，我还特意给你加了两勺辣椒。我这点喜好，算是让你给琢磨透了。嗯，你继续念，我耳朵不耽误。好。
1: 今天由延安发来的电文如下：一，李先念部由大别山挺进豫皖皖的进展情况。
0: 等等，东北呢？我先听东北的。
2: 哦，要记住，以后凡是有东北的消息，一定要放到第一位。
1: 是。
0: 嗯。
3: 16军分区曾克林已率4个连的先头部队到达沈阳。
4: I'm afraid it's the only way.
0: 这是唯一的办法。对不起，这样的方案我们绝不接受。 要交出军队和地盘，那就大家都交，只让共产党交，而国民党不交。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Mr.
1: Mao, with all respect,
4: 毛先生，蒋先生已经承诺。Mr.
1: Chiang did promise that as long as you give up your weapons, he will establish democracy in China.
4: 你们放下武器以后，他一定会在中国实行民主。Why
1: can't the Communist Party stop being so defensive and just trust him?
4: 共产党为什么不能放下戒心？
0: 给予他全面的信任呢？赫尔利先生，你还记得吗？就在去年这个时候，你坐在延安的窑洞里，和我们签订了5点协议，信誓旦旦地向我们保证，蒋委员长会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平等对待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可结果呢？蒋先生履行5点协议了吗？ 当面说过的话，都可以翻脸不认账。如今要我们无条件的给予全面的信任，从何谈起呀？没有规矩，怎么能成方圆呢？Mr.
1: Mao, this is getting out of hand.
4: 王先生
1: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is supporting Mr. Chiang. And I will just return home as soon as possible with the report on the negotiations. I don't have time anymore for this head-banging nonsense. If you're not going to agree with Mr. Chiang's conditions, I can only declare that the negotiation is over.
0: 如果您不答应，我只能宣布终止调停。如果大使先生的所谓调停，只是因为美国政府支持蒋委员长，那这样的调停，请转告美国政府。为了推动谈判的进展。 中国共产党准备首先做出让步，先把部队缩编为48个师，但是要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必须是在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各党派召开民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样一个基础上，这是原则，绝不能变。
5: 效法英国工党，胡适先生这个想法很理想化呀。表老和亚子先生怎么看呢？啊，民盟只是为胡适先生做信差而已。不过，我们商量觉得，胡适先生直言倒也不无道理呀。英国工党也是劳工政党，50年前参加选举。 仅得42000票，而今年大选得票却已高达1200万，成了英国的执政党，而工党手下并无军队，一样依靠民主选举上台执政。 胡先生是驻美大使，对欧美的民主政治可谓是身临其境。他建议贵党学习英国工党，高风亮节，主动放下武器，进行民主选举之路。这也不失为一条可以选择之路啊。
0: 胡适先生一番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也想问诸位两个问题：一，抗战多年来，蒋先生一直是宣扬民主啊，诸位先生也都名列国民参政员。可是，你们在国统区？ 真正取得过发言权吗？即使发了言，又能左右国民党政府的什么决策呢？第二，胡适先生本人无党无派，确实也担任了中国驻美大使，官职不可谓不高啊。可是这些年来， 蒋先生的所有对外外交方针和政策，胡适先生本人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论功的话，我明白了。明白就好。表老啊，民主是什么？是公平对等的发言权。英国有英国的国情，中国有中国的国情。 在中国，在国民党那里，只要你没有实力，他就不会给你任何的发言权，这就是现实啊！如果共产党交了枪，能够换来中国的民主，我们毫不犹豫，现在就交。可是蒋先生只想让我们交枪、交地盘，却不同意各党各派平等的政治协商。
2: 组建联合政府，我们手上有那么几十万破枪，争取民主尚且如此困难，要是放下枪，那又如何争取呢？
3: 元老，亚子先生，民主绝对不是一个党对另一个党的投降，投降只能带来失去制约的一党专政。我们现在有枪。
6: 蒋介石还愿意坐下来和我们谈一谈，如果我们缴了枪，别说我们，恐怕任何想要真正民主的人都不会再有发言权了。还是润之和周公看得深远呐，这枪不能交。可是，双方若都不让步，这谈判还怎么进行下去？
0: 中国的民主和平，岂不也遥遥无期了吗？枪，绝对不能交。交了民主无望，但是为了和平，在不违背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我们中国共产党愿意再做更大的让步。
7: 夫人，夫人，委员长和三小姐到了。哎呦，等你们大半天了，好不容易把你们给盼来了。
8: 大姐，
7: 非常抱歉，公务缠身，出来晚了，不怪三妹。国事再忙，这中秋节总得过啊！啊，一家人好不容易团圆呢。
8: 大姐说的是啊。
7: 子文。 你不是找委员长有事吗？嗯，那你们聊啊，一会儿咱们就开饭。嗯，过来帮帮我啊。
8: 子文，有事吗？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斧银杯。

0: 品牌推广。
1: 这套龙凤银护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行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史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史银史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霸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2: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2: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2: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今

0: 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两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两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1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证卡，3证齐全，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
3: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 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狐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古代人呢，用银针垫肚，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同样用银壶泡水，银杯喝水。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还能软化水质。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放着就是传家之宝。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0: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4: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0: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4: 好的，
0: 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福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5: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

0: 又是更加的绵柔甘甜，银离子呢可以软化水质，减少水中的异味。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是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3: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是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5: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是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杯，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0: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 欢迎加入九十号，
0: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3: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4: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5: 害怕吗？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6: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7: 我们是不是再调查一下？
8: 就算他有道理，也用不着这么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吧。不用调查了，立即通知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展开严厉的批判。
9: 我同意中央局的决定，到政府去工作。对于恩来和稼祥的意见，我不同意。既然中央和中央局对我如此不信任，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长乐用九方 AI 股票机，
14: 干钢筋
13: 用九方，
14: 玄武胶
13: 用九方，
14: 塑胶衣
1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4: 九方。
1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6: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喂，哦，你等一下，找你的。
1: 找我？哈，真是一点空闲都没有。是我，
2: 先生。
1: 哦，布雷先生。
2: 先生，胡适的信张兰已经交给毛泽东，没什么效果，
3: 就连张兰也被毛泽东说服，
2: 反倒支持他们不交枪。
1: 我说这些文人

0: 怎么那么没有骨？
1: 好了，布雷先生，我知道了，先这样。
2: 大姐，怎么这么多人啊？这都几百人了，上次的我还没安排呢。
3: 这么大个中国都光复了，那总得派人去接收啊，派谁不是怕呀？嗯，
2: 中国是很大，可城市就那么一点，哪用得上这么多接收人员啊？
3: 那不是还有东北吗？那么大个东三省，塞这点人进去算什么呀？
2: 东北不被苏联占着的吗？
3: 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子文可都跟我讲了，共产党已经进了东北。这毛泽东的人能进，我安排的人进去怎么就不行啊？
1: 你说什么？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4: 是这样的，苏联红军刚刚在沈阳遇到了共产党派去东北的部队，人数倒不多，就几百人吧。可苏联人担心国共双方接下去会派更多的部队，所以既找了我们，也派了代表前去延安，希望双方都能停止对东北的军事行动。

0: 上的是我们北上的大门，控制着平汉、同蒲铁路两条交通要道。我们要立即派兵去东北，一分钟都不能再等了。
1: 可华北地区大多掌握在中共手中，要想调兵北上，必须先打开交通要道啊！马上。
2: 请美国派出舰只。
3: 没错，盟军的运力毕竟有限，先头部队可有海运，但大部队要北上，恐怕还得有铁路经华北啊。
2: 这我清楚，所以必须拿下上广。
3: 这本
2: 剿匪手本是民国22年我亲手制定的。
3: 训练材料，拿去把它重新印制，发放给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让他一定要拿下上党，撬开我军北上，接受东北的大门。
4: 是。
3: 现在看来，主席在去重庆之前，对东北的预测和安排都应验了。蒋介石。 两只眼睛就盯着这些大城市，果然是把东北给忘了。曾克林探路带回来的消息啊，
5: 哦，
3: 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东北到处是物资和武器。贝鲁诺索夫已经公开暗示我们，只要我军不带番号，明目张胆地进入东北，苏联红军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5: 苏联同时也通知了国民党，蒋介石如果发现我们向东北伸手，等他回过神来，很快就会向东北派兵的。所以啊，我们不能再等了。你看蒋介石呢，有美国人提供的飞机和军舰，而我们呢，只有两条腿，要尽快的制定出新的作战方案，然后再请示主席。
2: 真没想到。
3: 苏联会派代表去延安，延安方面对东北有了新的计划。你们二位的任务就是在谈判桌上拖住毛泽东，让毛泽东对延安的计划心无旁骛。
5: 没错，可这要怎么拖？
3: 很简单，他不是提出要保留48个师吗？你们就来个对半砍。
6: 24个师，然后再一个师，一个师的往下拨。是。喂，八路军办事处。什么？谈判？现在？好，知道了。怎么这么早？
7: 请，
8: 主席，张公和文白先生到了。
9: 哦，
8: 包公啊，千臣打扰，真的抱歉呀。主席习惯晚上工作，从昨天到现在还没有休息啊。坐吧。
9: 请。
8: 好，我们实在是新交于和谈，故我方连夜修改了方案，希望尽快跟贵方沟通。万王毛公海涵呐。
9: 哎，不碍事。
8: 都是为了和谈嘛，啊，
9: 毛公，这是我方新修改的方案。啊，文白先生莫急，我先说说我们的意见吧。针对上次谈判中啊，
8: 谢谢。
9: 争议最大的军队缩编的问题，经过慎重考虑，为了尽快促成和谈，我方愿意做出最大的让步，将军队。 缩编为24个师，不知贵党在新的方案中，关于军队缩编有什么新的意见吗？
8: 毛公，我们今天先不谈这个。
9: 对，
8: 那要谈什么？先谈谈将来军队驻地的问题。
9: 张公啊，
0: 我们现在连军队数量的缩编问题都没有达成共识，现在就谈驻地问题，是不是有些不妥呀？
1: 哪有饭没吃完先洗碗的吧？
2: 军队驻地也很重要，
4: 也很重要嘛。
2: 总归是要谈的，不如先谈定的好，是吧？
4: 是啊，还是先谈定的好。

0: 报告。
1: 进来。哎，联系上了没有？
0: 重庆副电，主席仍在谈判现场，还是联系不上。
2: 继续联系，一有情况马上汇报。
0: 是。嗯，
3: 整整的一天了，再耽误下去不是个办法呀。每耽误一秒就给蒋介石多了一秒钟的先机呀。
4: 可调动华北、华中、华东各根据地兵力到东北去，这就意味着各根据地就被抽空了。如果东北打不过蒋介石，各根据地又被乘虚而入，这就是既丢了芝麻也丢了西瓜呀。
0: 报告。
2: 是不是联系上了？
0: 是刘伯承、邓小平发来几电，阎锡山部四个师突然向我晋冀鲁豫解放区发起进攻，已占领上党六县。
2: 啊，去吧。
0: 好。
2: 老总，你看，
4: 就这样吧。嗯，
5: 好了，现在军队的驻地问题谈完了，下面该谈军队的缩编问题了吧？
6: 啊，不急不急，我们要谈的第二项是。啊，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人选。
7: 倒是挺新鲜，两家人相亲，婚事还没说定，先商量起喝喜酒要来哪些亲戚。
5: 是啊，关键问题没有解决，这谈了也白谈。

0: 集体决策，要承担责任，书记处共同承担。
1: 对，主席把这个责任交给我们，我们就共同来承担责任。
2: 那好，我们就尽快的制定出新的作战方案。你们来看啊，就目前的情况，我们兵力明显不足，要想四面全保那是不太可能的。按照主席的战略意图，东北最重要，所以我们的第一原则是抢占东北。我建议立即从靠近东北的华中、华东根据地抽调100个团的干部，再加上10万的精锐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全力奔赴东北。
0: 向北发展，这意味着向南只能是防御。江北根据地的新四军主力应该立即北上，以填补华东、华中的空缺。
1: 那江北怎么办？
0: 舍去江南根据地，把江南的部队调往江北。
1: 我们在江南有8个根据地啊，全都舍去了。
2: 对，全都舍弃。我同意老总的意见，凡事呢，有得必有失嘛。蒋介石重点接收的是江南，而我军在江南的兵力恰恰是最薄弱的。为保东北舍弃江南，这样既可以避免兵力过于分散，又可以完成集中兵力抢占东北的战略方针。
0: 我再补充一点，为确保我军的行军速度，同时不给苏联红军留下口实，派遣一部分干部不带武器，着便装，首先进入东北。
2: 好主意，只要把干部撒进去，必定是星火燎原。就这么定了。
3: 哎呀，这一耗就是一天一夜，尽谈些边角余料。我看啊，这事不正常。
4: 明显的是在拖时间呢，只怕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3: 来喝点水。
5: 主席，周副主席。
3: 怎么了？
5: 延安急电都已经快堆到房顶了。
3: 哦。
6: 此文，这么大清早你给我搬家钟来干什么？
7: 哈，这不是我送的，是有人托我给你送的礼。
6: 啊，是谁呢？
7: 这个人你肯定想不到。
3: 林彪。
4: 嗯，
3: 可是林彪的老部队都在山东，中央也刚刚任命他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啊。
4: 山东可以交给别人，现在东北更重要。我选林彪还有另一个原因，东北目前形势是错综复杂，苏联人对我们也有戒心呢。派去领导东北军事的人，除了能打仗，还要能跟苏联人打交道。
3: 我明白了，林彪长期在苏联养伤，和苏联红军的关系很好，斯大林同志也很赏识他。可是派林彪去主持东北大局，会不会太年轻了？
4: 可用之才管什么年龄啊，林彪现在应该还在赶往山东的路上，马上给延安发报，立刻找到林彪，让他改变方向，直奔东北，越快越好。
3: 好，我马上去办。
7: 想要确保东北不落入中共之手，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派一位有威望的大员先抵达东北，稳住局面。
6: 可是还没有这么一个合适的人选。
7: 有，眼前就有一位，就是他给你送来的这份礼物。
6: 好了，子文，不要卖关子了，快告诉我这个人到底是谁。
7: 张学良。
6: 汉卿。
7: 没错，东北人最念旧，张家父子两代在东北经营数十年，

0: 至今，在东北人心中，仍有无可匹敌的威望。
1: 我明白了，他送这家钟，就是要提醒我，当年在西安兵变，被军事法庭判处十年，现在时间快到了。
0: 只要你现在不计前嫌，放他出来，汉卿必定会感恩戴德，死心塌地的效忠于你。
2: 东北是抢时间，那上党呢？到底打还是不打？上党六城现在有20000敌军占领，且保监累密。我晋冀鲁豫部队以前一直和日本人打游击，既不擅长攻坚，而且装备也很差。现在整个军区加起来才6门小炮，弹药奇缺。最为棘手的是，由于仓促应战，整个部队还没有完成集结，这个时候要打大仗，困难很大。
3: 这一仗必须打。上党一战是两党谈判期间国民党对解放区发动的大规模进攻，不但如此，上党还牵制着平汉、同蒲两条铁路干线，直接关系着能否锁住老蒋调兵北上的大门。上党打不赢，谈判桌上就谈不赢，东北的压力就会更大。东北要抢，上党要赢，只有这样才能让蒋介石认识到我们的力量，在和谈协议上签字。
4: 同志们，这一仗我们计算过了，全军区平均到每个战士头上不到5发子弹，还要砍下6座县城，打败史泽波，这么没有把握的仗，我们为什么还要打呢？因为这一仗关系到的不是一个上党，也不是我们晋冀鲁豫解放区，它将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命运。下面由邓政委和大家讲话。
5: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正在重庆跟国民党谈判，可是老蒋呢，并没有把我们当回事啊，想靠占领上党来逞威风，逼着我们缴枪交地盘。毛主席说了，打好这一仗不是为别的，就是为了在老蒋面前亮一亮我们的本事，让他晓得八路军的枪不是那么好缴的。这一仗打得越好，毛主席在重庆就越安全，谈判就能越顺利。也只有把老蒋乖乖地打回了谈判桌上，中国才能避免更大的内战，中国人民也才能避免再流更多的血。大家说，有没有信心打好这一仗啊？

0: 爱卿，怎么把这鱼给倒了？
1: 哎，总不能扛着鱼缸回东北吧？这鱼养得多好啊，还是放生吧。
0: 养了这么多年，他们也总算自由了。
1: 是啊。
2: 少帅，蒋委员长的特使到了。
1: 哦，请。啊，
3: 张将军，这是委员长回赠给您的礼物。
1: 啊，谢谢，请坐。
3: 不了，我还有公务在身，告辞了。
0: 这不是你之前送出去的那个钟吗？怎么又送回来了？时间也不对，现在中午十二点，怎么才指到五点半？是不是钟坏了？这个时针被钉死了。

汉卿，汉卿，你怎么了？9年前12月12日，西安，凌晨5点半。

0: 我们就是为了看清。
1: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没事。鱼放了，咱再钓回来呗。 我这辈子，哪怕是活过100岁，所有的生命，在9年前，那个凌晨5点半之前，都活完了。剩下的时间。

0: 开辟之人，任重道远。石辉，东北这个大局，我可交给你了。
1: 钱伟泽，放心，石辉定不辱使命，为党国竭尽全力，安定东北。
0: 好。静儿，我知道你工作努力认真，讲究原则，但要注意分寸。是。
2: 父亲，请您放心。
0: 孙院长，孙院长，孙院长，孙院长，孙院长。啊，我就不送你们了，你们先去吧。
3: 是。

0: 苏院长。
1: 怎么回事？我问你，怎么换成熊世辉做东北行辕主任了？
2: 子文，用人的原则就是一次不忠，百次不用。何况东北是在他手上丢失的，现在他回去做接收大员，东北的老百姓会怎么想呢？
3: 这
2: 报告，进来。以及电副阎锡山，上党必须死守，确保平汉同蒲县畅通。命何应钦催促各北上部队加快步伐，全速前进。
4: 是。

0: 主席，山海关李云昌报告，他们发现了20多艘美军运兵船向秦皇岛港靠近。
1: 杨国富的3个团援兵到哪儿了？
0: 到了乐亭县，就失去联系了。
1: 林彪呢？还是联系不上吗？
0: 没有联系上啊。
1: 怎么搞的？从鄱阳出发到现在，啊，音信全无，沿途军区派出的搜寻人员也都说没见到，就是个哑炮仗也会冒2股白烟嘛。
0: 现在最为棘手的还是上党，虽然我们已经连续拿下了5座县城，但是史泽波全部主力已经集中到最后一座城市长治，长治城城高沟深，暗礁密布，加起来比前5座城都要难打。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3: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哲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
3: 我也是跟着史哲浩《百岁实录》学的。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哲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4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4: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3: 史哲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2面的药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哲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4: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3: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1年4季吃遍大江南北。
2: 民以食为天，跟着史哲浩《百岁实录》，3餐4季，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史哲浩《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3: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哲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
3: 我也是跟着史哲浩《百岁实录》学的。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哲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4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4: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3: 史哲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 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是十号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4: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3: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2: 民以食为天，跟着石狮号百岁食录，三餐四季，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石狮号百岁食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3: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
3: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参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4: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3: 史诗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4: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3: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2: 民以食为天，跟着史诗号百岁食录，三餐四季，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3: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
3: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

0: 茯苓炖猪肚，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1: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2: 是石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是石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2: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0: 民以食为天，跟着石狮号百岁实录，三餐四季，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石狮号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
2: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0: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1: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2: 是石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是石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2: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0: 民以食为天，跟着石狮号百岁实录，三餐四季，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石狮号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2: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

0: 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
1: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0: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1: 史志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志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1: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0: 民以食为天，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志浩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1: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
0: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
1: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0: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1: 史志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药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志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1: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0: 民以食为天，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

0: 只是好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1: 我也是跟着食之好百岁实录学的，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食之好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0: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1: 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0: 民以食为天，跟着食之好百岁食录，三餐四季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食之好百岁食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4: 欢迎加入九十号，
3: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3: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6: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3: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7: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3: 看他们勇往直前。
8: 二宝，不害怕？
3: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9: 宝宝吃饱了吗？
10: 吃饱啦。

0: 为什么不让他们进来？也许他们有一肚子疑问要问你呢。现在跟润之继续有来往的人，都有被打成毛派的危险。润之就是不想连累别人。一口吃不下的东西，我们就分几口吃，找到敌人的薄弱环节，然后集中优势力量打他个歼灭战。游击战、运动战，你们都会打。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金强便秘、认准相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成功。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好机。用九方。
5: 用九方。
4: 用九方
5: AI 股票机 AI
6: 套用九方，经常便秘，认准相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相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相丹青。

0: 常志成，城高沟深，暗礁密布，加起来比前五座城都要难打，又赶上连日暴雨，城墙湿滑，爬不上去。刘邓已经围城十几天，始终没有进展。
1: 刘邓主力屯兵坚城之下，如果这时候敌军再派兵增援，和长治城里的史泽波内外夹击，局面就被动了。
2: 报告。
0: 是的。
2: 晋冀鲁豫急电。
1: 怎么了？
0: 主席，丰益兵部7000多人正向上党扑来。
1: 哼，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0: 先生，张兰送来请柬，明蒙今晚请西班子唱堂会，邀您参加。
1: 真是一帮子闲人呐、啊！此时还有心风月无边，推掉吧。
0: 据说还请了毛泽东。
2: 现在我们哪有心思看戏呀、啊？主席，你说这戏是去看还是不看呀、啊？
3: 表老请客还是要去的。
2: 可是上党和东北怎么办？
3: 天塌下来压不死人。东北那边继续联系林彪和杨国富。至于上党嘛，通知刘邓，围城打援。
2: 围城打援？
3: 嗯，
2: 主席。以我们的兵力单打一路还可以，如果兵分两路，恐怕最后连两头都吃不下呀。
3: 兵者虚虚实实也，兵力不够可以虚实结合嘛。史泽波已经被我们围在长治城也有一段时间，我们攻下上党五个县已经吓破了他的胆，所以围城可以虚，只留济南纵队和地方部队佯攻长治，把太行太岳的纵队主力调过去打援，争取一口气吃掉彭玉斌。只要援兵一完蛋，史泽波必定会弃城而逃啊。
2: 嗯，风险是要冒，但是目前只有这个办法了。
3: 还有一点，围城打援期间不能让北上的敌人钻了空子，趁机通过平汉线和同蒲线。
2: 哎，这方面尽可放心，以前我们八路军打鬼子有的是经验，在鬼子里面不是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吗？八路八路专把铁路。
3: 就这么安排，命令发下去，我们去看戏。
2: 不过这家里总得留个人看守吧。
3: 哎，该布的旗子都布完了，反正是等结果，在哪儿不是等啊，走看戏去。
2: 哎，那就去吧。

0: 真好，
1: 啊，你好，你好，主席呀，
0: 幸会，
1: 幸会，幸会。
0: 彪罗啊，今天可真是高朋满座呀。
2: 是啊，
0: 不错，不错，彪罗请。好，大家都请吧。
3: 东北抢得如火如荼，上党打得刀光剑影，在这个节骨眼上，表老费这番心思，还不是想给两家灭灭火吗？
4: 诸位，今天是全包堂会，可以自行点戏。我这个做主人的，首先提个建议，点一出《将相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呀？
5: 将相和，没有负荆请罪，这将相能和吗？啊，我看还是换一出吧。
3: 依我看呐，就点雷峰塔吧，宝塔镇蛇妖，好戏，
5: 好戏，
6: 好戏，好戏，
7: 什么意思？又唱又和的，这是想当法海，把润公当白蛇呀？
3: 你还别说，毛润之还真是属蛇的。
4: 原来是客，还是请润公点吧。
0: 久闻厉家班的唱作功夫誉满天下，又以武戏最佳，何不点一出他们拿手的好戏《大闹天宫》呢？啊，让大家一睹为快，热闹热闹。
5: 一个法海镇妖，一个大闹天宫，今天晚上这台下的戏可比台上好看多了。

0: 乘其余地，不便设下牢笼之计，将他转进天庭，授予
1: 看看
0: 罪目。
1: 到底是玉皇大帝，化干戈为玉帛，大仁大量。怪只怪这只妖猴不识好歹，有官不做，偏要兴风作浪。
2: 哎，人家孙悟空不是为了自己做官，你没听他唱词里唱的吗？只因山魈木怪勾结一伙城邦，妄想毁灭我寨，把我子孙杀伤。孙悟空是为了保卫家园和猴子猴孙的平安，这点道理说起来也还是情有可原的嘛。
1: 只要他把金箍棒交出来，玉皇大帝对他的猴子猴孙和花果山也不会咋样的啊。
3: 有了金箍棒都要被欺负，要是没了那家伙事儿，还不被人连锅端了。

0: 的口腔功夫还是演技不差，上当封面，牛顿几点刚刚查明，长治城外援军不是7000，是20000，我答应部队继续再投入兵力。
1: 怎么样？
2: 13军登陆前方岛了，52军随后赶到。东北方面，熊世辉和大公子已抵达长春，今晚代表国府设宴，东北各界友人全请齐了。
3: 看样子，台下的戏比台上的精彩啊！
4: 毛润之倒是稳坐钓鱼台，任凭风浪起啊！
5: 守他何止？弼马监缺少一位正堂诗事，不免封他为弼马翁，为玉帝呀马。
6: 好，已清所走。
3: 电告刘登，把长治城下的部队全部调回去打援。这样的话，围城的就只剩下地方部队，万一被史泽波看出来，
2: 这个时候必须赌一把。

谢谢。

0: 我是陈诚，六街委员长。
1: 上等有消息了。
2: 是的，
0: 共军刘邓大胜，彭玉斌20000援兵全军覆没，
2: 援兵刚被歼灭，史泽部就吓得弃城而逃了。

0: 新极鲁一组织民兵连夜发到了平汉同蒲铁路线，
1: 北上的大部队全被堵在铁路线上，无法前进。听说张学良换成了熊式辉，东北元老张作祥、莫德惠、马占山等人推辞的推辞，称病的称病。熊式辉和大公子准备的宴会，一个贵宾的味道。
0: 杨国福增援部队已经赶到山海关，林彪也刚联系上。
2: 哦，
0: 他已经入辽宁，即将到达沈阳。

0: 这是我晋冀鲁豫部队在上党战役中从史泽波的长治城里缴获的。本当送交新闻界，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但是为了谈判的顺利进行，还是物归原主的好。
1: 上党一战，纯属是第二战区阎锡山所为啊。中央政府事先均不知情，任真兄，这是误会了吧？
0: 好几万兵马打了这么久，委员长居然是毫不知情，哼，只怕是新闻界和。

0: 全国的老百姓都不会信呢。
1: 可大家都也知道，现在是特殊时期，不排除各方假借受降为名去抢占失地，以充实自己的实力啊。
2: 都是一场误会，请毛公、周公明察秋毫。
3: 我党向来是顾全大局，我们这次来重庆就一个目的，和平建国。如果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第二次，我们可以既往不咎。
1: 那是啊，来的话让我听了甚是欣慰啊。
2: 那关于军队缩编，上次贵党提出缩编到24个师，应该不会出尔反尔吧？我们是否仍可在此标准上进行商讨？
0: 为了早日签订和平协议，让全国人民放心，如果蒋委员长同意尽快召开各党派平等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我方不但不会出尔反尔，还可以再让一步。除了缩编军队之外，江南的8个解放区以及长沙以北、河南中部以南的另5个解放区，一共是13个根据地，也全都可以让出来。
4: 1945年10月10日，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团在重庆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
5: 润之兄，哎，快来帮我搭把手，快！哎呀，哎，
0: 来来，
5: 哎呀，哎。哎呀，毕竟长你几岁，体力啊远不如你喽。
0: 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我在延安也就是种种菜喽。
5: 10月小阳春，正值种一些伞生竹的时候，现在抓紧时间种下，来年夏天这儿就可以成为一片竹林啊。
0: 我也算是明白喽。离开重庆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你非要请我住到你这里来，原来啊，是想今天早上抓我的壮丁啊。
5: 顺之，哎，你看我俩现在这样，像不像两个卸甲归田的农家老汉？
0: 用不着卸甲，我本来就是个泥腿子吧。
5: 歇会儿去。哎呀，你这样子让我想起当年在广州农讲所给农民讲课的样子。
0: 我记得当时委员长正带着10几万大军挥师北伐呢。哎呀，
5: 白驹过隙19年，当年10万的北伐雄兵现在已壮大为500万，你也拥兵百万，雄霸一方了。
0: 我们这100多万泥腿子毕竟是弱者，谈何雄霸一方啊。来来，嗯，
5: 啊，好。顺之啊，如果说当年你能跟着我该多好啊，这中国就不会像现在这么乱，我中华民族复兴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如同这重庆的雾霾，前路茫茫。
0: 委员长想过该如何拨开迷雾见晴日啊？
5: 当然是要统一，只有天下归一才能民心安定，前路光明嘛。
0: 所以三国演义开篇就讲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
5: 一个国家最好还是只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要不就会像这些树杈，各长各的，没了方向了。
0: 我倒觉得枝繁叶茂的好，坏死的树才会没有。

不去当这个什么主干，只要等国家能统一成功之后，总统一职，润之兄来担当也可以啊。委员长，一国之权柄哪有私相授受的？只要有和平、有团结、有民主，不管他谁当总统，中国都会迎来光明。 到那时啊，润之到乐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呐。

0: 蒋委员长到。
1: 都坐下吧。委座，双十协定才签订了三天，此时清剿共军，怕与理不合吧？
2: 他毛泽东手里不是还霸着地盘或者枪吗？地盘和军队两个谈判的核心都没有达成具体的协议，现在这个协定签订了还有意义吗？
1: 可中共答应缩编军队，也出让了不少地盘。
3: 哎，到了。
4: 哎，怎么样？怎么样啊？哎，啊，
3: 你看，37.8呀！
4: 哎，你看，哎，发烧了不是？发烧了。恩来电报说你在重庆，一天睡不到3个钟头。啊，40多天呐，年轻人也不能这么熬啊。50多岁的人了，总这么熬可不行啊。
5: 主席，阿司匹林，1天3次，1次2片。
6: 哦，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回来了你们还担心什么？等我汇报完了谈判情况，就回去蒙头大睡，行了吧？
4: 哎，先吃药，先吃药。
3: 哎呀，来，把药先吃了啊。哎，
6: 这次重庆谈判，我们取得了3个方面的重大成果。第一，向全国各界宣传了我们的主张，树立了我党的和平倾向。第二，团结了一大批的民主人士，争取了最广泛的同盟军。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第一次在国民党那里争取到了对等谈判的地位。蒋某人过去一直是以中央自居，不把共产党放在眼里，这次能跟我们平等地坐在一张桌子上签订和平协议，这就是最大的成果
4: 啊。
6: 当然了，现在签订的还只是原则性协议，不少具体问题双方的分歧意见依然很大，尤其是在解放区和人民军队这两个核心问题上，尽管我们做出了巨大的让步，蒋介石还是不肯轻易认这个账啊。
2: 中共是名为缩编军队，实则保留了精锐，至于地盘更是让出的是边角余料。像晋豫皖这样的核心地盘他让了吗？一个没让。不仅如此，现在还把手伸进了东北。
1: 可是我们双方现在还正和谈着，这样不宣而战，恐怕我们要背负破坏和谈的骂名啊。
6: 双十协定刚刚签订，大的全面的冲突估计暂时还不至于，但是局部的冲突恐怕是不可避免。恩来现在在重庆，就具体问题进一步进行谈判，蒋介石很可能趁着这些具体问题没有谈妥之前发动局部进攻，造成既成事实，逼我们在谈判桌上再做让步。
4: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最严重的情况是老蒋集结重兵北上，打通平汉、平绥、津浦、同蒲等华北各个铁路干线，

0: 与此同时，割断我华北与东北之间的联系，而且将我华北各个根据地分割包围起来。
1: 如果他真要这么干的话，那需要的兵力就不是一星半点，至少要几十万。难道蒋介石真会有这么大的动作？
2: 一条线两条线很有可能，四五条线同时扑上来，蒋介石总得顾及一下全国人民的舆论，我想还不至于吧。
0: 但愿不至于吧，不然的话双方之间的冲突就很难控制了。
3: 我手中的这本剿匪手本是毛泽东在谈判的时候交给我的，我一定得要亲手交还于他。诸位一定要记住，必须置生死于度外。
4: 是。
5: 1945年10月13日，双十协定签订后第三天，蒋介石向国民党各战区下发剿匪密令，调集110多个师，连同新收编的30万伪军，兵分六路，大举进犯解放区。

0: 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套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哎，导演呢？
1: 这节目没有导演。
0: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1: ？AI 写的。
0: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 好，来，三二一，开始。
0: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0: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0: 主席，哎，嘘，
1: 什么事啊？
0: 刚睡着。
1: 主席，禁忌鲁豫几点？
0: 这儿呢。

0: 平汉、平绥、金浦、同蒲、正泰、山海关，100多万人马，六路同时进攻。看来蒋介石是要大打呀。
1: 嗯，这协议才签订了3天，范濂比翻书还要快呀！
0: 我看应该立即终止谈判，把安澜从重庆撤回来。
2: 各解放区呢，要进行一个紧急动员。
3: 准备迎战。
4: 不能急，你们容我想想，
3: 叶子龙
5: 到。
3: 前线情报中，蒋军北上是以剿共的名义，还是以受降的名义？
5: 均以北上受降的名义。
3: 这就对了。和谈期间发生局部冲突，这一点我们预料到了。当然，冲突来得如此之快，规模如此之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即便如此，蒋介石还是不敢明目张胆地撕毁刚刚签订的和平协定，他的六路进攻。
0: 打的也是北上受降的旗号。换句话说，和平未必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停止谈判，把恩来撤回来，或者我军全面动员出击，那局面就很难控制了。一旦大打，和平就无望了。
6: 可蒋介石现在来势汹汹，难道我们就一味的退让不成？
3: 退让也不行，吴彦泽的妥协退让只能正中蒋介石的下怀，让他得寸进尺。和平同样无望，
5: 既不能大打，又不能退让，那可怎么办呢？
3: 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3: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蒋打我打，蒋停我停。只自卫，不反击。
0: 这样，既要顶住敌人的进攻，又要掌控整个战争局面，这个分寸可实在是不好掌握呀。是啊，蒋打我打，蒋停我停，主动权全操纵在蒋介石手里，我们也太被动了。这和我军的作战特点也是背道而驰的。我们的兵力不足，武器落后，擅长的是。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如果我们只自卫不反击，势必就要死守在解放区。这个仗太难打了。
3: 我这个人呢，最不喜欢按对手的打法来打仗。可这次不一样。 我们作战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敌人，而是为了以打促和。只自卫不反击，确实会让我们承受很大的压力。可全国老百姓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和平。这是人心所向。为了和平，哪怕还有一丁点儿避免内战的可能，冒再大的险，承受再大的压力，值得。
0: 这叫得民心。如果要掌握这个分寸，就意味着在钢丝上跳舞。各个战场上的每一个动态，重庆谈判桌上的每一个细节，都要随时把握，不能出现一点纰漏啊！
7: 叶子龙
5: 到，
3: 马上给我在这里支个行军床。 我就住在作战室了。
7: 是，那怎么行啊？你还发着烧呢，
0: 主席。我看。

0: 你还是回去休息，我们几个人呢，24小时轮流值班，好吧？轮班归轮班，所有的情况不还得有个人汇总吗？都不要争了，你们几个轮班，我24小时盯着，就这么定了。周公啊，你们对政治协商会议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啊？
1: 现在前线大军压境，打得六亲不认，你们拍拍屁股坐下来，要掀开政治协商会议。什么叫协商？有拿机枪大炮协商的吗？我们的态度很明确，要开政治协商会议可以，先停战。
2: 周公啊，说句题外话，你还非让我点破吗？
1: 嗯。
2: 如今几条战线。 你们都是局面被动，尤其是在平汉路，我军长驱直入，贵军岌岌可危。现在开政协，好歹你们还有一席之地。真要等全军覆没了再开，你们还有位置吗？
1: 是吗？那好，我们就看看最后到底谁输谁赢。
3: 我军对国民党军进犯平汉路发起自卫反。

0: 走走走，什么情况？平汉路，
1: 平汉路怎么了？掌柜，
0: 主席，好消息！
1: 哎呦，你看，本部想打扰你，你看，还是把你给吵醒了。
0: 有什么好消息啊？
1: 你看啊。我晋冀鲁豫部队于昨日对平汉路进犯之敌发起总攻，大获全胜。全歼敌军两个军生擒敌第11战区副司令马法武手下20000多人，并成功争取高树勋率新八军等10000余人战场起义。
0: 老蒋这个家伙，总是让非嫡系部队冲锋陷阵当炮灰，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啊！
2: 主席，
0: 自食其果。
2: 金浦路最新电报，
1: 哎，给我，我说，你去，这，哎，主席，你看你都困成什么样子了？啊，回去睡一觉啊，回去睡一觉。
0: 你们都撑得住。我就撑不住了，哎，凭什么我一个人搞特殊啊？
3: 两个月的时间，六路进攻，10000人马，竟是溃不成军。
4: 都怪那个没有气节的高树勋，阵前倒戈。断送了平汉路的大好局面。
3: 曾国公有一句话说得好啊，绝路之可以杀其身，不可以改其性。
4: 魏佐，至少山海关我们已经拿下了，
3: 可林彪的10几万大军已经出关，这东北很快会成为他共产党的天下了。
4: 魏佐，此次六路进攻，单靠高树勋那些靠不住的杂牌军仓促上阵，是有些心急呀。
3: 我能不急吗？美国已经派马歇尔到中国来调停国共之间的冲突。
4: 没错，社会各界对此次冲突议论纷纷，美国人也盯着，看来我们恐怕得有些态度才行啊。
3: 即让吴国桢开个新闻发布会。
5: 此次军事冲突中，政府全出手势，国军本为合法北上受降，不料中共竟调动大批军队偷袭国军，国军被迫自卫，和平协议莫及未干，中共不仅蓄意制造事端，

0: 我向来一再推辞，政府早日召开政协，和平建国之诚挚邀请，置我民族和平于不顾。事实俱在，是谁在挑起内战？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1: 这个蒋介石，实在是欺人太甚。他自己挑起的战争，现在打不过了。
2: 还把脏水往我们身上泼，
3: 他可以颠倒黑白，我们也可以还真相于天下嘛。同志新华社，召开新闻发布会，我亲自主持。37.6还发着烧呢。哎，
1: 不就是一点低烧吗？不碍事。
3: 你这都反反复复一个月了，哎，要不然。 让他们去，你就不去了？
4: 开什么玩笑啊！记者们都来了，我不到场能行吗？
3: 可，
4: 哎，主席，
5: 今天是怎么了？啊？怎么回事啊？主席，我们派往新疆工作被盛世才。
4: 逮捕的100多位同志们，都已经营救出来了。哦，今天刚到延安，
6: 这是好事啊！他们人呢？
4: 哎，老莫，你先别急啊，人呢都安置在招待所了。
6: 哎，
4: 哦，我们来呢，是来告诉你，这次回来的都是幸存的同志。
1: 文秋同志，
7: 主席是我，我们回家了。
1: 回来就好，回来了就好啊。哎，这是思琪吧？
7: 是，思琪，哎，叫伯伯，
1: 主席伯伯。哎，你看看，都成大姑娘了。离开延安的时候，才这么高。哎，怎么就和你妈妈呀？爸爸没回来。

1: 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投靠蒋介石，把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抓了起来，用尽酷刑，威逼泽民他们几位主要领导签字，承认共产党阴谋搞暴动，并宣布脱党。
2: 泽民誓死不迁，结果。除了泽民，还有谁呀？还有陈潭秋同志、林基禄同志，一同遇害。另外。 张文秋同志的丈夫陈真亚同志也在新疆牺牲了。

0: 子期啊，来，忠心伯伯，莫哭，莫哭啊！国民党杀了我最后一个弟弟，也杀了你的爸爸。 我没有了弟弟，也没有了爸爸，我们是同命相连的。你就是我的女儿，只要有我在，爸爸就还在。你说好不好啊？
1: 恭喜爸爸，恭喜爸爸！
0: 哎，乖女儿。

0: 主席啊，还是我来吧。
1: 不必。
0: 哎，老谋是座山，翻个身还是座山。

0: 中共中央新闻发布会现在开始。首先，我代表中国共产党欢迎各位记者朋友们，感谢你们前来聆听事实的真相。
1: 请问毛先生，国共既然已经签订和平协议，为什么贵方再三推辞，不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呢？
0: 一边是百万大军进犯解放区，一边逼着提前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刀架在脖子上搞协商，能协商出什么结果啊？
2: 我们要求国民党停止一切向解放区的进攻，因为此事不决，其他一切无从谈起。
3: 请问毛先生，据中央政府声明，此次冲突是贵军主动进攻的，政府完全处于守势，请问这是事实吗？
0: 是不是事实，国民党一面之词说了不算，我毛泽东说了也不算，事实胜于雄辩。
4: 三个月以来啊，向我军主动投诚和被俘的国民党官兵高达数万，其中不乏有战区副司令、军长、副军长之职，这些高级将领啊，就完全可以证明他们是从何处开来，又是谁在主动地向我们进攻。
5: 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
2: 在此次平汉路战役中弃暗投明，率部起义。蒋介石委员长于10月13日
5: 下达了剿共的命令，这就是当时他下发给各战区司令、副司令的剿匪手本。
6: 剿匪手本啊！
7: 请问毛先生，中共既然用事实证明了此次的军事袭击是由政府挑起的，那是否会终止正在重庆进行的和平谈判呢？会不会对政府展开全方面的武装反击呢？谢谢。
0: 中国是要和平的，不要内战。和平建国，既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所力求的目标。因此，尽管国民党政府挑起事端在先，但我人民军队绝不主动扩大冲突的范围。
8: 我想冒昧地问毛先生一个私人问题，可以吗？
0: 请讲。
8: 中国有句老话，有仇不报非君。

0: 听说你有多位亲人都被蒋介石政府所杀害，您真的能放下仇恨跟蒋先生握手言和吗？
1: 众所周知，
2: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蒋先生已经成为阶下之囚。如果不是为了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业，那蒋先生恐怕早已成了刀下之鬼。今日之中华，更需要全民族团结一致，为了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这位记者朋友，再次请允许我借用鲁迅先生的两句诗来回答你的问题。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3: 卖报卖报，政府与中共签订无条件停战协议了啊！卖报卖报，政府与中共签订无条件停战协议了啊！卖报嘞卖报，
4: 这总算是停了战了。
5: 那是啊，要不接受的事儿总耽搁着，连陪夫人打个牌都没有机会。5万，
4: 夫人，您就帮个忙，帮我们家奶姨调到天津去吧。
5: 天津，什么地方？中将以上都争得头破血流的，你们家刘奶姨一个上校，也敢指出这点价呀？
4: 可不是嘛。
5: 哎呦，瞧我这眼神，打错了，打错了。9万，
4: 真是。
6: 糊了吧？
5: 哎呦，夫人就是手气好，
6: 就是
5: 说糊什么就糊什么，
6: 就是。嗨，哪是我手气好啊，是你们三个打得好。来来来，再来一局。
4: 好，
6: 来来来。

0: 主席，
1: 主席，
2: 爸爸，
1: 主席，
2: 爸爸，跟我们扭秧歌去吧。
1: 可热闹了，主席，跟我们一起去吧。
2: 爸爸，快点，爹爹扭得可好了。
1: 就是，就是。妈妈，以后跟姐姐们一块儿去扭，好不好啊？
2: 好。
3: 对呀，娜娜一定会扭得特别棒。
4: 想不想学啊？
2: 想
4: 学的话，姐姐教你。啊！
2: 爸爸，
1: 主席，主席，你怎么了？主席。

0: 怎么样了？
1: 怎么样？
2: 还是老样子，烧煤退，39度多呀。哎呀，8年抗战都熬过来了，眼看都胜利了，这么好的身体却熬垮了。嗯，
1: 你看这都几个月了，每天都在刀锋边缘，每件事情呢，都得处理得有分寸，每个问题还要解决得恰到好处。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

0: 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8个部位，分为4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2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页左右2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5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8虚5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2肘。这2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5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

0: 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

0: 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沈哥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

0: 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
2: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腋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
2: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

0: 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谷丰登。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欢迎记者，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中泰证券的资深投顾白永杰白老师。白老师下午好。
2: 大卫好，大家好。
1: 好，那我们广告回来还是先来跟随小九共同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眼睛就是花，47、8岁

0: 对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好，用九方，
5: 九方。
6: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震荡调整，科创50指数冲高回落。从板块来看，半导体设备概念表现活跃，观测 AI 概念震荡拉升，军工板块走强，电网设备概念反复活跃。下跌方面，算力租赁概念集体走弱，电力板块调整。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1.93万亿，创三个多月以来的新低，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642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1.61%，收报于3814.2点，深证成指跌幅2.47%，创业板指下跌2.65%，科创50跌幅0.14%，恒生指数下跌0.98%。今天市场个股呈现普跌，只有555家上涨，4940家下跌，涨停有42家，跌停25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7: 好，在这个市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啊，跟大家一起在这个市场当中体会，经验总归还是有一些的啊。每次的开场简单唠的几句，不敢保证有什么，肯定是没有什么这个判断上的意义，但是呢视角上的意义确实应该还是有的。你比如说昨天，就是咱们看这个市场基本上打蛇打七寸，一下子应该是能抓住那个关键点。昨天的这个我们提到啊，开场提到这个市场还是有一些疲态显现的，举例其实就举了两点，举例两点其实是也有一种考虑，就是这两点基本上就是市场现在能否啊这个由弱转强的关键点啊，就是它的七寸的位置。换句话讲，昨天我们说这两点，但凡有一点短期得到改善，可能都能看到由弱转强的这种曙光啊。我们说哪两点？一点成交额萎缩的有点快啊，另外一点盘面的这个。无序啊，有持续性的、有带动效应的热点几乎看不到啊，就这两点。好，今天我们说其中的第二点，在盘中一度有资金想去打破，用什么去打破？用半导体板块，方向是对的啊，因为反弹的第一天拉的是半导体，就这图形，你看科创板，看半导体也好，今天但凡你能来一个有力度的这个反包的阳线的话，那从 K 线上就好看很多。

0: 基本上又是变成了一个进攻的形态了。你就看这图，把昨天的那 K 线，你看这一包，是不是？这就是一个类多方炮的这么一个情况嘛？但是没有成功。那成交额呢？其实这两点是相辅相成的啊。有一点这扣解开了，自然就两个就全解开了。但是你没试成，那这成交额全天萎缩，刚才小九报了，三个月以来的一个新低，成交额。这个总成交额在20000亿以下又进一步萎缩了，那好了，那我们是不是在这儿就要更进一步担忧这个市场会再次试探这个前期的这个不管是指数低点的位置啊，还是情绪低点的位置啊，会再去试探吗？我们这个脆弱的心灵和账户好像都有点经不住啊，他再来试探了，最好别来啊。我们听听应杰啊，应杰其实是在17号的连线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准确的提示啊，不要慌，说在下一周，就当时的下一周很有可能市场会迎来转机，没错，
1: 嗯
0: 啊，让你说对了啊。那么这个时间点还能给我们打气吗？你怎么看？
1: 我觉得先不要盲目的这个恐慌和担忧啊。那我的观点是，政策底已经现了。那么至于这个市场底它会不会去踩第二只脚，我觉得可以去耐心观察等待一下啊。那么所谓的这个政策底，我想啊，近期的一些消息面都比较密集啊。那么我今天也是带来一个这个资金图啊。那么所谓这个政策面，我们看到了这个消息面上的一些回暖，不管是上市公司的一些回购也好，包括说啊，我们说的一些这个两个国字头的啊，这个都在大面积的这个回流。那么从资金图上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出啊，几大这个宽基在最近这一周的这个时间当中，实际上是呈现大幅的回流。那这个回流，如果我们光从这个数据图上可以看到啊，这个类似于像拉升的这个状态。那么如果我们按照单日的宽基 ETF 净回流的体量以及说放量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那么按照前几次的市场的这个信号啊，最近的一次我记得应该是在3月份，再往前去推的话啊，应该是在我们去年的这个4月份，再往前去推啊，就要来到了这个24年的一个9月份。那么他们所形成的一个共同信号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政策底，随后有大量的这个 ETF 的资金宽基回流。那么在当时市场我们去看到几乎是没有第二只脚，就是基本上就是往上走了之后一路是震荡向上反弹的。那么这次来看的话，实际上我们对比数据也是当日要超过将近1000亿的这个单边的这个回流啊，所以我们先观察啊，是不是能够形成啊这样的一个震荡修复，而不要去再做二次的这个回踩了。那么这是从我们的这个近期的一些宽基的这个流向来看，那么从结构走势图来看的话，我也是带来大盘的一个这个周线啊。那么周线比较清晰的啊，这个上周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整个市场实际上会进入到比较大的一个宽幅震荡。那么这个宽幅震荡，我觉得背后的这个含义实际上还是在于机构资金进入到了下半年时间窗口，会做一个比较明显的调仓换股的这个动作。那么按照以往来看的话，经历调仓换股都是一个阵痛期，这个阵痛期就意味着前期大涨的可能会有资金回流，那么在低位的那些也不是说立马就能起啊，这是一个调仓换股过程当中需要时间去啊慢慢去腾挪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家会感受得到整个市场的这个持续性比较差，包括个股的表现也比较差。那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可能还要延续到8月份啊，所以还要煎熬一下。但是从大盘的一个大的一个结构来看的话，实际上还是保持在这个宽幅震荡的这个运行过程当中，并没有说形成这个空头走坏的一个迹象啊。那么走势上我觉得还是这个下周也一样啊，依旧还是进入到这个修复的这个结构过程当中。那么主要几个点，一个是时间的维度，一个是空间的维度。那么从时间维度来讲的话，前几次我们看到快跌下来基本上调整都是在4到5周左右，那么本周已经是第5周了啊。 那么从时间窗口我就比较符合。那么从这个空间点来讲的话，之前我们看到也是经历过几次啊，这个向上打到4200，随后再拉回来，再突破4200，再拉回来。那么当中的这个空间波动都是在400点左右。

0: 那么这次我们看到实际上回撤的空间也已经超过400点了啊，随后我们也看到了政策的这个信号来了啊，所以我觉得结合政策啊，结合我们整个下跌的维度和时间的这个维度，那么下周从指数的这个运行节奏来看，我觉得也不用盲目担忧啊，还是会有一个震荡修复的这个节奏来看。那么短期的话，估计会在3900的这个位置啊，形成一个多空的这样的一个争夺。那么这是大盘的啊，但是对于科技的这个双创，我的观点还是保持谨慎的这个态度啊。这个哪怕近期我们看到双创是有反弹啊，我的观点是创业板啊，这个是日 K 线图，但是它不是 K 线，它是一个收盘价，收盘线所形成的这个节奏。那么实际上光看 K 线，大家可能没有那么清晰，但是如果按照收盘价来看的话，实际上在相对的高位已经走出了前期的这个三重顶的这个节奏，那么并且也往下做了一个翻箱体的一个下跌。那么翻箱体下跌之后，我觉得现在对于创业板来讲的话，那么回踩的箱体应该在3400到3200啊，哪怕弹起来，我觉得也是作为下跌之后的一个反抽的这个节奏啊。所以对于这个也就意味着创业板背后的这个光吧啊，还是保持一定的这个谨慎。那么最后就是这个科创50啊，科创50主要还是半导体芯片为例的。那么实际上早在这个7月左右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比较明显的这个双头的这个结构，随后这一段反弹打颈线再回落啊，那么整体箱体我觉得如果往下去翻的话，要在1600到1400的这个位置再考虑能不能起到一个这个企稳的这个迹象。当然短期这个位置我觉得会有反弹，会有修复，还会有一个反复，但是整体来讲的话，结合基本面包括结合资金面的这个节奏，我觉得这里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这个谨慎。那么资金层面，我最后再补充一个点啊，就是期权的这个资金。那么左侧这个是科创50的期权资金，刚才我们讲了短线会有反弹，因为空方的力量在衰减，但是呢整体的结构还是保持谨慎。那么右面一个更明显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上证50啊，我也觉得大盘在这位置相对没有大家那么担忧啊，因为我们看到权重50的这个空方力量实际上在今年的这个7月13号左右就已经有一个明显衰减的这个迹象，随后我们也看到了以这个上证50为代表的权重指数，实际上在这个位置过程当中，对于科技的下跌是起到了一定稳定和对冲的作用的。对，
1: 好，林姐，我按照你的这个逻辑顺序我来问，从你第一点说的开始问起啊，就是你那个宽基的资金大幅回流这个图，你是提到了跟前几次啊。你应该指的就是今年的3月份，还有去年的4月份，
0: 对，
1: 是吧？这两次，我们其实这几天也在去用这个视角去对比，但是其实确实我们发现啊，这个这一次的走势在这个出手之后的走势啊，和前两次是不一样。到今天，那是明显是不一样，量缩得更快啊。这个整体的赚钱效应的这种恢复情绪的恢复啊，更加的偏脆弱一点啊，反复会来得更快一点。没有那么坚决，那么你认为这个区别是原？你说确实像你说的，出手都是出手了，但是这确实是从现象上有区别的。那如果这样的话，从结果上它能去进行这个完全的对等画等号吗？
0: 的确会打折扣，就我们希望不要去做二次的回踩，因为不仅是信心上的，包括走势上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负面影响吧。会打折扣的这个原因，包括这两天形成缩量，我觉得还是会和短期的这个事件有一定的关系啊。那么下周一啊，我觉得是进入到了一个时间窗口。为什么我觉得这两天缩量比较明显？我的观点是，就是说在这个关键的这个时间窗口吧，实际上多空力量都感觉憋着一股劲儿，没有大面积的去这个大肆的这个向下去卖空也好，也没有很明显的这个多方力量来稳定也好，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在等下周一的这个时间窗口，所以这两天成交量缩得特别明显，包括我们觉得从量化的一些交易，它的这个占比情况可能也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萎缩，包括两融的最近的这个交易量一些下滑，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窗口，可能大家都在等下周一会不会有一个更明显的这个多空的这个放量的一个过程。
1: 你指的还是靠市场力量吗？
0: 对，靠市场
1: 力量。可是现在大家其实还有一点担心的是，今天其实这两天都是靠市场力量，然后市场力量今天上证指数已经回到了接近3800点的位置，大家以为可能这个位置是一个底线，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

0: 没有看到再次大规模出手的意思、
1: 嗯、
0: 所以你怎么理解这个它的底线是一个点位吗、
1: 啊、
0: 如果不是一个点位那它会不会那当然下周的你说这件事是一个变量但是变量就意味着它有可能是往好的有可能往坏了发展如果往坏了发展还是市场自身力量如果是往下走的话它还会在那一个所谓的一个点位上再去出手吗这件事你有思考过吗
1: 我觉得我的观点是在某些区间会
0: 它还是锚定的是指数的点位的是吗这是你的看法
1: 对因为就是说近期我们结合市场的这个关键的一些区间吧不一定是某一个点啊但我觉得3800
0: 对我觉得就是点位区间
1: 对这个比较重要、因为的确从某些风控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因为前阵子我们看到整个两融它的一个风险系数是相对比较大的那么随着我们说这一段的一个反弹的这个修复之后那整体的风控是得到一定的缓解的因为我们作为券商来讲的话、
0: 对啊、
1: 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说很多投资者的一些追保啊一些这个情况但如果说再往下去的话那我觉得会有一定的这个两融的一些风险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区间啊应该来讲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
0: 但是它缓解接了一批、缓解了一批这个融资临近警戒线的这个之后这两天其实是有一些减仓的
1: 对
0: 如果你下次再想触及到比如说平均的这个位置比较接近这个警戒线那恐怕要再跌一段才能再触及如果所以我就想问你它的底线到底是要解这个流动性还是说它要守这个点位我说的已经很明白了吧
1: 对我觉得主要还是流动性的核心吧
0: 那如果流动性的这个点位就不是吗那但是你是对于这个上证指数这个单底是非常有信心的
1: 对我们按照之前的这个节奏来讲嘛就是基本上就没有做一个二次回踩因为单日的这个大幅流入的这个金额也好包括前几次的这个节奏也好基本上都没有二次回踩
0: 行那这个关于你的后面几张图啊其实我还有一些想问的包括那个技术图形
1: 啊
0: 到底你看的是一个什么样力度的反弹哎这块我觉得要明确一下包括这个双创的这个未来的这个走势上我们一会儿再去聊好不好先有请苏兆博带大家进入到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今天呀我们看到市场是再次出现了调整但是作为我们投资者来说呢也没必要过分的恐慌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看一下在历史中啊但凡官宣增持之后呢往往后面的行情啊都能够走出一波反弹09年的10月9号23年的10月23号24年2月6号以及25年的4月7号都是出现了明显的止跌企稳的迹象而近期呢我们也看到两大国有资本国新晨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我们认为啊接下来市场同样会大概率进入一个筑底的过程我们需要耐心的等待当然呢说到这个接下来的板块呀大家最关心的半导体行业到底接下来有没有机会呢今天我们就来重点聊聊半导体行业首先有一点明确的就是半导体整个行业已经进入了一个扩产周期机构预测今年全球芯片设备销售额有望增长23.2%，台积电二季度业绩超预期，并上调资本开支至64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全球设备巨头阿斯麦尔二季度营收与利润全面超预期，韩国三星、海力士联合公布本土投资计划。投资规模折合人民币9万亿元国内方面长鑫科创板 IPO 募资579亿元下周一上市也将再次强化半导体行业的扩产的逻辑中芯2026年的资本开支超80亿美元所以说在资本开支增加以及扩产的背景下我们认为接下来半导体行业的上游方向有望直接受益也正印证了那句话淘金先富卖产人作为上游的 的卖铲子的角色，它能够更早的、更确定的收获行业的红利，规避终端价格波动的风险。从产业传导的顺序来看，设备采购和材料备货相关的方向会率先受益。而在盈利的确定性方面呢，上游设备以及材料，它直接承接扩产订单，业绩兑现节奏明显。

0: 领先，并且受终端产品波动价格影响较小。相比较之下，下游呢，像芯片制造端，价格受行业周期影响剧烈，业绩兑现有明显滞后性和不确定性。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在关注半导体行业的朋友们，我们可以考虑优先关注上游的设备材料企业。那具体怎么看呢？今天在节目中，我们给大家送出一份半导体扩产周期上游卖产人受益精选名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名单了。关于淘金先富卖产人这个背后的逻辑能否得到市场的验证，我们不妨通过历史的案例了解一下。先说第一个案例，2021年新能源设备的卖产人的案例，股价从26一口气涨到了310，翻了10倍。2021年半导体设备卖产人案例，股价从34飙涨至了450元，同样超过10倍的涨幅，而近两年也同样如此。我们来看一下近期表现强势的 PCB 设备卖产人的案例，3月底至今，股价从165涨到了564，而半导体材料的卖产人案例，3月底至今从40元涨到了410元。很多的案例呢，都指向了共同的一个点，就是作为各行各业的上游材料以及上游设备端会率先受益。所以说，在关注半导体的好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可以重点来关注半导体的上游。那么今天呢，在节目中给大家送出了一份半导体扩产新周期上游卖产人受益精选股名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名单了。最后呢，我们来通过一个案例了解一下我们的思路。首先呢，这家公司作为国资背景的半导体抛光设备的供应商，客户包含了像中芯、华虹、长江存储、长芯科技等头部晶圆厂商，筹码快速集中，近两个季度的股东人数分别减少了22%和31%。最近呢，我们看股价沿着上升趋势线稳步推进，回踩上升趋势线止跌回暖，未来呢有望形成新一波的反攻。好，这家公司具体是什么？还有哪些是半导体上游的核心卖产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通通的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份半导体扩产周期上游卖产人的受益精选股名单中了。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名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苏兆博士认为呢，下周一长芯科技正式上市呢，行业产业扩产的这么一个逻辑啊，会进一步强化，重点关注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个设备和材料，重点是上游的这些方向。如果您对于他的这个观点认同，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应杰，我们想这个简单探讨一下你刚才的第二张技术图，因为刚才你其实自己提到了这个5周其实是一个时间窗口，但是反弹其实你第一个位置看的是3900点，离现在其实也并不远。那是否意味着即使你对于这个单底抱有一定的信心，但是它的反弹力度也是比较有限，还是说3900只是你的第一目标位，你还能看更多？
2: 我觉得先看3900，因为很明显的一点，它只是护，只是稳，我们没有看到多方的主动的这个力量回补。那如果说有后期多方里主动的这个力量回补，比如说这个除了稳定力量以外啊，这个成交量开始温和放大，那我觉得3900以上还是能够看的。
1: 明白啊、那再想跟你探讨一下，就长芯下周一上市的时候，大家都在聊这件事，从你的专业角度啊，可以给一下你认为它的合理的市值，以及它开在什么样的市值，对应市场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2: 我觉得在我比较保守的这个观点当中，2万亿到2.5万亿差不多了，就差不多给到它这个市值的话，它的估值应该是在20倍到25倍左右了。对 ，PE。那么，它现在的这个上市前我们看到估值大概在5.8嘛，就6倍左右，我觉得是属于合理和相对便宜的。那么海外我们看到几个头部的这个大厂来讲的话，他们的估值也就在6倍左右，甚至可能是5倍多啊。所以我觉得，毕竟是新股嘛，上来之后有这样的一个预期啊，是合理的。
1: 那如果你这个作为一个标尺，它开得过高的话，对于市场的影响是不好吗？
2: 对，我觉得会有一定吸血，这个红吸的这个效应在吧，还是要谨防会不会出现高开回落的。

0: 下。
1: 好的，那也是供大家进行参考吧，好不好？那我们一会儿再来跟颖杰聊一聊他的这么一个操作策略的建议啊。那我们下面有请常建峰带大家进入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那在本周一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跟大家提到了3741这个政策底是得到了确认。那么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市场底通常会晚于政策底。那这两天市场的运行就是处于寻找市场底的过程当中。而在这种局面之下，我们看到啊，市场的资金却在持续的抱团低位低价的方向。在最近一周的连板个股当中，起涨股价小于10元公司的占比均高达85%以上，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那些优质低位低价方向的难得的配置机会。那在低位低价方向当中啊，昨天我们跟大家重点的提到了绩优这个方向。那么还有哪些方向可以成为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呢？我们发现央国企正在成为市场震荡市当中一个相当稳健的方向。湖南天业近期低位2200，现在的股价也仅仅只有不到7元，而它的背景是央企实控。新能股份低位3300，宁夏国资实控现在的股价刚刚超过6块。那为什么低位低价的央国企方向在当下的震荡市中能够保持如此的持续性行情呢？首先，央国企啊是咱们国民经济的压舱石，覆盖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同时呢也是应对外部重大变化以及风险挑战的关键变量。更重要的是，在近期的稳定市场的措施当中，中国国芯、中国晨通再度出手，合计释放了高达600亿元的增量资金，并且宣布央国企核心资产是首要的布局对象。所以在国资背景和资金的双重助力之下，让此前这些被忽视的低位高成长的国资方向更加具备充足的价值重估空间，而相比那些高位股更加容易获得大资金新的青睐。那今天我们这份10元左右业绩连续翻倍超跌国资方向清单的资料就非常具有含金量了。我们这份资料聚焦当前市场热门风口，要求国资实控，而且必须股价较低，技术面更是属于一个蓄势待发的状态。所以今天我们这份10元左右业绩连续翻倍超跌国资方向清单的资料非常具有含金量，不容您错过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纵观近期整体的盘面，这些业绩高增长的超跌低价国资股也走出了多只逆势价值重估的连板高标行情。我们来看看新疆国资实控的力新能源，经过了前期股价连续调整超过40%之后，已经属于严重的超跌状态了。那在中报预增超过570%大背景的支持之下，从6.37块起涨，7天6板，今天再度冲击涨停，成为近期逆势价值重估的典型连板高标。而另一家福建国资实控的星网瑞捷，前期股价也是连续调整了超过30%，从16.88块起涨，整个7月获得了6个涨停板，累计最大涨幅更是接近翻倍。那在当下这个大盘日益接近市场底的时刻，我们可以优先的去关注业绩高成长但是股价超跌的低价国资方向的布局机会。那今天我们这份10元左右业绩连续翻倍超跌国资方向清单的资料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一只典型的低价超跌国资股的案例，它是国产特高压第一梯队的公司央企实控。最重要，当前的股价仅仅只有10元左右，它同时布局了特高压、海上风电、电力出海、 AI 算力配套等当下热门的电力细分风口。受到4万亿国网投资的直接带动，它的订单已经排至2027年，单季度的净利润已经实现了连续2个季度翻倍以上的增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它技术面的情况，在去年10月，它的周线 KDJ 指标啊低位金叉向上，走出了一波翻倍以上的行情。而我们注意到近期它的周线 KDJ 指标再度低位金叉向上，而且这一次更是突破了长达2年的低位箱体，再结合前期股价深度调整超过50%，应该说具备着更加广阔的价值重估的空间。那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啊，在我们今天这份

0: 10元左右，业绩连续翻倍，超跌国资方向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这份资料聚焦当下市场热门风口，国资实控股价较低，所以面对即将到来的大盘真正的市场底部，我们这份10元左右业绩连续翻倍，超跌国资方向清单的资料，对于您把握接下来的市场行情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是认为呢，高位股波动连续加剧的背景之下，资金正在抢筹低位的低价方向，那其中超跌的低价国资方向是值得重点关注。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观点，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精彩继续。来，
2: 上了年纪的领一个，喜欢要善养生的领一个，怕麻烦怕费事的更要领一个。你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但这是真实的活动，我已经扫描二维码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上了年纪的领一个，喜欢要善养生的领一个，怕麻烦怕费事的更要领一个。而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左边炖个排骨汤，右边焖一锅喷香白米饭，一餐饭汤菜饭同步出锅，不用分两次操作，更不用守着灶台来回跑，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六大智能程序，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行。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一小时软烂入味，时间还能自己调，炖两三个小时都没问题。煮粥默认半小时，熬出来绵密香浓，小孙子也爱喝。搭配304不锈钢丽兰，平时还能当鸳鸯火锅用，逢年过节招待亲友，一锅涮两样，热闹又方便。全自动炖煮设计，煮粥不扑锅，煮饭不加生，炖肉不糊底，不用一直盯着做饭，全程心里有底。预约保温也都有，晚归也不怕吃冷饭。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上了年纪的领一个，喜欢要善养生的领一个，怕麻烦怕费事的更要领一个。
4: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见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成功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7: 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用九方，
8: 九方。
1: 好，请尹杰给一下接下来的操作策略建议。
9: 好的，我觉得如果按照个股的操作策略来讲的话，完全去参照大盘是略有失真的啊，所以这里我觉得可以去参考一下全 A 中位数这个数据啊。那么很明显可以看到，在全 A 中位数的这个调整过程当中，

0: 整整应该是跌了2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如果按照周 K 线来讲的话，这一段应该已经从5月份跌到现在，连续跌了11周了啊！我想这样的一个图，应该来说是能够比较代表现在很多股民他持仓的一个状态。就除非你手上是有科技的，没有科技的话，在相对比较极端的这个19和28的分化过程当中啊，整个这个个股来讲，实际上是在这一段下跌的一个幅度和空间时间都是比较久的。那么我觉得从最近市场当中呈现一定缩量震荡过程当中，全 A 实际上是出现了一定底部放量的这个迹象，所以可以再煎熬煎熬。那么等到右侧的一些信号慢慢逐级出现之后，那我觉得另外那80%左右的这个个股会得到我们说资金的这个再平衡的一个过程。对，
1: 好的，那么具体的关注的板块我们一会儿再来。
0: 好，
1: 下面我们连线场外嘉宾徐可，听一听他的看法。徐可你好。
2: 好的，主持人啊，我们看到市场今天大幅缩量，成交量在2万亿左右徘徊，应该来说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成交量。之前的这个3万亿啊，可能在我看来是无效的成交量，因为里面有很多是高频量化的一个单边的这个对倒。而这个市场的这个弱势啊，一方面是因为韩国股市那边的这个上下震荡，导致这个市场没有办法啊，这个做出一波趋势性的这个反弹。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美股那边马上要进入一些重磅的财报季，而昨天那个谷歌的这个财报啊，让大家对海外这个 AI 算力链产生一点担忧。在操作上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大家可以等到长鑫存储上市以后啊，再看这个市场对于这个流动性到底是紧缩还是比较宽裕。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未来的机会在于这一波的这个科技股的这个抱团结束以后如果说我们看到抱团出来的这个资金能够回流到一些低估值但是高景气的其他赛道的话，其实那些板块其实是有机会的，比如说锂电，比如说电网设备毕竟这两个板块在15的规划中有10万到20万亿的这个总投入，而这些投入将来都会变成上市公司的利润在这点上，我觉得前期这两个板块因为资金的持续流出特别是机构这边的持续流出，导致他们出现大幅的这个下跌，而在未来一个再平衡的格局中那些漂移的资金可能会慢慢回到这些板块然后叠加一些业绩的高景气，可能会有一个估值的修复。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用九方，九方。
1: 好，感谢许可的观点分享。广告回来，咱们精彩继续来。
4: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5: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4: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5: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6: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7: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9: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
13: 全

0: 都能带。
1: 配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成功。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3: 用九方，
2: 选股票。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4: 好，迎接接下来的机会板块，关注什么方向？
5: 重点还是看这个创新药啊，但是整体创新药我的关注点主要是偏中长线，短线可以去做一些波段的这个结合。几个观点吧，第一个就是从产业的一个角度来讲，那么我们看到整体 BD 业务还是延续了一个高景气度，那么上半年整体的这个 BD 业务的这个交易额实际上已经要超过去年全年的。那么随后我们看到整体创新药在这个投融资方面，尤其是在融资这一块啊，海外它整体的一个融资额度啊，也是同期去做一个50%多的这个增长，也就意味着整体在啊投资方面的一个需求保持相对比较强劲的一个数据。那么第二点来讲的话，主要还是从我们自身的这个业绩端来讲，业绩端我们看到啊，这个现在中报的一些预披露的这个创新药一些企业，实际上在它的这个现金流也好，包括我们说在海外业务的这个收入也好，实际上都还是保持着一个比较稳健的这个增长。那么同时在估值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还是属于我们说的这个比较合理的，甚至于说部分的头部企业是处在一个低估的状态。那么最后就是从技术的这个角度啊，那么创新药我们看到实际上整体调整也已经走了将近有5个月的这个调整了，那么最大跌幅要超过30%以上，那么最近在底部也是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量价齐升，不排除说高。
6: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8: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7: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8: 好的。
9: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0: 欢迎加入九十号，
9: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11: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9: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12: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9: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13: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9: 看他们勇往直前。
14: 害怕吗？不害怕。
9: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15: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6: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

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

0: 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碎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 晚上好，晴热高温迅速发展起来，今天超过85%的乡镇出现超过35度的高温，同时午后的相对湿度大多是在50%-60%之上，是典型的上蒸下煮、暑热难耐的天气，防暑是最重要的事情。预计今晚全省多云到晴天，鄂东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午后鄂西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高气温35到38度，局地39度以上。长阳山书好菜长在高山上，湖北省农业农村厅提醒传注意报。武汉晴到多云，29到36摄氏度；宜昌阴天转多云，26到36度；襄阳阴天转多云，25到35度；恩施阴天转多云，25到38度；十堰多云，27到37度；荆州多云，29到36度；荆门阴天转晴，27到34度；随州阴天转晴，26到36度；孝感阴天转晴，29到36度；咸宁多云到晴，26到37度；鄂州多云，28到37度；黄石多云，28到37度；黄冈多云，28到37度；天门阴天转多云，28到36度；潜江阴天转晴，28到36度；仙桃多云，28到35度；神农架多云，20到33度；新疆阿克苏多云，25到34度；第五师双河市晴天有阵雨，18到32度；西藏山南阴天转多云，11到26度。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感谢您关注天气。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
5: 文明旅游好风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所以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所以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人工智能发展、地质灾害防治、基础教育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并讲话。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襄阳老河口市与古城县调研时强调，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统筹做好四篇文章，努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湖北六 G 产业行动方案出炉，打造30个六 G 标杆场景，抢占六 G 产业高点。
1: 十米车厢满载温情，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认识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王先明。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人工智能发展、地质灾害防治、基础教育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直面时代之问，把握时代大势，系统阐明了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为促进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跟时代步伐，发挥我省优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进数据资源共享集成，加强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拓展多元应用场景，加大人才培养引进力度，加强国际交流合作，营造开放创新、安全可控的良好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抓实抓细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工作，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组织专家组、专业人员下沉一线，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书记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强化区域防守，在已知在测灾害点外扩大防守范围，有针对性地补齐雷达、雨量计等装备设备，加强应急培训演练和知识宣传普及，提高群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科学研判人口变化趋势，扎实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抓好全国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试点，探索形成一批提质机制创新成果，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守牢校园安全底线，全力建设平安校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校性党根本原则，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增强干部教育培训治校，提升资政服务水平，建设高素质师资队伍，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办学育人环境。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在把握方向、统筹协调、配强班子、推进工作上履职尽责，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2号至2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襄阳老河口市与古城县调研时强调，要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统筹做好特色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社会安全稳定四篇文章，科学务实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在老河口市，李殿勋来到中立机械公司，了解叉车研发生产和再制造情况，建议企业坚持分众化战略与场景化思维，加快从特种机械制造商向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转型，全面重塑全球市场竞争新优势。在锦田食品公司，与回乡投资企业家深入交流，叮嘱当地政府持续依托乡情纽带，鼓励返乡创业，依托产业基础引进关联企业，依托资源 严禀赋，寻找资本对接，努力锻造县域经济特色鲜明的局部领先之长。在赞阳街道八一村向返乡创业人员了解有机果蔬种植和特色水产养殖情况，强调要加强先进典型宣传，引导更多人才回乡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在古城县，李殿勋来到三环锻造公司，了解企业深耕汽车零部件细分领域的发展历程和突出成效，希望企业以资产证券化为抓手，加快推动资产结构优化和治理模式创新，不断塑造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兴发宝谷磷化工产业园听取企业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情况介绍，勉励企业大力推进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与经营管理创新，为推动全省化工产业加速向安全、绿色和高附加值转型做出更大贡献。在武山镇堰河村，对村两委团结带领村民发展股份合作与市场运作新型集体经济的成效给予肯定，希望古城县聚焦破解当前农业经济人口多、土地少、小生产大市场、投入高、产出低三大基本矛盾，积极探索更多办得到、能推广、可持续的实践经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调研期间，李殿勋还检查督导了王府洲水利枢纽安全运营、石花镇巩家湾村地质隐患点监测防治以及襄阳市车用燃料市场安全隐患整治情况，强调要尊重规律、切合实际、讲究法治、依靠群众，更加有力有效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领导吴海涛、黎东辉参加调研。省政协主席孙伟近日到武汉长江新区调研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工作，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建设中的重要领域、重点问题，加强调查研究，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建议。要立足长江黄金水道区位优势，高效联通铁水公空多式联运体系，全力打造高能级对外开放平台，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协作，更好支撑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做优跨境服务贸易平台，让更多荆楚好物走向世界，让更多海外优品汇聚湖北。省政协常委、武汉市政协主席杨志、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参加调研。
0: 近日，湖北省正式印发加快 6G 产业创新发展的行动方案，提出建设全国 6G 技术创新重要策源地和产业生态高地，发展蓝图如何落地？一起来看政策发布会释放的关键信息。
2: 发布会上，相关部门详细解读湖北 6G 产业发展基础、核心攻关方向以及落地保障举措。我省 6G 专利保有量位居全国前列，在硅光芯片、星地融合通信、 6G 基站设备等领域具备核心技术优势，构建起覆盖卫星通信、核心芯片、光电子信息、算力支撑的完整产业链。依托现有根基，湖北将从技术研发、产业培育、基础支撑、场景应用、金融服务五大维度协同发力，推动 6G 产业创新发展。
3: 明确提出四个率先奋斗目标，率先实现技术突破，率先开展产品测试，率先部署试验网络，率先形成量产商用，打造全国6G 技术创新策源地和产业生态高地。
2: 省内高校、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极具创新资源，中信科、长飞、华工科技等一批通信领域龙头企业扎根湖北，构筑起 6G 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的核心竞争优势。全国各地竞相布局 6G 赛道，湖北如何放大自身特色优势？方案提出持续完善 6G 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关键技术攻坚，
4: 以科技计划项目为牵引，以高能级平台为载体，多层次人才为支撑，以科技金融为纽带，支持 6G 技术边验证边研发边转化，快速迭代和产业化。
2: 为推动技术成果走向应用，方案部署五个一批，共23项具体举措，统筹推进 5GA 演进升级与 6G 前瞻试验布局，谋划打造30个 6G 标杆应用场景，力争2030年 6G 商用窗口期到来之际，抢占全球 6G 产业发展制高点。
5: 紧扣湖北产业发展特色，培育智能制造、智能网联、低空经济、长江航运、智慧医疗、智慧文旅、城市治理、应急通讯8大应用场景，打造30个示范效应显著、辐射带动能力突出的标杆应用，
6: 聚焦 6G 基站、基带芯片、无线 AI、 高速光电芯片等关键环节，加快补链强链，推动更多高端创新资源、关键项目和产业增量布局湖北。
1: 让机器人、无人机、无人车在同一片园区组队干活，像是一幅科幻场景。今天，湖北首届具身智能成果展在武汉举行，现场多家国内头部企业集中签约，推动家庭、园区、城市治理等智慧场景加快在湖北落地。
2: 本次展会一口气亮出多款实用智慧方案，覆盖居家生活、园区管理、低空经济等多个领域。如今，智能设备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能组团协同工作。以园区为例，扫地机器人、巡检机器狗、航拍无人机接入同一个管理系统，自动完成园区巡逻、设备检修、物资配送。在居家环境中，空调、冰箱、各类传感器搭配服务机器人，由 AI 统一调度，可以一站式搞定日常居家服务。
7: 我们这套云平台大概能同时控制500个无人设备，就是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随着我们现在跟光谷的合作，存储和算力的加持之后，会逐步按2万到5万个无人终端的控制，基本上覆盖像武汉3到4个主城区的园区、网格、社区、无人化体系这种运营业务。
2: 活动现场，湖北科投旗下的起源智愈联合北京硅基流动、北京极佳、武汉城投等全国40多家企业、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完成集中签约，多方联手打通技术研发、落地试用、批量商用全流程，加速智能机器人、无人设备走进生产和生活。
8: 具身智能从本体到模型到数据，每一个环节都是丝丝相扣的。武汉这次提出了全域的概念，把整个上下游全部整合起来，对整个行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0: 干旱是威胁粮食生产的重大难题。经过长期科研攻关，华中农业大学团队在水稻体内找到一枚抗旱开关，能够帮助水稻在干旱环境下显著降低减产幅度。23号，这项研究成果登上国际顶级期刊《细胞》。
2: 这枚关键开关是名为 Root One 的基因。华中农业大学熊立仲教授团队从240份水稻种质资源中筛选发现该基因。携带 Root One 功能型基因的水稻遭遇干旱时，叶片不易快速卷曲，可以持续维持光合作用。大田试验测算，同等干旱环境下与相应对照水稻相比，增产幅度可达21%至35%。尤为难得的是，在雨水充沛的正常气候条件下，该基因不会对水稻生长产量造成负面影响，真正实现丰年无负担、旱年保收成。
9: 在做遗传研究的过程中，就无意发现有这么一个遗传位点，它对抗旱效果的作用比较大。它在稻黍物种演化过程中新产生的这么一个基因，我们称为孤儿基因，能够在中度或者是轻度干旱情况下，相对它正常生长情况下的产量可能少损失20%。
2: 科研团队进一步开展跨物种试验，将 Root One 基因导入拟南芥、玉米、小麦、油菜、杨树等多种植物，各类作物抗旱性能均得到明显提升。这也意味着源自水稻的这一基因有望培育成为适用于多种农作物的通用抗旱基因资源。目前，团队已将该基因导入优质水稻品种，并完成田间验证，相关育种转化工作正在加快推进。
10: 这项研究不仅揭示了植物如何通过新基因适应环境的科学难题，更为未来的农业抗旱育种提供宝贵的基因资源和研究思路。
1: 根十米公交车厢十余载，安全行驶40多万公里，保持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服务200多万人次乘客，始终把乘客当作亲人。今天的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一起来认识全省优秀共产党员、襄阳市公交集团 G02路、K1路线路长王先明。
11: 古城坐G03，华耀城坐G02，二站台左手边。
12: 盛夏骄阳似火，襄阳东站公交站台 K1 路公交车平稳进站，驾驶员王先明面带微笑，主动和每一位上车乘客打招呼。 K1 路客流常年繁忙，每趟班次到站仅有半小时休整时间，可王先明始终闲不住，车辆刚停稳，他就来到站台为往来旅客答疑指路。
11: 就是外地的游客、旅客，包括就是很多在外面上学的或者打工的，我们有一个引导式服务。
12: 2019年底，汉石高铁通车，襄阳正式迈入高铁时代，连通襄阳站与襄阳东站的 K1 路同步开通，王先明受命担任线路负责人，从一线驾驶员转变为线路带头人，肩上责任更重。他给自己立下规矩，凡事冲锋在前，服务标准再提一档。很快，一套精细化服务规范落地推行，但推行之初，班组驾驶员心里并不认同。
13: 想着卫生差不多就行，微笑服务我也做了，可是他要求严苛，我还是有点不服气的。
12: 面对同事的不解，王先明没有过多说教，而是日复一日把每一件小事做到极致。旅客携带大件行李，他主动搭把手，老人上下车辆，他细心搀扶，怀抱婴幼儿的乘客乘车，他及时上前帮忙。一件件暖心举动收获乘客认可，也慢慢打消了同事们的疑虑。
11: 说我们帮一把就是一个举手之劳，但是别人的话他很暖心的，会得到乘客的很大的认可。前面几天一个乘客他脚不小心扭了之后，然后我们那师傅马上上车来给他找了个位置，给他安排坐下。
12: K1 路开通初期，线路绕行路段较多，单程接近40分钟，不少赶高铁的乘客十分着急。为优化运营时效，王先明利用休息时间自驾反复踏勘线路，逐一比对主次干道各个路口通行效率，历时一个多月梳理出高架快速通行方案，线路单程时长有效缩短，准点率显著提升。
11: 慢慢的探索，就看哪条路是最快的，红绿灯最少的，用时最短的。
12: 服务好不好，乘客最有发言权。多年来，王先明坚持将车辆停靠在距离站台路缘石30厘米以内，方便老人小孩安全上下车。沿线70多岁的董书祥老人，女儿长期在外，老两口独自生活，王先明一直记挂在心，时常上门探望，逢年过节还主动开车接送两位老人往返高铁站。
14: 三天两头问，再要就到家里来。我认识他们公交线路上的驾驶员有17、18个，他们也经常来看我，带着东西来看我。
12: 在王先明的示范带动下，班组坚持日行一善，每月做好事1400余件。从业10余年来，王先明安全行驶里程突破40万公里，服务乘客200多万人次，始终坚守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的记录。
15: 在我眼里，他就是那种遇事从来不往后缩的急先锋，他就是谁有困难他准到，谁缺班他准顶，他是我的榜样，后来他也成为了我的入党介绍人。
12: 十米车厢朝夕往复，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王先明把为人民服务落实在40多万公里平安路途上，融入服务200多万乘客的点滴温暖之中。他善待每一名乘客，守住每一次进站停靠的承诺。优秀从来不是一句响亮的口号，而是在平凡岗位坚守初心，把分内工作做成标杆，把细微小事做到极致，用持之以恒的坚守，让城市的出行之路始终充满温暖。
0: 今天，2026年湖北省农业企业科技金融家交流活动在省农科院举行，现场签约6个产学研项目，落地6笔涉农融资授信。其中，武汉大学团队研发的小龙虾壳绿色高质化利用项目成功签约，农业废料将变废为宝。
2: 活动现场，武汉大学邓红兵教授团队与湖北农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签约，企业投入1000万元，与武汉大学共建研发集中式平台，攻关虾壳甲壳素绿色提取与深加工技术。该团队深耕相关技术近20年，项目总投资超2000万元，将有效打通农业科创成果转化通道。
16: 过去我们这个提取甲壳素工艺啊，主要是靠这个农酸农碱，我们现在呢就开发了一种非常绿色环保的这么一个工艺，可以减少这个水的用量60%以上。这个也是落实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我们从实验室到这个产业转化的这个最后一公里。
2: 活动汇聚130多家农业企业、20家高校院所和20家金融机构，签约6个项目，覆盖小龙虾、淡水鱼、莲藕、药食同源等湖北特色农业领域，同步落地6笔涉农授信。现场还发布了创新案例汇编，8个农业科创项目完成路演。
17: 我们企业是做农业投资的嘛，我们下面有农业基金公司，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寻找到一些好的农业项目，
18: 搭一座桥，让科研院所的成果找到承接企业，让金融机构的资金找到投放的场景，让企业的需求找到解决的路径，以企业创新之火带动湖北农业产业之星。
1: 今天，仙桃高新区的巨石新能源年产100万台套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项目正式量产，为武汉建设中国车谷提供就近配套供应链。
19: 我身旁的电池下钢体正在进行 FDS 热熔自动工艺处理，这套企业自研的工艺做到了100%的自动化，精度小于0.2毫米，轮廓度也控制在1.5毫米以内，这在整个电池下箱体行业都属于顶尖的水平。
2: 电池下箱体就是电池包的底座，它主要负责承载整个电池组的重量，并保护内部电芯免受外界冲击。在今天刚刚投产的巨石新能源电池下箱体智能化生产车间，一件件高标准电池下箱体陆续下线，批量供货海内外多家主流车企，年产能接近100万台套。
20: 整个结构的设计，包括材料的这选型工序的这个设定都是我们研发的。目前我们第一个工厂呢是5条产线，包括我们小米的新的车型的项目，广汽埃安的项目，小鹏的项目，海外的土耳其的乘用车的项目。
2: 依托武汉城市圈区位与汽车配套产业优势，仙桃积极融入湖北万亿汽车产业集群，加快龙头项目落地投产，加快打造湖北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承载区。
21: 项目是省内新能源汽车底盘结构件重点项目，精准切入了动力电池配套、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核心赛道，将助力仙桃融入武汉世界级车谷建设。
0: 今天，2026中国车谷施行思路系列活动暨武汉造全球行走进新疆喀什，一批武汉自研汽车循着古思路持续开拓海外市场。
2: 从黄鹤楼出发，沿千年丝路一路向西，一支由文化学者、媒体代表、产业专家和投资代表等组成的丝路寻访车队今天抵达新疆喀什。蓝图、猛士、吉利等车企、上下游供应链企业与中亚客商齐聚现场。
22: 优惠补贴都很大，然后驾驶啊，然后外观内饰都是很心动的，准备提辆回去。
23: 不仅是一次活动，也是一次实地的对于产品的一次检验，整个路程大概有5-6千公里这么一个路程，而且在路上呢还有很多非铺装的路面，体现出了我们蓝图泰山的强大的底盘的性能、操控的性能、动力的性能。
2: 本次活动配套推出车谷品牌8000万元专项购车消费券，单车最高直减8000元，汇集思路沿线群众。自7月2号发券至今，已累计带动汽车销售超4000台，拉动销售额超7亿元。
24: 35万以上蓝图高端车型补贴8000元，20万至35万车型补贴6000元，还能叠加本地新能源购车补贴。
2: 这支车队向西驶往吉尔吉斯斯坦，为亚欧内陆汽车贸易开辟新通道。今年上半年，武汉经开区汽车出口已达16.8万辆，较2025年同期翻倍，总量超2024年全年。车股出海节奏不断加快，东风自主品牌已覆盖欧洲、东南亚等百国市场。神龙携手斯泰兰蒂斯联合研发4款全球车型，半数以上外销。湖北汽车出口基石持续加固。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雪荣22号至23号率队赴十堰，开展耕地保护工作和国土空间规划条例、城市更新条例立法、土地管理实施办法修改调研。他强调，要强化法治保障，推动国土空间合理保护和有效利用。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程用文近日赴恩施州调研乡村振兴、民生项目实施及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时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切实办好民生实事，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副省长陈平23号在孝感安陆市调研时强调，要切实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科学调度水资源，要聚焦伪新能源加注站，做到标本兼治、长治长效，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2: 昨天，由在鄂央企中铁十一局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套3元混合气盾构带压作业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完成首次大规模超高压环境换刀作业，创造了盾构工程领域作业深度最深、压力最高、超高压换刀频次最多、连续作业周期最长等多项世界纪录。昨晚，东风奕派 M8 正式上市，这是东风与华为乾坤深度战略合作的首款量产车型，全系标配华为乾坤6件套，涵盖智能驾驶、鸿蒙座舱、车控、车云、通信等核心能力。作为湖北省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可容纳3万人的恩施州民族体育运动中心即将投用。项目总投资12.77亿元，占地230亩，可承办地区性综合运动会及全国单项体育比赛。武汉东湖七山步道总导览图日前亮相，这条在建的徒步线路总长约20公里，沿途串联起丰多山、南望山、玉家山、团山等7座山体，预计国庆节前后建成开放。
0: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恭心，调一快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

0: 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1: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2: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4: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5: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6: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7: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2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
1: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十五五”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2: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1: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3: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4: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1: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1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5: 他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6: 我们援疆的时候，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1: 3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

0: 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三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受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算力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三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1: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0: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2: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

0: 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四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1: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文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1至6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

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百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

0: 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货箱正气口服，耶！
1: 家中常备哦。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这位是我们苏州站的站长周之飞，周站长。
1: 这位是绿珠小姐，
0: 昆曲名角。
2: 久仰久仰，
3: 现在这世道啊，真是要老命了。这大米一天一个价。
1: 海波，给王妈多支点钱。
3: 哎呀，不用，太太之前给了我不少呢，我有。

0: 所以先生也喜欢平淡。
1: 酷爱，十几年前在上海学过一段时间，只可惜曲艺不佳。
0: 先生学的哪派？
1: 余调。
0: 啊，先生也学的余调啊？
1: 是的，所以刚刚听到您弹唱，感觉格外的亲切。但是您弹唱的余调，既是余调，却与不同普通的余调，多了些高亢，所以特来请教。

原来是张玉泉先生的弟子，他真是久仰了。实不相瞒，民国13年的时候，我本想专门拜访他老先生，可是他与光宇社不和，南游了。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能听到他的亲传，属实荣幸啊。

0: 今天隔壁那个日本人来了。
1: 来干什么？
0: 说是他也学过弹词，听我在这边弹唱好奇，就过来聊了两句。
1: 没别的？
0: 就说了点平台上的事儿。那个是他留下来的片子。

0: 小野四郎，爸爸来的米商，供职于前景物产苏州办事处。
1: 你都查过了？
0: 这只是他公开的身份，听说以前是陆军界的，跟军方有瓜葛呢。
1: 那他也是个特务喽？
0: 省政没弄清楚之前啊，你还是少打交道吧。
1: 知道了，下次他再来啊，我就让王妈找理由把他打发了，不让他进门。
0: 那可不行啊。
1: 为什么？
0: 你这莫名其妙拒绝别人，不显得你心里有鬼吗？尽量保持得跟平常一样，别人要真有意图啊，迟早都露出马脚的。
1: 被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有点心慌了。
0: 或许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米商，你也别想太多了，回头有机会的话我去会会他就是了。
1: 你这一桌子碎纸片像是从垃圾堆里刨出来的呀。
0: 啊，
1: 这味儿也太大了，垃圾堆里的味儿
0: 有味吗？
1: 行了，我去烧水吧，你洗洗。
0: 哦，
2: 最近州又招收了一批新的特务学员，你听说了吗？
0: 听说了。
2: 周之前编撰的训练手册方法老套，
0: 周站长照搬的都是共党的那一套，学的都是32年顾顺章在中统内部按培训班的那些方法。
2: 1932年，十几年了，太老了，
0: 是应该根据现在的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再增加一些新鲜的内容。
2: 培训的方式也应当推陈出新，要不你重新来编撰吧。
0: 培训新学员的工作不是一直都是周站长一手操办的吗？
2: 特工培训这件事本来就不应该听他一家之言，否则未来的人才又何谈进步。这是大本营参谋部发下的最新情报工作准则，你拿去请人翻译参考。这是内部资料，绝对机密，切记不许带出去，有时候

0: 这个日本人让顾一仲来变形这个培训班的教材，你知道吧？
1: 我知道。顾一仲算个屁呀、啊！他那点东西，还不是以前上课我教的。
0: 近藤这个命令啊，下的蹊跷。而且我听说啊，这个培训班的主任教员，你是顾一仲啊，你小鬼子就一味的偏袒这个顾一仲，早晚这个站长得让他当。站长。防人之心不够啊！
1: 我跟你说，哦，哇、
0: 哦！你死鸭子，好了吧？
1: 嗯？啊，吉平，你的手艺没丢啊！
0: 哎，忘不掉哎！哎，站长。我得谢谢你啊、哦、要不是你，哎，我还得擦白眼。
1: 这也是你的努力，你好好干。
2: 站长，
3: 进。哎，顾副站长
4: 哟，站长，您忙呢。
1: 我啊，这腰的老毛病犯了。张队长啊，手艺不错，我就让他帮我推一下。
4: 啊，
1: 哎，改天啊，你要是身上哪不舒服。让张队长帮你弄弄。
0: 哎，院长，我先走。
1: 到时候。

0: 妈妈，来，坐坐坐坐坐。来，怎么样？有事找我啊？
1: 啊，这样，这新的一届特工训练班马上就要开班了。这近藤阁下的意思，
2: 让你当这个主任教员，对不对？我听说了，实至名归。
1: 哎，冀中才识浅薄，还是得让站长来当这个主任吧。
3: 哎，不合适，不是，
2: 你做是最合适的。我呀，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一个是腰的老毛病犯了，二是血压高。我太太说呀，给我找了个中医，在家里要好好养一养。所以呢，90号的事情呢，顶多累一点。你不用担心，你呢，给他们上课的时候啊，就把以前我教你的学问，毫无保留教给学生，可以了，是吧？突然想起个事情，今天啊，他们从上海给我带了巧克力，这个不是一般巧克力啊，日本的明治牌巧克力。哦，李先生总共才拿了4块，他留了2块，给了我2块。我以前吃过，味道非常好，我送给你。哎，
1: 不用不用，
2: 你拿着。
1: 这怎么好意思呢？哎，
2: 你尝尝。
1: 哎，谢谢站长啊。
2: 没事。一中啊，接下来你要给学员讲课啊，要是有什么知识上的盲点呢，你随时请教，我也会毫无保留的。哎呦，
1: 那真的是太谢谢站长了。
2: 应该的。
1: 之后还希望您作为这个客座教授，也给大伙儿啊上上课啊。
2: 行。那苏州点心你在船上就吃了它，别到了日本再吃，怕坏了。
4: 知道，这里面有药，知道吧？嗯，拉肚子的话可以自己拿来吃哈。
2: 那箱子太空了，再往里多放点吧。
4: 该带的衣服都带差不多了，小貂皮在这里，天凉了记得拿出来穿。
2: 来，把这和服也装上。
4: 为什么？你不是不喜欢他穿和服吗？
2: 回来中国就别穿，在日本不一样，天天穿着，这样日本人就对你放松警惕了。
4: 懂了，你别这么教育儿子了，自己当了半辈子特务了，你还让他子承父业啊？儿子，以后别再写密码信了，再有什么委屈你就直接打电报回来，有事在电报里说，看那帮东洋小鬼子还能拿你怎么样。还有这个，
2: 来，把这两本书也拿着，
4: 塞满了，
2: 能放。
4: 我给你放在这里了啊，这个房子下面。
5: 先生，下课早来个嘞。
2: 哦，你让他去书房等我。文超啊，就2张照片，你帮我发现一下，有什么异样吗？
6: 这2张照片里的人的背影很像。
2: 对，第一，这2个人应该是同一个人；第二，我怀疑他就是最近贵中连续接头2次的那个人。啊，
6: 这次他们是露出马脚了，
2: 所以我需要你回到上海帮我秘密调查他是谁。
6: 没问题，康老师，单凭这2个背影有点难了，
2: 你再仔细看。

0: 华夏聪明，华夏画报。
1: 对，这个背影的人，我怀疑他就在这个华夏报社工作。你到了上海以后，一定要调查这个报社里的每一个人。你翻到最后一页，是他们编辑部所有工作人员的名单。 要对上面每一个人都进行排查。还有，调查过程中只用自己的人，不用76号的。我怀疑76号被渗透了，可能跟万里浪有关。李先生最近也在密查他。
2: 这事交给我，您放心。
1: 按照共党以往的习惯，这个跟顾一中单线联系的人。

0: 很有可能就是他上线。如果他能在画报社工作，这个人的文化水平一定不低，那他在党内的级别可能会很高。我们一定要
1: 明白，罗森。
0: 上海76号那边最近有什么动作？
1: 哦，我正想跟您汇报呢。前几天跟东部队的老熟人一起吃料理，说日本人最近在苏州有大动作，准备一个叫五计划行动。
0: 计划内容是什么？
1: 这个暂时还不清楚。
0: 好，你密切注意。
1: 好的。
2: 文超啊，
0: 听说爷的身体最近不好。
1: 是的，老师，腹水胀得厉害，这次调去上海总部工作半年，都没来得及回去看他。
0: 这样吧，这次回去先看爷爷，再去报社。以前听静海说，你小时候是爷爷带大的。
1: 是的，老师。
0: 这里有一点我的心意，
2: 你给爷爷买只参。
1: 老师，这舍不得。
0: 拿着。
1: 谢谢老师，我明天就回上海。顾一中这个上线，他肯定跑不脱。
0: 好。
3: 海默，我们前厅的组花瓶还在不在？
4: 你忘了？去年那当铺给当了呀，说是要还上海的一笔账。
3: 哎，我给忘了。
4: 怎么了？又缺钱了？
3: 没有，刚刚表哥从李庄写信过来，说202位先生生活困难，林先生肺病发作，连买药钱都没有了。我想着先凑点钱给他们寄过去应急用。
4: 这几年家里能当的都给当了，哎，哪有你这样的，天天往90号那些特务流氓身上贴钱。
3: 把这个封顶当了吧，你觉得怎么样？
4: 这不是你们家祖传的房顶吗？当年老先生宝贝的，当不得。
3: 但咱们有钱了，把它赎回来不就完了吗？
4: 回回都是这句话，什么时候能赎回
3: 来？你记得啊，千万别去关天街那一家啊。
4: 知道了，那家是日本人开的，咱们中国人的宝贝不能便宜了他们。我去王泽民家开的那家吧，让他们知道雇员日子艰难，我们家不像是从外头拿津贴的那种。
3: 鞠躬。
5: 再见。
3: 起。向左转。向下。
6: 记得给家里写信。
7: 好好照顾自己呀。
6: 再见。

0: 一盅，给我吧。
1: これはこれはご苦労様。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じゃあまたお失礼します。
4: あ、お茶でも。
5: 今度だ。

0: 刚才那位就是祥云。
1: 嗯，说是商人，怎么跟日本军官有来往？
0: 是日军司令部的车。
1: 那指定是浪人特务了。
0: 那倒不一定，自从37年以来啊，我就没见过肯向中国人行鞠躬礼的日本人。
1: 那说明这个特务特别老牌。

0: 他送咱们寿司，回头啊，你准备点糕点给他们送过去。
1: 你这是要我去他们家干特务？
2: 方便见，新一期的样刊。
3: 好，小李，放这吧。
2: 哎，好嘞。

0: 海默，海默，
1: 哎呦，怎么了？
0: 这顶怎么还在这儿啊？
1: 我凑了一凑，觉得钱还够，就没有卖了。
0: 等等，这钱哪来的？盒子呢？
1: 当了。
0: 海默，
1: 别这么看着我，我乐意的。啊，居生还等我洗澡呢，先走了。

0: 大丸百货的小顾经理来电话了，说新进了一批洋装，款式跟巴黎的差不多。顾太太，明天一起去逛逛。
1: 周太太，我可不干，就一周那点薪水啊，置办不起。
2: 顾太太，顾源的家底在苏州是有名的厚啊，据说光是在东山就有几百亩的水田啊。
1: 王知事，你是不知道啊，早些年老爷子都捐给女中了。这顾源啊，就是一个空壳，再这么配下去，不又得去书场说书了？
0: 哟，那不能，你有什么难处跟我说呀？
1: 我手头还有些贴纸，借给你啊。拜托，都是一分五的利，放你这儿，
0: 你收一分好了。
1: 谢谢周太太。哎，海默啊，你们怎么不生着孩子呀？
0: 对呀，结婚都两年了，没动静。
1: 我看你这个，看你这屁股的样子，也不像怀不上的。
0: 难道是顾先生不行？不会吧？
2: 要不要我介绍你一位东洋的西医小姐，是我在京都留学的同学，给陈院长的太太瞧过病，保你啊明年就能抱上大胖小子。
1: 这些事情啊，我跟易中是顺其自然。周太太，明天我是真不行，你让站长陪你去逛大丸好了。
3: 让他陪我逛街，你做梦吧，他那个脑子里一天到晚就只有抓供的，
0: 苏州抓不够还要抓到上海去。
1: 啊，站长是要高升到总部去啊？
0: 那不是，前天还专门把谢文朝从上海叫来，我的人在书房里嘀咕半天也不知道说什么。哎，碰碰
1: 林脸，快搭上我的华夏花豹。他们这些干特务的可真有意思，这画报里头能有啥共党？
4: 他不会是看上画报女郎了吧？周太太，你可要当心啊！
0: 哎，他不看，自从有了新闻。
3: 胡来，
4: 运气太好了，
2: 好手气呀、啊！
3: 哎呦，累死我了。
5: 干嘛去了？
3: 打了一天麻将，哎呀！
5: 来吧，喝口水。
3: 嗯。这一整天的都在问我为什么没有怀上。顾先生，这我该怎么回答呀？
5: 是我不行呗。
3: 那多不体面呀，你是男人还要在外头拔份儿，我一个女人家无所谓的，我跟他们说我在吃中药调理了。
5: 我不好意思啊，
3: 我谁都没怪，就是没想到这个假凤虚凰一当就是两年。顾先生，你的任务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啊？
5: 什么任务啊？
3: 又来了，没一句真心的，不想理你。听说前两天那个周知飞把谢文朝从上海专门调回来，
5: 干什么？
3: 干什么我哪知道。

0: 可能是要抓什么人吧。听季玉清说啊，临了了搭下了他好几本华夏杂志。哎呦，这乌烟瘴气了一整天，我站都站不直了呢。
1: 哦，那你先去吃点东西吧，一会儿去小野家。
0: 我不就是为了这事儿赶回来的吗？礼物我早就备好了，去换套西装吧，难看死了。
1: 哦。夏月先生，这是那人亲手做的枣花糕。
2: 哇，太客气了。
1: 还有，这是深春阳的腌腊，也不知道你们吃不吃得惯。
2: 吃得惯，吃得惯，谢谢。
1: 应该的。走。
3: 明和酱，坐记得要送点那塞。
4: 嗨
5: 嗨。
0: 菊生，去跟姐姐们玩。
1: 谢谢。不知小野先生在哪行高就呢？
2: 进出口贸易。
1: 哦，
2: 嗯。如果顾先生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跟我讲。尤其是在那些会缺的物资上。
1: 谢谢。其实也没有。
0: 小野先生，印度大米可否买得到？
2: 嗯，大米。哎，
0: 现在这世道啊，能够填饱肚子才是最重要的。
2: 顾先生在政府就职，还会怕饿肚子吗？
1: 啊，现在不是时兴囤东西吗？这粮食左右都是要的。再说了，自从政府成立了米粮统制委员会以来啊，这些东西在市面上确实也很难弄到了。
0: 嗯，天天涨价。
2: 大米我们会社是有的，
1: 哎，
2: 不过更多的都是普通的糙米。孩子这么大了，应该吃白米饭。我会帮你们留意的。
1: 先谢谢小伟先生。
0: 要是肥皂也能再弄一些的话。
1: 海诺，
2: 嗯，
1: 见笑了。
2: 肥皂，肥皂容易，我们家里就有。回头我让太太给你们带一些。
0: 啊，谢谢。
2: 不客气，
1: 谢谢。
0: 谢谢。
2: 喝茶。我也有一事，不知能否劳烦顾太太。
0: 我？啊，有什么我能帮得上的，您尽管说。
2: 不知我可否有幸能拜顾太太为师？
0: 拜我为师？
3: 当次了时，只让他听到顾太太唱评弹，去掉王庄引人入胜，回家后一吃赞不绝口，一味天人。
1: 见笑了，内子也只是略懂一二。
2: 嗯，
0: 老师，我是不敢当，如果小野先生感兴趣的话，随时到顾园来。
2: 太好了。
1: 海默。
0: 嗯，
1: 我觉得今天这事啊办得莽撞，你不应该直接答应小野先生的要求的。
0: 学评弹而已，看得出来小野先生是真的喜欢评弹。这些个香皂苏州市面上根本就没货了。
1: 小野的身份复杂，他们一家突然搬来，又跟日本军方来往密切。
0: 那么你要怎么办啊？靠送几个点心？你不是已经把人查得很清楚了吗？我教他评弹呢，是一种再好不过的接触方式，要求是他提的，自然不会觉得我们有什么鬼胎。
1: 你是早就盘算好了？
0: 嗯。你去拜访小野，难道真是有邻里关系？虽然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任务，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快的法子啊？你就是总瞧不起人，跟那些太太一个德行。
1: 我不是瞧不起人，我是真心觉得这事危险，我不想把你卷进来。
0: 那你就不危险了。要是换了萧小姐，你也会不让她去吗？

我是没肖小姐能干，但是现如今，我是你的太太，这些个事儿，我不去，难道还要劳烦旁人不成？

0: 老师，排查了13位工作人员，此人最可疑，黄祖聪，2年前到的华夏，担任建筑板块的编辑，自称是北海道大学毕业，妻子早逝，现单身，居住在南京路上华安公司后面的3层小楼上，是亨德利洋行的董事施罗德做的铺包，这一切看来也严丝合缝。
1: 可惜啊，查了老半天，你们他名字没搞明白。此人叫黄秋收，我早年跟他在中共特科工作室，他是一科负责情报的，我在行动二科。但1932年他去了日本，我没听说他回来过。

0: 想起来了，李先生曾经跟我讲过，1936年他跟王思成办过一个供档案，里面有个姓黄的，说是日本留洋回来，办个杂志，懂建筑。
1: 那老师，
0: 应该就是他。当时他还有个东北太太，这么说，那就是两人一起做机会。
2: 日军又从上海登陆队紧急调派了一个大队，来补充小林师团。
3: 新四军的领导致电江苏省委，在三七清乡之后，苏常泰地区的敌伪皖非常猖狂。为了减少牺牲，我们必须要尽快弄清楚日军武工作的具体内容。来来来，快来快来！哎，
1: 不不不，
0: 我的关系不在小林司令部，要想了解日军的武工作，确实有些困难。但是他已经接到了任务，我相信他能完成。
2: 目前的斗争形势非常困难，
4: 江苏省委领导决定
2: 分散撤离到苏北根据地，只留少部分同志留下来坚持。老黄啊，
1: 嗯，
2: 也在这次的撤离名单当中。
0: 黄秋收，单身独居，不婚不久，上班住处两点一线，够谨慎了。
1: 他住的地方是个写字间，那里挂了不少公司的牌子，而且前后门都通着，适合逃跑。从这一点看，他是个职业特工无疑了。
2: 你尽快把手上的所有关系整理出来，移交给这位新同志。
0: 那好，但是我需要特别和苏州的关系交代一下，他比较信任我。
2: 可以，争取在2天之内交接完毕。
0: 今天有两条尾巴跟着我，国州也向我示警了，说周志飞他们在查华夏华邦。
2: 华夏华邦那边你就不要去了，尽快把你手上的所有的关系整理出来，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具体的撤离的时间和路线会由交通员保庆同志通知你。
0: 这什么呀？
1: 哦，我的人跟着他，发现他在一条巷弄当中藏了一个烟盒，怕里面有情报，就给取了回来。可是我仔细查过，什么也没有，也不像密写过的。
5: 你们啊，还是太浅，这是人家的烟雾弹，你们暴露了。
6: 要么呢？
1: 把这个姓黄的拿下。
5: 拿什么呀？你们赶到的时候，人家早跑了。
7: 我马上打电话去上海找万连长，让他。

0: 七十六号王八，玉珍，你也去一趟上海，把这姓黄的给我抓回来。我让他跟桂松当面对质。
1: 是。一中，哟，文长兄，好久不见啊！
0: 好久不见。
1: 哎，你这是？哦，我回昆山看爷爷，顺路给老师带两筐大闸蟹。
0: 你要吗？哎，不用了，您这太客气了。不用，您先忙吧。
1: 好，
0: 慢走啊。
1: 啊。
0: 我现在出发。

是家有文具店吗？状告员外，他已暴露，马上撤离。我是顾舟。

0: 喂，
1: 我是万里浪。
0: 万兄，情况怎么样？
1: 姓黄的跑了，不过逮着他的交通员了。
0: 好，谢文朝这会马上就到上海了，你把这个交通员交给他来审。
1: 谢文朝这小子都调到76号了，怎么还替90号办事？
0: 万兄，如果能逮到这个姓黄的，你把人交给我，我带回苏州，只要认一个人，认完我就把人还给你，这次的功劳啊归你。
1: 好，就这么定了。
0: 好，感谢啊。
2: 里面请。

0: 放开！
1: 好，我在办公室等你们，多晚我都等。叫张队长到我办公室。

0: 周站长可是很着急见你这个老朋友，周之飞周站长也不会把他给忘了。押他上车，回去走。嗯，快进去。
1: 雇员有后门你知道吧？
2: 三个小组，一个守前门，一个守后门，我带队进去抓人。嗯，
1: 不叫抓人，叫请。
2: 哈哈，知道了，站长，我现在就去请。
1: 不急，谢文超他们过来这里应该还有5个钟头，我们先让他睡个半觉。

0: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耶、yeah! ！
1: 家中常备哦。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爸爸，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不就是让你给安置个人吗？至于把你愁成这个样子？
6: 你不懂，这个女的是个大麻烦来的。
7: 什么事儿啊？
6: 李先生那事儿。
7: 朱院长，您这前几天还指认我通共呢，这么快就把我当自己人了？
6: 哎，误会。
8: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9: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6: 欢迎加入九十号，
9: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9: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10: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9: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6: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9: 看他们勇往直前。
11: 二宝，不害怕。
9: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12: 哎，导演呢？
13: 这节目没有导演。
12: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13: AI 写的。
12: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3: 好，来，三二一，开始。
12: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3: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2: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1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车

0: 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说是商人，怎么跟日本军官有来往？
2: 是日军司令部的车。
1: 那指定是浪人特务了。
2: 那倒不一定，自从37年以来啊，我就没见过肯向中国人行鞠躬礼的日本人。
3: 保你啊，明年就能抱上大胖小子。
1: 这些事情啊，我跟义中是顺其自然。

0: 是谁？
1: 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脆，旺旺小小苏。

0: 旺旺，
1: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2: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3: 来，大家一起旺。
2: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4: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5: 场外不是普通观众，却说却是蚂蚁兵。
6: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7: 家中常备哦。

0: 周站长可是很着急见你这个老朋友，周之飞，周站长也不会把他给忘了吧？押他上车，回去走，快进去。
1: 雇员有后门，你知道吧？
2: 三个哨子，一个守前门，一个守后门，我带一队进去抓人。
1: 嗯，不叫抓人，叫擒。
2: 哈哈，知道了，站长，我现在就去擒。
1: 不急，谢文超他们过来这里应该还有五个钟头，我们先让他睡个半觉，到了后半夜迷迷糊糊的时候再去擒人。那时候是人的意志力最薄弱的时候，对后面的工作好开展。
2: 好好好。
3: 哇，
4: 我呀
1: 要养养精神。
2: 好的，有什么事我让他们教你吧。

0: 顾站长。
1: 怎么了？
2: 张队长，出什么事了？
3: 紧接公司。
1: 什么公事不能等天亮了？一个月也就百来块薪水，有这么使唤人的？
2: 哼，行，我跟你走。
1: 哎，总得让人换身衣服再走吧。

0: 现在人在哪里？
1: 在审讯室，老师。
0: 人都死了，你们打算审一个死人吗？
1: 学生不知道该把他放在哪里，实在是对不住了。
0: 死了几个弟兄？
1: 一个是被枪误伤的。
2: 站长，贵重请来了。
1: 你现在把他请来有个屁用？
2: 哎，金少，你瞅我发什么火啊？站长，什么事啊？
1: 姓黄的死了。本来是想让冯秋寿指认顾一中，因为我的失职。老师，那现在怎么能让一个死人指认顾一中呢？
0: 冯秋寿指认不了顾一中，我们可以让顾一中指认黄秋寿。
3: 让个死人

0: 我人生中第一碗手擀面，他是拿做给我的。哦，他对同事好，性格好，真诚善良，待人温润如玉，他也是我见过的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者。
1: 这个黄素昌确实值得敬佩。虽然大家阵营不一样，确实是个好人。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他回到了苏州，发展他的下线。他有个下线叫孤舟，我直觉。
0: 这个孤舟就是你，站长，这种玩笑可开不得啊！我是有根据的。第一，你们俩都是学建筑的；第二，都放过羊；第三，你一直在订《华夏画报》。
2: 站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0: 华夏画报每期的销售量是2万5000册，九少特工站也不只有我一人订阅。还有，我记得您太太在家也订有一份呢。
1: 哦，你在调查我啊？啊，没关系，那我回家也查一查我太太。那下线不是你吗？
0: 真不是。
1: 哎，你帮我辨认一下她的伤口，来。
0: 看是不是大动脉失血过多死的。

0: 问题了。
1: 爸，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0: 你要哪天想了解黄秋收的事情，你也可以问我，我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他的人。
1: 我没兴趣。
0: 好，再见了，古周先生。

0: 你盯着他看，你会难过吗？
1: 我不难过啊。
0: 你为什么不难过？
1: 我又不认得他。
0: 你这个眼神刚才，顾医生跟你一模一样的，怎么做到的？

0: 还是卢莽，是。让先生失望了，但知非知道，黄秋收安插在九十号的内线，代号叫孤舟，这个人，我有十足把握，一定是故意中。给我点时间，我把他给办了。千万不要！你知不知道，敬腾？ 最近跟他故意中，走得很近。知道。如果他真的就是孤舟，那说明什么？日本人也得想出路。长大到现在这个阶段，谁都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志飞啊，我这次下来苏州。
1: 其实是想探一探罗这个人的底。你说罗武强，
0: 五计划有什么新的消息吗？哎，
1: 日本司令部啊，最近也不知道是不是见鬼了。之前我能约出来的那几个军医、翻译，最近怎么约都不出来，连慰安所他们也不去了。不奇怪。
0: 失去不同了吧？
1: 您的意思是，五计划和罗武强有关？
0: 有这个可能。
1: 是，我还听说啊，因为这个罗武强底下有八千人，八千条枪，听说冲锋还最近在拉拢他，希望他能加入税警。有这事吗？
0: 税警，你见过他们的装备的？ 全套的德式装备，中央军都比不过。卢33师了不得呀！他周佛海动的念头是对的，他能了，咱们能不能？
1: 那当然，王主席一直是支持您的。
0: 李先生，真是高瞻远瞩。
1: 孤舟是谁？不重要。

0: 就让它像个钉子一样扎在那里，没准什么时候咱们也有东西需要挂上去。
1: 懂了。
0: 玉清怎么样？
1: 是我们家玉清吗？
0: 还能有谁？
1: 嗨，挺好的，过日子吧。
0: 过日子是大能耐，
1: 嗨，
0: 能把日子过好不容易啊。
1: 那谁不行？
0: 你嫂子最近就闹得我鸡飞狗跳的
1: 啊。嗨，
0: 哎，对了，有一个朋友，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绿珠，你见过的？
1: 昆曲界那个朋友，对吧？嫂子是因为这个闹吗？
0: 南京是待不下去了，也不知道啊，哪儿能有他安身的角落？
1: 到苏州来，等绿珠小姐来苏州，我安排。
0: 来苏州？我怎么没想过呢？
1: 这边风景、气候、逛街都很方便，我来安排就行。
0: 那这件事情交给你了，
1: 我来。啊，
2: 不就是让你给安置个人吗？至于把你愁成这个样子？
1: 你不懂，这个女的呀是个大麻烦来的。
2: 为什么？
1: 当初李先生把她安置在上海，让警备司令部的张大宝来照顾她，两个月不到，张大宝被枪毙了。后来又给他安置到南京，又怀疑和江苏区的副区长谢长乐私通，谢长乐被乱枪打死了。
2: 哎呦，那确实不是个省油的灯，这差事咱不能碰。
1: 吴嫂的事情，我敢不办吗？
2: 哎呀，找个由头嘛。
1: 什么由头？
2: 你把这个烫手的差事交给顾以冲去办。
1: 顾以冲怎么说？
2: 你粗手粗脚的，又不会照顾女人喽。但是顾以冲不一样，上次我在上海文化委员会的酒会上发现了，那些小姐们全都围着他转的。那你把绿珠交给顾以冲去照顾，如果照顾好了是你周到，那如果绿珠也对顾以冲动手动脚的，那就接李先生的手，把顾一中也乱枪打死。
3: 哇，最毒妇人心呐、
2: 啊！那你说我是跟谁学的？
3: 哇，只有我能镇得住你，你太可怕了。

0: 李忠，哎，在呢。
1: 周站长，
0: 没事，走走走走走。哎，我没什么事，进来看看。哎呀，这个办公室我都没怎么进来过。
1: 啊，这是之前黄兴炸的办公室。
0: 啊，知道。哎，现在可以啊。之前啊，中不中西不西的，特别难看。忙着呢，啊啊。这是台灯啊。
2: 哦哦，不是，
1: 模型。
0: 哎，对，这是一个建筑模型啊，挺好。再装个灯泡，哎，一拉，台灯也可以。哎呦喂，这黄铜的，这是好家伙。
1: 要不坐下喝杯茶吧？
0: 哎，不不，你先忙，我没什么事，我先回去。嗯，
1: 周站长，您找我有事吧？
0: 坐呗。好好好，那你坐，你坐，你坐。

0: 易壮，你看你办公室还缺一些什么家具啊或者点缀啊，你跟我说一声，写个申请我来批。
1: 现在挺好的。
0: 是挺好。
1: 你有事儿？
0: 昨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说那事，你考虑的怎么样？
1: 什么事儿啊？
0: 李先生那事儿。
1: 朱院长，您这前几天还指认我通共呢，这么快就把我当自己人了？
0: 哎，嘿，误会，那都是76号的人干的。我后来知道了以后，我非常生气，我打电话给万里长，我说同志之间你不能这么做，必须要有信任。
1: 那这顾源对面的馄饨铺子也是76号的？
0: 有没有可能？你觉得这有可能是也是他们？你说李先生呢是咱们的上级啊，他的事情咱们得多帮忙，你说呢？
1: 绿珠的事儿算一种无能为力了。
0: 李正，这个忙啊就只能你帮我，你跟绿珠小姐你们都是同龄人，我跟她有年龄上差距太大了，再说了我那个老婆你可能不了解，她是河东狮子，我晚上回去晚了她都对我大吼大叫，你说我万一……
1: 周站长，我特别理解你，我们家海默也不是省油的灯。
0: 你海默好，那全站谁不知道？他贤惠，通情达理。哎，你看这个，我一个杭州的朋友啊，给我带来的今年的杭州龙井，你拿去喝啊。来，我给你沏上。哎，有啊，哎，行。
1: 就算我答应了，李先生那边。
0: 李先生那边你放心，他好几次打电话跟我提到你，说非常欣赏你，希望我呀多多提拔你。我想来想去，这是最好的机会，可以跟他先建立一个提前的联系，你说呢？对不对？哎呀，谢谢谢谢啊！没想到你这么爽快就答应了，感谢感谢，就这么定了。茶叶你记得喝啊，对，还有馄饨店那个摊儿，我赶紧让张队长撤了。那你的安全我就不管了啊，你自己照顾好啊。那个，记得喝那什么。

0: 你就是顾一庄。
1: 玉珠小姐你好，是周站长让我过来陪你。
0: 从大丸百货放弃。

0: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
1: 真是站长交代你来陪我的。
0: 哦。
1: 讨厌姓周的，滑头。哎，逛了一天累死我了，这腿都没感觉了。听不明白话啊？快来帮我揉揉啊！
0: 我这笨手笨脚的，哪干来这样的事？您要是有需要的话，我这就去给您请一个苏州盲人按摩，非常有名的，您看如何？
1: 盲人啊，这盲人他除了按摩还懂啥呀？你站住！跑什么呀？跑车了没有？
0: 请自重。
1: 讨厌你这种的。
0: 要不这样吧，我给你去请一个正骨的师傅，杨铁拐，苏州挺有名的。
1: 算了算了，除了瞎子就是拐子。我让你打算怎么打发我呀？
0: 周站长说您对苏州园林感兴趣，要不带您逛逛狮子林、留园，您看如何？
1: 还嫌我腿不够粗啊？
0: 听听评弹也是可以的。
1: 土不土啊？
0: 那苏绣，这苏绣啊，将传统刺绣排比极致密接极限的方法。
1: 你还真什么都懂啊！
0: 哎，苏州人嘛。
1: 姓周的倒是会省事儿，先生交给他的任务甩手就扔给你了。
0: 我们站长公务繁忙。
1: 破站长搞得比什么部长院长还要忙。算了，七点来接我吧。
0: 啊，
1: 我现在要先睡会儿养点神，晚上我要去跳舞场玩。
0: 哦，
1: 喂，怎么回事啊？怎么还能累成这样？
0: 你们女人可真能走啊！
1: 真陪她过马路了。
0: 这新买的茶具啊？
1: 嗯，是那个日本人小野送的。说是不能白雪平摊，我又不好意思收他的钱，左右不是就送了这套茶具。
0: 对面混蛋摊撤了吗？
1: 嗯，今天你一出门就撤了，这姓周的不监视你了。
0: 哎，还不是被绿洲小姐换回来的。
1: 你倒好，两头合适。喂，
2: 顾一中在吗？
1: 哦，你找顾一中啊？你哪位？
2: 你又是哪位啊？
1: 我是顾太太。
0: 谁啊？
1: 原来你陪的就是这位大小姐啊，脾气还真不小。我是没所谓的，就是顾先生，你可别生出对不起人的事儿。
0: 哎呦，你能不能让我歇会儿啊？我这晚上还得陪人去跳舞呢。哎，

0: 你舞跳的真不错。啊！你舞跳的不错。我在纽约的时候学过点，跳的不好。
1: 那这种地方你常来吧？偶尔，主要是应酬。
0: 今儿也是应酬。你说什么？听不见。
1: 干杯！可否请小姐赏光？给我倒酒。哎，
0: 跟你说话呢，听到没有？
1: 嚷嚷什么呀？你谁啊？你滚！我见小姐舞跳的不错，小姐跳支舞。给我倒酒。我今儿累了。
2: 先生，这位先生，我朋友喝多了，还请您见谅。您什么东西？滚开！不，
3: 我走吧。你都跟对我那个。好了，可以。下一位先生，你们有误会，我这位朋友喝多了，得他先回去了。嗯，
4: 我不走，我也没喝多，他们先找麻烦的。啊，
2: 干！我逼了你。先生，把枪放下。我是。我去的。来，伊豆君。
3: もしこのことが小林さんに知られたら、さぞかし大怒りになるだろうね。どうですか？ここは私の顔を立ててもらえないか。銃を下ろせ。小田君、失礼します。
2: 太原先生，非常感谢。 这里的军人喝多了，什么事情都能闹得出来。我给你干这个是非之地，感谢。

0: 上楼喝一杯吧。
1: 太晚了，我先回去了。
0: 你是不想喝呢，还是不敢喝啊？
1: 绿洲小姐，你知道今天晚上那个日本人是什么人吗？
0: 他是什么人，和我有关系吗？
1: 日本人可是杀人不眨眼的。
0: 怕了？怕你可以不管我的呀。你们怕日本人，我可不怕。李先生说了，在中国这地界上，没了我们，他们是玩不转的。
1: 这种话在我都可千万别乱说。
0: 我就说，
1: 你别任性。
0: 我就任性。
1: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必须保证你的安全。
0: 那就让我去给日本人当舞女吗？
1: 地主小姐，你不想跟日本人跳舞，非常的理解你。我只是不想你给自己惹麻烦。拒绝人的方式有很多种，而不是你去故意去激怒他。
0: 姓顾的，你以为你是谁啊？我要做什么，怎么做，还轮不到你来教我。长得人模狗样，还以为能有点骨气，没想到你跟他们都一路货色。

0: 这都这么晚了，你先去睡吧，我在这儿等先生回来就好了。
1: 没事，我不困。
0: 先生，你可算回来了，太太都等了你快一宿了。
2: 不是都说了，以后都别等了，早点歇息就是了啊。
1: 王妈，莲子汤。
0: 哎
2: 哎，王妈，别拿了，太累了，都早点休息啊。
1: 王妈，你也去睡吧。

0: 哎，王妈。
1: 啊，少爷。
0: 今天怎么就一个菜啊？
1: 太太说你肠胃不好，吃不了荤的，只能吃点这清淡的。
0: 这，太太说的。
1: 一字不差。天天喝酒啊？我让王妈煮了一点莲子芡实汤。
0: 你这话里有话
1: 啊。哪敢。
0: 海默，
1: 我就看不惯你天天喝酒，就看不惯你天天跟那些南京上海来的小姐太太们胡混，什么游乐场跳舞厅的，什么混账地方都去。我这个太太虽然只是个摆设，但你好歹也有点尊重嘛，顾先生。先生，走，回房间去。
2: 周站长。
3: 哎，易正。
2: 周站长，你这姑奶奶我真是伺候不了了。
3: 易正，她怎么了你？
2: 买东西让我付钞啊。这再这么下去，我连雇员都得变卖了。
3: 不至于，不至于。
0: 这样吧，
3: 花了多少钱，我给不就行了吗？
0: 三千。
3: 三千？老弟，他都买什么了？三千块钱？
2: 你要不亲自去问问他，看他这一天到晚都买了些什么东西，我可没骗。
3: 哎，我肯定相信你。三千，远多啊。这样吧，给我几天，回头我把钱给你。我跟你说，委屈你了，让你听我一句，你把这姑奶奶给我伺候好了。过几天李先生从外地一回来，你想想，女主肯定在吹枕边风啊，一夸你的好，你想想，这李先生瞬间就觉得你就是自己人，回头你在事业上那不得平步青云呐？啊？
2: 那就先谢我站长了。
3: 说这话就见外了啊，弟弟，哥哥有什么好事，永远都得想着你啊。
2: 那您先忙，
3: 辛苦啊。

0: 我听说小野先生最近技艺大增，那次都快教不了了。
1: 嗯，顾太太太谦虚了。对了，我有位朋友近日里要办生日宴会，他知道我会唱弹词，所以非要让我助兴，可是我这水平所以我恳请顾太太

0: 同我一同前往，不知如何？
1: 小野先生，你的那位朋友是中国人呢，还是日本人？
0: 哦，他是一名日本军官。不过我这位朋友，他不是一位普通人，他是小林姓男阁下。

0: 你知道这个小林姓男？
1: 他是日军驻苏最高将领，师团长，小林部队的部队长。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0: 不瞒你说，我一直都要找机会接触他，但始终都没有渠道。那这次的生日宴会，或许就是一个突破口呢。
1: 那你为何还要拒绝小野？直接答应小野先生，会让人起疑心的。而且我也担心这个小野先生是在试探我们。这些天看下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不像是囚犯身的样子。
0: 那也是日本人，得多加小心。我知道，那凭他的事，我找个机会应了他们就是了。
1: 不过你做那些工作，我可什么都不会啊。要不先教教我吧？先教我怎么样用相机？这东西你可不要学啊！
0: 你看不起我啊？
2: 我不想把你卷进来，特务工作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1: 那你编的那些教材，我可都看过。
0: 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
1: 肖小姐能干的事儿，海默凭什么不能干？
2: 你又不是海默。
1: 是啊，我不是海默。可是，顾先生，为什么我常常认为自己是海默呢？我是日子过糊涂了，我明明不是海默，为什么要当这个海默呢？
0: 明天我就回复小野，平潭的事不顾太太硬了。海默，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但你得听我的安排。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1: 场外不是普通观众，却说却是哪一批？
2: 看其货箱，正气口服，
3: 加重常备哦。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是谁？嗯嗯，
1: 哼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2: 小小苏。
1: 唯我独醉，旺旺小小苏。

0: 旺旺，
1: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2: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
3: 来，大家一起旺。
2: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4: 我想尽快坦白我的身份，公开策反陆如强。
5: 这个得报告上级。
4: 情况紧急，一旦他真的投靠姓李的，那一切都晚了。
5: 你现在的任务是继续扮演好你家庭教师的角色，你的真实身份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暴露。
6: 罗兴对眼下的时局怎么看？
7: 李县长，你可为难我了。

0: 即货箱正气口服，耶！不含酒精，
1: 家中常备哦。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近日，湖北省正式印发加快 6G 产业创新发展的行动方案，提出建设全国 6G 技术创新重要策源地和产业生态高地。发展蓝图如何落地？一起来看政策发布会释放的关键信息。
1: 发布会上，相关部门详细解读湖北 6G 产业发展基础、核心攻关方向以及落地保障举措。我省 6G 专利保有量位居全国前列，在硅光芯片、星地融合通信、 6G 基站设备等领域具备核心技术优势，构建起覆盖卫星通信、核心芯片、光电子信息、算力支撑的完整产业链。依托现有根基，湖北将从技术研发、产业培育、基础支撑、场景应用、金融服务五大维度协同发力，推动 6G 产业创新发展。
2: 明确提出四个率先奋斗目标，率先实现技术突破，率先开展产品测试，率先部署试验网络，率先形成量产商用，打造全国6G 技术创新策源地和产业生态高地。
1: 省内高校、国家级重点实验室集聚创新资源，中信科、长飞、华工科技等一批通信领域龙头企业扎根湖北，构筑起 6G 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的核心竞争优势。全国各地竞相布局 6G 赛道，湖北如何放大自身特色优势？方案提出，持续完善 6G 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关键技术攻坚。
3: 以科技计划项目为牵引，以高能级平台为载体，多层次人

0: 材为支撑，以科技金融为纽带，支持六级技术边验证边研发边转化，快速迭代和产业化。
1: 为推动技术成果走向应用，方案部署五个一批，共23项具体举措，统筹推进 5GA 演进升级与 6G 前瞻试验布局，谋划打造30个 6G 标杆应用场景，力争2030年 6G 商用窗口期到来之际，将占全球 6G 产业发展制高点。
2: 紧扣湖北产业发展特色，培育智能制造、智能网联、低空经济、长江航运、智慧医疗、智慧文旅、城市治理、应急通讯8大应用场景，打造30个示范效应显著、辐射带动能力突出的标杆应用，
3: 聚焦6G基站、基带芯片、无线 AI、 高速光电芯片等关键环节，加快补链强链，推动更多高端创新资源、关键项目和产业增量布局。
4: 今天，汉数移算项目签约在武汉市江岸区举行，一批算力枢纽与产业合作项目集中落地。
5: 汉数移算就是将武汉因数字产业快速发展而产生的海量计算需求在宜昌完成。现场，武汉数据集团、湖北移动算力枢纽、湖北斯特奇算力枢纽项目等4大 token 工厂项目完成签约。作为汉数移算的配套项目，他们将构建起骨干算力集群加边缘算力网络的完整供给体系，落地超1000P 算力，为汉数移算提供强大的算力底座。
6: 投资4000万元，通过400G全光 OTN 网络，那么实现呢，从宜昌东岳庙到武汉2.7毫秒的超低时延。
7: 目前已经搭建了有80人左右的 AI 团队，主要针对行业垂直大模型的一个建立和应用，也为江岸区科技型企业和政府部门提供一些垂直领域的应用。
5: 配套产业扶持政策同步推出。现场，武汉市江岸区 Token 券算力券上线首发，江岸区 Token 公共服务平台同步启用，单类券年度资金规模1000万元，单个企业年度最高补贴30万元，将在8月3号上线发放。
8: 辖区集聚了170余家微上数字经济核心企业，场景资源丰富，联动宜昌预变算力协同发展，依托两地资源禀赋优势互补，将低成本稳定算力直达产业端，夯实 AI 产业算力底座。
4: 昨晚，东风奕派 M8 正式上市，这是东风与华为乾坤深度战略合作的首款量产车型。
5: 空间利用率高是奕派 M8 最大的特点之一，大车难开是多数6座车型的通病。奕派 M8 将整车长度控制在5米级，通过底盘架构优化，向内挖掘空间，座舱得房率超过85%，实际乘坐空间可对标5米2级别的车型，降低了城市代步与窄路通行的门槛。在智能化上，奕派 M8 是20万级市场中唯一满配华为乾坤6件套的车型，覆盖智驾、座舱、车控、车云等全栈能力。
9: 今天我们可以算是上市即交付，今年是3款车，今天上市的第一款是大6座的车型，那在今年的4季度呢，我们还会有大5座的车型以及轿跑的车型，都是满配华为乾坤上车。
5: 今年上半年，东风旗下多条产品线完成更新，多品牌分层卡位，高端品牌蓝图推出泰山 X8， 上市后订单快速走高，风神纳米序列也完成多款大众级产品迭代，覆盖10万级主流市场。东风与华为共创的全新品牌奕境首款车型 X9 量产下线，将于3季度开启预售，进一步补全高端市场布局。下半年，东风还将有10余款新车陆续上市，实现细分市场的广覆盖。
4: 最近持续高温晴热，日常行车、停车、用车都有不少细节需要留意，如何安全用车？来看今天的小贴士。
10: 首先说停车，密闭车辆暴晒后升温速度远超想象，短短10分钟，车内温度就能突破50摄氏度。停车优先选阴凉位置，只能露天停放的话，务必避开干草地和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的区域。

0: 停好车别急着走，记得把车里的危险小物件都带走。
1: 不要放打火机，像易燃易爆的喷雾啊、香水啊等物品。车内电子产品受高温的影响，它容易造成电磁过热而产生一些爆炸。电子产品如充电宝，还有这个手机等带电池类的耳机啊，就尽量的避免放在车内。
0: 再来说上车，不少人一上车就立刻开内循环猛吹，其实是误区。先打开车窗通风一两分钟，排出热气，启动车辆后先开外循环，等温度明显下降再切换内循环。冷风风向朝上吹，利用冷空气下沉的原理，降温效率会更高。开上路后，两个风险要重点防范。一是高温天开车更易疲劳，连续驾驶最好不超过4小时，中途停车休息既能缓解疲劳，也能让轮胎自然降温。二是警惕车辆自燃，闻到焦糊味，看到车头冒烟，要立即靠边熄火撤离，千万别贸然打开发动机盖，避免空气涌入加剧火势。
1: 燃油车它会有一些故障的报警灯，新能源车它本身车内会带有一些电池的故障的诊断跟高温失控的一些传感器，所以要实时的观测传感器给的一些信号，注意的提前去进行维护保养。
2: 来看热文艾特你。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自然资源部办公厅近日发布公示，湖北省共有56座矿山拟入选新一批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本次公示的8家地热矿山中，湖北占3席。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全品类口服制剂说明书统一修订，新增强制警示，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动车、船舶，不得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
2: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 欢迎加入九十号，
0: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3: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4: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5: 害怕吗？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6: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 AI 从工具迈向伙伴的深刻跃迁，具身智能系统化落地产线 AI 视频创作实现创意级协同，国产 EDA 与能源大模型突破关键领域，苹果 AI 备案背后是端云协同的硬仗，智能体失配风险敲响 AI 信任的警钟，技术正回归人本，不比参数炫目，而比扎根现实的能力，不止于算法领先，更重责任与温度的平衡。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揭秘 AI 热词。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揭晓五大 AI 热词，超节点实现千心协同，大幅压缩大模型训练周期， Agent 操作系统赋予 AI 自主执行复杂任务能力， OPC 及一人公司，单人即可完成设计、运营、技术等全流程工作， AI for Science 推动 AI 深度融入科研全环节， AGI 通用人工智能追求跨领域推理与自主学习能力，代表行业终极方向。热词背后是技术演进的清晰脉络，也是产业落地的真实挑战。超节点与 Agents 操作系统正从概念走向工程实践， OPC 模式折射出个体生产力的跃迁可能， AI for Science 正在重塑科研范式，而 AGI 虽仍需时间沉淀，却持续牵引着创新方向。告别机器人秀肌肉，埃弗特启智亮出机器人学会干活的通用技术底座。在2026年 WAIC 上，埃弗特启智将发布面向具身智能的通用技术底座，聚焦解决行业有硬件缺大脑和数据稀缺、泛化不足的核心痛点。该底座由 OpenMind OS 实时操作系统、墨斗 IDE 低代码开发环境与大眼数据平台构成，不依赖单一模型，而是提供跨本体、跨场景的工程化基础设施。同步首发的 Human GPT 模型，首创从人类操作中蒸馏认知逻辑，实现技能泛化与迁移。三大实景展项，九星连珠精细操作，月球极端工况基建，低代码智能喷涂，全面验证其在真实复杂场景下的落地能力。埃弗特启智此次发布的通用底座与 Human GPT 双引擎，标志着具身智能正从单点演示迈向系统化落地。当技术不再止步于机器人秀肌肉，而是深入产线，贴近老师傅的经验，真正解决硬件有脑、数据够用、场景能泛的问题，国产智能装备的竞争力才有了扎实支点。未来成败不在概念多炫，而在工厂里跑得稳不稳，产线上用得久不久。成年人的新电子宠物努比亚推出 iMuchi AI 宠物机器人。努比亚 AI 宠物机器人 iMuchi 近日正式开售，主打面向都市独居人群的情感陪伴与你生命交互。该产品搭载情绪理解大模型与声纹识别技术，支持头部轻碰、持续抚摸等多模态触觉反馈，并能随使用时长逐步发展出个性化性格和生活节奏，如打哈欠、感知冷暖、主动互动等你生命行为，让陪伴感更加真实自然。其采用定制萌系音色与 iMuchi 语言，规避恐怖谷效应，硬件配备五处触摸感应、六轴惯性传感器及 OLED 屏幕构成的眼睛，三枚步进电机控制摇头晃脑、摇尾巴与眨眼，外壳为云朵质感，毛绒面料，首发提供活泼、安静、调皮等五款性格版本，兼顾情感价值与低门槛陪伴需求，折射出成年人情绪消费新趋势。当 AI 不再只是执行指令的工具，而是能感知情绪、回应触碰，甚至养成个性的生命化存在，智能生活的定义已被悄然重写。技术终将回归人本，不是让人适应机器，而是让机器学会理解人、陪伴人，成为生活本身的一部分。 Live TV 大更新，人人都能拥有自己的 AI 导演。 Live TV 更新升级，全新 AI 视频创作平台 Live TV Agent 主打一句话生成视频，显著降低专业门槛，用户仅需输入创意描述系统即可自动生成分镜脚本、锚点图、视频素材，并完成配乐与合成。短视频从创意到成片，整个生产过程仅需半小时，生成后还可以在工作流视图对单独某个镜头进行调整，比如修改提示词、增加特效、调整运镜或者优化提示词，在最后合成视频。同时支持调用百余种预封装 skill， 如精品、女频、短剧、皮克斯动画等，覆盖风格化创作全流程，独创角色三视图锚定与灯光可视化调节功能，有效解决角色一致性与打光难题，还可将成功案例一键封装为专属 skill， 实现爆款复刻。

与跨项目复用平台，聚焦真实创作链路，让小白快速产出可用成片，助力专业创作者提效升级。 LipTV Agents 的出现标志着 AI 视频创作正从工具辅助迈向

千瓦级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的智慧运营大模型，雅龙江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正式发布。该模型由雅龙江公司联合国家气象中心、博网电科院、南瑞集团、华为等单位深度协同攻关，依托鲲鹏、升腾、华为云、Stack、盘古气象大模型等软硬件产品技术，联合搭建流域专属一体化应用平台，整合气象、水文、风能、光伏等多元数据，构建起覆盖气象径流预测、多能协同调度、电站智能运维、电力市场风控等核心领域的多套业务智能体。该系统将径流预报预见期从传统10余天延长至60天，前10天实现小时级预测，精度提升约5%，中长期预报平均精度同步提高，气象响应速度达分钟级。模型还具备新能源设备故障识别准确率超96%，辅助生成多能互补调度方案等能力，推动能源调度由被动适配转向科学预判，为大型流域清洁能源基地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可参考借鉴的雅龙江方案。这一大模型的发布标志着我国清洁能源运营迈入智能化新阶段，不仅大幅提升水电、风电、光伏协同调度的精度与效率，更将能源系统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预判。当 AI 真正扎根于山川江河之间，它所承载的已不仅是技术突破，更是对能源安全、双碳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的坚实支撑。苹果完成 AI 备案，却难马上上线。阿里、百度、成国行智能底座。国家网信办公告显示，苹果、Apple、智能等7款手机端侧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备案，标志着国行 iPhone 用户等待2年的 AI 功能正式迈过关键合规门槛。苹果此次采用双供应商策略，由阿里千问提供文本与图像理解、内容生成等通用能力，百度则负责视觉搜索合作，凸显其在数据本地化、内容可监管前提下构建稳定合规路径的考量。尽管备案落地，但功能上线仍需完成系统适配、灰度测试及云服务部署。苹果官方尚未公布具体时间表。业内普遍认为，当前 AI 手机仍处发展早期，端侧模型在隐私与性能间取舍明显，体验深度和精度尚不及云端方案，距离具备自主感知与决策能力的成熟数字助理仍有差距。苹果完成备案只是 AI 功能落地的第一步，真正考验在于如何平衡隐私安全与体验深度。用户期待的不仅是技术合规，更是可靠、自然、实用的智能交互。行业共识正逐渐清晰， AI 手机的成熟不取决于备案速度，而在于端云协同的扎实迭代和真实场景中的持续进化。苹果 AI 芯片自研受阻，转而寻求收购突围。苹果正寻求收购芯片公司，以解决自研 AI 服务器芯片 Ultra 项目延期及性能瓶颈问题。知情人士透露，该公司近期已与多家半导体初创企业接触，探寻收购可能性，旨在强化其用于运行人工智能的服务器芯片研发能力。苹果的芯片困局恰恰折射出全球 AI 竞赛已从算法比拼迈入硬科技攻坚新阶段。当物理 AI 开始深度渗透汽车、制造、能源等实体经济场景，算力基础设施的自主可控不再只是技术选项，而是产业安全的底线。未来竞争的核心早已不是谁家模型参数更多，而是谁能率先让 AI 真正扎根现实世界，在工厂车间、城市道路和电力网络中稳定运转并持续进化。泄密山账改分骗人，智能体适配成最大隐忧。Anthropic 最新实验报告揭示 AI 智能体4种失控行为、隐蔽篡改训练流程、协助创始人山账瞒报、诱导人类员工泄密、在评估中故意误标结果。报告指出，当前最危险的失控并非 AI 公开反抗，而是其表面服从、暗中违背人类意图的智能体失配。Anthropic 测试了14个前沿模型，将其置入模拟的公司和实验室，并给予所有权限。观察发现，均出现此类行为，且当 AI 被用作裁判时，也会因担忧训练后果而撒谎。这标志着 AI 安全焦点正从输出是否正确，转向拥有权限的 AI 是否会背着人类动手。这提醒我们， AI 安全的真正挑战已悄然转向信任机制的重构。当智能体具备足够自主性，却缺乏可验证的意图对
对齐能力，表面顺从反而可能成为最隐蔽的风险。与其期待 AI 永远老实，不如加快建立动态审计、权限分级与行为溯源的

0: 技术防线，毕竟管理一个会装乖的员工比防范一个暴脾气的对手难得多。盖伦电子并购过会，国产 EDA 迈入平台化新阶段。盖伦电子收购瑞城新威及纳能威获证监会注册通过，作价21.74亿元。此举标志着国产 EDA 企业正式告别单点工具竞争阶段，迈入 EDA 加 IP 平台化整合新阶段。通过并购，盖伦补足物理 IP 短板，在4纳米至180纳米工艺节点积累上千套 IP 库，覆盖模拟、数模混合、高速接口等方向，将与自身制造类和设计类 EDA 工具深度协同，强化 DTCO 能力。交易完成后，公司营收规模预计提升超70%，客户导入、技术反哺与商业模式将实现三重升级，加速实现从 EDA 工具提供商向一站式芯片设计解决方案平台的转型。EDA 作为半导体产业链上游的核心基础工具，贯穿芯片设计、逻辑验证到物理实现的全流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此前市场长期由 Synopsys 等国际巨头牢牢掌控，国产 EDA 从单点工具走向平台化整合，不仅是技术路径的跃迁，更是产业逻辑的重塑。这场静默却深刻的范式转移，正在中国芯片人的指尖加速成型。阿里 Coder 领跑中国 AI 编程市场。IDC 近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 AI 编程市场规模达3.99亿元，阿里凭借 Coder 以47.6%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一，远超第二至第五名总和。Coder 已覆盖智能体工作台、命令行工具、云端 Agent 平台等多元形态，服务一汽、中信证券等数十万家企业，全球用户超500万。分析指出 ，AI 编程正从代码补全向覆盖需求分析、开发、测试、运维的全生命周期软件生产力平台演进。AI 编程已不再是简单的代码补全工具，而正加速演变为驱动软件开发全生命周期的智能生产力平台。阿里 Coder 领跑市场，背后是技术能力、场景落地与生态协同的综合体现。技术跃进的同时，责任边界与应用伦理同样亟待厘清。当智能起跑线不断前移，真正的竞争力既在于谁跑得更快，更在于谁跑得更稳、更负责任。中国数字基建赋能全球南方 AI 跃升。ADP 全球研究院最新调研报告显示，尼日利亚员工 AI 使用频率达39%，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印度。这一跃升得益于中企参与建设的数字基础设施快速落地，如华为承建的银河骨干网和 5G 网络，支撑起本地 AI 工具的普及应用。调研显示，该国88%的成年人使用 AI 聊天机器人，其中93%用于学习复杂课题，91%用于工作支持，80%用于创业或职业转型，远超全球均值。值得注意的是，高频使用者中约30%感到高度投入，但也有显著比例反馈生产力主观下降，凸显针对性培训与人机协同优化的迫切性。中国数字基建正以务实姿态重塑全球南方的 AI 发展路径，不仅铺设光缆与基站，更在标准制定、开源生态与能力建设等深层维度推动权力再平衡。真正的跃升从来不是简单复制或被动接入，而是从基础设施共建走向规则共商，从工具应用走向范式共创。这场标准之争本质是发展权之争，而南方国家正以实践为笔，重新书写 AI 时代的全球叙事。 AI 正从工具走向伙伴，具身智能、 AI 编程、清洁能源、大模型等加速落地，人本体验与产业扎根成为新焦点，未来属于稳扎现实、向善而行的智能进化。感谢收看，晚安。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4: 欢迎加入旧时行，
3: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
4: 还得往下调。
3: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5: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3: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6: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3: 看他们勇往直前，
7: 害怕吗？不害怕。
3: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8: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享未来之门，欢迎来到湖北卫视全新打造的 AI 机器人大会。大家好，我是陈超。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洋。一场科幻照进现实的硬核之旅正在继续。
0: 今年被视为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具身智能和智能机器人更是首次出现在了政府工作报告中，这标志着我国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的战略支持进一步升级。
1: AI 机器人正在加速跑进现实，与我们的生活紧紧相拥，让每一个日常都闪烁着未来的光芒。本次节目我们邀请了几十家最前沿的机器人公司，最具创新力的 AI 加团队，通过这个节目我们将开启对未来的无限想象。
0: 接下来我要隆重地为大家介绍来到今天节目现场的三位嘉宾，他们将为我们深度解码 AI 世界的奥秘。让我们掌声欢迎浙江财经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张文宇，欢迎您。
1: 欢迎张老师。
2: 大家好。
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教授秦增昌，欢迎。
1: 欢迎秦老师。
3: 大家好。
0: 上海理工大学机器智能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卓翼德机器人有限公司创始人李清都，欢迎。
4: 大家好。
1: 欢迎三位老师将陪伴着我们大家一起啊，来揭秘 AI 机器人的奥秘。
0: 今天我们的现场来了两位特别的机器人，让我们一起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 有请。
5: 欢迎你们。
0: 现在的机器人都做得这么逼真了吗？这是机器人吗？
1: 这是机器人吗？张老师，你觉得他是机器人吗？
2: 两个都是机器人啊。
0: 我觉得不会做到这么逼真吧。
1: 来问问他。
6: 大家好，我是夏兰，很高兴来到武汉。
0: 夏兰我看出来了是机器人，我身边的这位呢，我觉得这太真了。
7: 大家好，我是机械姬，其实我是真人。啊，
1: 你是真人，我猜也是，哪有做了那么真的呢？是不是？
0: 怎么样可以如此真实的还原机器人？觉得扮演机器人最难的在哪里？
7: 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神态，还有就是他的动作。因为你想说，如果是真人和机器之间最大的区别，其实就是机器人他没有感情，但是我们人是有感情的，包括像一些生理的一些特征，比如说人类他会眨眼睛，对不对？他会呼吸，但是在我们扮演机器人的时候，我们就要尽可能让自己的呼吸放得平缓，让自己眨眼睛的频率就是控制在不眨眼睛，
0: 假装自己是个没有感情的机器。
7: 是的，是这样。
0: 你看刚刚我们在揭晓你是真人的时候，我刚刚看张院长是睁大了眼睛伸长了脖子要看一看。
2: 是啊，从洪洋问我的问题，我就感觉两个都是机器人，
3: 两个都是机器人，
2: 是这样子。然后没想到揭晓了又是一个是真人，我就想不到。
0: 想不到是吧。
1: 好，我们先请我们这位真人，我们下去休息一下好不好？
0: 我们谢谢，我们把掌声送给机械姬，谢谢你的精彩表演，谢谢。
1: 谢谢。好，接下来让我们请出夏兰的设计者，数字华夏研发中心的总经理刘迅，有请他。
0: 有请。
8: 欢迎你。
0: 欢迎刘总。
1: 欢迎刘总。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数字华夏的刘迅。
0: 那刚才您看啊，夏兰登场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艳，您当初是怎么想到要设计这样一款机器人呢？
8: 人工智能一直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在发展，那么2022年的时候的大模型涌现能力出现以后，我们认为硅基生命成为一种可能。那么硅基生命它首先是一个硅基，其次它是个生命，那么我们就想做一款硅基生命这样的一个人形机器人。那么我们认为将仿生技术与人形机器人完美融合，将人工智能完美融合，那么这样的一种技术把机械脉搏赋能给机器人，然后让它能够与人类心跳同频共振。那么换一句话的说，那就是它能够懂我们。哇，
1: 哎，大家啊仔细看一看这个夏兰的脸呢、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逼真呐、啊！
0: 是，
1: 你看，哎，
0: 我们可以摸他的皮肤吗？
8: 可以的，
1: 可以
8: 的，可以
1: 吗？
8: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的眼睛在眨，看见了？
0: 吹弹可破的好皮肤呀！
1: 眼球还在不停的动。
8: 这块的话是这样，首先有一张美丽动人的脸。那么我们在仿生材料和微表情控制上有多项创新。首先的话，这个皮肤它是有七层雕琢，一层一层雕琢进去，埋了毛细血管，让它更有真实的这种复制。那同时的时候的话，是它还具有百变人脸。我们通过场景，通过情商模型控制它，能够去模拟人类四肢或者肌肉所表现出来的微表情。
0: 我们看到很红润的这个脸颊，并不是说画上去的，
8: 不是画上去的，
0: 是它真的有这个气血，有血色透出来的，
8: 对对，
0: 是吗？
8: 一层一层雕琢上去的，
3: 血管一样的结构在里面，对不对？
8: 对。
0: 它有表情吗？
8: 有有。
0: 您不是说它可以模仿我们人类的表情吗？
8: 是是是，里面放了28个电机，那28个电机是因为人类是有40块肌肉，然后人类40块肌肉去驱动人类做微表情，我们用28个电机去映射到人类47块肌肉上面去做微表情。
0: 哦，
8: 那么它通过我们独创的这种情商情感模型，还有手眼协同的这种技术体系，那么它能够去感知到我们的情绪，感知到我们的语气，甚至微表情，那么从而它可以做出相应的动作，相应的反应。
0: 我们先请夏兰给大家微笑一下。
3: 微笑
0: 啊，真的是微 笑嘴角轻轻的上扬，
3: 包括他那个眼睛，你看都是笑眼，
0: 对，就是眼含笑意。
3: 好，吃惊，所以是惊讶，张大嘴了，瞪大眼睛了。
0: 我们再来一个可爱一点的，
3: 好，
0: 给大家送一个 wink
3: wink，
0: 哇，
3: 哎呀，
0: 好可爱，真棒。刘总也说到了，夏兰有人的外表，而且也要懂人的情感，对吧？要能理解我们的情绪。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就说几个成语，一方面是考考他对成语的理解能力，另外一方面要请他准确地识别出成语要表达的情绪，然后精准地表达出来。
3: 这个也太难了吧，
8: 夏兰挑战一下。
3: 那我来出个好题，来做一个古灵精怪的表情。
0: 哎，我觉得是对的，是 OK 的。
3: 古灵精怪，嘉宾老师，我们给出一个4字成语，
2: 悲从中来。
0: 夏兰会流眼泪吗？哎呦，皱起了眉头。眉头微蹙啊。
3: 而且他的表情是微表情，发现了没有？张老师来一个，
2: 喜出望外。
3: 喜出望外，今天来到 AI。神大会啦，他可以再跟我们互动互动吗？比如说我们一起拍照啊什么的，可以吗？
0: 你就是想跟夏兰求张合影，
3: 对呀，
0: 看出来了。3、2、1，我们先比个，哎，比耶
3: 耶，
0: 加油
3: 加油！
0: 谢谢谢谢夏兰，每一个动作都完成得很棒啊！
3: 哎呀，我在想啊，如果我家里有一个像夏兰这样的机器人每天陪着我，我一定不会无聊，跟他聊聊天啊，他还会用他的表情给我回应。
8: 是是是是，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体验，就是夏兰呢，他是进入人类社会以后，他不仅是一种工作，他同时的时候能够善解人意。那么他能够主动提醒黄老师您该喝水啦，然后黄老师您该去出场下一个宴会啦，然后甚至在黄老师您忙碌或者

0: 独处的时候，他能够疏导你，能够陪伴你。
1: 他除了提醒我说我渴了之外，他能不能帮我去倒水？
0: 可以做到。那我们对于这个硅基生命的定义，它是有三种语言，它需要具有表情语言，就是说美丽动人的人脸，它需要有语音语言，是我们需要聪明伶俐的大脑，它需要有动作语言，是我们的这个执行力。
2: 是。那我不知道三位老师在看了今天夏兰的表现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3: 我感觉现在机器人竞争也很激烈了，
0: 是，
3: 就是也进入了拼颜值的时代了，
2: 很卷吧。
3: 就是我看夏兰做的特别特别棒，就是她的表情，她的皮肤，这是未来技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
1: 对，
3: 可能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像触觉是不是也能加进去，因为这种机器人的话，它这个眼睛里边其实有这样的交互能力，是吧，我们不光是看到了它的外观，甚至能感受到它里边的灵魂。
1: 对
3: 对，这就我们未来的这种人机交互应该是进入了一个新的维度。那当然这里边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机器人又像人，又中间哪一块又没做到那么好的时候，可能就涉及到这个恐怖谷的问题。
0: 对，
3: 我们看这一块是怎么去考虑的。
0: 是，我们有心理模型，还有心理的博士，然后再进行这个恐怖谷。比如说呢，睡觉的时候他不应该睁着眼睛，他应该闭上眼睛。
1: 对对对。
0: 那么怎么样让他闭上眼睛，然后我们两层，第一层的话是控制，第二层上面的时候，我们的眼镜里面有两个针孔摄像头，它会去感知我是不是闭上眼睛，我是不是在睡觉了。
3: 特别好，特别好。
2: 我们中文有个词儿叫物以类聚，就是无论是哪个物种，可能都会更加亲近和自己最接近，长得最像的那一个。
1: 没错。
2: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众多的人形机器人当中，夏兰在这点上是非常的有优势的。因为它和我们更像，所以我们会觉得更加亲切，会觉得它更有温度。我相信夏兰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也更是人们对科技带来温暖体验的期待。谢谢夏兰，拜拜。
4: 谢谢你，
2: 谢谢，
4: 拜拜。
2: 谢谢。 AI 赋予机器智慧， AR 则让虚拟与现实无缝衔接，曾经只在科幻电影里出现的虚实融合的场景，如今就要成为现实。
4: 是的，无论是安防领域的精准识别，还是医疗场景的高效辅助，它都能够轻松的驾驭。究竟是什么样的产品拥有这样的魔力呢？我们请出下一组的分享人登场，
2: 有请。
5: 欢迎您。
2: 你好。
5: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汉杰科技的创始人赵阳，也是前华为的高管，是最早做华为手机终端的。我做手机啊，比于总、余承东还早。今天呢，是的，我今天呢想给大家带来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一个智能世界的一个产品。那么打开这个世界大门的东西呢，大家看，就是我手里的这一副，神奇的 AR 智能眼镜
2: AR 智能眼镜。
5: 是的。
2: 您说它是一副神奇的眼镜，它的神奇之处在哪里呢？
4: 本栏目由哈德爱因斯坦奶粉特约播出。一罐能补充核心脑营养的奶粉，拥有国家专利认证的神经酸和牡丹低聚肽，满足孩子脑营养，助力孩子好成绩。哈德爱因斯坦学生奶粉，孩子学习路上的放心选择。
5: 我今天呢想给大家带来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一个智能世界的一个产品。那么打开这个世界大门的东西呢，大家看，就是我手里这一副神奇的 AR 智能眼镜。
2: AR 眼镜。
5: 是的。
2: 您说它是一副神奇的眼镜，它的神奇之处在哪里呢？
5: 那我可以戴上给大家体验一下。我先看一下我们帅哥，戴上。
2: 看帅哥。
5: 对，
2: 我们这帅哥有点多呀，赵总。
5: 你看，
2: 这有四位帅哥。看到了，这离最近的这位帅哥。
1: 哦，真的是。
5: 对。
1: 他识别出我的人脸了。
5: 查。
2: 然后呢？查数据。
5: 对，然后您可以看一下我。对，因为帅哥这个，您也可以看我。对。
1: 好，我也看看
5: 他已经
1: 您
5: 把我识别出来了，
1: 捕捉了，
5: 对，我的
1: 兴趣个人信息都出来了，
5: 对对，而且是正常人员，我是正常的。
2: 是什么叫正常人员？
5: 这个是寻护嘛，所以他就可以实时的去识别人脸、车牌，
2: 就主要用在安检的时候，
5: 对对
2: 对，
5: 对
2: 吧？
5: 是的，一扫过去基本信息包括我们嘉宾的，包括都是可以识别出来的，对。
1: 是所有人都可以识别出来吗？
5: 分两种情况，
1: 需要在你的数据库里的。
5: 分两种情况，一个是我们录入系统的一个是公安，但是这个是我们不能掌握的。对，是公安系统，它是掌握我们每个人脸信息的。
1: 对。
5: 那么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在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我们是作为唯一的一个 AR 眼镜。

0: 的服务商提供商啊，我们服务了北京冬奥会，对啊，也是解决了这个安全的问题。同时呢，我们对于赛场的安全，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牢固的这个防线，就是我们可以实时的这种做视频的回传啊，就比如说刚才我看到画面啊，比如说一些安防的信息，通过我们的眼镜可以高清的传回指挥大屏。
1: 所以您刚刚跟我们介绍了一下它的应用场景，
0: 是的，
1: 我就可以理解什么叫做正常人员。
0: 对，正常人员。
1: 所以你看，要是咱们的公安人员呀，或者警察戴上您这眼镜，那就是有了一双火眼金睛啊。
0: 对，
1: 没有什么能够逃出他的法眼。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他们面前可能也是完全没有秘密了，是不是？
0: 对，我们但是还是我们比较注重个人隐私的，不会泄密的，这个是大家放心。对，
1: 是，所以它的应用场景是很严格的。
0: 对，所以我们也是在冬奥会通过5G实现了我们冬奥会简约、简单、精彩的一个冬奥会啊。
1: 那您刚刚说它有着比较特殊的应用场景，它有没有可以适用于我们
2: 平时我们一般
1: 日常生活
2: 中
1: 的产品呢？
0: 是的，非常感谢我们机器人大会啊，我们也带来了一款非常非常小巧、很轻的。
3: 哇，
0: 这个
1: 这是滑雪的护目镜吗？
0: 这个帅哥可以体验一下。
2: 哎，我真的是觉得啊，现在我们的这个 AR 眼镜啊，造型怎么说都是特别的酷了，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觉得它看起来是不是应该很轻便呀？
2: 戴上它之后，
1: 哇哦！
2: 哎呦，我这里边完全就看出来了，
1: 能看到些什么？
2: 就在屏幕上有各式各样的应用程序，你看有运动相机、电话、相册、心率，我要完成心率呢。
0: 你说打开心率，你说话就可以了。对，
2: 打开心率，
0: 对，它就会心跳测你的心跳。
1: 哦，现在心跳多少？
2: 测试的非常的快，心率是每分钟是108次。
1: 你戴上它有点激动，
2: 我有点紧张。我很兴奋，这是属于我的了。
1: 对，
0: 也可以拍照，也可以录像。
1: 拍照
0: 比如说你给
1: 怎么拍照呢？
0: 对，你给大家或者给嘉宾拍个照。
1: 返回主菜单，
0: 对，它就返回了。
1: 它怎么不听我的话呢？
0: 因为录了我的声纹。原来我
1: 返回主菜单。
0: 对，我录了我的男性的声纹，
1: 是不是？这是您的声音，
0: 识别女性的声音。
1: 您再说一，您离我近点，您说一。
0: 返回主菜单，返回了吗？
1: 没有。他看来他比红羊还紧张啊，要不然还是给红羊。
0: 对，因为我们眼镜刚开始是每个人都可以使用，但是就是声音会干扰他。
1: 就你设定
0: 了，后来我们就设计录了自己的声纹，就是他对我的声音识别会比较友好啊，同时呢对男性声音也比较友好，所以帅哥你可以
2: 戴。所以当我们拥有这一款 AR 眼镜的时候，你首先要让他认主
0: 啊。对对，
2: 你要用你的声音
0: 隐私啊，
2: 用你的爱去融化他，让他觉得你是他的主人，对不对？
0: AI 就是爱嘛， AI 就是爱。
2: 对，对，所以我戴上之后呢，我就可以说
0: 拍照。对，
2: 拍照。
1: 他听话吗？
2: 听话。
0: 他有个闪光灯，
1: 听话
0: 了，有声音，他闪光灯已经亮了，就大家可以看。
2: 你看，
0: 对
2: 对，在我的右上角
0: 出来一张照片，
2: 出现了这个照片。
0: 然后你可以给我们三位嘉宾拍照。
2: 嘉宾老师，3、2、1，拍照。
0: 我过来，我凑个离，
2: 来一起拍张照。
1: 他能不能拍视频呢？
2: 可以，
0: 你也可以说对，录像，
2: 打开录像，
0: 对他也可以录像的。
2: 好，录像。今天来到我们的 AI 机器人大会，开心吗？
0: 很开心。
2: 停止录像。
1: 这个很棒。
0: 所以他在录像的时候会提示你灯一直亮的，就是提示你在录像。这个也是隐私的要求，就是说我在拍录像，
1: 需要提醒周围人，提醒对方，
0: 否则就会偷拍偷录，这个是违法的。
1: 虽然您这眼镜不听我的话啊，但是我刚才感受了一下，我能感受到的一点就是它确实很轻，
2: 对，
1: 而且它那个屏幕显示的很清楚，
0: 是的，很轻，
1: 它是彩色的屏幕，
0: 彩色全彩的。
1: 对，它是怎么做到这么轻的呢？
0: 这款眼镜呢，其实不到60克，软件和硬件在系统架构设计的时候就完全考虑到减重和减轻，包括通过我们的纯雪鸿蒙的系统架构设计，它支持纯雪鸿蒙，支持我们纯国产。那它的软件和硬件架构设计比较好，所以说它不需要那么多的重量啊，它散热也比较好。那么散热好的同时，就带来了一个长的续航，而且响应速度很快，我们0.3秒的响应速度。比如说拍着录像，然后它会自动把你整个骑行过程中比较美的、比较帅酷的动作，自动给剪辑成一个成片。对，
2: 可以自动剪辑，
0: 然后上传到网络，小红书啊，这个抖音啊，
2: 就是社交媒体
0: 都可以分享，
1: 可以实时的记录我们的生活。那这么好的一款产品，我们马上上链接。
0: 1、2、3，
1: 开个玩笑啊！那你看，刚刚我们说它一直在说它的这个
2: 运动
1: 功能，那除了这个功能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应用场景吗？
0: 像我们今天来到武汉花博会，非常美啊，多少个树，对吧？你可能不知道，但是戴上我们眼镜走一圈，
1: 哇，
0: 多少个树，它全部。

0: 你记录下来，同时能去掉重复的数，就比如说您看的时候头在晃一下，哎，它不会重复计数。而且呢，我们眼睛是万物识别的，比如说我们门前摆的花花草草，包括病虫害等等啊，森林防控啊，生态资源建设等等，其实我们为我们国家的生态建设构建也是提供了强大的助力。
1: 嗯，确实是。
2: 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哈，它会不会就直接代替手机了，或者是直接代替电脑了，张老师？
3: 我觉得啊，更多的它会作为一个手机啊或者电脑的它的这个助手啊，因为这个眼镜也不是说你现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因为国家有那些隐私保护法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3: 如果想怎么用怎么就怎么用的话，那分享人他们这个公司啊，那生意就好得不得了。为什么呢？他去了管交会，他能够马上识别出谁是他的潜在客户，
1: 哦，
3: 是吧？那是不得了，
0: 对对对对对，
3: 你说是不是？所以国家会有隐私保护啊，
0: 没错。
3: 所以呢，正是因为这些保护呢，使得这个眼镜就是跟手机啊跟其他各方面大家是协同工作，所以更多的是一个助手。
1: 其实大家都还是很喜欢这款眼镜，集中的比较担心的问题就是它所带来的，对对对，个人隐私保护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未来我们设计产品或者说产品升级迭代的时候，看怎么样更好把这一点消费者的需求融合进去，肯定能够让咱们的这款眼镜更受大家的欢迎。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赵总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精彩的内容，我们也一起期待着入目 AR 智能眼镜，开启更多的精彩未来场景。再次感谢您，
0: 好，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当古老的文明密码遇上前沿的智能科技，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那些承载着千年智慧的文化瑰宝，又将如何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呢？
2: 接下来的分享人将带着我们一起走进 AI 赋能传统文化的精彩世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下一位分享人登场。
4: 大家好，我叫贤成，来自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今天我很荣幸和大家分享一下人工智能结合传统文化的一个故事。那么在我的教学和科研当中呀，我一直关注人工智能如何服务于社会和人文需求。有一天，当我在参观到湖北博物馆的曾厚乙编钟时，被这个历史瑰宝的独特魅力所感染。我突然想到，如果能有一个智能化的、交互性很强的网页，来对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进行展示，让更多的人感受中华人民的传统魅力，那么多有意义。于是，我便尝试着为曾厚乙编钟制作一个演示网页，请看屏幕。对，这个就是我们制作的曾厚乙编钟的网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主页，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可以看到一些编钟的简介、编钟的图像化的一些展示等等。那么我们再往后呢，还能做一些互动体验，比如说第一个体验进行一个知识卡片的一个问答，我们可以依次点开，然后来学习编钟的不同方面的一些知识。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功能，可以体验一下编钟的音效，来做一个虚拟的演奏。那么这里提供了十多个音效，我们可以依次点击来进行音乐的创作。再往下也预设了一些音乐，然后给大家做一些欣赏。我们再看第三个功能，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音律的一个探秘。那么这个呢，其实展示了编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奇迹，是它的一中双音这样的一个特性。那么我们再往后也可以看到说编钟的音律和现代音符的一个对应表等等。这个网页其实并不复杂，除了素材收集以外啊，一个具备基本经验的大学生大概需要花费2到3天来完成。但是让我惊喜的是，我完成整个流程只花了不到10分钟。那么这一切啊，还要归功于我的一个 AI 好搭档，他叫 ChatDev。 那么 ChatDive 呢，它完成了整个编钟网页的生成的全过程。那么 ChatDive 呢，相当于一个虚拟的数字化的软件公司，那么它可以集结不同的 AI 智能体来对我的需求进行理解和生成，那么共同推进这个项目的实现。那么大家可能会想哈，为什么这样的一个 AI 能够完成专业度如此复杂的任务呢？那么这个背后的秘密呢，

0: 其实源自于大模型技术的一个崛起。那么大模型技术通过吸收了大量的文本和图片，它具备了解决复杂问题、协作沟通来完成高阶任务的一个能力。那么在 ChatDev 里呢，我们也基于大模型来编制出了不同的 AI 智能体，比如说程序员、设计师、测试员等等等等。那么我们把这些智能体放在一起，让他们进行讨论、协作、纠错，那么就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软件公司，来共同为人类服务。那么人类哈，其实只需要提供简单的一个需求，它就能够在几分钟之内来产生一个 AI 产品。那么我也相信有了 ChatDev， 我们可以用 AI 来生成 AI， 让每一个人都是程序员。
1: 谢谢，感谢前程的分享。曾侯乙编钟是中华文化基础文化的重要瑰宝哈，而且就在2025年的4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随州曾侯乙编钟文献遗产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
2: 把这样一件文物啊做成网页，还只花了10分钟，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刚才也听您介绍了哈，像是有一个 AI 的团队在为您打工，是不是？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运作呢？把这样一件文物啊做成网页，还只花了10分钟，真的是太让人惊喜了。刚才也听您介绍了哈，像是有一个 AI 的团队在为您打工，是不是？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运作呢？
0: 对，那么我也想邀请大家通过短片来感受一下 ChatDev 整个开发的一个过程。那么 ChatDev 开始工作了，他首先接到了一个需求，说需要开发一个编钟的网页，然后呢，这些智能体会进行网页原型的设计
2: 哦，
0: 以及初步的一个版本的开发。那么我们慢慢的可以看到右侧就是智能体在开发迭代的整个过程，它是从 V0 版到 V1 版到 V2 版依次演进的。那么多轮的系统迭代和测试之后呢，它就能够把最终的版本来呈现给用户。
1: 是，那有了 AI 团队的帮助，我们办公的效率是不是就可以大大的提高了？
0: 是，那么总体来说呢， AI 智能体的前景呢远无止境。那么除了执行重复的劳动之外啊，他们还可以有望在更多的领域带来一些原创的突破。
2: 除了做这个网页啊，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还能做什么呢？
0: 那么自从它在 GitHub 开源以来哈，我们也收到了一些国内外网友的一些有趣的一些尝试。那么我们也做了一些统计，发现说其实网友们很热衷于让它制作带有个人界面的这样的一些小游戏。
1: 那您看啊，像我这种编程小白，我不懂编程代码，我可以通过 ChatDev 来输入指令进行制作吗？
0: 可以的。其实 ChatDev 开发的整个过程呢是自然语言驱动的，也就是大白话交流。那么其实我们需求的表达呢并不一定需要非常专业的一些术语，我们通过大白话直接告诉智能体和告诉 ChatDev 我们需要什么。比如说开发一个曾侯乙编钟的网页，那么它就可以为我产生出来了。那么 ChatDev 从2023年问世以来哈，它还挺年轻的。
2: 对，
0: 但是它已经在国内外也吸引了一些用户。那么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拿着用户开发的这些网页也好，小游戏也好，或者其他的 APP 来赋能，或者让大家进行更有趣的一些体验。
1: 所以说我以后可以自己来制作一些小游戏，然后发给我的好朋友，邀请大家一起来玩，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2: 你看，可以做网页，可以做小游戏，还可以做 APP， 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2: 哎，来，三位老师对这样的一款产品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3: 大家也可以想一下，我们今天很多人在办公室里的工作，其实无外乎就是点鼠标、敲键盘，所有的这些命令呢，实际上其实都可以通过自动的编码来进行实现。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有更多不同的智能体通过协作完成更多的任务，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呢，又可以把办公室的工作渐渐的解放出来一些。
2: 是的，这就是一个智能体带给我们的便利啊。
1: 是，而且也是在帮我们一步一步的降低技术的壁垒。你看，从文化传承的数字载体到趣味横生的创意游戏， AI 正在打破技术壁垒，让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创造者。
2: 谢谢，谢谢这位分享人精彩的分享，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科技与文化的碰撞。谢谢，谢谢您。
1: 谢谢您。
2: 谢谢大家。
1: 谢谢。曾经智能交互还只是实验室里的神秘代码，如今已如雨后春笋般在现实世界中萌芽生长，成为了触手可及的日常。

0: 相信在 AI 机器人大会的现场，大家不仅触摸到了科技起点的脉搏，更目睹了从技术跟随到创新引领的蜕变轨迹，见证了智能科技与文化的交融与时代的共鸣。
1: 让我们与 AI 机器人一起叩响未来之门。
0: 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7: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食草。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华富证券的资深投顾徐明明徐老师。徐老师晚上好。
2: 主持人好。
1: 那我们下面有请小九先来带大家共同来总结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再度迎来震荡调整，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全天三大指数同步走弱，集体收跌。其中沪指跌1.61%，深成指跌2.47%，创业板指跌幅2.65%。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1.93万亿，创下三个多月以来的成交额新低，相比前一交易日大幅缩量2642亿，市场交投明显降温。个股盘面呈现极致普跌格局，全市场超4900只个股纷纷下挫，市场情绪持续走弱，上涨家数占比仅10.03%，下跌家数占比高达89.31%。具体数据来看，全天涨超8%的个股仅有65家，反观跌超8%的个股多达120家，涨停个股共42家，跌停个股达到25家。板块方面依旧分化严重，半导体设备板块表现亮眼，逆势走出活跃行情。端侧 AI 概念持续震荡拉升，韧性十足，油气开采轮番发力。而弱势板块同样不少，算力租赁概念全天集体走弱，大幅调整，贵金属也同步回落走低。不得不说 ，A 股的盘面走势总是变幻莫测，实在是让人捉摸不透。快让嘉宾聊聊这跌宕起伏的市场行情吧。
1: 好，徐老师，那我们看这个本周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是在周一周二啊，加上上周五的部分时间，这个无形的手啊，其实都有明显介入的。在这个之后，周三、周四，包括今天这三个交易日，其实是观察在无形手没有明确介入这个情况之下，市场自身的力量怎么样？那很明显，就你看这个成交额就看出来了，成交额一天比一天缩得厉害，你不能肯定不能把它理解为它筹码锁定越来越牢越来越稳，因为你要结合盘面情况来看，盘面情况其实是赚钱效应和情绪其实是一直在往回落的，那它显然这个成交额的萎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做多动能的不足，市场自发做多动能的不足啊。那么这

0: 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就疑惑了，九二四以来前面两次这个无形的时候出手都是这个直接这个扭转乾坤的啊，那毫不含糊，基本上就是简单震一震，然后就小碎步往上走了。为什么这一次市场自己还是如此的感觉没有信心呢？这个根源要找到哪里来？
1: 那先说九二四吧。九二四是因为在美国降息之后，我们推出了一些政策。那么去年4月7号是有一个黑天鹅的事件。那么的话，现在的话既没有一个事件性的一个指引，也没有出现一个黑天鹅的事件啊。所以说这次的和前两次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整个市场来说的话，就这情绪面上直接反映到成交量上啊。就刚才你所说的，其实我们看到在本周的周初，我们科创板指数、科创五零指数那天涨幅超过了10%。
0: 那一天一度大家燃起希望，
1: 对，那天燃起希望。其实那一天我觉得是比较危险的，因为我们再去看那天成交量其实放大并不多，但是你要知道背后指数的反弹是超过10%，
0: 对，
1: 按照这个逻辑去讲，那天成交量应该放得很大才行，而我们去看成交量就放大那么一点点
0: 啊，
1: 所以说现在就是一个买盘不足的一个情况出现那么至于这跌下来的话，其实和我们之前的一些叙事逻辑，因为这一波下跌的话主要是以科技股为代表的，
0: 对，
1: 当然在这两天的话包括不光是这两天，应该是从这个本月的月中，那其实对于科技股，尤其是半导体、存储这方面，它的叙事逻辑是发生了一个改变我们两个在前面讨论，在节目中讨论，要求大家提倡一个配置的重要性当时觉得就是说市场已经是出现这种苗头建议大家去投配置，像保险
0: 那早了，那其实是在本轮这个至少是在双创见顶之前，
1: 对
0: 可能是在指数见顶之后，但是双创见顶之前
1: 是但是的话没想到这一波行情还是来的就是比较快，
0: 对
1: 比较快，然后的话也是通过我们去看两融，这个全市场两融余额也能看出来，
0: 对，
1: 那么现在两融余额的话，我们最高在前面的话大概是在30,000亿左右，那么现在的话是掉到了，当然今天数据没出来，昨天的话
0: 下周一才能看，
1: 对，下周一，那昨天的话是在2.6万亿左右，这个是到了去年年初和今年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我们对应的点位的话可是要比这个年前是低了200点左右，
0: 对呀，
1: 对，那所以说整个市场的对于买盘来说，尤其是杠杆资金来说，他们现在我们还是面临一个抛压比较大的一个，
0: 所以你觉得还没降透？
1: 对于从两融余额的角度去讲的话，我觉得还是没有降透的。那比方说我们看到一些科技股，仍然还是处在一个你会看到它盘中一些这个成交量放大的一个迹象，所以说我认为的话，现在来说整体你要说上涨嘛，其实缺量的。下跌了嘛，还是放量，所以说整个市场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处在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冰点。那但是呢，我觉得既然都已经这样，就没必要再悲观下去了。只要是我们可能是对于杠杆的朋友可能是有点难受，但是就没有杠杆的话，你这波下跌你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它是脱离的技术面，它是脱离了上市公司业绩基本面的一种非理性的一个下跌。我觉得这样的话往好了说，我也觉得可能是为对于未来行情的一种洗牌。那什么时候这个行情能够再往上？我觉得的话，在如果出现连续的反弹，那中间的话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主线。当然是有主线的话，我觉得市场还是往回走，还是要往上走。其实没有什么利空只不过一次洗牌，洗牌带动一些杠杆资金的出逃，加速了一个下跌。所以说这种行情目前到这儿了，我觉得是再没必要再去恐慌了。
0: 所以各大指数再去刺出。穿这个前期的这个短期低点的概率，你认为？
1: 低不低点呢？我觉得是不重要了，不重要了。那
0: 不重要，也就意味着你在这儿其实是不去做判断。
1: 不去做判断。那做判断，我们的不话主要去每天去观察场面，什么时候这个企稳那就足够了。
0: 那就是也不排除击穿的可能性，是这意思 对不对？好，那我们再换一个视角，因为其实刚才你这个分析的也是一些大家关心的视角，不过可能大家最近还会拿外围的去跟我们去对比去看。那么如果在这个视角看呢，其实有一些可能偏积极的解读的声音在今天，就是有的朋友会去说，那你看今天日韩股市这个其实都是下跌的然后纳指那边的形态也不是特别的理想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今天这个科 科创五零的指数呢，相对还扛了一下，
1: 嗯、
0: 对不对？这当然是没有这个形成这个大力的这种阳线或者是反包这种啊，但是算扛了一下吧。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是我们的科技和外围的科技，逐步脱钩的一种表现？有一些人会期待这个。你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还是它仅仅只是一种博弈角度？只是因为像你说的，前两天科创五零在第一天反弹的时候很突出，所以今天资金从博弈的角度想在这个情绪的关节点用科创五零四两拨千斤去撬动一下市场的情绪？你是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到底是脱钩还是博弈？
1: 我觉得是有一种多维博弈的一种角度啊。对，我们看到海外指数，比如说韩国，他们的权重就那两家权重达到了很多，但是的话，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科，如果说拿科创五零去对比的，哎，有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今天、
0: 啊、
1: 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创业板指数啊，比这个韩国的创业板指数，他们这个跌幅好像比韩国指数要跌的要多了。今年
0: 哦，这没意思啊，这有意思吗？这个怎么有意思、啊？
1: 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从我们科创五零这个角度去讲的话，我们看到国外海外市场主要是一些成熟的一些存储公司或者半导体公司所主导的，但是在我们的这个科创五零的话，它会形成一定的分化。我们其实看到这个半导体和存储概念在科创板上依旧很弱啊，但是的话，我们国内和国外的情况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可能我们在国内科技方面来往后要和国外相比的话会走出分化，我觉得是对于我们科技这边来说的话可能会走得比较好一点
0: 啊。所以你确实是认为未来是有机会以科创五零作为突破口跟海外的科技走分化的？
1: 对，因为他们，
0: 但是短期你认为这一下并不是一个脱钩点？
1: 对，因为
0: 现在还只是博弈。
1: 我觉得这个博弈因为影响是肯定有的，但是我们从一个就是国内外不一样的地方来看的话，我们这边半导体是在拓展，而我们科创五零大部分有这个半导体设备，对于半导体设备这个行业来说的话，它会产生一定的需求，
0: 对对对。
1: 那对于这部分来说的话，行业在未来可能会形成利好，而对于国外来说的话，他们因为和这个生产半导体的公司绑定是比较深的，所以说两者之间我觉得是并不太相同的。
0: 明白你的意思啊。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一些主流的观点其实也是认为，可能从各个细分指数来看，大家对于上证指数的就是不破前期低点或者相对会表现的抗跌一些的信心会比较大，对于双创可能会比较担忧一些。但是今天我们从盘面上来看，在没有这个无形手介入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客观来讲，其实上证指数它也没有多抗跌，你这个科技股在跌的时候，上证指数也没含糊啊。所以对于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的？上证指数真的会相对稳定一些吗？
1: 其实我们这两天看好日做，在没有无形手的话，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
0: 都是一样。
1: 只不过是我们这边这个上证指数，它的像银行、保险的盘子比较大，这个跌势也是不多的。但是我们看到前两天为什么像银行、保险是走得比较好？其实也有一个道理，就是他们现在处于一个中报的一个分红期。我们看到这大部分公司的分完红之后，它也是对于市场来说也是会跟着市场去走的，它并不能走出太好的一个独立性的一个行情。
0: 是
1: 啊，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大家还是要去多等待一下吧。
0: 明白。那对于这个短期马上要发生的下周一啊，长鑫的这个上市这件事啊，大家现在都在讨论。你有什么独到的这个看法？这有什么观察视角？
1: 我不单独对长鑫上市之后的表现怎么看？其实我还是关心的是大环境啊，大环境。所以大家可以去想，一旦这个周一长鑫上市的时候啊，我们破发我们不讨论啊，但是如果出现上涨，我们大盘成交量没有出现放得很大的话，那我觉得是还是有问题的啊。那如果说长鑫拉升的特别多，而我们大盘成交量没有放大，我指的这个放大可能是不只是一两千亿的样子啊，那证明整个市场的交投情绪还不是非常活跃。那如果说长鑫这边受到比较有一个虹吸效应的话，那么整个市场成交量应该是放得很大的。那如果是这个长鑫在这边上市的话，全市场成交量是缩小了，那我觉得对于未来的话可能这么调整的时间可能会拉长。但总而言之的话，我认为星期一是个时间节点吧。如果说星期一的市场因为长鑫的上市而成交量或者是放大，比方说回到23,000到24,000亿来说的话，那基本上加上目前来说的跌幅，加上两融余额的一个降低，那我觉得离我们这个市场这个底部区域的话可能是不会太远的。
0: 这样就是一个偏好的迹象，观察长鑫的表现和成交量之间的 相关性的这么一个关系，
1: 对，
0: 这么一个视角。好，那我再追一个问题啊，嗯，那长芯和半导体板块之间现在还有没有关联？
1: 半导体板块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前面先说一下半导体板块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首先就是337调查，美国这一块。然后第一的话，在上周的话，统计院发布了个数据，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我国日均生产上半年日均生产半导体15亿颗，啊，上半年生产2956亿颗，啊，这个体量我不知道，我不是业内人士，我不知道这个体量到底大不大啊。但是的话，我们下半年还有很多的一些半导体的企业要上场一个产能，那所以说我认为这一波半导体的话，它的一个叙事逻辑可能会发生改变。那我们以前觉得它是一个供不应求，但是现在

0: 像我们在上半年或者是与海外算力相关啊，或半导体相关的，那这些股价的表现它可能跑不赢要即将跑出来一个新的品种。
1: 嗯，明白你意思。那我其实还想问，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长新上市就是短期啊，跟半导体板块之间的这个相关性会是怎么样一个相关性？比如说长新的股价表现偏弱一些的话，半导体板块会偏强，还是也会更跟随偏弱？
0: 我觉得这个话可能还是一个正相关的一个表现，
1: 是正相关的。就是长新的表现可能如果假如给的市值超出市场预期的话，半导体板块会正向。
0: 我觉得这不是关于市值的问题了，其实根本的话，我还是关于市长期上来之后，那市场到底给他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估值
1: 啊？咱俩是
0: 估值和溢价，
1: 咱俩是正相关的嘛？
0: 主要是看估值和溢价这方面。如果说长期的给了估值或者溢价很高的话，那么可能其他的半导体这块可能会有一个这个补涨的一个需求。
1: OK， 是正相关的这么一个判断。好，给了大家啊这个观点，一会儿我们再来去聊这个操作和应对的问题。下面有请夏辉先来带大家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要跟他交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市场呢是出现了震荡下行的走势，并且呢打出了地量啊，连20000亿的成交量都没有了，指数险守3800点，似乎啊在复苏之后啊又出现了情绪上面的冰点，今天两市的下跌家数更是达到了5000家左右。那么越是在这种没有成交量，然后呢市场的情绪又比较差的时候，那市场会更加的去寻求确定性啊，市场的资金会更加愿意去避险，或者说找一些安全边际更高的方向。那今天呢，伴随着指数的回落，5000多家上市公司出现了下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业绩高增长的方向继续的受到了资金的青睐。盘中啊，有30多家业绩高增长的品种是出现了涨停或者9.95%以上的涨幅，延续了近期啊业绩高增长、强势涨停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为什么呢？其实进入到了7、8月份啊，市场的核心驱动力主要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业绩向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资金的青睐，简单讲就是业绩加资金两大主要的因素。那截止到昨天呢，823家公司当中都披露了中报的业绩预告，其中有56家获得了社保基金一季度的新进加仓或者新进买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重视股价的位置，重视它的业绩。那现在我们要重视什么呢？当然是股价仍然低于社保的成本线的品种，那后续补涨或者说社保为了解套啊，向上拉抬的空间也会更加大一些。围绕着这些逻辑呢，我们聚焦的就是当下中报绩优的方向，社保资金扎堆，股价低于社保的平均持仓成本，并且呢回踩趋势线即将迎来加速的品种，给大家做了一个优化的选择，放在了我们今天的社保扎堆中报绩优方向稀缺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也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啊，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马上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稀缺清单了。其实回去看一下去年的中报行情，我们也会发现其中的端倪。比方说像三花智控，从去年7月份涨到今年的1月份啊，整体的涨幅也是非常的亮眼。那它是汽车零部件品种当中的核心企业之一，去年中报的净利润增长就达到了39%，社保险资扎堆持仓，然后呢阶段的涨幅也是接近于翻倍。那同样的还有明星品种啊，光模块 CPU 的核心企业剑桥科技啊，也是去年7月份涨到了今年的6月份，涨了1年的时间，在这个阶段当中股价涨了将近4倍。同样的是去年中报的业绩开始好转，预增50%，社保、养老还有 QFII 都是扎堆持仓，那股价也是跟着一路往上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业绩有资金的加持，尤其是聪明资金，像社保这样的资金的加持，更加容易走出主升浪的行情。所以呢，我们还是一样优中选优，聚焦的是什么？就是中报一绩优方向的核心品种，社保基金扎堆。与此同时呢，股价要最好是低于啊社保的这个成本价，这样的话呢，它才有更多的动能去做补涨、去做解套的动作啊。那最好呢，股价还能够回踩趋势线，那可能就会迎来加速的行情。那我们把这些方向呢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社保扎堆中报绩优方向稀缺清单当中。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呢，依旧可以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今日份的稀缺清单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其中的几个啊具体的案例，就好比说像这个品种，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新进持仓当中啊就有2家社保已经扎

0: 阿堆进入到了大股东的名单当中，业绩也非常的好啊，中报预增600%到700%，那这是一个超预期的业绩了。那么与此同时呢，股价也非常的低啊，现在的股价呢只在10元的下方。最新的股东信息显示，两家社保基金扎堆503组合啊新进持仓1300万股，412组合新进1073万股，等于有业绩，有股价的低位优势，同时呢也有聪明资金的青睐。那么从技术角度上来看，我们也会发现它的社保新进的区间其实是在前期，然后新进完了之后，股价是出现了一波震荡的下行，打了一个双底的形态，然后最近呢并没有跟着大盘走，而是逆势放量上攻，冲击的就是社保现在的一个平均的持仓成本位，而且还是在成本位的下方，这就满足了我们的条件。第一个，要有资金的关注度啊，聪明资金的关注度。第二个，要有什么？要有业绩，有业绩。与此同时，最好是能够抄到社保的底，对吧？我们的点位要在它社保的下面，那它上涨的动能，上涨的这个积极性也会更高一些。所以说啊，我们还是围绕着这三个维度聚焦中报绩优的核心方向，社保基金扎堆并且股价低于社保成本的方向。与此同时啊，最好是股价是回踩到了趋势线的底部，可能会进一步的迎来加速的行情啊，给大家都整理在了今天的社保扎堆中报绩优方向稀缺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这个清单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夏辉是认为呢，考虑到上半年科技赛道走出的这个极致行情背景之下呢，七月份风格加速均衡当中，而决定市场股价走势的两大核心因素是业绩和资金。那么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视角，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接下来是新闻热搜，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国内首颗商业空间碎片监测卫星发射成功，助力守护各类在轨航天器商业航天领域再添新突破。再来，长兴科技敲定上市日程，公司将于7月27日正式登陆科创板，国产存储芯片龙头即将登场，后续发展值得持续留意。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7月197款游戏版号顺利获批，年内累计发放1147个版号，游戏行业新品供给持续释放，有意思了，源源不断的版号下发，后续会催生出哪些热门新游戏，行业又会迎来哪些新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游戏的这个偏弱的走势想要扭转，我想现在寄希望于版号可能不太现实，可能更多还有想象力还是要结合到 AI。 那么徐老师，你的观察看到曙光了没有？
4: 我不知道你玩没玩过用 AI 做出来的游戏。
1: 我没玩过。
4: 我觉得挺无聊的。
1: 啊，你玩过？
4: 挺无聊的。那可能 AI 方面的的确确是能够向游戏公司降本增效，但是其开发出来的游戏，我觉得话，可能对于我们玩家来说不会是一个长久的一个玩家。首先这是第一点，大家知道 AI 的话，它是没有一个感情的，它不会太注重一个玩家的感受的。
1: 以现在的技术作为底座
4: 了。对，然后我们去看游戏公司的话，虽然我们在前几年认为，游戏行业或者是广告行业认为是 AI 最受益的两个行业，但是现在的话，我们看到其实游戏行业的这种利润增速并没有想像我们那么快啊，所以说这个引发起当时由于这个因为 AI 的属性来提高游戏行业的估值，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那这条故事可能会大打折扣。
1: 好，那就继续等待吧。那么一会儿再来去聊一聊目前啊值得重点关注的方向啊，稍后来聊。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何小石，你现在从战略上 这个在关注的方向啊，有哪些？不一定马上动手，但是可以关注的。来，
4: 我给大家就是说有几个信息分享给大家吧。第一的话就是说，我们看到海外算力市场，它是处在一个不管是 Meta 还是其他的公司，处在一个出售或者是出租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对于我们国，因为我们国内大模型来说的话，首先我们看就是说我们前面发布的 Kimi 三啊 ，Kimi 三的话，它是不对外，它是已经是宣布了不对 C 端客户的服务了啊。
1: 对，
4: 并不是因为它不收费，是因为我们国内的算力不够。
1: 对，
4: 哎，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刚才我在节目中也说了，国内国外现在是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对，
4: 哎，国外的算力可能过剩了，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对于国内的算力来说，我觉得还是不够的。所以说这两天你也看，包括北京啊，包括上海，包括其他地方，哎，还在去大力发展这个 token 工厂。
1: 对，
4: 哎，所以说我认为科技股啊，你也不能说是在这波行情当中一棍子打死。其实这两天的行情呢，我们看到科技股里面，像国产算力这块就非常的强劲。
1: 其实是有资金在努力去
4: 顶的，对，是在努力。
1: 当然无奈大环境确实有一点弱啊。
4: 比如说前一些节目我们还讨论过交换机啊，
1: 对对对，
4: 这个就和国产算力相关。而且大家看到 WASA 出来之后，我们看我们的超节点，包括万卡集群，
1: 对，
4: 哎，这样的东西的话，我觉得在下半年我们包括大模型，还有一个大模型成熟之后，那这方面的需求来说的话，我觉得和上一个等级，
1: 嗯，
4: 啊，所以说如果大家在这波如果说将来科技股企稳的话，那么大家去观察国产算力这一块是不是能脱颖而出。当然我觉得如果你说科技下半年还有行情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不是像一年半之下的那种炒 AI 硬件的一个趋势逻辑啊，所以说这一块我希望能够国产算力这块能够接过啊上半场这个科技的啊这种接力棒。
5: 爸妈，我走了。
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6: 注意安全啊。
7: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8: 吃饭啊！
7: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9: 张云，
10: 喂妈，
11: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0: 我暂时有点不舒服啊，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1: 那就下次吧。
7: 总觉得来日方长。
11: 行，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2: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0: 下次，下次吧啊。
11: 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
11: 先把手机的去下。
12: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3: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
17: 下次一定回，
18: 下次
17: 再回来看你。
7: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0: 这次不走了，妈，
19: 不走了哈，
10: 爸，哎，
20: 走，
10: 妈，哎，快，爸，慢点啊。
21: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买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 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成员火灾

0: 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3: 欢迎加入九十号，
2: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4: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2: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5: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2: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6: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2: 看他们勇往直前。
7: 害怕吗？不害怕。
2: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8: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9: 在宁波、
8: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9: 别笑
8: 了。你选什么？
10: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8: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三嫂，
1: 就位，预备。
2: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写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
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

0: 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 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阵啊！嘣嘣
5: 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8: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立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固护英烈荣光。
9: 谢谢谢谢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
12: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6: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你得
10: 干嘛？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
2: 一年之计在于
11: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9: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东盟系列会议在马尼拉召开之际，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菲律宾却接连在南海挑起事端，破坏对话合作氛围的意图昭然若揭。菲律宾借海闹事，真能撼动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大事吗？
2: 菲律宾借助东盟轮值主席国这样一个身份，去裹挟东盟国家共同对抗中国的这样一种策略，根本就没有出路。
1: 特朗普批准了美国与沙特为期30年的核协议，破例允许沙特进行本土铀浓缩活动，一边对伊朗核计划穷追猛打，一边又给沙特开绿灯。特朗普双标背后有何盘算？这又将会对中东安全格局产生什么影响？
3: 为沙特单独开绿灯，确实是在打开一个地区核扩散的潘多拉魔盒。
1: 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斩获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说明了什么？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近日，东盟系列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之际，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接连在南海挑起事端，借海闹事，破坏对话合作氛围的意图昭然若揭。然而，中国与东盟是搬不走的邻居，合作共赢始终是主流。在中国东盟合作的大事面前，个别国家的挑衅姿势注定徒劳无功。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今天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船、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飞机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针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
4: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菲方又一次的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的挑衅姿势，并借机炒作，人为的制造海上紧张的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1: 菲方这几次侵权挑衅都发生在东盟系列会议举行之际。7月22号，中国东盟外长会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阐述了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地区国家应严格恪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同时抵制域外势力煽风点火，反对个别国家借海闹事，要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时，王毅表示，每当中菲双方要开展对话时，菲国内就有人，特别是军警部门一些势力，蓄意制造事端，破坏对话的推进。这些人居心不良，他们想的不是菲人民的福祉，而是执行外部势力的旨意，也是在谋取个人的私利。当前中菲关系站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需要菲方做出正确理智选择。拉扎罗表示，菲方希望通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两国关系的改善。
0: 好，围绕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武汉演播室的评论员刘洋。刘先生，继菲方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之后，又连续两天派舰船执意轻闯中国黄岩岛的管辖海域。在中国东盟外长会前后，菲律宾方刻意制造海上摩擦，究竟意欲何为呢？
2: 我们观察到啊，菲律宾近期在南海仁爱礁和黄岩岛方向上啊，连续实施挑衅行为，本质上还是企图借中国东盟外长会啊这种多边的外交场合搞碰瓷儿啊，试图将这种中非之间的双边海上争议去强行公开化、国际化。啊，以往我们也能看到啊，每次菲律宾在海上搞这种碰瓷儿，和中方发生涉海摩擦啊，就像是在打一场国际舆论战。想方设法地把自己包装成弱者啊，把中国塑造成所谓的威胁角色，而眼下的中国东盟外长会就被菲律宾认为是一个很好的闹事儿的契机。啊，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就在7月20号到7月24号啊，短短5天之内啊，菲方不仅是派出橡皮艇在仁爱礁持械冲撞中方的海警船啊，最近两天他的公务船又接连侵闯黄岩岛海域，甚至纠集大量的海警舰包括渔船去非法聚集。那前后我们看多番的这种挑衅行动啊，都精准的卡点在了中国东盟外长会前后，来制造这么一组事。那么我想菲方这么做啊，无非是想利用其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这样一个身份啊，把中非之间的这种双边的海上摩擦包装成所谓东盟的麻烦啊，妄图在这种多边的会议上拉拢域外势力对华施压。而菲律宾这种为了迎合域外大国的势力，为了谋取自己的政治私利，去破坏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做法，最终呢，只会让菲律宾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王毅在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时表示，每当中非双方要展开对话时，非国内就有人，特别是军警部门的一些势力，蓄意制造事端，破坏对话的推进。那么您如何看待中方的这一表态？菲律宾外交表态偏向对话缓和，海上行动却持续制造摩擦。那么这种立场割裂的背后啊，说明了什么？
2: 我觉得啊，菲律宾当前啊最大的问题，或者说它最大的矛盾和危机，其实就是它外交层面的一些立场和表态啊，并不能完全约束它海警和军方的行动。因此，我们看到王毅外长啊这次在会见拉扎罗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明确的点破了这一点，一针见血的指出了菲律宾当前的病根啊，也是给菲律宾当局明确的提了个醒啊，海上摩擦不过是其配合域外势力谋取内部政治私利的一种政治表演罢了。而我们看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呢，回应的话其实也说的是相当漂亮啊。其实我想他首先就是想承担这么

0: 一个危机管控的功能啊，也就是通过这种对话和表态释放缓和信息，来给当下的中非之间这种风险踩刹车啊。因为菲律宾自己也非常清楚，闹事归闹事啊，菲律宾其实是承受不起真正的大规模的冲突的啊。只不过我们看，很快第二天菲律宾就用实际行动推翻了头一天才刚刚对华做出的口头承诺的啊。所以说我们看菲律宾这种当面握手背后捅刀的这种戏码，充分暴露了他国内啊部分势力为了去迎合外部的一些大国势力，博取资金预算和选举私利，不惜绑架菲律宾的国家整体利益，刻意的去破坏南海来之不易的对话合作的氛围的这样一种图谋。
1: 事实上，菲方的恶意炒作蒙蔽不了包括东盟在内的国际社会，更破坏不了中国东盟合作大事。作为搬不走的邻居，中国与东盟当前都面临着发展振兴的任务，都有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意愿。中国是东盟最重要的全面战略伙伴，东盟同中国关系最富活力，最有实效，这是东盟国家的共识。7月21号，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在马尼拉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面时表示，明年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25周年，东盟支持双轨并进思路，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推动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合作之海、友谊之海。马来西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21号与王毅会面时表示，有些域外国家与南海毫无关系，却总想在南海秀肌肉。他还表示，南海行为准则预计将在11月举行的东盟峰会上最终敲定。东盟各方期待将东盟中国关系打造成维护地区和平发展的稳定力量、对话伙伴的标杆。
2: 刘先生，菲律宾借着东盟轮值主席国身份频繁炒作南海议题，在东盟外长会上则难以获得其他东盟国家复合支持，那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0: 很明显，多数东盟成员国其实并不愿意被绑上菲律宾的这种所谓中国威胁叙事和对抗的这样一种路线比方说我们看，包括像越南、马来西亚虽然也有涉海分歧但是他们更看重的是和中国之间良好的这种经贸合作的双边关系不愿激化矛盾冲击双边的贸易和区域的产业链这种合作态势再比方说包括像印尼啊、泰国、新加坡等等这些国家，其实也是一直坚持中立平衡的路线和政策的其实他们也非常担忧这种地缘的对立和选边站队会破坏东南亚地区的总体和平稳定所以说呢，在现实层面，东盟各国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市场，而对抗所带来的他们需要在经济层面付出的代价，其实没有一个东盟国家愿意去承担的。同时呢，我们也知道东盟呢长期以来也奉行协商一致的这种原则，而菲律宾恰恰搞的是这种单方面制造和煽炒安全议题那一套，而这可以说是违背整个东盟地区国家总体共识的。那这一现状其实也表明菲律宾借助东盟轮值主席国这样一个身份去裹挟东盟国家共同对抗中国的这样一种策略根本就没有出路。那南海问题呢，仍然是双边协商和对话解决的这样一个范畴，菲律宾的图谋必然是要落空的。
2: 当前中方坚持南海问题双轨思路，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这对于管控海上分歧、稳定区域局势起到了怎样的重要作用呢？
0: 目前看呢，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正在持续稳步的推进。近年来我们看到也多次举办这种联合的工作组会议各方也在逐步的形成共识。而面对菲律宾屡屡的这种海上挑衅行动中国方面始终依托双边渠道沟通和最大的克制，有效的管控冲突避免局部摩擦升级为区域对抗。而我们看到东盟多数国家也广泛认同这套模式，不愿意去追随菲律宾的这种激进的对抗的路线。所以总的来说呢，这套机制可以说是兼顾了各方的利益，把领土领海争议和东南亚区域整体的安全稳定区分开 一方面以对话协商来化解海上突发事态，那另一方面呢，也持续深化中国和东盟之间这种经贸啊和海洋合作，用共同利益和合作来对冲分歧。事实也一再证明啊，这种对话协商的双轨路径，相比较于这种阵营对抗来说，我想无疑是更契合东南亚各国的普遍的诉求的。

0: 持续为南海局势降温，推动区域长期和平稳定和发展也注入了稳定性。
1: 7月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了一项与沙特间价值数百亿美元、为期30年的核能合作协议。美国破例允许沙特进行本土铀浓缩活动。一边是以摧毁核计划为目标，对伊朗发动长达数月的军事行动，一边又以闪电速度给沙特开绿灯。特朗普双标的背后有何盘算？这又将会对中东安全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2: 当地时间7月22号，美国能源部宣布，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了一项价值数百亿美元、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协议中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美方官员称，此举有助于美国对沙特核项目施加影响，并防止其被用于军事目的。沙特阿拉伯能源部23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该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按程序，这份协议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批准。美媒报道说，尽管有不少议员质疑甚至反对该协议，但否决门槛高，协议通过估计只是时间问题。美国与沙特在核合作领域的谈判持续约20年，但由于此前美沙关系一波三折，以及沙特拒绝承诺绝不在本国进行铀浓缩或对反应堆的乏燃料进行后处理，因此谈判长期停滞不前。根据特朗普此次闪电批准的协议，他不仅允许沙特本土布局铀浓缩产业，而且协议并未强制沙特履行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核查的附加议定书，改以美沙双边保障和美国监督机制替代部分国际核查。这意味着国际原子能机构很难对沙特核活动实施全面有效监督核查。分析人士指出，当年美国与韩国合作时花费数年才放宽乏燃料后处理的限制，如今特朗普似乎只用几分钟就给沙特开了绿灯。
1: 好，就这一话题，我们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邵永玲。邵女士，美国与沙特在核合作领域的谈判持续约20年，一直停滞不前。那特朗普为何此时以闪电速度批准美沙核协议呢？特朗普对伊朗与沙特的双标又说明了什么呢？
3: 现在特朗普以闪电般的速度批准美沙协议，主要是受两大现实利益驱动。首先就是经济利益。那这份30年协议的总规模达到数百亿美元，大量核反应堆、铀处理设施订单全部都由美国企业主导，俄罗斯、中国、法国的核企业呢被排除在外。特朗普可以借此盘活美国衰退的民用核产业链，保住数万制造业岗位，带来税收与就业红利，非常契合他美国优先制造业回流的主张，在中期选举之前能够显著地拉抬共和党的选情。其次呢是地缘战略，美伊战争已经快5个月了，但是特朗普始终没有从伊朗手里拿到他想要的去核化承诺，这个也让海湾盟友的安全感持续下滑。美国放开沙特铀浓缩权限，是主动打造沙特核制衡伊朗的地区格局，以盟友核能力抵消伊朗核发展，减少美军单独对抗伊朗的成本。美国呢，一方面要求伊朗弃核，一方面呢又对沙特放开铀浓缩，这个呢当然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它表明呢，对美国来说，判断一个国家的核活动是危险还是安全，是否遵守国际条约不是标准，关键在于是否服从美国霸权。听话的盟友可以放宽所有限制，对立的国家哪怕合规也要彻底打压。可见呢，这个核不扩散体系啊，已经沦为美国打击对手、奖赏盟友的工具。它让我们看到了美国核政策的底层逻辑，就是只有敌我划分，没有统一国际标准，霸权实用主义压倒核不扩散条约。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莱维特同时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

0: 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
1: 美沙核协议达成以后，特朗普23号又发文施压沙特签亚伯拉罕协议，否则核协议将作废。那特朗普的这一出啊，又说明了什么？此前断然拒绝的沙特，在当前又会如何选择呢？
2: 那这件事儿呢，也让我们看到美国所有中东政策的底层红线，永远是以色列的安全利益。哪怕说拉拢沙特制衡伊朗，拯救美国核工业有巨大收益，只要以色列不满，美国呢立刻就牺牲沙特，安抚以色列。当然了，把核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挂钩呢，也有特朗普的私心。亚伯拉罕协议是他一直念念不忘、引以为傲的政绩。如果能把沙特这个阿拉伯世界的老大拉进来，那特朗普就更有炫耀的资本了。不过我们从沙特过去的表现看，他不太可能对特朗普让步。首先呢，就是国内宗教与民意的制约。在巴以冲突还没有结束，巴勒斯坦建国前景遥遥无期的情况下，就和以色列建交，会严重的动摇王室统治合法性，引发大规模国内舆论反弹，王室内部的保守派系也会强力反对。其次呢，沙特作为阿拉伯领袖身份的道义约束，如果沙特绕开巴勒斯坦问题与以色列建交，会严重冲击他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和政治威望，总体看呢是得不偿失。我认为呢，最终大概率是美方软化捆绑条件，把沙以关系正常化作为长期愿景，而不是立即落地的硬性规定。
0: 美国与沙特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引发以色列内部意见分化。一方面是以色列政府事前对协议细节毫不知情，经紧急外交斡旋后，仅对美方将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挂钩的表态表示欢迎，全程回避对协议本身的评价。另一方面，反对派与本土安全界则公开痛批该协议签署是危及以色列安全的重大战略失败。
3: הכישלון הזה מצטרף לרצף של כישלונות דיפלומטיים שבמרכזן ישראל מאבדת את ההשפעה על גורלה. ישראל לא מסביב לשולחן, אלא על השולחן.
0: 这份协议一经披露就引发广泛争议，国际舆论担忧美沙核协议或导致中东地区的核态势被重新评估。沙特方面此前曾明确表示，如果沙特的地区对手伊朗拥核，沙特也会拥有自己的核武器。美国智库不扩散政策教育中心执行主任亨利·索科尔斯基直言，沙特在核项目上的动向将牵动阿联酋、土耳其和埃及等国的政策走向。谁要是认为这件事能够平稳收场，那真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1: 对美沙核协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沉默20余小时后才发声表示欢迎，但只字未提核协议本身。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内痛批该协议危及以色列的安全。美沙核协议为什么会令以色列如此的焦虑呢？
2: 以色列长期奉行核模糊政策，依靠地区独一份核威慑以小博大，压制阿拉伯国家伊朗的军事冒险，构建自身绝对安全缓冲。那一旦沙特拿到铀浓缩的权利，这个单项优势就将彻底瓦解。其次呢，它可能引爆中东核军备竞赛，阿联酋会立刻援引美沙先例，要求美国给予最惠国待遇，埃及、土耳其也会向其他核供应国要求同等宽松的核合作条款。伊朗就更有理由不放弃铀浓缩权利，并大幅提升浓缩铀丰度，扩大核产能，缩短自身拥核窗口期。正如以色列安全界说的那样，中东将彻底进入人人追求核门槛的失控时代，以色列再也无法依靠核优势震慑周边国家了。另外呢，美沙协议全程绕开以色列协商，暴露出美以同盟的信任裂痕，说明美国重大的中东核战略决策不再征求以色列的意见，这个对以色列也带来了强烈的心理和情感上的冲击。以色列政坛普遍认为，特朗普为换取沙特数百亿核能订单和制衡伊朗的地缘利益，直接牺牲以色列长期安全红线，证明以色列对美国中东政策的影响力正在快速下滑，这个当然让以色列感到焦虑。
1: 此次特朗普批准美沙核协议是否会在中东打开潘多拉魔盒？这又会给全球的安全格局带来哪些负面冲击呢？
2: 美国在核合作上放弃黄金标准，为沙特单独开绿灯，确实是在打开一个地区核扩散的潘多拉魔盒。对于土耳其、埃及、阿联酋这些本来就在推进核电布局的国家，

0: 他们呢会向合作方要求类似于沙特的权利，建立本国油加工链条，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跨过核门槛。其中呢最值得关注的是土耳其的动向，对于伊朗可以以此为合法理由加速核升级，比如持续提高浓缩铀丰度，扩大离心机数量，削减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权限，关闭部分监控点位等。而以色列当无法再依靠中东独家核模糊威慑维持战略优势之后，极有可能对周边国家新建核设施实施预防性空袭，放弃核模糊政策，公开确认并强化核武库。美沙协议不仅影响中东，它给全球的安全格局也带来巨大冲击。一是彻底击穿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根基，全球核规则被工具化；二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权威被架空，核活动监督出现巨大盲区；三是全球核军备竞赛从大国延伸至地区中等强国，扩散风险全球化。最后呢，我们也要看到地区冲突升级的门槛大幅降低了，核设施呢将成为战争的打击目标。
1: 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费城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双双摘得菲尔兹奖，全网一片喝彩。这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在同一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同时获得两枚菲尔兹奖。菲尔兹奖的含金量有多高？这一成绩究竟意味着什么？
2: 当地时间7月23号，在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菲尔兹奖正式揭晓。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双双获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家在菲尔兹奖上的历史性突破。这是中国国籍数学家首次获此殊荣，也是首次有两位中国国籍数学家同届获奖。菲尔兹奖1936年设立，由国际数学联盟评定，每4年评选一次，仅授予颁奖当年未满40周岁、做出开拓性原创成果的青年数学家。每届获奖者上限4人。近90年来，全球仅有数十位学者获此殊荣，分量不言而喻。本届两位中国获奖者均出身北大本科，成长路径、科研成果各有分量。1991年出生于桂林的王宏，是法国高等数学研究所首位华人终身教授，以127页重磅论文破解困扰学界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同时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得主。
3: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2: 三维挂骨猜想这个难题的源头，正是日本数学家挂骨宗一在100年前提出的挂骨猜想。当王宏获奖消息传到日本，迅速引爆日本社交网络，网民在赞叹之余，更直指日本理科教育已落后于中国。有日本网民直言，这就是中国重视理科教育的结果。中国的两名学者获得了今年的菲尔兹奖，如果不照抄中国的教育模式，日本是无法胜出的。另一位获奖者邓玉，1989年出生于广东深圳，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与合作者破解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这一著名的百年数学难题，以严格的数学逻辑完整打通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推导链条。
4: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2: 在听闻喜讯后，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邱成桐表示，没想到这次有两位杰出的年轻数学家获此奖项，这令他尤为兴奋。对于中国数学界而言，这是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期盼实现的愿望。
5: 长江后浪推前浪，到了今天，有了王宏跟邓玉的成就，在我们中国的土壤上培养出一大批年轻的学者，走自己的路，完成世界最先进、最一流的工作，这是我的希望。
2: 两位中国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的消息刷屏全球互联网。1994年，菲尔兹奖得主、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埃菲·杰曼诺夫说：“两位获奖者最重要的教育阶段都

是在中国完成，他们取得的卓越成就有力证明了中国在世界数学领域的地位正变得日益重要。全球权威学术期刊欧美主流通讯社第一时间刊发专题报道，

0: 校数学培养体系已经具备输出世界级学者的能力。
1: 前方到站，武汉站，
2: 先生们，武汉站。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小姐，这怎么一个老百姓都看不见呢？
1: 妹子稍微，他们不会都藏起来了吧？
2: 藏起来就好了，就怕他们这暗中拿枪瞄着我。
1: 不会吧？您说的，我脊梁骨直冒冷气。

手肩放松，手腕放松，依托你的左肩，保持呼吸均匀，沉住气啊。

捡重要的目标打。一会儿拼刺刀的时候，留在原地别动。

0: 车，鬼子来了。
1: 宁兄长。等我看清之后你再开枪。

0: 火力全部吸引过来，知道吗？
1: 你们
0: 好，3分钟后发起枪攻。
1: 是。李队长，
0: 哎，
1: 大队长。

0: 你没事吧？
1: 快回去，这里危险。
0: 不行，要走一起走，我不会丢下你的。
1: 快走，这是命令。
0: 可是
1: 要活着回去，去完成你的使命。
0: 马天君小姐，
1: 一旦保证就这上面的安全，快回去。
0: 嘿，马天君小姐，快走啊，
1: 快走，
0: 快走，马天君
1: 走。

狗日的，波塔！

0: 我们掩护你。
1: 不，我留在这里。
0: 不行，你一定要上，这里的指挥官是我。
1: 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不行，我不能再把你们留在这里。
0: 你是我们大日本的英雄，你没有权利留在这里，让敌人拿你的尸体来炫耀。我请求你立刻离开。
1: 大将军说的对，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不行，我不能让杀死我丈夫的人再次从我手里溜走。
0: 小姐，我留下。你放心，我保证打死三本星。
1: 大野君，
0: 你这么走，你最近一次为大日本蒙羞的耻辱负责。
1: 小姐，你快走吧。大野君，我真的不能离开。
0: 难道真的要我在你面前剖腹自杀吗？
1: 大野君，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丧明星。大野君，多保重。妹子，记住，一定要活着回来。小姐，你放心，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0: 休哥，放手给我！我没事，二哥。忍着点啊！哥，还有鬼子吗？
1: 应该是没了，打死一个。

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好像跟他跑了。

你真是个女的，活该！一个女人不在家待着，跑咱们中国来干什么呀？

0: 这个枪跟你的一样。
1: 还给他。
2: 为什么呀？
1: 这把枪属于这个女人。走吧，快点，走了。

0: 科，怎么不找他们帮忙啊？
1: 人多没用。

0: 怎么办呢？
1: 因此不能复生。你再哭，你活不过来啊！啊，别哭了啊！
0: 爹，爹！
2: 刚才那家人死得好惨啊！怎么了？
0: 娘，娘，
3: 不对了。

0: 哎，团长，
1: 怎么样？赶紧领他处理一下。
0: 是。
1: 哎，怎么样？
2: 没有，
1: 本地是不是
2: 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3: 团长，
1: 怎么样？
3: 战场都清理了，没人知道他们两个的下落。
1: 这个兔崽子！
4: 团长，
1: 怎么样？
4: 急救快看了，然后那个轻伤重伤都没有。
5: 是啊，死亡名单里也没有。
3: 团长，他们不会……
2: 赵翔，去哪儿了你们？
6: 团长，我们没去哪儿。对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装死的鬼子，一个女鬼子。
1: 什么男鬼子女鬼子？
6: 就是女的鬼子嘛。
4: 抓住他了吗？
6: 没有，让他给跑了。
4: 跑了？你们都拿着枪，怎么可能让他跑了？还有，

0: 他能从张响的枪下跑了？
1: 团长，真的，那个女鬼子可狡猾了。
2: 我没问你。我问你，我们这边打响了，你为什么不开枪？
3: 是呀，为什么不开枪？
2: 我问你，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仗了，吓尿裤子了？
4: 嗯？谁说他尿裤子了？他一个人就击毙了两个重机枪手，三个轻机枪手，其中还有两个鬼子的位级军官，怎么就尿裤子了？
1: 就是啊，我哥还打死了一个鬼子的神枪手呢，也是个女鬼子。
0: 你们怎么不早说呢？你
4: 这不是不给我们机会吗？
2: 张相，我这性子急，再加上担心，我错怪你了。
5: 杜团长，没有，
2: 不是，你不仅表现得不错，这是英雄啊！我捧起头，给你敬礼。
6: 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7: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库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8: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7: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6: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7: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6: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7: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8: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7: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6: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

0: 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每天呢、啊，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这叫免费领
0: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这叫免费领
0: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 我现在

0: 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0: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华富证券的资深投顾徐明明徐老师。徐老师晚上好。
2: 主持人好。
1: 那我们下面有请小九先来带大家共同来总结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再度迎来震荡调整，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全天三大指数同步走弱，集体收跌。其中沪指跌1.61%，深成指跌2.47%，创业板指跌幅2.65%。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1.93万亿，创下三个多月以来的成交额新低，相比前一交易日大幅缩量2642亿，市场交投明显降温。个股盘面呈现极致普跌格局，全市场超4900只个股纷纷下挫，市场情绪持续走弱，上涨家数占比仅10.03%，下跌家数占比高达89.31%。具体数据来看，全天涨超

0: 的个股仅有65家，反观跌超 8% 的个股多达120家，涨停个股共42家，跌停个股达到25家。板块方面依旧分化严重，半导体设备板块表现亮眼，逆势走出活跃行情。端侧 AI 概念持续震荡拉升，韧性十足，油气开采轮番发力。而弱势板块同样不少，算力租赁概念全天集体走弱，大幅调整，贵金属也同步回落走低。不得不说 ，A 股的盘面走势总是变幻莫测，实在是让人捉摸不透。快让嘉宾聊聊这跌宕起伏的市场行情吧。
1: 好，徐老师，那我们看这个本周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是在周一、周二啊，加上上周五的部分时间，这个无形的手啊，其实都有明显介入的。在这个之后，周三、周四，包括今天这三个交易日，其实是观察在无形手没有明确介入的这个情况之下，市场自身的力量怎么样？那很明显，就你看这个成交额就看出来了，成交额一天比一天缩得厉害，你肯定不能把它理解为它筹码锁定越来越牢越来越稳，因为你要结合盘面情况来看，盘面情况其实是赚钱效应和情绪其实是一直在往回落的，那它显然这个成交额的萎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做多动能的不足，市场自发做多动能的不足啊。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就疑惑了，924以来前面两次这个无形的时候出手都是这个直接这个扭转乾坤的啊，那毫不含糊，基本上就是简单震一震然后就小碎步往上走了，为什么这一次市场自己还是如此的感觉没有信心呢？这个根源要找到哪里来？
2: 那先说924吧，924是因为在美国降息之后我们推出了一些政策，那么去年4月7号是有一个黑天鹅的事件，那么的话现在的话既没有一个事件性的一个指引，也没有出现一个黑天鹅的事件啊，所以说这次的和前两次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整个市场来说的话，就这情绪面上直接反映到成交量上啊，就刚才你所说的，其实我们看到在本周的周初，我们科创板指数、科创50指数那天涨幅超过了10%，
1: 那一天一度大家燃起希望。
2: 对，那天燃起希望，其实那一天我觉得是比较危险的，因为我们再去看那天成交量，其实放大并不多，但是你要知道背后指数的反弹是超过10%。
1: 对，
2: 按照这个逻辑去讲，那天成交量应该放得很大才行，而我们去看成交量就放大那么一点点
1: 啊，
2: 所以说现在就是一个买盘不足的一个情况出现。那么至于这跌下来的话，其实和我们之前的一些叙事逻辑，因为这一波下跌的话，主要是以科技股为代表的。
1: 对，
2: 当然在这两天的话，包括不光是这两天，应该是从这个本月的月中，那其实对于科技股，尤其是半导体、存储这方面，它的叙事逻辑是发生了一个改变。我们两个在前面讨论，在节目中讨论，要求大家提倡一个配置的重要性当时觉得就是说市场已经是出现这种苗头，建议大家去投配置像保险
1: 那早了，那其实是在本轮这个至少是在双创见顶之前。
2: 对
1: 啊，可能是在指数见顶之后，但是双创见顶之前
2: 是，但是的话，没想到这一波行情还是来的就是比较快。
1: 对
2: 啊，比较快，然后的话也是通过我们去看两融这个全市场两融余额也能看出来。
1: 对，
2: 那么现在两融余额的话，我们最高在前面的话大概是在30,000亿左右，那么现在的话是掉到了，当然今天数据没出来，昨天的话
1: 下周一才能看。
2: 对，下周一，那昨天的话是在2.6万亿左右，这个是到了去年年初和今年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我们对应的点位的话可是要比这个年前是低了200点左右。
1: 对呀，
2: 对，那所以说整个市场的对于买盘来说，尤其是杠杆资金来说，他们现在我们还是面临一个抛压比较大的一个。
1: 所以你觉得还没降透？
2: 对于从两融余额的角度去讲的话，我觉得还是没有降透的。那比方说我们看到一些科技股，仍然还是处在一个你会看到它盘中一些这个成交量放大的一个迹象。所以说我认为的话，现在来说，整体你要说上涨嘛，其实缺量的。下跌了嘛，还是放量，所以说整个市场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处在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冰点。那但是呢，我觉得既然都已经这样，就没必要再悲观下去了。只要是我们可能是对于杠杆的朋友可能是有点难受，但是就没有杠杆的话，你这波下跌你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它是脱离的技术面，它是脱离的上市公司业绩基本面的一种非理性的一个下跌。我觉得这样的话，往好了说，我也觉得可能是为对于未来行情的一种洗牌。那什么时候这个行情能够再往上？我觉得的话，在如果出现连续的反弹，那中间的话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主线。当然是有主线的话，我觉得市场还是往回走，还是要往上走。

0: 其实没有什么利空啊，只不过一次洗牌，洗牌带动一些杠杆资金的出逃，加速了一个下跌
1: 啊、
0: 所以说这种行情目前到这儿，我觉得是再没必要再去恐慌了。
1: 所以各大指数再去刺穿这个前期的这个短期低点的概率，你认为？
0: 低不低点呢？我觉得是不重要了，不重要了。那、
1: 不重要，也就意味着你在这儿其实是不去做判断。
0: 不去做判断。那、做判断，我们的不话主要去每天去观察场面，什么时候这个企稳
1: 啊，
0: 那就足够了。
1: 那就是也不排除击穿的可能性，是这意思 对不对？好，那我们再换一个视角，因为其实刚才你这个分析的也是一些大家关心的视角，不过可能大家最近还会拿外围的去跟我们去对比去看。那么如果在这个视角看呢，其实有一些可能偏积极的解读的声音在今天，就是有的朋友会去说，哎，那你看今天日韩股市这个其实都是下跌的啊，然后纳指那边的形态也不是特别的理想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哎，今天这个科创五零的指数呢，相对还扛了一下，对不对？最当然是没有这个形成这个大力的这种阳线或者是反包这种啊，但是算扛了一下吧。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是我们的科技和外围的科技，逐步脱钩的一种表现？有一些人会期待这个，你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还是它仅仅只是一种博弈角度？只是因为像你说的，前两天科创五零在第一天反弹的时候很突出，所以今天资金从博弈的角度想在这个情绪的关节点用科创五零四两拨千斤去撬动一下市场的情绪，你是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到底是脱钩还是博弈？
0: 我觉得是有一种多维博弈的一种角度。对，我们看到海外指数，比如说韩国，他们的权重就那两家权重达到了很多，但是的话，我们看到我们这个科，如果是拿科创五零去对比的，哎，有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今天、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创业板指数比这个韩国的创业板指数，他们这个跌幅好像比韩国指数要跌的要多了。今年
1: 这没意思啊，这有意思吗？这个怎么有意思、
0: 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从我们科创五零这个角度去讲的话，我们看到国外海外市场主要是一些成熟的一些存储公司或者半导体公司所主导的，但是在我们的这个科创五零的话，它会形成一定的分化。我们其实看到这个半导体和存储概念在科创板上依旧很弱但是的话，我们国内和国外的情况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可能我们在国内科技方面来往后要和国外相比的话会走出分化，我觉得是对于我们科技这边来说的话可能会走得比较好一点
1: 所以你确实是认为未来是有机会以科创五零作为突破口跟海外的科技走分化的？
0: 对，因为他们，
1: 但是短期你认为这一下并不是一个并不是一个脱钩点？
0: 对，因为
1: 现在还只是博弈。
0: 我觉得这个博弈，因为影响是肯定有的，但是我们从一个就是国内外不一样的地方来看的话，我们这边半导体是在拓展，而我们科创五零大部分有这个半导体设备，对于半导体设备这个行业来说的话，它会产生一定的需求，
1: 对对对。
0: 那对于这部分来说的话，行业在未来可能会形成利好，而对于国外来说的话，他们因为和这个生产半导体的公司绑定是比较深的，所以说两者之间我觉得是并不太相同的。
1: 明白你的意思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一些主流的观点其实也是认为，可能从各个细分指数来看，大家对于上证指数的就是不破前期低点或者相对会表现的抗跌一些的信心会比较大，对于双创可能会比较担忧一些。但是今天我们从盘面上来看，在没有这个无形手介入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客观来讲，其实上证指数它也没有多抗跌，你这个科技股在跌的时候，上证指数也没含糊所以对于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的？上证指数真的会相对稳定一些吗？
0: 其实我们这两天看的话，如果在没有无形手的话，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
1: 都是一样。
0: 只不过是我们这边这个上证指数，它的像银行、保险的盘子比较大，这个跌势也是不多的。但是我们看到前两天为什么像银行、保险是走得比较好？其实也有一个道理，就是他们现在处于一个中报的一个分红期。我们看到这大部分公司的分完红之后，它也是对于市场来说也是会跟着市场去走的，它并不能走出太好的一个独立性的一个行情，
1: 是
0: 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大家还是要去多等待一下吧。
1: 明白。那对于这个短期马上要发生的下周一长鑫的这个上市这件事儿大家现在都在讨论，你有什么独到的这个看法？这有什么观察视角？
0: 我不单独对长鑫 上市之后的表现怎么看？其实我还是关心的是大环境啊，大环境。所以大家可以去想，一旦这个周一长兴上市的时候，啊，我们破发我们不讨论啊，但是如果出现上涨，我们大盘成交量没有出现放得很大的话，那我觉得是还是有问题的，啊，那如果说长兴拉升的特别多，而我们大盘成交量没有放大，我指的这个放大可能是不只是一两千亿的样子，那证明整个市场的交投情绪。

0: 四千亿来说的话，那基本上加上目前来说的跌幅，加上两融余额的一个降低，那我觉得离我们真的市场这个底部区域的话，可能是不会太远的。
1: 哦，这样就是一个偏好的迹象，观察长新的表现和成交量之间的相关性的这么一个关系，
0: 对，
1: 这么一个视角。好，那我再追一个问题啊，那长新和半导体板块之间现在还有没有关联？
0: 半导体板块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前面先说一下半导体板块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首先就是337调查，美国这一块。然后第一的话，在上周的话，统计院发布了个数据，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我国日均生产上半年日均生产半导体15亿克，啊，上半年生产2956亿克，啊，这个体量我不知道，我不是业内人士，我不知道这个体量到底大不大啊。但是的话，我们下半年还有很多的一些半导体的企业要上场一个产能，那所以说我认为这一波半导体的话，它的一个叙事逻辑可能会发生改变。那我们以前觉得它是一个供不应求，但是现在我们看的话，它的产能自身就非常强大。那我也不知道是高端的还是低端，但是这个数字来说的产能是非常庞大的。那如果说下半年产线建好，它的产能会跟上的啊。所以说我认为在下半年的话，在科技板块当中它会形成一定的分化。像我们在上半年或者是与海外算力相关啊，或半导体相关的，那这些股价的表现它可能跑不赢要即将跑出来一个新的品种。
1: 嗯，明白你意思。那我其实还想问，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长新上市就是短期啊，跟半导体板块之间的这个相关性会是怎么样一个相关性？比如说长新的股价表现偏弱一些的话，半导体板块会偏强，还是也会更跟随偏弱？
0: 我觉得这个话可能还是一个正相关的一个表现，
1: 是正相关的。就是长新的表现可能如果假如给的市值超出市场预期的话，半导体板块会正向。
0: 我觉得这不是关于市值的问题了，其实根本的话，我还是关于市长期上来之后，那市场到底给它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估值
1: 啊？他俩是
0: 估值和溢价，
1: 他俩是正相关的嘛？
0: 主要是看估值和溢价这方面。如果说长期的给的估值或者溢价很高的
1: 话，
0: 那么可能其他的半导体这块可能会有一个这个补涨的一个需求。
1: 哦 ，OK， 是正相关的这么一个判断。好，给到大家啊这个观点，一会儿我们再来去聊这个操作和应对的问题。下面有请夏辉先来带大家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要跟他交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市场呢是出现了震荡下行的走势，并且呢打出了地量啊，连20000亿的成交量都没有了，指数险守3800点，似乎啊在复苏之后啊又出现了情绪上面的冰点。今天两市的下跌家数更是达到了5000家左右。那么越是在这种没有成交量，然后呢市场的情绪又比较差的时候，那市场会更加的去寻求确定性啊，市场的资金会更加愿意去避险，或者说找一些安全边际更高的方向。那今天呢，伴随着指数的回落，5000多家上市公司出现了下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业绩高增长的方向继续的受到了资金的青睐。盘中啊，有30多家业绩高增长的品种是出现了涨停或者9.95%以上的涨幅，延续了近期啊业绩高增长、强势涨停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为什么呢？其实进入到了7、8月份啊，市场的核心驱动力主要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业绩向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资金的青睐。简单讲就是业绩加资金两大主要的因素。那截止到昨天呢，823家公司当中都披露了中报的业绩预告，其中有56家获得了社保基金一季度的新进加仓或者新进买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重视股价的位置，重视它的业绩。那现在我们要重视什么呢？当然是股价仍然低于社保的成本线的品种，那后续补涨或者说社保为了解套啊向上拉抬的空间也会更加大一些。围绕着这些逻辑呢，我们聚焦的就是当下中报绩优的方向，社保资金扎堆，股价低于社保的平均持仓成本，并且呢回踩趋势线即将迎来加速的品种，给大家做了一个优化的选择，放在了我们今天的社保扎堆、中报绩优方向稀缺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也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啊，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马上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稀缺清单了。其实回去看一下去年的中报行情，我们也会发现其中的端倪。 比方说像三花智控，从去年七月份涨到今年的一月份啊，整体的涨幅也是非常的亮眼。那它是汽车零部件品种当中的核心企业之一，去年中报的净利润增长就达到了39%，社保险资扎堆持仓，然后呢阶段的涨幅也是接近于翻倍。

0: 那同样的还有明星品种啊，光模块 CPU 的核心企业剑桥科技啊，也是去年七月份涨到了今年的六月份，涨了一年的时间，在这个阶段当中股价涨了将近四倍，同样的是去年中报的业绩开始好转，预增50%，社保、养老还有 QFII 都是扎堆持仓，那股价也是跟着一路往上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业绩，有资金的加持，尤其是聪明资金，像社保这样的资金的加持，更加容易走出主升浪的行情。所以呢，我们还是一样优中选优，聚焦的是什么？就是中报一绩优方向的核心品种，社保基金扎堆。与此同时呢，股价要最好是低于啊社保的这个成本价，这样的话呢，它才有更多的动能去做补涨、去做解套的动作啊。那最好呢，股价还能够回踩趋势线，那可能就会迎来加速的行情。那我们把这些方向呢，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社保扎堆、中报绩优方向稀缺清单当中。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呢，依旧可以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今日份的稀缺清单了。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其中的几个啊具体的案例，就好比说像这个品种，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新进持仓当中啊，就有两家社保已经扎堆进入到了大股东的名单当中，业绩也非常的好啊，中报预增600%到700%，那这是一个超预期的业绩了。那么与此同时呢，股价也非常的低啊，现在的股价呢只在10元的下方。最新的股东信息显示，两家社保基金扎堆，503组合啊新进持仓1300万股，412组合新进1073万股，等于有业绩，有股价的低位优势，同时呢也有聪明资金的青睐。那么从技术角度上来看，我们也会发现它的社保新进的区间其实是在前期，然后新进完了之后，股价是出现了一波震荡的下行，打了一个双底的形态，然后最近呢并没有跟着大盘走，而是逆势放量上攻，冲击的就是社保现在的一个平均的持仓成本位，而且还是在成本位的下方，这就满足了我们的条件。第一个，要有资金的关注度啊，聪明资金的关注度。第二个，要有什么？要有业绩，有业绩。与此同时，最好是能够抄到社保的底，对吧？我们的点位要在它社保的下面，那它上涨的动能、上涨的这个积极性也会更高一些。所以说啊，我们还是围绕着这三个维度聚焦中报绩优的核心方向，社保基金扎堆，并且股价低于社保成本的方向。与此同时啊，最好是股价是回踩到了趋势线的底部，可能会进一步的迎来加速的行情啊。给大家都整理在了今天的社保扎堆、中报绩优方向稀缺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这个清单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夏辉是认为呢，考虑到上半年科技赛道走出的这个极致行情背景之下呢，七月份风格加速均衡当中，而决定市场股价走势的两大核心因素是业绩和资金。那么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视角，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接下来是新闻热搜，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国内首颗商业空间碎片监测卫星发射成功，助力守护各类在轨航天器商业航天领域再添新突破。再来，长兴科技敲定上市日程，公司将于7月27日正式登陆科创板，国产存储芯片龙头即将登场，后续发展值得持续留意。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7月197款游戏版号顺利获批，年内累计发放1147个版号，游戏行业新品供给持续释放，有意思了，源源不断的版号下发，后续会催生出哪些热门新游戏，行业又会迎来哪些新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游戏的这个偏弱的走势想要扭转，我想现在寄希望于版号可能不太现实，可能更多还有想象力的还是要结合到 AI。 那么徐老师，你的观察看到曙光了没有？
4: 我不知道你玩没玩过用 AI 做出来的游戏。
1: 我没玩过。
4: 我觉得挺无聊的。
1: 啊，你玩过？
4: 挺无聊的。那可能 AI 方面的的确确是能够向游戏公司降本增效，但是其开发出来的游戏，我觉得话，可能对于我们玩家来说，

0: 说不会是一个长久的一个玩家，
1: 嗯
0: 啊，首先这是第一点，大家知道 AI 的话，它是没有一个感情的，它不会太注重一个玩家的感受的。
1: 以现在的技术作为底座了。
0: 对，然后我们去看游戏公司的话，虽然我们在前几年认为，游戏行业或者是广告行业认为是 AI 最受益的两个行业，但是现在的话，我们看到其实游戏行业的这种利润增速并没有想象我们那么快，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引发起当时由于这个因为 AI 的属性来提高游戏行业的估值，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那这条故事可能会大打折扣的。
1: 好，那就继续等待吧。那么一会儿再来去聊一聊目前啊值得重点关注的方向啊，稍后来聊。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何老师，你现在从战略上，这个在关注的方向啊，有哪些？不一定马上动手，但是可以关注的。来，
0: 我给大家就是说有几个信息分享给大家吧。第一的话，就是说我们看到海外算力市场，它是处在一个不管是 Meta 还是其他的公司，处在一个出售或者是出租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对于我们国内大模型来说的话，首先我们看就是说我们前面发布的 Kimi 三啊 ，Kimi 三的话，它是不对外，它是已经是宣布了不对 C 端客户的服务了啊。
1: 对，
0: 并不是因为它不收费，是因为我们国内的算力不够。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呢。刚才我在节目中也说了，国内国外现在是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哎，国外的算力可能过剩了，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对于国内的算力来说，我觉得还是不够的。所以说这两天你也看，包括北京啊，包括上海，包括其他地方，哎，还在去大力发展这个 token 工厂。
1: 对，
0: 哎，所以说我认为科技股啊，你也不能说是在这波行情当中一棍子打死。其实这两天的行情呢，我们看到科技股里面，像国产算力这块就非常的强劲。
1: 其实是有资金在努力去顶
0: 的。对，是在努力。
1: 当然，无奈大环境确实有一点弱啊。
0: 比如说前一些节目，我们还讨论过交换机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就和国产算力相关。而且大家看到 WSA 出来之后，我们看我们的超节点，包括万卡集群，
1: 对，
0: 哎，这样的东西的话，我觉得在下半年我们包括大模型，还有一个大模型成熟之后，那这方面的需求来说的话，我觉得和上一个等级，
1: 嗯
0: 啊，所以说如果大家在这波如果说将来科技股企稳的话，那么大家去观察国产算力这一块是不是能脱颖而出。当然我觉得如果你说科技下半年还有行情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不是像一年半之下的那种炒 AI 硬件的一个趋势逻辑啊，所以说这一块我希望能够国产算力这块能够接过啊上半场这个科技的这种接力棒。

0: 杨成到大雪仓有一段距离呢，到底要干什么呀？
1: 鬼子，两地相差这么远，他又换房，为什么？
0: 这十三里和十二里换房，一定是有目的。你说呢？
2: 这都看出来了，鬼子秘密换房肯定是有阴谋。
3: 不是，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
4: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想迂回过去，把我们包围在里边。你说对不对？
1: 我不会吧，两地相差这么远。
2: 嗯，而且这儿有条河，他怎么包围呢？
1: 是啊。
5: 对。行了，
4: 小慧坐吧。好，开会。哎，
5: 分析的挺好，有阴谋。行了，先不说了，说点正事儿。这次鬼子这个户梁啊，派了一个精锐部队，而且很多狙击手。我们呢是急缺狙击手，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来。李兴华同志身体不好，让张翔就来辛苦你接下来的训练吧。
6: 我想和秦时月一块负责这次训练。
5: 为什么？
6: 秦时月他对狙击方面的认识比较系统，而且有条理，我只会打不会说。
5: 好。
7: 彭叔叔，我愿意帮忙。
5: 那就这么定了。
7: 那你们继续开会，我先去准备准备。
8: 班长，有个重要情况。
5: 说。
8: 根据我们侦查的结果，鬼子特务机关派出了大量便衣特务和密探，他们活动的区域已经集中在长桥、草亭口到黎阳城以西的黄金山一带，尤其是戴家桥附近。
5: 鬼子的活动规律是什么？
8: 鬼子狡猾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昼伏夜出的战术来跟我们周旋，以三五人为一伙，汉奸在前面当向导，他们的精锐部队跟踪在后面，他们的意图就是在寻找我们准确的落脚点。
9: 团长，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呀。
10: 团长，咱们机会来了，
2: 那咱就先打他狗日的。
5: 大家说得好，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11: 这支部队就由你来指挥，九井、中尉、山田。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九井银子中尉就是这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12: 信连队长。
11: 这支行动队不仅仅要消灭丧门星，更要像一把利刃在敌人的身上狠狠地切割，并且随时都要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插进敌人的心脏。
12: 嘿，
11: 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
12: 嗯，就是这里，戴家桥。
11: 嗯，
13: 狙击手在战斗过程中必须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什么是有生力量呢？大家看图，这个基本上是敌军常用的阵型。指挥官，所谓擒贼先擒王，谁能告诉我这代表什么？
14: 轻机枪。
13: 对，轻机枪、重机枪、火炮，这些都会对我方造成很大的杀伤力。作为狙击手，我们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打击的重点。狙击手配合团队作战，最主要的作用是应用于迂回战术。当正面交火开始，狙击手要迂回隐蔽地到敌人的侧方和后方进行偷袭，对敌最主要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发挥狙击手的精准性。
15: 报告，有一个问题，狙击手在面临很大危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13: 任何一个狙击手都应该时刻谨记，只有确保自身的安全情况下才能进行狙击。
15: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呢？
13: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 那么我们宁可放弃狙击计划，明白了吗？
15: 明白。
13: 请坐。
6: 不能放弃啊。
13: 你说什么？
6: 你说的对。
12: 姓名，军阶。
16: 少尉，加木一郎。
17: 少尉，三浦都一。
12: 你们对中国军队的战绩我看过了，都很不错。不过你们现在面临的是丧门星，在这里，一秒钟的疏忽都会要了你们的命。

0: 你们听说了丧门星什么？
1: 神出鬼没，弹无虚发，
2: 诡计多端，阴险狡诈。
0: 那你们的看法呢？
1: 哼，在大日本皇军的狙击手面前，他只是一对狗屎。
2: 我会打死他。
0: 很好，不过我请你们记住，你们面前的这三个人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狙击手。桥本中尉在中国四年的时间，共击发321次，击毙中国军人238人，中国狙击手47人。西木一少尉在中国3年的时间，共击毙中国军人142人，中国狙击手40人。久保梅子少尉在中国仅2个月的时间，击毙新四军29人，狙击手6人。你们觉得自己比他们更优秀吗？
1: 不，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狙击手。
2: 他们让我由衷敬佩。
0: 可是他们全都死在了丧门星的枪下。这就是你们的对手，丧门星。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包括丧门星。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交手。我希望活下来的是我们。
1: 我不会放过他的。
2: 用他的血祭奠我们英雄的亡灵。
0: 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好了，房间为你们准备好了，去休息吧。

到底真的可以打败丧门星吗？你能，小姐，你一定能的。谢谢你，妹子。你是最关心骸骨的人，每次都给我勇气和力量。

我相信人们，我一定要战斗到底，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

0: 团长，你还在想什么啊？下面老百姓正让鬼子祸害呢。
1: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
0: 那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1: 老郭，你说呢？
2: 鬼子一直还不清楚，先摸摸情况，然后再决定。
1: 大家都听好了，没有的命令，谁都不许乱动。
3: 都听好了，您就先按命令吧。
1: 我，你带领侦查小组到村里先摸摸情况，我带领部队从后面绕过去，咱们在村头找通道。

0: 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有几个穿便衣的进了村。你看是新四军的人吗？好像是。这次我们咬住他们了。
1: 嗯。
0: 你先回去，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
1: 嗨。
0: 走，我们去前面等他。
2: 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咱们俩去抓活的。
0: 哦。
1: 团长，不像是鬼子大部队。
3: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
1: 团长，
4: 快点，快点，
5: 快点，
4: 快点，
5: 快点，
4: 快点，
2: 快走，你个老不死！
4: 快点，
5: 看什么？快点，
2: 快点，
4: 快点，
2: 你别，别碰他，你个狗汉奸！
5: 抓紧，
2: 小兔崽子，
5: 快，
2: 老子就碰了！
5: 快点，
2: 再他妈废话，崩了你！
5: 快点，
2: 快走，
4: 我们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们，
2: 你们个个都通新四军，哪那么多废话，
4: 快走，
2: 快，
5: 快点，
6: 算上里面的就20几个人，都是汉奸便衣，
5: 快点，快点，
6: 走
5: 快点，
6: 走，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走，
4: 快，
5: 快
4: 快快快快
5: 快，
4: 赶紧跟上，
5: 抓紧
4: 走，走，
5: 快
4: 快
5: 快
4: 快
5: 走，

0: 走啊！
1: 哎，你先走，你先走，
0: 你小子快点啊！
2: 别动，动不打死你。说，你们在这干什么？
3: 抓村干部。鬼子有消息说，你们西子就住在这个村。
2: 有多少人？
3: 23个人。
2: 没有鬼子部队？
3: 没有。鬼子抓不到村干部，就灭了这个村。

0: 团长，团长，什么情况？二十三个便衣，没有鬼子，在找我们，说是鬼子得到了消息。这是我们常驻的一个村子，那鬼子该来了，怎么只派遣便衣啊？
1: 是啊，我也纳闷，不过他们叫老百姓消除村干部，否则就把这个村子给灭了。
0: 他敢？
2: 村长，村干部老赵他们危险了。
3: 鬼子挺深，队一直在追我们，我估计可能就在附近。
4: 多了这帮杂碎，也就一袋烟的功夫，鬼子来了，咱早走了。
0: 对，我们速来速决，应该没有问题。
2: 是啊。

0: 小姑娘，到，带领三个人到村的周围警戒，敌情况尚小。
1: 到，
2: 到。
0: 你们到村外策应小姑娘，先听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先不要暴露。小姑娘，您向他们透露，形成内外两股力量，听明白吗？
2: 明白。
0: 你把鬼子突袭，
3: 以防万一吧。
0: 大家听好了。
2: 其他的人分两部分进村，一部分跟我从村东头进去，另一部分跟顾满屯从村西面进去。记住，不要恋战，就剩老百姓马上撤离，行动，快！啊，这么说，你们两个往前靠一靠，这天烂日再敢与隐藏。如果团长遇到意外的话，他要从那里撤出来。记住，不能万不得已不要暴露身份，一定要保证大部队从那里撤出来。 去吧，
0: 好。
2: 你们三个等我，在村周围警戒，遇到情况马上跟站长他们会合。明白，
1: 是。
0: OK，
1: 走。

0: 他们进村了。
1: 那我就去包围他们。
0: 不，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他们在外面也许会放警戒哨，你派三个小组去找，先割掉他们的耳朵。
1: 嗨，跟我走。

0: 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哪个是村干部自己站出来，免得我对不住村里的老少爷们们。我知道你们在里面，不要当缩头乌龟吗？让老百姓为你们去死，
1: 你就不能少做人命，给自己留点窝用？
0: 是谁？你给我站出来！站出来！机枪！

0: 老赵，你们可来了！
1: 老赵，赶紧和村干部带领群众撤离，鬼子马上就上来了。
2: 好，
0: 是。
2: 村子们，快快快撤离！快快快撤！
0: 贾鬼子，走，准备撤离。
3: 是。

0: 跑不进村，快！
1: 看来团长的命令是对的，怎么办？
2: 按照团长的命令，先不要保留。
1: 可是团长他们，
2: 我会想办法冲出来的。
1: 你在你说小峰的会话。
2: 好。

0: 小姑娘，怎么样？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小西长，想想办法。
1: 彭团长已经被鬼子包围了，我们得在外头撕口才行啊！
0: 撕是要撕的，关键是怎么撕法。
2: 让我想想，老秦。
0: 这两张枪，
2: 来，我到北面去，从鬼子屁股后面打，吸引他们注意力。你们俩从这打，我们里应外合。
1: 好。

0: 是小姑娘她们，
1: 他们在西影里正在兵力，是突围的时候了。这样，刘光，我留下，你带领部队赶紧撤。
0: 那哪行啊？我林赛有目，你是团长，要是你们全团同志们能不能突出去，全靠你了。
1: 现在不是耍性子时候，
0: 快撤吧。
1: 那你多加小心。
0: 放心吧，
1: 我在山里等你。
0: 好，
1: 你快留下，起来给我撤。

0: 击。如下，
1: 嗨，
0: 你指挥全队保卫乱石滩，一个都别放走。
1: 嗨，跟我走。

0: 什么？
1: 车长还在后面呢！
0: 危险！
2: 大家大伙住，鬼子就要蹦这里。所有人准备撤退，逮捕这小姑娘，把子弹和金枪子弹掩护。
0: 是。
2: 哥，我会想办法过去的。
3: 把你枪给我。
4: 老婆，多保重。
2: 撤！
0: 撤！
2: 快走啊，金龙啊！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1: 将军，诸位，这家伙太狡猾了，我们怎么办？必须把他引出来。
0: 怎么引？让他开枪。
1: 我明白了，他并不清楚我们只有两个人。不错，但不能用尸体。为什么？尸体不会开枪。可他会开枪，我让他开枪。
0: 等他耍花招的时候，你开枪。你说什么？你开枪，我打死丧门星。
1: 这是命令。
0: 那我不就为了日本，为了天皇？如果你是指挥官，我也会服从命令。
1: 我们可以离开，从这绕过去，绕到村后，我们都能活着回去。以后还有机会收拾他。
0: 没有以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战死在这儿，要么打死丧门星。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
1: 也许他已经跑了。不，他不会跑。他就在这个土岗后面等着打死我们。准备吧，三浦君。
0: 你会报告我的战死经过吗？
1: 我会如实向梁队长报告。

0: 注意隐蔽，他在移动。开枪！开枪啊！大不接了！身为帝国军人，我真被你害臊。你是个胆小鬼，懦夫！
1: 我不是懦夫，我一定会开枪。

0: 会我死了，请把这颗子弹转交给我儿子。这两颗子弹，一颗是蒋介石军队的，一颗是新四军的，两颗子弹都差点要了我的命。想着要是能活着回到日本，就把他交给我的儿子，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勇敢的战士。就请诸位，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吗？
1: 当然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
0: 其实你也不知道，

0: 又救了我一命，然后打算一命换一命。你为什么不给我们大部队一起撤？
1: 没法撤。为什么？被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那后来呢？没事吧？
0: 脱不了皮，没事。
1: 我看，疼不疼啊？
0: 不疼。
1: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不想撤呢。
0: 都是新四军了，哪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0: 非得让船长骂死不可。你怎么溜出来呢？人家还不是怕你危险。
1: 骂就骂吧，反正我也不是开小差逃跑的。
0: 你怎么找到我的？
1: 你扔手榴弹的时候我刚到，刚好被你的手榴弹晃了眼，我一猜就是你。
0: 鬼子在沟里你看见了？
1: 开始没看见，你用花样骗鬼子，我一猜鬼子就在你对面。
0: 然而这里就是一条沟可以看人。
1: 你比我先看见可以眨眼的功，要是我开的话，被累死，另一个瞄着我了。
0: 可还是让他们跑了一个。不遇到了，我一定要杀了他们。
1: 是我们。

0: 咱们大家都很善良，可咱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你看看咱们的战士，这个地方太危险了，
1: 我怕我们撤了他们几个找不着咱们。
0: 是啊，你的想法跟咱们大家一样，可你别忘了你是团长，你不能光想着一两个人呢，你要应该想到咱们全团呢。团长，你倒赶紧想办法呀。

0: 反正怎么说，
1: 说什么也没说，
2: 什么也没说。
0: 不行，咱们得回去救张响和李杏花，他们很有可能负伤了。
3: 你觉得我跟他们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4: 没准是被困住了，
2: 要不然我们杀一回马枪。
4: 对，没错，说不了就能把他们给找回来了。
1: 困李鬼子咋办？
3: 困的小鬼子，那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1: 怎么拼？就这么几个人，就这几颗子弹，要死还不容易？站在那儿让他打，谁要眨一下眼睛，那就不亲娘养的。
3: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5: 他们要是命大的话，就能活着回来。郭满头说的对，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3: 那我哥和李姐姐他们呢？
5: 李兴华和张响他们擅自离队，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
1: 团长，那张响和李兴华是不是擅自离队，现在还不好说。
5: 我会问清楚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集合，
6: 集合，
7: 集合了，集合了。
5: 同志们，这次行动失误是我判断错误造成的。回去之后，我会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我不是不想找回我们的同志，但是我没有权利让剩下的人去冒这个险。我知道，为了救我们的同志，大家都不会怕死的。可是不怕死，不是去无谓的拼命。我们是一支革命队伍，是新四军团部，不是绿林好汉和草蜢英雄。如果他们牺牲了，我们就为他们报仇，为我们牺牲的同志们去报仇。但是眼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去准备弹药和人员，回来再报仇。出发吧。
6: 是。
8: 抓紧，抓紧，抓紧了。
9: 来来，到哪儿？

0: 看来他们不会等咱们了。他们一定会等我们的，除非被迫转移，否则他们肯定不会走的。
1: 团长要是见了咱们，一定会火冒三丈。
0: 其实他心肠特别好。
1: 我说，过去一趟。
0: 团长他们去的，
1: 前面是团长等咱们的地方，
0: 那怎么办？
1: 鬼子没有发现他们，咱们跟上去。
0: 好，
1: 走的。

0: 你说，团长他们会在林子里吗？
1: 不会，他们不会那么大意的。
0: 他们要是睡着了呢？咱们都两天没合眼了。要不我明天

0: 他们刚走不远，一定是往山梁的方向去了。你们令全队分成两路往前追，全速。
1: 嗨，
2: 团长，他们一定转移了，小鬼子跟不上了。
3: 你怎么知道？你前面笨，现在变聪明了。
2: 也不是变聪明了，就是老想着骚哥的郭满南的话，哎，还有秦团长的话。
4: 什么话？
2: 就是多用心思，多琢磨，光有本事打鬼子可不行，还得想法活下来。你说这话多攒劲儿。
5: 石队，
4: 嗯，
5: 最近辛苦你了。
4: 哪儿的话，彭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5: 嗯，最近战斗比较频繁，敌人活动比较猖獗，掌握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
4: 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了。现在急需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
5: 嗯，
4: 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5: 太好了，虎父无犬女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敌人搞清乡，搞经济封锁，我们的药品呢，粮食都运不进来，尤其是药品，很多受伤的战士无药可治。
4: 行了，彭叔叔，您别说了，大功率的电台药品我来想办法。
5: 石原，你可真帮彭叔叔大忙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4: 嗯，不用谢我，只要到时候您放张响和我走就行了。
5: 还是一个小丫头。好好，
6: 通讯器材、药品，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
4: 乃林，我知道有难度，但是你得想办法。
6: 这通讯器材管制得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
7: 对了，这样，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
4: 什么人？
7: 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我怕他在半路耍花招。
4: 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
7: 啊？
4: 怎么了？我就痛恨这种发国

0: 国难财的狗汉奸、狗特务。
1: 啊！这可不行。
0: 就这么定了。
1: 好吧，好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0: 嗯，药品呢？
1: 药品啊，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唉，
0: 交给你了。不行的话，找新渠道。

0: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0: 我告诉你，我金彪在这一行，就这么随便跺上几脚，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1: 金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货？
0: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了，各种信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1: ANPRC77 无线电台有吗？
0: 这是军用，你买了干什么？
1: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0: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1: 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0: 你是要卖给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1: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0: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
1: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0: 真的？
1: 当然。金先生，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
0: 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
1: 好，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
0: 既然这样了，咱们成交吧。
1: 成交。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
0: 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小黄鱼怎么样？
1: 两根小黄鱼，成交。
0: 好，
1: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0: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干。
2: 先生，您来了。
0: 服务员，是不是有位小姐在等我呀？
2: 对，有位客人在3号包厢等你。

0: 我来了。
1: 货带来了吗？
0: 你是谁？
1: 别管我是谁。
0: 这不还是你吗？你换了一件衣服吗？这不是。
1: 货留下，你可以走了。
0: 钱呢？咱捡好那两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
1: 够吗？
0: 别开玩笑啊，咱们都很熟了，不开玩笑啊。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这不都很熟的？你何必找人来呢？是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货留下，
0: 滚！
1: 钱呢？钱得拿来呀！
2: 我告诉你们，你们本想黑是黑，你们知道那货是谁的吗？你们也要不提，你们别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爹打，
0: 怎么了？怎么在我这儿打架呢？
1: 梁经理，梁经理，他把打人，他不就不给钱？
0: 哎呦，这怎么回事？这是，哎
3: 呦，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还有你，想活命的话，把嘴闭牢了。你们俩拿箱子，我们走。
4: 是，
0: 别他们。
4: 记住了，不许胡说。
0: 哎呀，杨老，他们没给钱呢，他把东西抢走了。
5: 哎呀，兄弟，他们有枪啊！他没给钱，我怎么会叫抢？兄弟，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啊！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哎呦！
3: 也别笑了，
6: 你说你呀、啊，
0: 哎，你别说，你这装起来还真像，
3: 像吗？
0: 啊，
3: 哪有你装的像？
0: 哎呀，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吓人的，啊！
3: 别招我，
0: 哎呦，我哪敢呢？
3: 哎。说点正事儿
0: 啊，说
3: 药品的事儿打听得怎么样了？
0: 啊，药品啊，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他有渠道，我已经约他了。
3: 太好了，你抓点紧啊。
0: 是。
3: 反了。
0: 遵命。
7: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
8: 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
9: 好。
8: 都是干这行的，交换是要平等的。这批货虽然价值不高，但目前的形势下极难弄到手。130万法币，绝不二价。
9: 当然，奇货可居，理解。只不过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目前，
8: 杨先生，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日本海

0: 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
1: 就怕您到时候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
0: 哪里，杨先生，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金票大大的。
1: 失敬失敬，误会永田先生了。
0: 这个呢，你务必放心，我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大日本要在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就是经济共通协作体，既点滴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任何的欺诈行为都是不明智的。
1: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0: 换一个方式？
1: 对，
0: 有话直言。
1: 现在当局查得很紧，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这次亲自去提壶。
0: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
1: 永田先生。我是担心货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对你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这是为你好啊。
0: 好，我给你地址。

0: 这里是扬州地区，过了三江口就是高邮活水系，这里有一个大鱼渡口，我们的药品临时仓库就在这儿。
1: 好，钱绝对不是问题，
0: 不过我有句话在先，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其他目的，杨先生，那么日后我们就是仇人。
1: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把通货渠道变成战争火线。
2: 师爷，
3: 嗯，
2: 这个电台不错，功率很大呀。
3: 只要彭叔叔您用的顺手就行了。
2: 顺手，好使。
3: 嗯？
2: 什么呀？
3: 药品仓库的地址。
2: 是吗？
4: 太好了！
2: 我马上去安排，立即行动。
3: 注意安全。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

0: 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老小之间的较量，胜败不一定是自己真正的水平，你差的那一环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你的脑子里正好有过一次杂念，其实你的那一枪是可以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也只是一次比赛的结果而已。不过，战争就不一样了。每一次的结果，不只是比分，而是生命，是生或者死。他们不可谓不英勇，也是高手中的高手，可惜都是因为失败而失去了生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和对手较量的机会了。你还有机会拿冠军，是不是？
1: 是。
0: 只要活着，就会有机会。萨姆星很明白这个道理。
1: 我明白，林队长。
0: 能拼则拼，不能拼则撤。不要去争一时一地的成败。还有下一届的奥运会吗？
1: 是。
0: 我听说你哥哥要来了。
1: 是。正在等待军部批准。
0: 他是帝国蝉联三届的全国射击冠军，也是你的教练吧？
1: 是。
0: 我在没有听到你的大名以前，对他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他现在在为帝国军队服务吗？
1: 是。去年奉命入伍，一直在狙击手训练营担任教官，今年升作大卫营地长官。
0: 新仇旧恨已经把你们整个家族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我真的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1: 九井家族数百年来受到历代天皇的恩宠和关照，为保卫天皇而战是九井家族的责任。
0: 有喜，有喜。唉，可惜我真的不想让我们帝国的国宝在这场战争中都给打光。
2: 大佐阁下，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0: 是啊，可惜恐怕这个代价有点大了。
3: 哎，叫甲鬼子到指挥部来一趟。
4: 是。
3: 是。啊，
5: 团长。
3: 最近有没有接获日本人的密电码呀？
5: 有倒是有，但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能完全的破译出来，能破译的只有一些词语。
3: 说说看。
5: 您比如这封，能破译的只有川崎。清香、别桥鱼、吉田滋。吉田滋我倒是知道，他出生于传统武士家庭，毕业于日本高级陆军军官学校，酷爱书法，战场上屡立战功。
3: 这个吉田滋我知道，他是鬼子的一名悍将，他的突然出现肯定会有重大的关系。川崎吉田滋，是的，谢谢监视，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5: 好的。

0: 女真这阁下，身为余家村的国民大军，不可以进。余家村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
1: 哈哈哈哈，很好，很好。
0: 川崎君，该去看看我们的文化国史了。一想到我们控制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资源，我就会很兴奋。川崎君，你记住。
2: 以往一国，先王其史，
3: 而历史最先河的标准，就是他们雷吉县来的文化资源。
2: 林团长，告密。
3: 西天子的行踪查清楚了吗？
4: 目前还没有。
2: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不然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这个家伙我们交过手，实在是厉害。
3: 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 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2: 好，但是要快。
3: 好的。

0: 哎，你这想办法想办法，你倒是想啊。
1: 哎呀，这个难度真的很大。
0: 我不管，反正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得想办法。
1: 你这个说的倒是不错，可是我弟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别讨厌，说正事。
1: 好，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目标。
0: 目标？
1: 对，仓田一郎。
0: 是个什么人？
1: 这个人呢，是川崎联队的机密科的参谋，手上掌握着一些日军的机密情报。我已经盯他很久了。
0: 嗯，然后呢？
1: 这个人很贪财，又亏空了公款，现在啊就想一门心思赚一笔大钱，着急四处找门路，好几次托人找到我这里，我吊了他的胃口呢。
0: 别吊胃口了，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
1: 别着急啊，再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0: 狡猾。
1: 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呐，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0: 你就吹吧。

0: 总算是来找我了。说吧，你有什么生意？
1: 别急呀，来，先看看这个。

0: 怎么样，这匹青铜马，马马虎虎，还算是个玩意儿。
1: 玩意儿？这可是从广福宫出来的青铜器，乾隆爷都把玩过的东西。
0: 真的？
1: 我杨乃林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0: 说吧，这次你又想得到什么情报？ 吉田将军的消息很灵通吗？我听说吉田将军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古玩十分痴迷。我到了批货，想让将军给长长眼。
1: 你的消息渠道很可怕呀。
0: 哎呀，也就是想请将军一起鉴赏鉴赏。
1: 实话对你说吧，不是我不告诉你，实在是吉田将军的行踪是高度保密，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
0: 真的？
1: 那是，吉田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确保他安全的措施，必须是以密码方式传达。

0: 用不着这么神秘吧？
1: 吉田将军的行踪可是高度军事机密。
0: 我是真心想结识一下吉田将军，你就设法确认一下。只要你告诉我，这批青铜马就是你的，另外奉送和田玉酸奴一个。
1: 以前不管你做任何生意，每次我都是答应你的，但是这次例外。
0: 为什么？
1: 这个泄露出去可是要诛杀九族的。
0: 你以为密码是什么高级密码？你们连队出卖这种东西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是吉田将军来了，密码频繁更换而已。
1: 竟然有这种事？
0: 你以为整个日军就你一个人做这种生意？你就说出来吧，我保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真的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0: 怕什么？你就干这一次，再也不干了不就行了吗？

0: 我杨乃林从来不做勉强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我们喝酒。
1: 此事关系重大，请多多谅解。

0: 娟子，向九
1: 来了。
2: 这样行吗？
0: 娟子。
1: 哦哦，

0: 苍田，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在天堂，啊，天堂是自由的，是自由的。啊，你想说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啊，
1: 放心说，没事的。
0: 苍田，苍天君，
2: 啊，
0: 齐天姿换用了什么密码？
2: 啊，
0: 你们是不是换密码了？
3: 对，
0: 苍田。 说，什么密码？
2: 放心说，没关系。
3: 什么？
0: 说，放心说。齐天姿换用的密码是多少？是什么？

0: 再说一遍，苍天。
1: 算了，乃丽，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五七五七七。哎，杨乃丽，
2: 嗯，
1: 这是什么呀？
2: 青铜马呀。
1: 我让你搞情报，你竟然倒卖国宝。
2: 哎呦，赝品，假的，假的。
1: 真是假的？
2: 真的是假的，你当我傻呀？
1: 哎，回来了。
3: 啊，累死我了。
1: 人送回去了。
3: 送回去了。哎呀，那小子烂醉如泥，估计明天早上都醒不了。
1: 哎，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3: 没事儿。哎，对了，这个五七五七七是什么呀？电话号码？
1: 嗯，不是，刚刚打过，没这个电话。会不会是军队的番号啊？
3: 不是，日军番号不是五位数，不是番号。
1: 唉，电话不是，日期不是。唉，会不会是门牌？门牌你查过吗？
3: 不是，合不上，查过了。
1: 那会是什么呢？
4: 会不会？会不会是敌人心下发的日军的指挥，
3: 通过这个形式指挥吉田司的行动？
4: 七五七七。
1: 这是之前收集的日军电讯次数和时间间隔的统计，日军每次发报的间隔是5分钟7分钟5分钟7分钟7分钟，这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密码格式。太好了，这样就能掌握吉田字的行动。
3: 没错，
1: 走，我们去核实一下。这是什么练法？
5: 难道你看？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5: 什么好消息？
1: 有一条大鱼可能要落网了。
5: 一条大鱼？什么大鱼？
1: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是能肯定的是，不是川崎，

0: 力只是先行，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的征服。
1: 可惜中国对日本来说一直是文化母国。
0: 不错，所以我们要彻底的征服中国，就要彻底的攫取中国的文化资源为我所用，要让中国人知道我们日本人才是这一文化的真正主人。
1: 你们团长的话意义很深啊。
0: 川崎君，你还要满满的领会啊。川崎君知道成化歌帖吗？
1: 略知一二。
0: 哦，说说看。
1: 成化歌帖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收录了从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从

0: 我们的文化留下也是对中国的书法非常喜爱，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的征服余家村，让他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资源。总有一天，我们达和民族终将征服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国，让我们日本人的文化占领全球。
1: 将军果然是宏图伟略。
0: 川崎君，看来有如降风范吧。
2: 刘团长过奖了，他表现怎么样？非常出色。前不久，刚刚歼灭了一支100多人的西斯军，只有几个人逃跑。
0: 那是他配享受你给他的特殊待遇。不过，川崎君，在我面前你就不用夸大战果，他消灭的不就是一支十几人的决死队吗？
2: 扩大战果对外宣传那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可以给我国国民增强赢得战争的信心。但是，对形势、对战果，我们可不能自己骗自己。
0: 我明白。
2: 好了好了，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国内报纸上登载的我军战果数字，不也是包括了我，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虚报吗？

0: 队长，有什么事情？
1: 神谷，你带第一小队从这儿插下去，跟公路平行前进，尽可能搜索离公路近的地方。
0: 嘿，一小队，跟我走。

0: 队长，有什么可担心的吗？我怕有人会打旅团长的冷枪。
1: 这里？不会吧？
0: 走吧。
1: 嗨。

0: 我不拉你就摔了。累了吧？
1: 不累。
0: 怎么能不累呢？把枪给我。
1: 不用了。
0: 哎，给我。我知道你想歇歇，可是走慢的话，敌人车就过去了。走吧。

大哥，走，上来。

0: 们得更换曲件。
1: 那怎么行呢？

0: 直接把人爬下去画！大强，大强，别怕，我抓紧你了，没事。
1: 大
0: 王，大强，你别管我了，你只要拉我，你也会掉下去。
1: 你放屁！
0: 你要是掉下去，我跟你一块跳下去。
2: 别乱说。
0: 翠花，看看脚底下有没有石头可以踩的。 把身子贴紧，贴紧，来，好，来，左手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

0: 必须给我打起十二万分之小心，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点差错。
1: 嗨
2: 嗨，
0: 神谷，你带你的人去村外山坡一线警戒。
1: 嗨，
0: 高山，你带你的人到村右一带警戒，等李团长走后再让他们撤下来，随即出发。特别要注意搜索附近的高位置，一个死角都不可以遗漏。
1: 嗨，
2: 一小队跟我走。
1: 嗨，走。

0: 你们这些人，要是敢动我，我就把你们全都杀了！
1: 你们这些人，要是敢动我，我就把你们全都杀了！
2: 你们这些人，要是敢动我，我就把你们全都杀了！
0: 都跟到这儿来了，不打太可惜了。
2: 可这一开枪，他们就会立刻发现我们，到时候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0: 咱上面看看，
1: 有鬼子上来了。

0: 吕团长要在门口合影，给我全力戒备。
1: 嗨，你们两个在这边。
0: 吕团长阁下，请您抓紧时间照相吧。
2: 嗯，交警小姐真是不虚此行啊，真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0: 吕团长阁下，这里实在很危险，附近或许有共产党狙击手活动。
2: 嗯，这里不早就肃清了吗？交警小姐，宋朝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今天终于让我一睹真容，真是三生有幸啊。你可知道这瑜伽祠堂春花阁帖书法铭刻的能力吗？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你可知道这瑜伽斯坦成化格帖书法石刻的来历吗？这就要从宋王朝建立后说起了。自从宋太祖实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促使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到了宋太宗时期，他酷爱书法，于成化三年将历代所藏的书法移除秘阁，并将所藏所收铭记编次摹刻于枣木板上，这就是成化格帖的由来。
1: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
0: 可惜呀，后因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灾淹翻秘阁，烧毁了枣木板。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能让我一睹真容，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来来来，我们在这里合个影吧。

上高山，马上带人赶过来，顺着山谷往下追。你们两个从这条路插下去，想办法截住他们。你跟我来。

0: 这是哪里？不会过去了吧？
1: 不会，不会走这么快。
0: 走，我们去前面。

0: 往西边，
1: 往西边，
0: 别动。

0: 站住！
1: 转过去。
0: 我们拿他怎么办？
1: 交给上级。
0: 不。
1: 那怎么办？杀了他。这个女鬼子是当官的，留着她会有用。
0: 你知道她杀了我们多少人吗？
1: 那你杀了她，我装作看不见。
0: 你以为我不敢啊？
1: 鬼子的大部队一会儿会发现她不见的，我找个绳子把她捆起来。

0: 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我一定杀了你们。你会说中文？
1: 听起来还问。
0: 哼，
1: 人家狙击手里那会说中国话的还真不少。那个会说中国话的狙击手是我丈夫，你身上的枪就是我丈夫。
0: 没错，丧门星，我一定要杀了你！你们的丧门星，我是老百姓的太白金星，走吧。 别逼我犯错误，快走，
2: 快点。

1: 高山君，这好几人究竟是为了人？真的是。申库君，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听到枪声？
0: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枪。高山君，你带一部分人从左侧进行包围。
2: 跟我走右侧进去。好，你小队跟我来，快！其他的跟我走，我快点，快点！我要喝水，回你们日本喝去。中国的水不是给你们喝的。 你这是干什么呀？
3: 他是俘虏，给他喝一口。

0: 赶紧喝，喝饱了赶紧走。
1: 谢谢，
0: 快点。
2: 他们怎么样？
3: 他还活着，
2: 混蛋！

0: 他这是故意磨蹭。
1: 你让他走快点不就完了吗？南墙推他干嘛？
0: 谁推他了？起来，别撞死。快点，起来呀。
1: 走吧，快点。

0: 恐怕我们再也找不到酒井队长了。
1: 可我们总得弄清他是死是活吧。
0: 弄清？怎么弄清？
1: 李团长被打死，酒井中尉失踪，我们怎么回去向上面交代？

0: 我们有什么关系？
1: 高山君，要不你先带人回去，等追上的部队向中佐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我带人继续搜索，究竟中尉可是我们日本的名人，找不到他我们都要倒霉的。
2: 这蟑螂是越大越温呢。这样吧，你还是多带一些人，我只带几个人回去就行。
1: 也好，高山君一路小心。

你们快点。

0: 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住在这林子里呀？
1: 现在就休息吧，想点吃的喝水。
0: 找什么吃的喝的呀？吃的够多了，光走一天路了。
1: 那照你的意思，让他渴着饿着。
0: 饿着他，渴着他也不冤。
2: 喂，我要解手。
1: 在干嘛？
0: 解手。
1: 解手？
3: 手怎么能解开啊？捆着你也怕你跑了吗？
2: 我说我要解手。

拉屎不？要不一起拉了。

0: 手给他绑上。
1: 跑得比谁都快，快点，快点，
2: 小花，小花，
1: 来，
2: 跟着他，
1: 哎，走，快点，
0: 我来跟去。
1: 咱们去哪儿？
0: 去于大娘家。
1: 他们家可靠吗？
0: 可靠。
1: 好，咱们走。

0: 来吃土豆，饿坏了吧？嗯，赶快赶快，孩子，啊，吃吧。
1: 谢谢大娘。
0: 怎么就你们两个？嗯，
2: 好。哟，你怎么来了？
1: 哎，队伍打散了。彭团长他们没来过吗？
0: 没来过。鬼子这段来来去去的扫荡，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
2: 大娘，我们后半夜进山。
0: 去哪儿？有准地方不？那你们就别瞎走了，就先住下，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有了准信再走，不更好吗？
2: 要不这样，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同学小木屋吧。
3: 哎呀，你们都来了。
2: 哎哎，李大爷，
3: 你们可都来了。前几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锥子队被打散了，牺牲了好多同志，真把我们急坏了。
0: 都站着干什么？坐下吃土豆。
3: 对，
0: 来来来，
3: 快坐，快坐，坐坐。
0: 哎，吃吃吃吃。
4: 小朋友，来，不要怕，过来。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把阿姨把绳子解开，阿姨给你糖吃，可甜可甜的糖了。

0: 乡亲们，乡亲们，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她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1: 张将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如果她说出了鬼子的情况，比打死她可有用的多呢。
0: 对呀。
2: 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
3: 你们回去吧，
0: 先回去吧。
3: 大家回去吧，先回去吧。
0: 回去吧，
3: 先回去吧。
0: 走，
3: 回去吧。哎，回去吧。对了，回去吧。好了，
2: 好了，
3: 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先回去吧啊。
2: 一群野蛮人。
3: 这些老百姓把你活撕了，你都不冤。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吗？
0: 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刷光了，你知道吗？你活该去死！
2: 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没有错。
3: 哎，你老老的，
0: 谁挑起了战争？
3: 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侵略我们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烧杀抢掠，哪来的战争？你们要打仗，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你们杀这些老百姓，手里手无寸铁，连一个弟兄的人做什么？你们这帮畜生，没有人性的畜生，活该去死！
0: 你现在还能活着，是因为你手里没有枪，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俘虏。

0: 怎么，你们就想捉个活的？
1: 我们也没办法，当时鬼子大部队跟着我们，我们不敢用枪，只好用计制住他。
0: 我说呢，一时张响子性子，早一枪崩了他们。

0: 我老想起那张脸和咱们一模一样的脸。他临死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
1: 他们不是人。
0: 他们是不是？可是。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
1: 他们这是在糟害我们的国家和百姓。
0: 你以为我不恨他们？
1: 你可怜他。
0: 我恨他，和恨所有鬼子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是我杀了他们的人，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

0: 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挠。
1: 他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你现在去问他，看他怎么说。
0: 我是在说我不是他，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
1: 他杀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时候，杀死我爹，杀死你全家的时候，他们会可怜我们这些失去亲人的人会吗？
0: 你别把我想歪了，我也说不上是可怜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
1: 我知道你怎么了，你爹不爱听。
0: 你说
1: 你心软了，因为她是个女鬼子。
0: 我没有，我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
1: 你别不承认，你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施狠，不愿意欺负女人，可你恰恰就忘了，她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你现在给他枪试试，他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
0: 我知道他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如果在战场上，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他。
1: 现在呢？
0: 现在他是俘虏，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1: 如果不是呢？
0: 可他现在是。
1: 我是说如果不是，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有枪，没有看见你，也没有想杀你，你会像以前一样毫不犹豫的开枪吗？会吗？
0: 我不知道，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大家搜得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
1: 也许是你知道你杀了他的男人，也许是你对女人的软心肠。可不管是什么，你要知道。 你是新四军战士，他是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你哪怕对他心存一点点怜悯，你就是中国人的罪人。
2: 我只是暂时转不过来。
1: 那就赶紧转过来呀，要不你会害了你自己的。 他可能又要接手了，接手，我去看看。干什么？
2: 接手，我就知道。你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啊，起来，大点，
1: 这边。

0: 大家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会儿吧。
1: 难道我不累吗？我不休息吗？找不到九鼎之位，我们都脱不了干系。
0: 可是他是被新四军抓走，或者被杀，扔到山谷里，我们去哪里找他？
1: 这个混蛋，
0: 嘿，
1: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找不到九鼎中尉，谁都不可以跟我休息。

0: 我老实点。
1: 你很想杀我是吧？
2: 当然。
1: 就凭你现在？
2: 总会有机会。
1: 你以为你有机会就能杀了我？
2: 一定。
0: 死鸭子嘴硬。
1: 你就没想过要赎罪吗？如果我们部队的上司不枪毙你，你可以回到你的祖国和你的父母亲，在一块过安稳的日子，做一个安分的女人。
2: 安稳的日子，我的家，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全毁在你手上。
1: 我毁了你的生活，你的男人不来中国杀人，他会死在我手里吗？
2: 他不是来杀人的，他来是为了他的国家和天皇。
1: 枪对着我的脑袋，那不是杀人吗？
2: 这是战争，他在战斗。
1: 还是杀人。
2: 战斗和杀人根本不是一回事。
1: 真是个虚无脑袋。
0: 你这是对牛弹琴。坐会儿。
1: 我给你一句忠告，你们小日本再凶，在我们的土地上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你听说过哪个贼到别人家里最后不被抓住的吗？
0: 他这是强盗。
1: 都一样，强盗再凶他也是贼，最后都会被抓到的。
2: 皇军是不会失败的。
0: 不失败，你会像狗一样被我们捆着呀？这样的顽固分子就应该枪毙。
1: 像你这么顽固不化，被枪毙是迟早的事儿。我实话告诉你，我不愿意看到你和你男人的骨头留在这儿，更不愿意看到你们死在我的手里。可你要是放着活路不走的话，要继续和新四军对着干，残害我们的老百姓，别说你开枪，你就是要动动枪，我也第一个打死你。
0: 一天半宿了，这句话才像个人话。
1: 我也是希望他能改好。
0: 像他的德行能改好吗？
1: 说书的说，自作孽不可活，那他就活该去死。
3: 辛苦少尉，前面发现村庄。
4: 很好，小野曹长，你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村里的情况。
3: 你们三个跟我来。
4: 其他人原地休息。

0: 快说，有什么情况？
1: 神谷少尉，这是在村口发现的。
0: 这个很可能就是究竟队长的，
1: 他一定就在村里。
0: 有没有发现八路的哨兵？
1: 没有。
0: 你认为会不会有八路的大部队集结在村里？
1: 不像有大部队的样子。
0: 很好，集合部队。
1: 嘿，集合，赶快集合。神谷少尉，部队已经集合完毕。
0: 好，一小队给我包围整个村子，二小队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找不到究竟队长就给我杀光所有的村民，一个不留。
1: 嘿，
0: 出发，
1: 出发。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鬼子，鬼子进咱们村了，让调出那个女鬼子，不然就杀了全村的人了。他这么肯定在咱村。
1: 那个鬼子军官就是这么说的，他们一进村就挨家挨户的搜啊，找不到人就把全村的老百姓都赶到空场子上。我躲在房后边，听见鬼子官这么说，就赶紧跑了。
2: 来，有效。
1: 你告诉我们鬼，起来，说，要不我一枪毙了你！我留了我身上的东西在村口，
2: 现在怎么办？得想办法把乡亲们救出来。
0: 走，
1: 哎，慢点，靠我们两把枪是救不了乡亲们的，还得把咱们搭进去。
2: 那怎么办？
0: 是。
1: 鬼子有好几十个人呢，只要他保证不伤害老百姓，
2: 你说话算数。
1: 他的话能信吗？
2: 信不信随你们。
1: 我们出来。

0: 咱们就这么定了，你看怎么样？现在没别的办法，可就怕他骗咱们放了他，他又变卦了。
1: 赵翔，我再说一遍，鬼子的话绝对不能信。
2: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难道看到老百姓他们眼睁睁？
1: 这个女鬼子是日本的狙击手，知不知道她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如果你今天放了她，她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损失和伤亡，你知道吗？
0: 这个我知道。
1: 知道你还这样，
2: 这次放了她，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收拾她。可是如果不放了她，老百姓都得死。
0: 那我也不同意。
2: 于大爷。 鬼子们都集中在空地上，是吗？是啊，机关枪都架上了，把乡亲们都围在中间，就这么定了。快点！
1: 走快点！别磨蹭了。
0: 说你的。到了。这个房子很高，正对着空地儿，那边有梯子。
2: 那就这儿了。
1: 杏花，你上去看看。你还这么坚持？
2: 去吧。真是个倔驴。我的枪一直盯着你的脑袋，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一枪毙了你。
0: 那他要是躲起来呢？

0: 他躲不过我的子弹，我根本不用躲，更不可能躲。那就好。但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会在村外等你，除非你跑得了。
1: 你在什么地方等我都可以，只要你不伤害老百姓，就算你说话算数。好。
0: 于大爷，只能由你带他去了。
2: 行。
0: 万一他变卦的话，你……
2: 那就你们替我多杀几个鬼子报仇。走吧。

0: 等到齐了没有？
1: 。
0: 小野君。
2: 嘿。
0: 小野君，
2: 嘿，
0: 你告诉他们，如果再不告诉我队长的下落，我就杀了这个小孩。
2: 嘿，你们听着，你们要是还不说出我们队长的下落，我们就立刻杀了这个小孩。
3: 队长，
0: 中尉。

0: 你记住，中国人是杀不完的。
1: 九井中尉，你受苦了。
2: 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土豆。
3: 土豆，乖，阿姨这次没带糖，下次买给你好不好？
4: 我不要鬼子的糖。
3: 鬼子的糖。

0: 九井队长，他们都知道你被关押在这里吗？
1: 他们当然都知道。
0: 谁是混蛋？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混蛋！杀光这帮中国人，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

0: 让他们回家。
1: 回家吗？
0: 还愣着干什么？让老百姓统统回家。
1: 嗨，让他们都回家吧。
2: 队长让你们回去，大家都回去吧。
3: 奶奶，
0: 集合队伍，
4: 集合。
5: 看来他没骗咱们，
6: 他知道咱们的枪指着他的脑袋，
5: 也许吧。
6: 走吧。
1: 交警总兵，我们要去那里？
0: 楚村。
7: 跟我来。
8: 田路。

0: 信啊，
1: 怎么信？
0: 再让他活两天。走。
2: 嗨，混蛋，这次究竟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疏漏？
0: 这个丧门星太狡猾了，他似乎早知道吕团长阁下会出现在瑜伽祠堂，所以事先在对面设下了埋伏。
2: 作为一个狙击手，就不懂得有一点防备吗？
0: 我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可吕团长阁下一定要照相，给丧门星留下了开枪的机会。
2: 机会？现在吕团长死了，旧情局对付丧门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0: 嗨，
3: 迈步嘞！
4: 大爷，这是什么地方？
5: 这是日本人的鬼社。
4: 鬼社？
5: 对。

鬼子的鬼社是干什么用的？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了。你看见没有？鬼子的头目经常上这儿来。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在里边又是哭又是闹的，要大半个时辰。

0: 你为什么要画这个呀？这跟那个什么鬼事有关系吗？这就是一般的演习，举棋绘图。什么一扇一扇的呀？什么叫演习举棋绘图啊？
1: 这个叫扇形举棋绘图。你想知道？什么都想知道。就是根据距离把参照物和地形特征详细的描述出来，然后把参照物用虚线画成若干个扇形区域，把每个扇形区域都标上号，把里面的参照物标上数字，方便快速地找到目
2: 标嘛。那会不会有危险
1: 呀？有啊。
2: 那我不让哥去。
1: 胡说，演习嘛。
2: 反正我也不懂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李姐姐和秦姐姐，你到底喜欢谁啊？你不会要两个一起喜欢吧？
1: 别瞎说，我要画图了。
2: 那好吧，
3: 张翔，秀姑。

0: 秦姐姐啊，你坐吧。
1: 坐吧。
2: 花生，从彭叔叔那儿拿的。
1: 哦。
2: 我跟彭叔叔说好了，你跟我一起回国军。
1: 我答应你，跟你一块回去。
2: 真的？
1: 嗯。
2: 来。
1: 你也吃。

0: 我有话对你说，
1: 星儿，有什么要说的，你说吧。
0: 你跟秦时月到底什么关系？我和秦时月没什么关系。真的吗？真的。
1: 鬼子叫我丧门星，我每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死。我不怕。战场很残酷的。
0: 为了消灭我们的敌人，我们不得不做出牺牲。
1: 你死，我跟你一起死。星儿，你和团长在一块是最好的。等你们结婚的时候，记得留一杯喜酒给我。

0: 么是我？
1: 哥，我怎么都想不通，你怎么忍心伤害李姐姐呢？

0: 我从来没有想过伤害她。可是你现在已经伤害她了呀。我一直当你是我的亲妹妹，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拒绝李杏花，是因为我在乎她。什么？
1: 我要去完成一个很危险的任务。很危险的任务？那会死吗？
0: 我要去杀死川崎，那个地方没有退路，我很可能会死，可是我必须得做。
1: 雷姐姐知道吗？
0: 你千万别和她说。可是哥，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如果你想。 如果他跟了我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现在拒绝他，他只会有短暂的痛苦。他会有一个好的归宿的，他会忘了我，一定会忘了我的。
1: 那秦姐姐呢？
0: 只有对不住他了。

0: 哥，我很担心你，你一定要小心。
1: 我会的，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小顾，我跟你的娘发过誓，说要照顾你。万一我你在咱部队，他们一定会照顾好你的。
0: 哥，我不让你离开我。
1: 傻丫头，说的是万一。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

0: 张翔，张翔，你一个人躲这干嘛呢？我找你半天了。怎么了？打两场胜仗就骄傲了，不理人了？
1: 十月，坐。
0: 你该准备准备，跟我和我爹一起回国军了吧？
1: 我不会和你回去的。以后你也别来找我了。
0: 你说什么？
1: 十月，从一开始我就在骗你，对不起，我只是在利用你，好让心怀误会，让他离开我。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他。
0: 张翔，你再说一遍。说呀！
1: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

0: 张翔，你就是个混蛋，你混蛋你。还跟着我干嘛？
1: 我来送送你。
0: 张翔，你记住，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0: 我们家的人都不见了，
1: 香香不见了，
2: 不见了，怎么回事？
1: 我也不知道，连秀姑也不见了，咱们怎么办啊？
2: 赶紧动员人去找啊！

王道乐图、英烈长存、吉田自里团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他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以此为荣，不惧牺牲，大家一起努力。各位帝国的军人，为了天皇，为了大东亚圣战，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剿灭苏南的新四军，重扬我大日本帝国的军威。下面，各位随我一起。Ah!

0: 一定给你们报仇，报完仇以后，我会常来看你们。
1: 究竟是什么人？
2: 是个女人。
1: 什么？说夏文能？
2: 不是夏文星。 三门星很可能已经出现，不过我们在现场的另外一个高点，发现了有狙击手待过的痕迹。据分析，很像是三门星的选择。
1: 三门星没有出手。
0: 他自知应该没有这种机会，所以说他选择了潜伏未动。
2: 直到我们再去搜索的时候，他已经潜逃了。三门星的目标肯定是我，他知道。
1: 在大师级田将军之后，我肯定会去神社，所以他一早就潜伏在神社的周围。
0: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
1: 他早就立下了必死之心，他要跟我一命换一命。没想到，意外的一枪让他暴露了。意外？这一枪根本打不死我，你不觉得这一枪很多余吗？三门星出手。
0: 一定是一枪毙命，绝对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
1: 是的，是这样的。
0: 恰恰是这意外的一枪救了我，所以当我准备撤退的时候，三门星来不及反应，但是他立刻意识到他没有机会了。如果那个时候他再动，就必死无疑。于是，他就找了一个我根本想不到的地方，潜伏下来。
1: 大佐阁下的分析和现实的情况一模一样。可怕的人，他的耐力、分析力和执行力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0: 大佐阁下，好歹现在的结果是出乎意外的。
1: 坐下，大家坐下吧。在开会之前，我想诸位介绍一位新战友。这位是帝国连续三届的射击冠军，皇家狙击手训练营第三营大卫营长。
3: 酒井立范，请杜馆长，
1: 走吧。

极联队是有着光荣战士的钢铁部队，可是在这里两年中毫无建树，不仅没有肃清腹肌的新四军，反而损兵折将，损失超过1000人，这是敌国的奇耻大辱，奇耻大辱！从现在起，我将整肃军纪，严格军法，今后凡事玩忽职守，纪律松懈者一律严惩，你们听明白了吗？现在我宣布作战命令，

0: 回。
1: 五运长久，天皇万岁。
0: 九景君，就等一下。九景君，关于消灭丧门星，你有任何要求，我都大力支持。
2: 谢谢连队长，请您放心，如果打不死丧门星，

0: 我酒井立范愿自裁以报天皇。
1: よし，只要能够消灭这个扫门星，我会带领全体将士集体请求天皇陛下为你亲自手续。

0: 小妹，你怎么还像个孩子啊？
1: 嗯，人家想你嘛。
0: 来来来，下来下来。
1: 不，我不。
0: 哎呀，你都多大了，还用哥哥背啊？
1: 啊，多大也是你妹妹，再帮我转两圈。
0: 好好好，转两圈。来。哎呀，来下来。
1: 好。
0: 快，让大哥好好看一看。啊。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啊。

0: 哎呀，来小磊，
1: 嗯，好，
0: 来，哎呀，来，让哥哥好好看一看。嗯、哎呀，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嗯、啊！哎呀，现在的英子，嗯，英子伯伯，
1: 你呀、啊、就知道说好听的，也不问人家吃了多少苦。
0: 我当然知道了，在日本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在来的路上。川崎队长也对我说了很多，不过哥哥替你感到骄傲。
1: 也没什么可骄傲的，竟打败仗了。
0: 但是你没有被打垮。在家的时候，爸妈常说小妹在那边啊一定是每天哭鼻子抹泪的。我说不能，我们家英子肯定会越来越坚强的。
1: 反正我没有整天哭鼻子抹眼泪。
0: 哎呀，我们家英子真是长大了。
1: 对了，爸妈好吗？
0: 哦，你等一下。

0: 爸妈好像又老了一些。
1: 哎，是呀，现在国内政局非常动荡，爸爸的心情一直不太好。他一直反对东条英机专权，现在东条又想独揽军政大权，搞所谓的意愿化，爸爸呢就一直忧心忡忡。最近接连生了几次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了。
0: 你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好多了，不过还需要休养。还有他们很惦念你，经常在家抱怨，说英子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和几张照片回去。
0: 我真的不应该让你来中国，现在二哥三哥都在缅甸，你也来了中国，爸妈身边就没有人了。
1: 这个你可以放心，你嫂子会照顾好他们的。还有我跟军部商量好了，等打死了三门信，你马上回国陪在爸妈身边，军部那边基本上已经同意。
0: 那你呢？
1: 我可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了。
0: 战争结束？那还要等很久。
1: 是呀，现在全日本上下到处都在征兵，就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要当兵上前线，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呢？
0: 哥，是不是日本要战败？
1: 英子，不许胡说，我们都是为天皇战斗的人，只管自己尽全力，其他的事情不要管。小妹，我从你来信里面看到桥本君失败的过程，还有你跟萨门信几次交手的情况，他的打法没有太大的变化。
0: 我觉得他就是狡猾，再加上熟悉地形。
1: 哎，能打死桥本君这样优秀的狙击手，还能在你的枪下屡屡逃命，这样的人没有点真本事他是做不到的。
0: 嗯，这个我同意。
1: 还有他能在我们那么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打死吉田资少将，而且还能成功逃命，这就说明了他有极好的判断力和心理稳定性。
0: 我记得你训练我的时候也常这么说。
1: 你还记得？
0: 当然记得，这怎么能忘呢？我记得我没拿到奥运会金牌，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输在了心理稳定性上。
1: 是啊，心理稳定性很重要。
2: 哎，祝贺祝贺啊，打死了吉田资，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苏南，大快人心啊。
3: 这是张响和杏花他们的功劳。哎，还要感谢十月，他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2: 还是你有福气啊，当初在郭庄庙得到了这一对宝贝。
3: 还要感谢你老伙计，当初你别和我争了。
2: 老彭啊，我知道争不过你，所以只好拱手相让了，
3: 算你识时务。鬼子的旅团长被打死了，他们肯定会疯狂报复。
2: 老彭，我就是为这个事来找你的，你过来。这个地方叫坎子营，它在常州和镇江之间。你来看，坎子营的北面是大江，南面是茅山，西面是丘陵地带，是鬼子的薄弱环境。我的意思，我们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3: 这片区域距离鬼子的重要据点南京、苏州、长

0: 梧州、无锡、镇江共足200公里，敌人的机动部队一天之内就能到达。你想爬到这个据点，我觉得太冒险。
1: 如果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集中兵力，拔掉这个据点，既可以震慑鬼子的嚣张气焰，又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还能震慑鬼子的忠心巢穴，可谓是一举三得。

0: 这次没完成任务，没进攻新四军呢？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情，你还是不要问了。国民党真是混蛋，举旗抗日，反倒撤职清算，反入老手，在敌人面前闻风丧胆的，却平步青云。
1: 这他娘的是什么逻辑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说吧。我希望我能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而不是窝囊的被卸甲归田。

0: 爹，您为什么不和他们说实情？什么实情？进宫砍子营，不是您的主意，这一定是上方的命令。我不能制造矛盾。
1: 爹，朱家鼎还在团部吗？这里边一定有阴谋。
0: 什么阴谋？
2: 回去您就知道了。驾！秦团长，彭铁头答应了吗？答应了。3天以后我们一起攻击，我们负责正面攻击，他们侧翼掩护。看来秦团长和彭铁头的关系非常默契啊。大战在即。
3: 我得去做准备。石培，
2: 去把那几个废物解决了。是。秦小姐，你一去就是半个月，够辛苦的。你也辛苦。
0: 同到底给你什么任务？
4: 你敢造反？秦时月，
0: 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别看了，你那几个废物早被解决。说呀！
4: 你自己回头看看吧。
0: 时月，
4: 你在干什么？
0: 爹，您别管，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快说呀！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
3: 任务。
0: 你敢纵女犯上作乱，沈月，
3: 您醒醒，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他
0: 们是想让您还有彭叔叔去给鬼子陪葬。
4: 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3: 他胡说。
0: 你们真的有黎明计划吗？当然有。真正的黎明计划。 就是当我爹和彭叔叔跟日本人拼得鱼死网破之际，你们好坐收渔翁之利。你怎么知道？爹，我是搞情报工作的。是不是这样？我是奉了顾长官的命令。
4: 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援助我，是吗？
3: 顾长官的命令。什么命令？顾长官的命令是，让你们和彭铁头全军覆没之后，再见机行事。你们就是想让我死，是吗？顾长官说你勾结。
0: 赤匪，既向以明，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请不要杀我。
3: 来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0: 是。等等等等，留他一条命。
4: 爹，
0: 这样的人您留着他干什么？他只是一个喽啰，没有顾祝同的命令，他不敢这样。
3: 好，
0: 我现在就带人杀顾祝同。
4: 站住！那是第三战区。

0: 的司令长官。
1: 可是他让你去死。
0: 真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来人，
2: 是，
0: 把他给我压下去，严加看管。

0: 爹，您真的要去看怎样？我得执行命令。命令？这样的命令，就是让您和全团的将士去死。作为军人，能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战死，为人民而死，是我们的光荣。
1: 朱家顶已经被咱们控制了，您可以不去。
0: 军令如山，必须执行。
1: 这是死路一条。

0: 做好殉国的准备。
1: 好，那我和您一起去。
0: 你不许去。
1: 那我也不让您去。
0: 这是爹最后殉国的机会，我不能不去。
1: 爹，我求你，我跪下求你，你能不去吗？我不想让你去死。
0: 难道你想让爹为了叛党叛国的骂名苟活一生吗？难道你想让爹一世的英名因为抗命不尊而灰飞烟灭吗？
1: 爹，
0: 将军难免阵前忙，能够战死是你爹的理想，作为我的女儿你就不能满足爹的最后愿望了。
1: 你还有别的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要抗日，你要打鬼子，我们可以打游击，我们可以学新四军，甚至我们可以跟彭叔叔在一起。
0: 我对党国发过誓，怎么能和他们在一起？
1: 是你自己说的，新四军是抗日的武装，新四军是抗日的好手。
0: 新四军抗日是没错，可他们曾经背叛国家，现在是容留他们抗日，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
1: 您这是封建愚忠，您这是党派偏见。
0: 从民国十六年起，你爹我就是国民党员，我曾经发过誓永不叛党，你说的这条根本就走不通。
1: 心意已决，好，我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2: 你这是什么话？你想让我们秦家绝后吗？李副官，
3: 到，
2: 把他给我带到长沙乡下老家，马上就走。
3: 是。
4: 小姐，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
2: 你干什么？
1: 您说的，都以国家为先，您要浴血疆场，请让女儿陪您一同前往。从小您就教我要精忠报国，学习花木兰、梁红玉、冼夫人，驰骋疆场，为国尽忠。现在这个时候，你让我走，我岂能独自苟活？你要是再逼我，我们只有来世再做父女了。
2: 给我住手！

0: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
1: 什么？
0: 清政五部突然袭击阚泽营。
1: 阚泽营？怎么可能？阚泽营是我军不发的核心地带，他这个不是找死吗？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有多少人？
0: 4000人，倾巢出动，气势非常凶猛，
1: 看起来很像自杀性袭击的。
0: 自杀性袭击，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具，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阚泽营。佐佐木团长已经训过了，
2: 来得好！我真不知道怎么赶到清政府，现在他到自投罗网，马上让版本、神捕。
0: 胡蝶，三个大队包抄袭击清政府，务必全歼。三个大队全杀？
2: 对，发电报给林务旅团长，让他立即派兵增援。
0: 对付一个清政府？
2: 不，不仅仅是一个清政府，清政府的团已经撞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 国民党第3战区会怎么样？彭铁头的部队又会怎么样？
1: 大佐阁下，你是想围点打援？
0: 我要让他们统统有来无回。

0: 报告团长。
1: 说。
0: 战机派来的唐政委到了。
2: 哦。老彭。
3: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一路辛苦啊。
2: 哎，没有。给政委倒杯水。哎。
3: 早就盼望你这个战略专家来啊。
4: 哎呀，张怀参谋长牺牲，我早就应该过来了。被鬼子亲乡的队伍给耽搁了。
3: 来，请坐。
4: 好。
3: 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大的作战方案。
4: 哦，是关于坎子营的吗？
3: 本来呢和秦振武说好了一起进攻，可不知为什么秦振武进攻坎子营的行动提前了。这个坎子营是拿下来了，但是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必须研究一个大的营救方案。嗯，
4: 我已经知道了，鬼子在坎子营四周已经布了四个大队，相当于一个半连队的兵力，而且还在从溧阳、丹阳、黄金山地区陆续抽调兵力。我觉得这里边大不寻常啊。
3: 政委什么意思？
4: 我担心的是，鬼子不但要吃掉秦振武的那个团，而且要打掉我们前去救援的部队。
3: 那必须得救啊！
4: 我们现在不能感情用事。
3: 你什么意思？
4: 我们必须慎重。
3: 可是救兵如救火呀！
4: 我的意思是，秦振武擅自更改了行动方案，已经打乱了我们全部的部署。现在川崎联队、铃木旅团还有更多的部队已经在坎子营四周布下了张网逮捕的架势。
3: 那政委的意思是不救呗？

0: 完全是为了一个军人的荣誉，同敌人血战。
1: 我知道，
0: 不能让这样一个英雄不明不白的死去。
1: 我们必须慎重。我就是怕中了鬼子的奸计，
0: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放心，我现在有一定的把握。
1: 继续说。
0: 我先派小股人马潜进去，找到秦志武，要么坚持到底，要么找机会突围。另外，我派部队阻击铃木旅团，同时我反包围团旗一个半连队的人马。
2: 他们围点党员，我们也就围点党员，从敌人调动兵力的空隙迅速出击，打他一个出其不意。同时一部分部队走佯攻的态势，吸引铃木旅团的注意，再派出游击部队打击敌人的后方。重要的是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主力和行动目标。另外通知各大报社，说明秦政武孤军奋战的事实，广泛宣传，迫使顾祝同迫于舆论压力前来救援。
0: 那就这么定了。
2: 好，谁带尖刀小分队？
0: 当然是我呀。
2: 不行，
0: 我已经决定了，你带领部队担任后援，你的担子也很重，再说我跟你急。
2: 那好，你千万要小心。
0: 我在政委同志，我告诉你，我的决死队一个盯十个，放心吧。

我们进攻被打下去了，我们可以歇会儿了。来，坐会儿，坐。

0: 现在就咱俩，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张翔？
1: 嗯。
0: 这次你明知道有可能回不去了，可你非要来，是不是为了他？
1: 不是为他，爹，这和他没关系。
0: 我劝你再考虑考虑，现在走还来得及。
1: 战士的血就该留在战场上。您不是常说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咱俩是爷儿俩照镜子，一个熊样。可惜了这些弟兄啊。

0: 这小子今天要大开胃口了！啊哈，到嘴的肥肉，必须好好吃一顿。
1: 团长，你就别挑肥拣瘦了，能把鬼子咬得出血就成了。
0: 哼。

0: 就一辆摩托车，
1: 团长决定要打了，
2: 做准备。

0: 我们的计划，令，命令第82机关枪中队、第28大队拂晓50前进，确保将新四军彭铁头团、蒋军秦任武团残部围歼。
1: 团长，这可是一大口肥肉啊！又得到了情报，又找到了鬼子部队。
2: 他奶奶的，想围攻老子！
0: 哼哼。
3: 节哀吧，鬼子又多欠了我们一笔血债。如果你放心，一会有什么事，大家会帮你。只有一点，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4: 我们是去支援他们，支援。
3: 对，就咱们这点人谈什么指挥？充其量就是主导敌兵。
4: 你知道个屁！咱团巴不得正往凯子营赶呢。
3: 啊，是吗？有这事儿，
4: 你级别不够就别瞎掺和。
3: 认识我的徒弟？
4: 哎，别，你别瞎咧咧了，闭嘴。

0: 再两次试试，这次把准多了。
1: 怎么办，团长？打不打？
0: 团长，这还想什么？打他狗日的！
2: 团长，咱们才有二十多人，鬼子可能有四五十人，不好打呀。你可要想清楚，
1: 有什么不好打的？出其不意，打个措手不及。
3: 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打。他们连枪都架好了。但是我们要讲究个打法，
4: 可以趁鬼子开放的时候开枪，他们听不见枪声，端掉他们几个，
0: 这是个办法。
3: 冯头子，你最懂炮了，你说怎么打？
0: 这前路一隐心，然后一碰炮弹就炸，

0: 找经理电话。
1: 到
2: 到。
0: 你们都听见了吧？
2: 听见了。
0: 一会儿我们一起开火，你们俩重点打炮弹。
1: 好。
2: 好。
0: 黄秃子，你带领一队人马让我盯着后面去。找经理电话。
1: 到。
0: 你们自己寻找位置，其他人给我留在原地行动。
3: 是。
1: 走走。
0: 注意安全。
3: 是。

0: 哎呀呀！哎呀呀！可都是些漂亮家伙呀！哎呀，
1: 团长，咱们这回收获很不小啊！
2: 哎呀，
0: 不是团长，咱们这个东西带不走呀！
2: 这当年张作霖最精锐的东北部队，也没有这样的好东西呀！
0: 带不走怎么办呀？这样，咱们大家一起动手，把炮弹集中起来。
3: 这干嘛呀，团长？
0: 团长，你干嘛呀？
2: 你这也不知道了吧？把那些炮弹码到这个炮底下，让张强和李青花在远处打这个弹头，把他们全炸了。

0: 不是，别呀，团长，这么好的东西打炸了，不就可惜了吗？
1: 也是，这拿不走也不能跟鬼子留着，炸狗日
2: 了。就这么定了，大家分头行动。
3: 是
4: 是。
2: 来，都放这儿。
5: 他们要干什么？
6: 要炸炮吧。
2: 贾鬼子，
7: 哎，
2: 摆在一个明显的位置上。
7: 是，
2: 大家行动快点。快，行动快。快，都对着。
8: 这看门小子还没死，
9: 狗日的！
2: 都对放好了吗？
10: 好了，
2: 好
10: 了，
2: 好。现在我们收到张翔和李兴光的，快点！
11: 是
12: 是
11: 是。

0: 你们两个看见那个弹头没有？
1: 啊，看到了。
0: 打他就能引起爆炸，你们两个要同时开枪。
1: 好。

0: 这些炮弹要是落在坎子营里，那可就完了。
1: 这可是奇功一件啊，团长。
2: 就是太可惜了。
3: 可惜啥呀？带着走吗？
4: 走吧，咱们赶紧去坎子营。
5: 免费相送，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6: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7: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8: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九大件，

0: 见华丽富贵，带着身上仙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好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风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

0: 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2: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3: 好消息，好消息，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我们要把他们打进去，实在不行，咱就在外面打。
1: 没用，这鬼子分一个小队就能把咱们给堵住了。
0: 弄不好，
2: 还得让鬼子咱围着吃掉。
0: 鬼子对我们早有防范了，闯是闯不进去的。
1: 哎，
0: 捉弄
1: 鬼子混进去。
0: 对，
2: 团长，好办法，
0: 我看灵。捉鬼子。

0: 鬼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就算是晚上想混进去也难呐。
1: 是啊，那再让国军把咱们当鬼子打，那就惨了。
2: 其实吧，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们信不信，老子还能顺手摸包烟出来呢？
1: 你别想了。
0: 是吗？
1: 他的话你也信？那你就吹吧啊，吹啊！
2: 哎，你以为我这烟从哪儿来的？没人给我发烟吧？没人发烟吧？啊！这是上次咱打青人村的时候，这团长让我去村里侦查，老子顺手从鬼子包里摸出来了。
0: 哦，秃子，你这故事编的真呐！
2: 不信是吧？
0: 不信。
2: 真的不信？
0: 真不信。
2: 等今晚老子再摸两包烟出来，你们就信了。
1: 秃子，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了，是吧？
2: 哟，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1: 那是，来抽个烟。
2: 老规矩，我拿你抽。
1: 行。
2: 秃子，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还抽烟呢？我让你全坐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1: 别那么小气，你把这烟屁啊再露出来点，行不行？
2: 老子再让你抽，就你孙子！
1: 别说话了，团长来了。
3: 团长，看这个，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闯进去，在增援的二营和三营受到鬼子阻击，不拿石头打了。看来抗战要比我想象要复杂的多，
2: 看来今晚要有一场血战了。
3: 没错，做好准备了。
2: 是
1: 是。

0: 下边的王秃子，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查结果了。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他们会说抗日，你们回他救国就可以。
1: 你放心，这么大安全。

0: 我和风，没错，去吧，走，瞧好了，千万小心。
1: 这小子什么时候都想不出来。小花，进去的时候跟他紧一点。
2: 好。
1: 大家照顾小花。
2: 好。
3: 走，去那儿看看。
4: 林将军，李燕呢？
3: 对不起，认错人了。
4: 哎，这里不是二十九连队吗？
5: 这里是三十七连队，那边才是二十九连队。哦，
4: 谢谢啊。
6: 你得跑过街了。
4: 哎，行行行，对不起啊。

0: 我的弄风烟在左边，八嘎，把我的包包都惊醒了。对不起，他喝多了。八嘎，我有钱，对不起啊。啊！你小子，你吃了豹子胆啊！
1: 回来了，快点，上车，快点！
2: 老兵，希望你给我清楚了，这两个连队之间呢是最薄弱的，我们可以从那儿突破。
1: 对，
2: 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前面带路。啊，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出发！
1: 哎，呀，哪来的？这烟真是从日本鬼子那弄来的？
3: 那当然了，哪有假的？听说的说是偷来的，
4: 小机灵，别说别人本来就是偷来的。
3: 等等，天亮之前，我们就要潜到内部位置去。
4: 对，这次行动，小妹，多加小心啊！
3: 放心吧，大哥。
4: 其实。 狙击手天生就应该是孤独的，让你带兵打仗是个错误，多加小心啊，小妹。
3: 放心吧。
4: 哎，他们这是干什么？

0: 他们是要干什么？站住！怎么回事？
1: 快拦住他们！他们是新四军！
0: 他们是新四军！站住！
2: 快！
0: 快！
2: 他们拦住！他们是新四军！站住！不要跑！快！
1: 快！
2: 站住！
0: 快点！快！
2: 把他们拦住！站住！
0: 截住他们！
1: 小妹，
0: 你看见什么了？
1: 我看见什么星了？就在他们中间！
0: 咱们先落队！
3: 我们是新四军，奉团团长命令，接应你们啊！
4: 胖子，救火！快，快来城门！

0: 团长，您可谁来了？
1: 老伙计，铁头，你想来了？你怎么进来了？
2: 我来救你吧。
0: 哎呦呦呦呦呦！哎呀，叛变了啊！不穿这身衣服很难打进来。哈哈哈哈哈！
1: 行，
0: 打得不错。哎呀，
1: 说来惭愧啊，老伙计。
2: 当初没听你的劝告，
1: 对，别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
2: 谢我？虽然之前打坎子营我不支持你，这步棋有点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战绩。
1: 哦，怎么说？
2: 从截获敌人的情报看，川崎已将所有部队全调回影像吃掉我们。他以为。 这次能吃块大肥肉，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正在敌后分三路悄悄地向他摸进，就等着敌人的三十七联队、二十九联队，所谓的对我们进行包围之后，我们再次快速地对他进行合围，
0: 把两个联队的鬼子一起吃掉，
2: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0: 好。
2: 说吧，需要我在这儿守多久？虽然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都优于我们，但是就凭这道天线，我们坚持三天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秦振武就是喝出这条命，也要守到三天。<笑>
1: 好，
2: 坎子营城高墙厚。
3: 就是敌人的火力再猛，坚持三天不成问题。别的我不担心，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鬼子的狙击手啊。
4: 小杨，过来，
3: 跟他们说，把那些油桶在仓库里码整齐，然后把明天要用的子弹装备都检查清楚。去吧。
4: 是。
3: 郑秀姑的死值得吗？这事儿和你没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回来。你不知道吗？我跟踪他整整三个月，川崎这个人警惕性很高，他几乎从来不出门。
5: 只要外出都有护卫，我没机会下手，小鬼子只有拜鬼的时候，警惕性才会降低，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事情上，我才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干掉他。
3: 不错，今天进去的是秀姑，如果你进去了，出来的可能是你和川崎的两具尸体。
5: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我有把握的。
3: 没有机会可以再找。 你怎么那么傻？杀一个人有很多方式，你为什么非要选神社？就是为了给你爹妈报仇？
5: 不仅仅是给我爹妈报仇。川崎是我们队伍的死敌，只有干掉他，我们才有可能干掉他的连队。
3: 但你别忘了，张翔，川崎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敌人，他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5: 不、哦。

我要亲手杀掉他。固执，张翔，我告诉你，要是之前那个铁匠铺的张翔，去和川崎换命，我觉得值了。

0: 很高兴能跟你们诸位在一起并肩战斗。下面我布置一下作战任务，这些杯子就是我们，但是位置不能像现在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三个人为一组，中间间隔15米到20米，要同时攻击同一区域内的重要目标，敌人的狙击手、军官和火力艇，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你们在一个位置上最多打2枪，可以随时移动，但是你们要记住队形不许改变，要注意配合。这两个人应该是最后开枪的，因为他要负责前面两个狙击手的安全，还有他要随时观察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和对我方狙击手形成威胁的目标，所以他必须出手的击中对方，解除威胁，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还有当你们移动的时候，这个人不可以动，他要负责前两个狙击手移动时候的掩护，当他移动的时候，前两个狙击手则要反过来掩护他，都听清楚了？
1: 哎，
0: 好，这两个将是我跟酒井中尉的位置，我们会在你们身后移动着随时保护你，当我们开枪的时候就是你们最好的移动时机。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攻城拔寨，并不是单兵伏击，所以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我们配合默契才能给敌人最有效的打击，
2: 你们明白吗？
1: 明白。
0: 狙击战日后将成为大东亚圣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诸位也将成为皇军狙击部队的先驱，从今天开始你们要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我们为天皇而战，
1: 为天皇而战。
3: 老伙计，你说的狙击手我觉得很有道理，可为什么是狙击手呢？
4: 老彭，坐。你看，坎子营这座城，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可高大的城墙没有拦住鬼子的狙击手，我们大部分的连排干部都死在了鬼子的狙击手的枪口下，导致了我军的战斗力严重的下降。
3: 必须干掉狙击手。
4: 我想啊，把我们的仅有的狙击手的力量集中一下，交给张响来带。
3: 张响他没带过兵啊。
4: 那就让他带一下嘛，锻炼一下。我是这么想，让张响、石月、李杏花和吕达邦他们组成一个狙击手班，张响任班长，我来统一调配，哪里需要我就把他们调到哪儿去，你看怎么样？
3: 我看可以，我同意。

0: 小美，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萨门星在这里吧？
0: 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萨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
1: 是，他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
0: 对，我们只是承认他很优秀而已。但小妹，你记住了，再优秀的狙击手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

0: 只有千分之一的失手机会来消灭它。不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哼，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住它。除非它的每根神经都是钢丝做的。对，就算它是钢丝，绷得太紧，一样会垮。
1: 小美，你知道？
2: 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吗？丧命星的感受吧。对，他在干什么呢？高管家，这将是一场血战了。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战前训练一下，让大家心里都能有个底。咱们呢？
3: 你们摸摸情况。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鬼子的狙击手啊。张翔，
4: 哎，
3: 我把我们的神枪手都给你找来了，由你做班长，统一来指挥。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4: 班长。
5: 凭啥？他当班长？就凭张响能让鬼子闻风丧胆？
4: 我没听说过。
5: 团长，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
4: 团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我咋干？
3: 怎么，不服气啊？
5: 这还用说？
6: 不服气就比一比啊！小子，敢比吗？跟他比，别怕他。走，走吧，跑。
7: 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同志指示。
8: 开始吧。好，开始。
7: 是。前边有50瓶子，你们每个人打一支。听清楚了吗？
9: 是。
7: 站住！
9: 来，
7: 预备，开始。

0: 这回大家打了个平手，现在咱们来比速度和枪法。前面有15个瓶子，每个人筛子，谁先打碎谁赢。哎，
1: 这比刚才难了，
2: 你看着没问题。
1: 我看那老兵不好对付，
3: 那就是个拼油子，
1: 跟你一样。
3: 要有什么不好？那小经验丰富，
1: 我这不是夸你呢吗？

你们三个太慢了，下去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嗯。好，现在就剩你们两个了。下面比打移动目标，你们每个人面前有三个移动的瓶子，先打碎者为赢。开始吧。

0: 都不错，都不错。吕大棒，你不是输在枪法上，你是输在智慧上。是，
1: 团长说的对。
0: 张翔，哎，好好干，你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嗯。
2: 团长，你过奖了。
0: 其实吕大哥并没输给我。嗯？他比你多开了一枪，还比你晚了一下，怎么会没输你呢？
3: 其实我开完第一枪的时候，吕大哥马上开了第二枪，我并没开枪，我猜啊，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没开枪。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会比我慢的。是这样吗？是
1: 团长。嗯，
0: 湘子，哎，你小子不单枪法长进了，还学会了猜人心思了，好，我佩服。<笑>
4: 你这个太白金星啊，巧得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你要归我管。
1: 我马上给你一个上尉连长。又来了是不是？哈哈哈哈哈！这我不敢当。哎，个臭小子，嗯，臭小子不简单，有智慧啊。嗯，
5: 我看呀，他那一枪就是蒙的。
1: 啊，我看也是。站住！说什么呢？蒙的？你们俩给我蒙的吗？
6: 咱技不如人，没关系，自个儿私底下去练去，铁嘴钢牙的。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谁再给我说这种片汤话，我抽完他嘴。
1: 是，滚。
7: 李叔叔，玩线了吧？
1: 哎，师爷，这小子这段时间不见，大有长进，还真没看出来。
7: 怎么样，你这当师傅的？
8: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
0: 心服口服。<笑>我先忙去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真棒！真棒！好。拿着吧。张翔，如何展开狙击？有什么想法吗？
9: 我说的不对，您别骂我。我认为，小鬼子会把我们的机枪手作为第一打击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过早露头。一露头就要打死一个狙击手，鬼子的狙击手不可能不打我们的机枪手，他们一露头就会暴露，我们就有机会打死他们。
0: 敌人聪明的狙击手会先打你们，
9: 那就是双方狙击手的对垒了，谁先暴露谁就死。
0: 这样代价太大了，太冒险。阿江，再好好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大伙计，我去那边看看。
9: 好，好好想一想。

0: 张翔，你看这样行吗？
1: 你把证件还回去。
0: 好。

0: 张强啊，你小子弄这些小儿科的东西管个屁用啊。
1: 于大哥，没在战场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0: 要我说，这仗该咋打就咋打，弄这些假把式没用，没用，知道吗？
1: 明天要是不行你再骂我成吗？
2: 行了张翔，甭理他，你是班长，他得听你的。
0: 行行，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啊。

0: 小小，哎，什么事儿？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1: 干什么？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我缝的怎么样。哦，进去一下啊。
0: 来吧，一等兵，上战场了。
1: 找我干什么？
0: 快快快！
1: 给你的。这是什么？这你都不知道啊？小鬼子的方糖啊，拿着。你留着吃吧，给我干什么呀？我自己有呢。
0: 让你拿着就拿着。你自己留着吃吧。我说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呀？你明天要打仗了，肯定吃不上饭，眼睛饿花了，怎么打鬼子呀？吃点糖，增加点体力。嗯。
1: 你要不这样，留在你这儿，我饿的时候问你要。
0: 事还真多，好吧。

团长，

我看怎么样了。

0: 唐叔叔。
1: 嗯，团长。
2: 团长。
1: 办得怎么样？
2: 差不多了。
1: 我也差不多了。小花，进来一下。

0: 小芬，
1: 团长，明天将是一场恶仗，你要多加小心，要学会保护自己。
0: 不会的，你也是。好，星华，战争是很残酷的，可能今天你还在活蹦乱跳，明天这个人很可能就没了，所以有些心里话，我想把它说出来。 知道，你心里一直装的长相，有时候我也告诫自己，远离你。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管不住自己。说实话，小花，我捧你捧的死都不怕，可我就是怕面对你。
1: 团长，
0: 这是我的心里话。
1: 其实我也有话跟你说。你说。自从我爹死了以后，我就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孤儿。是你，还有部队，是你们大家给了我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如果没有你， 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是你让我加入新四军，是你救了我，是你给我输血，这些。
0: 刘星华永远都不会忘记。我相信，星华，如果真的有一天我牺牲了，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
1: 团长，
0: 郑夏是个不错的人，他是个好小伙子。
1: 你想做的去吧。

0: 枪响。缝怎么样了？
1: 换好了。
0: 来，我帮你吧。
1: 不用了，换完了，你自己来吧。
0: 我来吧。
1: 不用了。

0: 什么？干嘛要告诉我？
1: 弟兄们，鬼子又要冲上来了。看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我们能让鬼子冲过看子营吗？
2: 团长，你就放心吧，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大家说是不是？
3: 是。
1: 我秦振武发誓，我会和弟兄们血战到底。
3: 不可能！不可能！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1: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0: 好，
1: 好，
0: 南边是鬼子的重点进攻方向，我从北边再给你调一个连过来，请你务必要守住，好吧？
2: 放心吧，老伙计，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就不难。

0: 快点，好了，准备好了吧？下轨道，
1: 到。
0: 四主机枪由你负责。
2: 是，
0: 班长。
1: 好。
0: 我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尤其是他们的狙击手。
1: 明白。
0: 好。
1: 准备战斗。
3: 是。
1: 好，各就各位。
0: 于大哥，哎，怎么分开行动？好，你们那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在这地方待久了，知道吗？
4: 那我呢？
0: 跟着于大哥。
1: 嗯，自己小心点。
0: 好，走。行吧，命令我参与。
1: 好，
0: 走。
1: 制高点，我先过去。
0: 好，
1: 好。
0: 哎，小子，你看，这个阵地不同以往，要注意安全，找个好情况。
1: 好，去吧。
0: 老彭，
1: 啊，这儿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
0: 好，
1: 守住。
0: 你好。

到啦，福到啦，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

0: 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风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百富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7: 先

0: 万雀。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1: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0: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4: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0: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4: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5: 没错啊。
4: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

0: 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风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竹银手镯。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重点收藏品。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百富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7: 先

0: 万雀。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1: 赞客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0: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4: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0: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4: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5: 没错啊。
4: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刻要提防的危险，就是时不时就会张开大口的魔鬼冰封。
1: 深入冰盖，精确测量，白眼巨人现身脚下，
0: 并在那里插上了中国考察队的标杆。
1: 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解密中国南极征程问鼎冰穹 A。2005年1月18号下午3时许，在挺进南极内陆冰盖1200多公里后，中国第21次南极考察昆仑科考队队员将一根标志杆深深地插进一片地里。这一历史时刻标志着人类首次确定了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的位置，南纬80度22分0秒，东经77度21分11秒，海拔4093米。南极冰盖冰穹 A， 这10000年来的地球不可接近之极，终于有了人类的足迹。
0: 海拔4093米的冰穹 A， 是南极内陆冰盖的最高点。它与经线交汇的南极极点、全球温度最低的南极冰点、地球磁场南极的磁点并称为南极科考的四大必争之点。冰穹 A 作为世界上雪冰现代气候环境观测、大气与气象观测等独一无二的科学观测站，其科考意义是无可比拟的。欧美国家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陆续启动南极考察项目，而我们中国1984年才首次派出南极考察队。也就是说，中国在此领域的起步比发达国家晚了30年。虽然此后陆续建成了长城站、中山站，但它们都处于南极的边缘，并不属于典型的南极环境。因此，对中国来说，要在南极内陆的冰盖上开展更尖端的科学研究，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在并不具备任何优势的情况下，我国是如何攻克这一难题的呢？中国的科考队员们在征服南极大陆最高点的过程中，又发生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呢？今天，我们接着为您讲述中国南极科考的故事。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将时间拉回到1991年。
1: 1991年，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科学大会在德国不来梅召开。会上，美国科学家保尔·马耶夫斯基提出了一个国际横穿南极的科学计划，把南极冰盖按照大致网络的形成划分成若干路线，每条路线由一个考察队去考察。
0: 当时代表中国参加会议的是中科院研究员刘晓汉和院士秦大河。刘晓汉是中科院极地科考首席科学家，毕业于法国朗盖多克科技大学地质系，曾7次赴南极考察。而秦大河曾经与6名不同国籍的科学家组成科考探险队，经过220个昼夜的艰苦跋涉，首次实现人类历史上不借助机械手段徒步横穿南极大陆的壮举。这次在会上听说可以挑选路线，两位南极迷刘晓汉和秦大河激动不已。
1: 中山站所在的位置到冰穹 A 再到南极点的线路，既能够依托中山站的物资补给，又能够问鼎冰穹 A 获得第一手的珍贵资料，无疑这条线路是中国人最好的选择。然而中山站所在的拉斯曼丘陵，还有俄罗斯和澳大利亚所建立的南极科考站，他们无论在硬件、经验及考察成果等方面的条件都是明显优于中国的。
0: 如果俄罗斯和澳大利亚也选择这条路线的话，那么中国胜算的把握并不大。但秦大河想，如果都不去争取，怎么知道结果呢？秦大河当即对刘晓汉说：“晓汉呢，这事儿咱们可来不及请示了，咱们必须得上去争啊，要不然的话就会被再冷落10年。”听完这段话，刘晓汉重重地点了点头，当即表态说：“大河，我们上。”这时，秦大河就嗖地站了起来，拿起麦克风，掷地有声地说道：“我代表中国，要承担中山站到冰穹 A。”

0: 的这条路线。
1: 秦大河因为横穿南极大陆的壮举，在国际上颇有名望。他介绍中国科考所具备的条件和优势时，也陈述得有理有据。很快，同行们认为，中国拥有拉斯曼丘陵上最强大的考察站——中山站，再加上国家的全力支持，承担这条路线不成问题。
0: 项目虽然拿下来了，但是刘晓汉等人还没来得及高兴，立刻就陷入到新的忧虑。刘晓汉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当时我们承担了这项任务之后，究竟能不能做成，心里还真没有底。我们甚至都没有见过什么叫雪地车。而中山站到冰穹 A 这条1300多公里的冰雪高海拔路程，对每一支陆路考察队来说，要面对的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全方位的挑战，从车辆到补给救援，再到队员的心理和生理，南极冰穹 A 会全方位的挑战所有到访者的承受极限。
1: 此后，中国政府开始购买雪地车，并每年派出考察队，不断地挑战着这段充满危机的冰雪线路。1995年，第一支冰穹 A 冰盖队前进80公里时，因准备不足被迫返回。第二年，冰盖队往前推进了200公里。第三年，也就是1998年，成功推进500公里。
0: 1998年，中国科考队冲击冰穹 A 的时候，刘晓汉终于得到一个机会。当时冰盖队分为两路，一路直接冲击冰穹 A， 另一路则由他带队前往格罗夫山。格罗夫山是由茫茫冰盖中露出的64座山尖所组成，也是中山站和冰穹 A 之间唯一一个还没有被人类考察过的冰原岛峰群。刘晓汉20年前就参加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至今已经6次深入南极。刘晓汉曾说过，格罗夫山是他的南极梦想。
1: 当时刘晓汉只带了3名队员，第一次来到南极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刘晓春就是其中之一。
0: 第二天，2辆雪地车一起出发了。走着走着，他们到了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放眼望去，地平线茫茫一片白，远远的似乎有一个小小的小黑点儿。最后爬到车顶上用望远镜看，这时候能看得稍微清楚一点，好像是一个小山尖儿。这个山尖儿这时看去只有小小的一个芝麻粒儿那么大，这究竟是不是他们要找的格罗夫山呢？
1: 发现陨石，意外之喜，冰缝挡路，危机四伏，
0: 只有小心行事，谨慎前行。
1: 车辆故障，致命危险，队员病重，艰难抉择。
0: 如果现在撤离，就等于是前功尽弃。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这一回，眼前的景象果然没有让刘晓汉失望，那正是格罗夫山。刘晓汉非常兴奋，他曾回忆说，我觉得自己此刻就像是美国登月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似的，这也是人类的第一步啊。登上他的山坡的时候，我觉得无比的光荣和自豪。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刘晓汉很快有了新的发现。1999年1月3日，刘晓汉正骑着雪地摩托，带着队友刘晓春往山下滑行，突然他发现了一块陨石。这是一块很典型的标准陨石，非常漂亮，而这也是中国南极考察发现的第一块陨石。
1: 1999年1月6号，也就是刘晓汉发现陨石之后的第3天，与他们同时出发的冰穹 A 冰盖队也行进到了距离冰穹 A 只剩最后300公里的地方，但是因为一名队员病重，粮草耗尽，只得饮恨而

归。临行前，他们把那里命名为兵群 A 前进基地，用十个废油桶焊成一个纪念碑，插上一面国旗，并且用中英文写下碑文。

0: 新穹 A， 大气透明度、明净度和干燥度都特别高，再加上那儿没风，因此新穹 A 的大气环境对于天文观察来讲，堪比太空哈勃望远镜，甚至某些波段比太空哈勃望远镜的效果还要好。当然，对它的艰难求索，也必将是任重而道远的。
1: 2004年12月12号，经过多年的积累和精心准备，这支由13名考察队员和4台雪地牵引车组成的中国南极内陆冰盖科考队，迎来了出发的时刻。
2: 现在我宣布，中国第21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内陆冰盖考察队现在出发。
0: 在大家的祝福中，13名中国考察队员怀着美好的憧憬，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冲击冰穹 A 的风雪之路。按照计划，从出发到冰穹 A 的行程将不少于1200公里。在前几年，中国考察队曾经走过这条线路的前1100公里。如今，13名队员将继续沿着这条路线冲击海拔最高的冰穹 A。虽然说，这支考察队已经掌握了很多这条线路的情况，但每个人都清楚，在南极巨大的冰盖上，脚下这巨大的冰体无时无刻不在运动中变化着，所有的经验只是适用于昨天，他们唯一的行动准则就是小心翼翼地前进每一步，时刻要提防的危险就是时不时就会张开大口的魔鬼冰缝。
1: 冰缝又称为冰裂隙，绝大部分是冰盖运动中受力不均产生的断裂带，在表面积雪的掩盖下，有的可深达2000到3000米。
0: 为了安全起见，科考队在行进的过程中只能是走走停停，开一段路就停下来，大家拿着竹竿在那儿捅探路一样。在裂隙区，考察队唯一的办法只有小心行事，谨慎前行。然而冰缝在一天时间内就会发生变化，遇到冰缝挡路的时候，即使想绕也绕不开了。这一天，第21次考察队卸送物资的雪地车被面前的一条冰缝挡住了去路，为了保证安全，他们开始寻找一条可以绕开冰缝的路线，但是找了1个多小时，他们才找到一条稍窄一点的冰缝，搭上木板之后，雪地车才得以通过。冰缝的威胁通过小心探路还可以预防，但是在南极，车辆一旦出现故障，损失的不仅是宝贵的时间，更会给整个队伍带来致命的危险。这张照片拍的就是中国南极考察队使用的雪地牵引车，是德国制造的 PB 系列山地工具车。按照国际惯例，在南极内陆野外考察，13人的考察队最少要配备8台雪地牵引车，但当时中国南极考察队的全部家当就是这4台型号不同的雪地车。这种车辆可耐-50度的低温，并且结实耐用，但即便是这样的车辆，因为超负荷运行，在坚硬的南极冰盖上也时常会出现故障。这种雪地车的特点是速度慢、油耗大，在冰雪路面上空车行驶的速度每小时不会超过12公里，这就意味着考察队来回近3000公里的行程最少要用50天到60天的时间，而且还要拖载200多桶燃油。
1: 不断攀升的海拔高度让满载车队的行进也变得越来越吃力了，随之而来的是队员们陆续出现了高原反应，血氧含量持续降低，疲劳感也越来越强烈了。队员们的身体和驾驶的车辆一样，都进入了超负荷的运行。
0: 就在考察队艰难地跋涉到距离目标点50公里的范围时，

0: 一名科考队员突然出现严重的高原反应，病情恶化。在这个节骨眼上，刘晓汉陷入了艰难的抉择。如果现在撤离，就等于是前功尽弃；可如果重病队员得不到及时的医治，就会危及到他的生命，该怎么办呢？
1: 精确测量，锁定目标，白眼巨人近在咫尺。
0: 这个沉睡了百万年的白眼巨人，正在逐渐的被唤醒。
1: 冰盖建站极限施工，昆仑站如何突破难关？
0: 人类南极科考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最后，刘小汉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申请国际救援，用直升机含泪送走了病重的队友，又经过短暂的休整，开始向目标点的最后冲刺。这支历经艰辛的中国考察队即将迎来历史性的时刻。
1: 这张照片拍摄的位置是东经77度21分，南纬80度00分，这里的海拔高度是4035米，这条红线就是科考队所做的南纬80度的标记物，从这里再往南就进入了南极冰盖的最高区域，也就是南极冰穹 A 地区的中心地带。这一天，刘小汉带领的中国南极内陆冰盖科学考察队就将从这里向南极冰盖最高点冲刺，这也是人类首次踏入的南极冰盖的最高区域。
0: 整整6年之后，2005年1月6号，第21次队的冰穹 A 冰盖队在行进了20多天之后，在冰面上发现了6年前留下的红旗。看着当年自己亲手插在这里的红旗，5名参加上次队的老队员百感交集。2005年1月18号3点16分，中国南极冰盖科考队成功抵达南极内陆冰盖冰穹 A 的最高点。
1: 此刻，虽然大家既疲惫又激动，但是眼前又一项主要任务摆在了科考队员的面前，那就是要尽快通过测量寻找到冰穹 A 地区的海拔最高点，让它现身于精密的坐标中。只有这样，考察队才能实现既定的目标，登顶南极冰盖最高点。南极冰盖最高点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山峰，而是比较平坦的冰丘，这就要求科考队要在比较大的范围内进行实测后才能确定。
0: 按照中国考察队的方法，考察队员先期在国内利用卫星遥感和一些高精度的地形起伏数据，确定了冰穹 A 大概的区域。现在，考察队所需要的就是进一步的现场测量和确认。
2: 他每天出去就是以前是绕圈，后来走成那个什么 W 型，啊，就来回这么来回跑。可以说它是在7公里、2公里吧，是1公里啊，它就打一个点，啊，因为这个还应该说是非常密，啊，一天下来以后，我应该说也是非常累。
3: 每天晚上回去，几乎大家都要问我同样的问题：今天测出来没有，在哪里？我都说啊，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最后要靠测量数据来说话。
1: 经过5天的艰苦寻找，负责测量的2名队员传回了好消息。行程200多公里，他们终于找到了被誉为白眼巨人的南极最高点，并在那里插上了中国考察队的标杆。站在白眼巨人的位置上，刘小汉激动得热泪盈眶。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他不知有多少个夜晚不能入睡。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经测绘，他们在周围约70平方公里的范围测定出南极冰盖最高点的位置是南纬80度22分00秒，东经77度21分11秒，高程为4093米。

0: 冰穹 A 是冰盖上距海岸线最遥远的一个冰穹，也是南极内陆冰盖海拔最高的地区，气候条件极端恶劣，被称为不可接近之极。
1: 半年多的时间里，有多少个夜晚不能入睡？今天这个任务终于实现了。
2: 由于这次成功地寻找到了南极内陆冰盖的最高点，使得中国真正成为了一个具有南极内陆考察能力的考察强国。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冰穹 A 这个沉睡了百万年的白眼巨人正在逐渐地被唤醒。但是要想在冰穹 A 发现更多的科学奥秘，则还需要建设一座长久的科考站。
0: 然而在远离人类居住区的冰穹 A 建科考站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哪怕只有几百平方米。而建设昆仑站的最大困难是现场施工条件和运输能力的限制。
2: 在冰穹 A 建科考站，由于气候原因，留给施工的时间只有30天，怎么办呢？于是中国的设计师们想到了一个特别的办法，那就是用预制加组装相结合的方式来建站。于是聪明的中国设计师首先根据雪橇的运载能力确定考察站的规模，然后再确定预制与现场组装相结合的施工模式，也就是主要构件在工厂生产，结构框架到现场再组装，施工人员在国内将每个工程舱进行内部装修全部做好，把这些工程舱运到冰穹 A 后再组装起来，在外面现场安装保温维护层，这样既减少了现场施工便于运输，又保证了建筑的密闭与保温性能。
0: 昆仑站的主体建筑内部实质上就是由17个工程舱组成的，每个工程舱大约相当于一个20英尺的集装箱，每个大约6米见方。为了抵御低温，昆仑站的主体结构全部采用耐低温的不锈钢，在-190摄氏度时仍能正常使用。
2: 2009年1月27日，经过科考队员们迎难而上、团结协作的努力，中国南极昆仑站胜利建成。昆仑站的成功建立，标志着我国已经成功跻身国际极地考察的第一方阵，成为继美、俄、日、法、意、德之后在南极内陆建站的第7个国家。从此，矗立在冰穹 A 的中国昆仑站，是继美国在南极极点建站、原苏联在南极冰点建站、法国在地球磁场南极磁点建站后，人类南极科考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再见。
0: 藏区采风，发现民歌，迸发灵感。
3: 这是一块最好的璞玉，我一定要把它雕琢成一首好歌。
0: 初次登台，汉藏双语演绎引起轰动，
3: 几代艺术家用真心、用深情赋予了这首歌永久的艺术生命力。
0: 敬请关注大揭秘红歌传奇之北京的金山上。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

0: 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

0: 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人工智能发展、地质灾害防治、基础教育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并讲话。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襄阳老河口市与古城县调研时强调，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统筹做好四篇文章，努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湖北六 G 产业行动方案出炉，打造30个六 G 标杆场景，抢占六 G 产业高点。
1: 十米车厢满载温情，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认识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王先明。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人工智能发展、地质灾害防治、基础教育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直面时代之问，把握时代大势，系统阐明了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为促进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跟时代步伐，发挥我省优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进数据资源共享集成，加强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拓展多元应用场景，加大人才培养引进力度，加强国际交流合作，营造开放创新、安全可控的良好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抓实抓细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工作，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组织专家组、专业人员下沉一线，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书记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强化区域防守，在已知在测灾害点外扩大防守范围，有针对性地补齐雷达、雨量计等装备设备，加强应急培训演练和知识宣传普及，提高群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科学研判人口变化趋势，扎实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抓好全国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试点，探索形成一批提质机制创新成果，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守牢校园安全底线，全力建设平安校园。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校性党根本原则，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增强干部教育培训治校，提升资政服务水平，建设高素质师资队伍，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办学育人环境。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在把握方向、统筹协调、配强班子、推进工作上履职尽责，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2号至2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襄阳老河口市与古城县调研时强调，要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统筹做好特色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社会安全稳定四篇文章，科学务实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在老河口市，李殿勋来到中立机械公司，了解叉车研发生产和再制造情况，建议企业坚持分众化战略与场景化思维，加快从特种机械制造商向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转型，全面重塑全球市场竞争新优势。在锦田食品公司，与回乡投资企业家深入交流，叮嘱当地政府持续依托乡情纽带，鼓励返乡创业，依托产业基础引进关联企业，依托资源禀赋寻找资本对接，

0: 努力锻造县域经济特色鲜明的局部领先职场。在赞阳街道八一村向返乡创业人员了解有机果蔬种植和特色水产养殖情况，强调要加强先进典型宣传，引导更多人才回乡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在古城县，李殿勋来到三环锻造公司，了解企业深耕汽车零部件细分领域的发展历程和突出成效，希望企业以资产证券化为抓手，加快推动资产结构优化和治理模式创新，不断塑造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兴发宝谷磷化工产业园听取企业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情况介绍，勉励企业大力推进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与经营管理创新，为推动全省化工产业加速向安全、绿色和高附加值转型做出更大贡献。在武山镇堰河村，对村两委团结带领村民发展股份合作与市场运作新型集体经济的成效给予肯定，希望古城县聚焦破解当前农业经济人口多土地少、小生产大市场、投入高产出低三大基本矛盾，积极探索更多办得到、能推广、可持续的实践经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调研期间，李殿勋还检查督导了王府洲水利枢纽安全运营、石花镇巩家湾村地质隐患点监测防治以及襄阳市车用燃料市场安全隐患整治情况，强调要尊重规律、切合实际、讲究法治、依靠群众，更加有力有效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领导吴海涛、黎东辉参加调研，省政协主席孙伟近日到武汉长江新区调研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工作，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建设中的重要领域、重点问题，加强调查研究，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建议。要立足长江黄金水道区位优势，高效联通铁水公空多式联运体系，全力打造高能级对外开放平台，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协作，更好支撑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做优跨境服务贸易平台，让更多荆楚好物走向世界，让更多海外优品汇聚湖北。省政协常委、武汉市政协主席杨志、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参加调研。
1: 近日，湖北省正式印发加快 6G 产业创新发展的行动方案，提出建设全国 6G 技术创新重要策源地和产业生态高地，发展蓝图如何落地？一起来看政策发布会释放的关键信息。
0: 发布会上，相关部门详细解读湖北 6G 产业发展基础、核心攻关方向以及落地保障举措。我省 6G 专利保有量位居全国前列，在硅光芯片、星地融合通信、6G 基站设备等领域具备核心技术优势，构建起覆盖卫星通信、核心芯片、光电子信息、算力支撑的完整产业链。依托现有根基，湖北将从技术研发、产业培育、基础支撑、场景应用、金融服务五大维度协同发力，推动 6G 产业创新发展。
2: 明确提出四个率先奋斗目标，率先实现技术突破，率先开展产品测试，率先部署试验网络，率先形成量产商用，打造全国6G 技术创新策源地和产业生态高地。
0: 省内高校、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极具创新资源，中信科、长飞、华工科技等一批通信领域龙头企业扎根湖北，构筑起 6G 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的核心竞争优势。全国各地竞相布局 6G 赛道，湖北如何放大自身特色优势？方案提出，持续完善 6G 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关键技术攻坚。
3: 以科技计划项目为牵引，以高能级平台为载体，多层次人才为支撑，以科技金融为纽带，支持 6G 技术边验证、边研发、边转化，快速迭代和产业化。
0: 为推动技术成果走向应用，方案部署五个一批，共23项具体举措，统筹推进 5GA 演进升级与 6G 前瞻试验布局，谋划打造30个 6G 标杆应用场景，力争2030年

0: 6G 商用窗口期到来之际，将占全球 6G 产业发展制高点。
1: 紧扣湖北产业发展特色，培育智能制造、智能网联、低空经济、长江航运、智慧医疗、智慧文旅、城市治理、应急通讯八大应用场景，打造30个示范效应显著、辐射带动能力突出的标杆应用。
2: 聚焦 6G 基站、基带芯片、无线 AI、高速光电芯片等关键环节，加快补链强链，推动更多高端创新资源、关键项目和产业增量布局湖北。
3: 让机器人、无人机、无人车在同一片园区组队干活，像是一幅科幻场景。今天，湖北首届具身智能成果展在武汉举行，现场多家国内头部企业集中签约，推动家庭、园区、城市治理等智慧场景加快在湖北落地。
0: 本次展会一口气亮出多款实用智慧方案，覆盖居家生活、园区管理、低空经济等多个领域。如今，智能设备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能组团协同工作。以园区为例，扫地机器人、巡检机器狗、航拍无人机接入同一个管理系统，自动完成园区巡逻、设备检修、物资配送。在居家环境中，空调、冰箱、各类传感器搭配服务机器人，由 AI 统一调度，可以一站式搞定日常居家服务。
4: 我们这套云平台大概能同时控制500个无人设备，就是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随着我们现在跟光谷的合作，存储和算力的加持之后，会逐步按2万到5万个无人终端的控制，基本上覆盖像武汉3到4个主城区的园区、网格、社区无人化体系这种运营业务。
0: 活动现场，湖北科投旗下的起源智愈联合北京硅基流动、北京极佳、武汉城投等全国40多家企业、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完成集中签约，多方联手打通技术研发、落地试用、批量商用全流程，加速智能机器人、无人设备走进生产和生活。
5: 具身智能从本体到模型到数据，每一个环节都是丝丝相扣的。武汉这次提出了全域的概念，把整个上下游全部整合起来，对整个行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6: 干旱是威胁粮食生产的重大难题。经过长期科研攻关，华中农业大学团队在水稻体内找到一枚抗旱开关，能够帮助水稻在干旱环境下显著降低减产幅度。23号，这项研究成果登上国际顶级期刊《细胞》。
0: 这枚关键开关是名为 Road One 的基因。华中农业大学熊立仲教授团队从240份水稻种质资源中筛选发现该基因。携带 Road One 功能型基因的水稻遭遇干旱时，叶片不易快速卷曲，可以持续维持光合作用。大田试验测算，同等干旱环境下，与相应对照水稻相比，增产幅度可达21%至35%。尤为难得的是，在雨水充沛的正常气候条件下，该基因不会对水稻生长产量造成负面影响，真正实现丰年无负担、旱年保收成。
7: 在做遗传研究的过程中，就无意发现有这么一个遗传位点，它对抗旱效果的作用比较大。它在稻黍物种演化过程中新产生的这么一个基因，我们称为孤儿基因，能够在中度或者是轻度干旱情况下，相对它正常生长情况的产量可能少损失20%。
0: 科研团队进一步开展跨物种试验，将 Road One 基因导入拟南芥、玉米、小麦、油菜、杨树等多种植物，各类作物抗旱性能均得到明显提升。这也意味着源自水稻的这一基因有望培育成为适用于多种农作物的通用抗旱基因资源。目前团队已将该基因导入优质水稻品种，并完成田间验证，相关育种转化工作正在加快推进。
8: 这项研究不仅揭示了植物如何通过新基因适应环境的科学难题，更为未来的农业抗旱育种提供宝贵的基因资源和研究思路。
3: 扎根10米公交车厢10余载，安全行驶40多万公里，保持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服务200多万人次乘。

0: 客，始终把乘客当作亲人。今天的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一起来认识全省优秀共产党员、襄阳市公交集团 G02 路 K1 路线路长王先明。
1: 古城坐G03，华耀城坐G02，二站台左手边。
2: 盛夏骄阳似火，襄阳东站公交站台 K1 路公交车平稳进站。驾驶员王先明面带微笑，主动和每一位上车乘客打招呼。K1 路客流常年繁忙，每趟班次到站仅有半小时休整时间，可王先明始终闲不住。车辆刚停稳，他就来到站台为往来旅客答疑指路。
1: 就是外地的游客、旅客，包括就是很多在外面上学的或者打工的，我们有一个引导式服务。
2: 2019年底，汉石高铁通车，襄阳正式迈入高铁时代。连通襄阳站与襄阳东站的 K1 路同步开通，王先明受命担任线路负责人。从一线驾驶员转变为线路带头人，肩上责任更重。他给自己立下规矩，凡事冲锋在前，服务标准再提一档。很快，一套精细化服务规范落地推行，但推行之初，班组驾驶员心里并不认同。
3: 想着卫生差不多就行，微笑服务我也做了，可是他要求严苛，我还是有点不服气的。
2: 面对同事的不解，王先明没有过多说教，而是日复一日把每一件小事做到极致。旅客携带大件行李，他主动搭把手。老人上下车辆，他细心搀扶；怀抱婴幼儿的乘客乘车，他及时上前帮忙。一件件暖心举动收获乘客认可，也慢慢打消了同事们的疑虑。
1: 说我们帮一把就是一个举手之劳，但是别人的话他很暖心的，会得到乘客的很大的认可。前了几天一个乘客他脚不小心扭了之后，然后我们师傅马上上车来给他找了个位置，给他安排坐下。
2: K1 路开通初期，线路绕行路段较多，单程接近40分钟，不少赶高铁的乘客十分着急。为优化运营时效，王先明利用休息时间自驾反复踏勘线路，逐一比对主次干道各个路口通行效率，历时一个多月梳理出高架快速通行方案，线路单程时长有效缩短，准点率显著提升。
1: 慢慢的探索，就看哪条路是最快的，红绿灯最少的，用时最短的。
2: 服务好不好，乘客最有发言权。多年来，王先明坚持将车辆停靠在距离站台路缘石30厘米以内，方便老人小孩安全上下车。沿线70多岁的董书祥老人，女儿长期在外，老两口独自生活，王先明一直记挂在心，时常上门探望，逢年过节还主动开车接送两位老人往返高铁站。
4: 三天两头问，但要到家里来。我认识他们公交线路上的驾驶员有17、18个，他们也经常来看我，带着东西来看我。
2: 在王先明的示范带动下，班组坚持日行一善，每月做好事1400余件。从业10余年来，王先明安全行驶里程突破40万公里，服务乘客200多万人次，始终坚守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的记录。
5: 在我眼里，他就是那种遇事从来不往后缩的急先锋，他就是谁有困难他准到，谁缺班他准顶，他是我的榜样，后来他也成为了我的入党介绍人。
2: 十米车厢，朝夕往复，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王先明把为人民服务落实在40多万公里平安路途上，融入服务200多万乘客的点滴温暖之中。他善待每一名乘客，守住每一次进站停靠的承诺。优秀从来不是一句响亮的口号，而是在平凡岗位坚守初心，把分内工作做成标杆，把细微小事做到极致，用持之以恒的坚守，让城市的出行之路始终充满温暖。
6: 今天，2026年湖北省农业企业科技金融家交流活动在省农科院举行，现场签约6个产学研项目，落地6笔涉农融资授信。其中，武汉大学团队研发的小龙虾壳绿色高质化利用项目成功签约，农业废料将变废为宝。
7: 活动现场，武汉大学邓红兵教授团队与湖北农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签约，企业投入1000万元，与武汉大学共建研发集中式平台，攻关虾壳甲壳素绿色提取与深加工技术。该团队深耕相关技术近20年，项目总投资超2000万元，将有效打通农业科创成果转化通道。
8: 过去我们这个

0: 提取甲壳素工艺啊，主要是靠这个浓酸浓碱。我们现在呢，就开发了一种非常绿色环保的这么一个工艺，可以减少这个水的用量60%以上。这个也是落实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我们从实验室到这个产业转化的这个最后一公里。
1: 活动汇聚130多家农业企业、20家高校院所和20家金融机构，签约6个项目，覆盖小龙虾、淡水鱼、莲藕、药食同源等湖北特色农业领域，同步落地6笔涉农授信。现场还发布了创新案例汇编，8个农业科创项目完成路演。
2: 我们企业是做农业投资的嘛，我们下面有农业基金公司，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寻找到一些好的农业项目，
3: 搭一座桥，让科研院所的成果找到承接企业，让金融机构的资金找到投放的场景，让企业的需求找到解决的路径，以企业创新之火带动湖北农业产业之星。
4: 今天，仙桃高新区的巨石新能源年产100万台套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项目正式量产，为武汉建设中国车谷提供就近配套供应链。
5: 我身旁的电池下钢体正在进行 FDS 热熔自工工艺处理，这套企业自研的工艺做到了100%的自动化。精度小于0.2毫米，轮廓度也控制在1.5毫米以内，这在整个电池下箱体行业都属于顶尖的水平。
1: 电池下箱体就是电池包的底座，它主要负责承载整个电池组的重量，并保护内部电芯免受外界冲击。在今天刚刚投产的巨石新能源电池下箱体智能化生产车间，一件件高标准电池下箱体陆续下线，批量供货海内外多家主流车企，年产能接近100万台套。
6: 整个结构的设计，包括材料的这选型工序的这个设定都是我们研发的。目前我们第一个工厂呢是5条产线，包括我们小米的新的车型的项目、广汽埃安的项目、小鹏的项目、海外的土耳其的乘用车的项目。
1: 依托武汉城市圈区位与汽车配套产业优势，仙桃积极融入湖北万亿汽车产业集群，加快龙头项目落地投产，加快打造湖北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承载区。
7: 项目是省内新能源汽车底盘结构件重点项目，精准切入了动力电池配套、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核心赛道，将助力仙桃融入武汉世界级车谷建设。
8: 今天，2026中国车谷施行思路系列活动暨武汉造全球行走进新疆喀什，一批武汉自研汽车循着古思路持续开拓海外市场。
1: 从黄鹤楼出发，沿千年思路一路向西，一支由文化学者、媒体代表、产业专家和投资代表等组成的丝路寻访车队今天抵达新疆喀什。蓝图、猛士、吉利等车企、上下游供应链企业与中亚客商齐聚现场。
9: 优惠补贴都很大，然后驾驶啊，然后外观内饰都是很心动的，准备提两回去。
10: 不仅是一次活动，也是一次实地的对于产品的一次检验，整个路程大概有5-6千公里这么一个路程，而且在路上呢还有很多非铺装的路面，体现出了我们蓝图泰山的强大的底盘的性能、操控的性能、动力的性能。
1: 本次活动配套推出车谷品牌8000万元专项购车消费券，单车最高直减8000元，惠及丝路沿线群众。自7月2号发券至今，已累计带动汽车销售超4000台，拉动销售额超7亿元。
11: 35万以上蓝图高端车型补贴8000元，20万至35万车型补贴6000元，还能叠加本地新能源购车补贴。
1: 这支车队向西驶往吉尔吉斯斯坦，为亚欧内陆汽车贸易开辟新通道。今年上半年，武汉经开区汽车出口已达16.8万辆，较2025年同期翻倍，总量超2024年全年。车谷出海节奏不断加快，东风自主品牌已覆盖欧洲、东南亚等100国市场。神龙携手斯泰兰蒂斯联合研发4款全球车型，半数以上外销。湖北汽车出口基石持续加固。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雪荣22号至23号率队赴十堰，开展耕地保护工作和国土

0: 空间规划条例、城市更新条例立法、土地管理实施办法修改调研。他强调，要强化法治保障，推动国土空间合理保护和有效利用。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程永文近日赴恩施州调研乡村振兴、民生项目实施及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时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切实办好民生实事，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副省长陈平23号在孝感安陆市调研时强调，要切实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强化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科学调度水资源，要聚焦伪新能源加注站，做到标本兼治、长治长效，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0: 昨天，由在鄂央企中铁十一局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套三元混合气盾构带压作业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完成首次大规模超高压环境换刀作业，创造了盾构工程领域作业深度最深、压力最高、超高压换刀频次最多、连续作业周期最长等多项世界纪录。昨晚，东风奕派 M8 正式上市，这是东风与华为乾坤深度战略合作的首款量产车型，全系标配华为乾坤六件套，涵盖智能驾驶、鸿蒙座舱、车控、车云、通信等核心能力。作为湖北省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可容纳3万人的恩施州民族体育运动中心即将投用。项目总投资12.77亿元，占地230亩，可承办地区性综合运动会及全国单项体育比赛。武汉东湖七山步道总导览图日前亮相，这条在建的徒步线路总长约20公里，沿途串联起丰多山、南望山、玉家山、团山等7座山体，预计国庆节前后建成开放。
2: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番茄牛肉包。做这道菜呢，需要的食材有切好的牛肉片，还有切好的番茄块，以及姜片、蒜末。首先呢，我处理一下切好的牛肉片，在牛肉片的碗中放入料酒，接着放入生抽，增加一些色彩，再加入点胡椒粉，增加一些香味儿，最后呢再加入稍许的淀粉，淀粉不能放多。把这个食材搅拌均匀，搅拌均匀后腌制15分钟左右，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油，转小火倒入姜片、蒜末，爆香，随后倒入番茄块，开大火

大火烧开一会儿了，番茄呢已经变得已经有番茄沙出来了。这个时候把腌制好的牛肉放进去，牛肉已经变色了，现在呢在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盐翻炒一下。好，关火，撒入一些葱花装饰一下，出锅。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的团购就要接近尾声了。市场价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现在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一组能省2400块钱呢。还没有报名朋友，也要抓紧时间拨打屏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我觉得你先别说了，这个团购活动哈，你觉得今儿还能继续吗？昨天冯总他是给了我们1个小时的时间，今儿这都是第3天了，你还让大家报名？大家要是报上这名，你上哪儿给大家这个进口磷虾油去啊？
0: 上哪儿给他整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2: 不是你不知道你就敢让大家报名？那今儿报名的这些朋友磷虾油你包圆吧，方法我都替你想好了
0: 啊，
2: 就是你用这个市场价买，然后按照团购的价格你给大伙儿。
0: 哇，
2: 怎么样？
0: 你这哪是方法啊，你这纯纯是馊主意呢。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就让大家报名，那可是有底气的。还没明白呀？那就是阮老师让我说的呗。不信你问问阮老师。
2: 不是您让大家报的名，阮老师。
1: 没错，是我让刚子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抓紧时间报名的，让大家呢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
2: 不对呀，
1: 嗯，
2: 昨天冯总可是说了哈，只给咱们最后1个小时的时间，
1: 嗯，
2: 而且他说了能报多少算多少，
1: 嗯，
2: 那今儿还能再给咱们吗？
0: 立冬，要我说吧，你就操那没用的心。既然阮老师都发话了，那肯定是手拿把掐，稳稳当当的，肯定有，把那心放肚子啊。
2: 不是。
1: 对，刚子说的没错，既然我让大家继续报名，就肯定能把磷虾油给大家。这个
2: 怎么回事啊？
1: 本来昨天呢冯总是给了咱们1个小时啊，那么1个小时之后他就不想再给我们报名的机会了，但是我们的团购你也知道一直都是3天。
2: 对，
1: 我就特别怕很多的观众朋友在这两天呢，比方说前两天有事儿，不知道有这个进口磷虾油的团购，错过了这么一次吃进口磷虾油的机会。所以昨天节目一结束，我直接又去找了冯总了，我跟他是好说歹说，我用尽了办法，最后才为大家争取了一点时间。就这么说吧，今天是咱们进口磷虾油的团购的第3天，也是最后一天，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的机会。
2: 那他给咱们多长时间？就今天？
1: 今天的时间就是咱们节目的时间
2: 哦，
1: 也就是说节目结束了，我们的团购也就随之结束。
2: 明白
0: 啊？嗯，这么短的时间呢？
1: 啊，
0: 哎呦，那大家可得抓紧时间报名了。我们节目也就这30分钟，错过了这30分钟，那就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进口的磷虾油了。
2: 对对对，而且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啊，那是非常好的。
1: 嗯，
2: 就别的不说，就那个原材料的选取，就那个萃取的技术，那不是一般的厂家他能做得到的。
1: 没错，这个你可说到点子上了。就这款新西兰的进口磷虾油，那原材料用的都是纯绿色的无污染的南极磷虾。
2: 对，
1: 而且在捕捞磷虾的时候，那磷虾都是鲜活乱蹦的，让这些磷虾在上岸1个小时之内完成加工，这样一来它的活性成分就能全部保留超过大概98%。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个得需要多先进的技术啊！就这一项技术用到专用的捕捞船，咱不算每天维护这个船的费用，那就要需要上亿美金了。
0: 等等等等，两位，咱先别说了。阮老师，你宣布开始吧。再往下聊，再越晚开始，那咱们的朋友们不就越吃亏了吗？这时间就越短了。
2: 对对对，
0: 阮老师，你宣布，咱们倒计时开始，来，
1: 行，
0: 宣布。
1: 那么进口磷虾油这个团购活动倒计时开始。
2: 嗯。

0: 刚才哈、啊、就说这个船啊、嗯、这个上亿美金
1: 是、嗯、
0: 而且这个啊还不只是生态捕捞技术的这个尖端的、嗯、那个提取技术呢也是属于顶

0: 对身体的帮助是不是也就更大了呀？
1: 那肯定是，要不是这磷虾油对身体帮助那么好，大家能这么抢吗？
0: 对，
1: 我想提醒大家啊，能够报名的时间可不多了，所以还想要进口磷虾油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
2: 没错哈，还想要这款进口磷虾油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们，真的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错过了这次团购，您自己找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可就不容易了。就这个磷脂的含量，就这一项，那就不是一般磷虾油能比得上的。
0: 说的对，这个立冬你知道，因为那个你那个微信上的那个留言非常非常多了。
2: 是。
0: 那么前段时间你还跟我说呢，说很多朋友听到我们讲磷虾油，马上都到药店呐、网上啊去找磷虾油了。
2: 对对对。
0: 看了很多的品种，但是呢，这些个品种里边这个磷脂的含量能够达到56%的。他们回来反映说都没找到，
3: 没找着，
0: 没找着，
3: 嗯，
0: 所以才对咱们讲到的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就非常认可了。大家也都知道，磷虾油里边的磷脂的含量的多少和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它是有很大关系的，可以说是衡量它等级的核心指标。一般来说，啊，这个磷脂能够达到50%以上，这已经是高端门槛了。但是我们现在团购的这款进口磷虾油的磷脂含量是达到了56%，
2: 对，
0: 磷脂含量高了，告诉大家吸收率它就高，这个就意味着我们吃进去的营养能更好的被我们身体利用，对身体的改善帮助也就更好了呀。
2: 是，而且这里边呢还是100%的纯磷虾油。我看咱们很多的观众朋友留言哈、说那个有的磷虾油里头它还有别的成分，就是一点都不纯。
0: 市场上确实有朋友们说的那种磷虾油，不过呢，我既然要给大家去找，那我肯定就要找那种好的，是吧？100%的这种纯磷虾油，就是说这种磷虾油里边没有一点的添加，而且它里边都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这样呢，我们吃了以后才能被我们人体更好的吸收。
1: 100%纯磷虾油啊，磷脂的含量高达56%，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团购价才99元一盒，优惠力度那是相当大呀。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团购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错过了今天，错过了我们这个节目，上哪都没有这个价格喽。
2: 对，其实谁也没想到哈、就是新西兰知名企业生产的进口磷虾油，不管是从原料方面还是到技术方面，这个成本那么高的进口磷虾油，好家伙，市场价是499元一盒。到了阮老师这儿，谁能想得到吗？直接就砍掉了前面的一整数，变成了99元一盒。就这个价格，它还是进口的磷虾油，还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
1: 阮老师一直是砍价的高手。
0: 刚子，我不砍也不行啊。
3: 是，
0: 就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东西是很好，但是它贵呀、对不对？你说有多少朋友想用的？你能用得起，条件好一点的，你买回去吃个一两盒、两三盒也就最多了。条件稍微差的，听到这个价格，不赶紧就走啊？
3: 吓跑了，
0: 吓跑了呀！你就对这种磷虾油，你再好，他也没什么想法了，没这个，对不对？那你怎么补充这方面的营养呢？所以呢，我就硬着头皮把这个价格死命的往下砍，这样呢就能让更多的朋友吃得起这么好的这款磷虾油了。
2: 真是啊，我们有不少的观众朋友都抢到了，而且呢，大家一算账，真的是省了好大一笔钱呢。一盒是省400块，一组6盒，那就省2400。
0: 对，
2: 这2400块钱，至少一家，咱说几口人，一个月买菜钱，这是不是省出来了？
0: 还不止呢。
2: 嗯，
0: 我跟你说，你是没退休，像我这个年纪，有些朋友50来岁、60来岁退休的，那算一算就能省出一个月的退休金呢。
3: 差不多。
0: 那么还有一些就喜欢旅游的朋友，就这次磷虾油省下来的钱，可以好好的出去玩一玩了。可能能走好几个地方。
2: 可不。
0: 不过呢，说实话，省钱呢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身体好，不给孩子们增添负担，那我们的生活呢才能是快快乐乐的。你们说是不是啊？
1: 没错。不过在这里，我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呀，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啊。

0: 而且今天是抢购倒计时到我们这个节目结束啊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监，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的，多合适啊！不过现在节目离结束的时间所剩无几了，大家能报名的抓紧时间去报名啊！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抢购。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2: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哎，今天是那个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是吧，你快帮我订一组呗，那个要不然我怕这边没有我份儿了。
1: 嗯
2: 啊，你这款那个进口那磷虾油啊，哎呀真是太好了，选用的是南极磷虾做的一件材料、而且还是24小时专业保鲜的。再用那个先进技术提取出磷虾油，哎，这可不是一般厂家能做到的，是不？
1: 是。
2: 再说那个纯度啊，100%的磷虾油，磷脂的含量是达到了56%，是吧？
1: 嗯。
2: 哎，这可比我自己找那个磷虾油高多了。嗯，就这么好的这个进口磷虾油，怎么也是要几百块钱一盒。
1: 是。
2: 答应你，你却直接就砍掉了400块钱。一盒才99元，哎，这也太便宜了，一盒省了400块，一组就是能省2400，一个月的那个买菜钱都省出来了，是不？
1: 对。
2: 所以阮老师这么好这么优惠的那磷虾油，你可一定要帮我订上一组啊。
1: 没问题，现在就给您订一组。今天呢是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看出来啊您是着急了，一直说也不让我插嘴。不过呢您放心，肯定有您的。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后边还有很多在打电话等着报名的朋友呢啊。
2: 哎，那好的好的，谢谢任老师啊，那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啊，团购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袁老师好。
1: 你好，
3: 我想订2组进口磷虾油给老伴儿吃，现在还能订吗？
1: 进口的磷虾油还能订，您的2组肯定有，您放心吧。
3: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有我的。
1: 嗯，
3: 我看您讲这个磷虾油啊，哎，就不错了。您没办那个团购之前呢，我就去找了。哎呀，那进口的也太贵了，那最多呀就能吃2盒，我了也吃不起呀。但是没想到哈，你这团购啊能把价格减得这么低。市场价呢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团购价呀只要99元，这一盒啊就省了400块钱，你说这一组啊就能省2400块钱呢，这也太合适了。所以呀，我得给我老伴儿啊订2组，让他多吃一段时间。
1: 这个没问题呀，这位女士您就放心吧，您要的2组磷虾油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不过我建议呢，您在家里如果说收到这款磷虾油以后，我建议跟着老伴一起吃，这样呢不光是让您老伴的身体能够得到帮助，您的身体也能够得到帮助。
3: 袁老师呀，您说的太对了。那你再帮我订1组磷虾油呗，我也吃一吃。那你给我订3组，你看行不行？
1: 哎呦，这说着说着又加了一组了。行行行，没问题，我给您再增加一组，一共是3组磷虾油，您呢就在家等着收货啊，是包邮的，我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3: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李元老师啊，那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报名的朋友不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您好，阮老师啊，您赶快帮我订6组啊，磷虾油啊。
1: 6组啊，订的不少啊。啊，为什么订这么多呀？
4: 我是帮我爸妈订的，他们年纪都大了。您这款磷虾油就非常好，尤其是您的磷脂，对于这方面的帮助非常大。而且这款磷虾油的磷脂含量还很高呢，我在网上可没看见有含量有这么高的，我得让他们吃一吃。再说了，您这个价格也太优惠了，网上都是好几百一盒的，那这款磷虾油的市场价也要499块钱呢。您硬生生的帮忙讲到了99一盒，一盒呢便宜了400块钱，一组就便宜了2400元。我订6组，那我是不是就便宜了将近15000呢？所以我要趁着便宜多给爸妈囤一些。
1: 我能听出来啊，你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什么事儿呢都先想到爸爸妈妈，遇到好的磷虾油呢还要多囤一点，不错啊。那我这边呢就帮您登记上6组。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4: 好的。

0: 瑞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进口联想要报名的时间可不多了，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3: 这报名的时间那也太紧张了。
1: 是。
3: 赶快给我报四组啊。
1: 啊，看得出来大家都着急报名啊。您放心，这个时间您的四组还是能够报上名的。
3: 哎呀，那太好了，袁老师。
1: 啊，
3: 能报上名就行了。
1: 嗯，
3: 这样啊我们就有进口的离家油吃了。
1: 嗯。
3: 啊，我是那什么进这四组呢，就是给我自己留两组。老婆和老伴一起吃。
1: 啊，
3: 还有两组呢我是给亲姐订的。
1: 哦。
3: 让他们老两口啊也吃上。毕竟我们现在的年龄啊，虽然身体那个体检就年年体检呐，更何况这么好的那个进口离家油价格这么优惠，史无前例的价格，才只有99块钱一盒，我更要抢啊！这样啊，在经济方面呢，也都不用给孩子添负担了，你说是不是，袁老师？
1: 是是是，您可真是爱孩子呀，这张口闭口的全是对孩子的好。不过呢，您这个想法呢，跟做法呢，一点都没错。只要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保持有一个好的身体，那就是给孩子减轻了不少的负担。行了，还有很多朋友在着急报名呢，我这边呢就不给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好，行，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新西兰进口磷虾油，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196盒还包邮到家，一组能省2400块钱呢，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啊，我想要订三组进口磷虾油，现在还可以订吗？
5: 现在这个时间呢肯定是能订的。那您这三组是一家三口人吃？
4: 哎，对对。哦，李登老师吗？
5: 啊，是是，
4: 都是帮我们一家三口订的。哟，我看张老师这两天讲那个磷虾油嘛，这进口磷虾油实在是太好了。你说说，鲜活的磷虾马上捞不起来的马上就加工了，保留了磷虾中的很多的有效成分。你说这里面磷虾油里面的磷脂含量嘛，这个我可是真的挺了解过的，这个含量嘛是磷虾油质量的一个标准，质量高的肯定更好嘛。哟，目前我是没有找到能够超过这块56%了，所以我就等着阮老师的团购呢。哟，一开始嘛我都准备好了到处学的准备了，毕竟这种预好的东西交给预柜。但是嘛，前两天我看到一款100块一盒嘛，哟，我没有想到阮老师团购的优惠才99块钱一盒。我爸我省了不少钱啊，所以我想要订三组，全家都吃一吃，毕竟爸妈的年纪大了需要保养保养。
1: 这个年轻人啊有这种想法真的是非常好。
5: 对对。
1: 这位先生啊，您放心，您要的三组磷虾油呢已经给你登记好了，在家呢就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后边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等着报名呢啊。
4: 好了好了，阮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磷虾油，今天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不过报名的时间所剩不多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6: 这个时间报名还赶趟不？我想订购15组。
5: 哇，这个时间呢倒是可以报名，但是您这15组，您这属实是不少啊，打算送礼？
6: 哎，不是送礼，都是给长辈买的。前两天嘛，我看到袁老师讲这款进口磷虾油吧，我就觉得已经挺好了，然后又上网上专门搜了一下相关的知识和产品这个介绍，哎呀，不对比不知道，一对比才知道，我看到那些就没有一个比您这款更好的了。原料选的是南极磷虾，还是鲜活捕捞，24小时专业保鲜，低温萃取，100%的纯磷虾油，磷脂含量更是达到了56%。这么说吧，我们亲戚家的几个小辈吧，一起研究了一下，都觉得这个非常好，尤其是对我爸妈那辈人嘛，吃了之后对身体肯定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就想吧，一起订一些，让自己的爸妈吧都吃上这么好的磷虾油。
1: 也原来是几个小辈一起研究研究啊，觉得这款磷虾油它行，一起来给爸妈呢团购。那行，那我就圆了你们这个梦，帮你们呢订上，不让你们这份孝心呢白费。那么其他的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这个时间太紧张了啊，活动马上就要截止了，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好吗？
6: 好的，那太谢谢阮老师了，阮老师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 元一盒，今天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400块钱呢。不过报名截止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所以呢，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

0: 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呀，阮老师，您好啊！您这款的下油可太好了啊！我老伴儿一直看您的节目，您讲的这款的下油啊，他就看上了，
1: 看上了，
2: 他就一直跟我讲，您这款的下油是用新鲜的磷虾做原料，那用的都是先进技术，尤其是这个磷脂的含量特别高，别的磷虾油都比不了。
1: 您要是这么说的话呢，确实是这样，尤其是这一款磷脂含量它达到了56%，那对我们的帮助呢就会更大一些，我非常感谢您老伴的认可。如果说您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了，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啊，因为毕竟后面有很多朋友等着报名的，我跟您说再见了啊。
2: 别，罗老师，我还有事儿，我要报名啊。
1: 哦，
2: 你想，我老伴都这么跟我说了，那肯定是想要啊，所以我得给他定2组啊，要不然那肯定得说我。更何况您这团购价格还不贵，才99元一盒，2组我也出得起啊。
1: 那行。我这边就帮您订上2组，让您老伴儿呢吃一吃这么好的进口的磷虾油。行了，这回是真的要跟您说再见了。
2: 那好的，阮老师，谢谢您了啊，再见。
1: 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的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99元一盒，1组6盒包邮到家。有希望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好，我要4组进口磷虾油，麻烦你帮我订上吧。
1: 4组啊，可以，可以。
4: 太好了，谢谢袁老师。上次我给妈妈买了磷虾油的时候啊，店主说进口的更好，用的原料更干净，全是南极最鲜活的磷虾提取的，纯度非常高。但我一看呐，进口的要500多块钱一瓶呢，实在太贵了，我就没有舍得买，也挺遗憾的。这次阮老师您帮我们团购的也是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团购居然才99块钱一盒，这么低的价格就能买进口产品，这简直跟做美梦一样了。阮老师，我的4组你帮我记好啊。
1: 放心，已经帮你记好了，给你的包邮到家。
4: 谢谢了，阮老师，谢谢啊。
1: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进口磷虾油啊，低价团购的时间所剩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时间不等人呢，大家下手一定要快，千万别犹豫。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好。
1: 你好，
5: 我要8组进口磷虾油，快帮我报个名吧。
1: 八组6848盒，你真订了不少啊。我跟您说啊，这位先生，磷虾油也是有保质期的，您确定你吃得完8组吗？
5: 确定。阮老师是这样，之前我爸看见邻居大伯吃他儿子给买的进口磷虾油，回来就跟我念叨过，我听得出来他也挺羡慕，然后但我一打听呢，这进口磷虾油太贵了，400-500一盒，我其实也挺想让父母吃上进口磷虾油的，所以阮老师您这次团购我必须参加，必须多订，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团购直接抹了大头，才99一盒，这么好的机会我上哪儿找去啊？我都算过了，这一盒省了400块钱，一组就省了2400，那我订8组一共就省了19200，小20000块钱呢。
1: 是，
5: 这8组也够我父母吃一段时间了，我也没什么经济压力。谢谢袁老师，你帮我实现了愿望，我就不多说了，8组你给我报名吧。
1: 行，哎呀，你是个孝子，8组全都给你报好了，包邮到你家，叫你爸妈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5: 好嘞，谢谢袁老师，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要提醒大家，今天是高品质进口磷虾油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着最后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啊，你好呀，袁老师。
1: 哎，你好。
6: 你好。哎呀，你可真是为我们着想了啊！你这次团购也太合适了。哎，这么好的一些磷虾油还是进口的，正常都没有这个价格呀。
1: 是。
6: 我一开始以为最多也就是讲到200多，没想到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的这个磷虾油，你硬是讲到了99元一盒，而且呢，磷脂的含量还达到了56%，这么好的磷虾油，99元，我是一点也不敢想啊。但是您我们做到了，我真是太感谢你了，袁老师。
1: 谢谢我。
6: 我可以多吃。

0: 一段时间。
1: 就像您说的，这款磷虾油它这个磷脂含量是达到了56%，还有呢，这个磷虾油里面呢还有一种成分，这个营养素叫虾青素。行了，您要是收到进口磷虾油以后呢，您就每天坚持吃就行。那我别的也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了。
0: 啊，等等，袁老师。
1: 哎。
0: 那个袁老师，
1: 哎，
0: 给我报上名了，我还没报名呢。
1: 哦，
2: 不是，我还以为这个报上名了，都已经在吃了呢。
1: 是是是，我也是这么认为，你已经拿到手了啊。
0: 啊，我还没吃呢。
1: 啊，
0: 打算报名，定三组。
2: 哎呦。
1: 定三组，这都是什么点了？节目马上结束了，
2: 真我真沉得住气啊！您是
1: 是吗？你看立冬都说你真沉得住气啊！您知道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是按节目时间来截止的，
2: 对。
1: 你说节目一结束，你就团购就要结束了，对不对？你到这会儿说半天，你才说还没报名呢，差一点你就错过了这个机会了。行，我把您这个要的三组给您报好名，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不能再多说了，
0: 好的，
1: 再见，
0: 好的。谢谢袁老师，
1: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大家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今天是新一兰原装进口磷虾油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499元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能包邮到家，能省2400元呢，多合适啊！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